0: 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杭州、南京、郑州、西安。北京至沈阳、济南，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 昨天是铁路端午运输的第一天，南京南站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客流显著攀升。铁路部门通过运能扩容、服务升级等一系列举措，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18号下午，记者在南京南站看到，进站口已经有许多旅客正在排队进入安检。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中午开始，每小时旅客发送量超过2万人，较平时增加近60%，客流增长明显。
2: 我今天是打算回扬州，因为想要快点和家里人团聚嘛，所以我今天特地请了2个小时的假过来赶高铁回扬州的。
3: 今天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首日，从中午开始，我们南京南站就迎来了节前旅客出行的高峰，预计全天发送旅客2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6.5%。目前我们增开了上海、杭州、郑州等方向的临客列车74列。同时，为了做好端午运输保障，今天夜间我们车站还将通宵运营，加开30列夜班高铁，尽最大努力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0: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5.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9.56%。据了解，南京站和南京南站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04.5对，重点增开南京至上海、杭州、徐州、连云港等地的始发临客45列。在广东深圳，端午小长假，多个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出现了显著增长。
4: 在深圳莲塘口岸，端午节日氛围持续升温，不少香港居民回乡探亲，直接带动口岸周边商户客流增多。作为粤港澳跨境旅行团首选集散地，莲塘口岸日均承接超200个旅行团，边检部门联动旅行社建立团组预报机制，专设候检区与专用通道，做到人到极简。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高铁中长途游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新亮点，不少香港家庭选择搭乘高铁前往内地旅游，也有内地旅客通过高铁赴港体验别样端午。
5: 我们带孩子打算去贵州，然后去打算带孩子看黄果树瀑布，跟着课本去旅游嘛。我们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直达贵阳，也是很方便的。
6: 端午假期带着小孙女啊，我们都出来玩一下，带着去那个太平山顶啊、海洋公园啊，还有那个迪士尼啊。
4: 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深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假期3天，深圳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出现在6月19日，或将突破108万人次。
7: 端午假期期间，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量将超40万人次，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7点至12点，晚上6点至9点，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8点至12点，晚上8点至10点。
0: 端午小长假，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也多了起来。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啊，有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民俗，同时还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在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5月初1到5月初5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

0: 时候可以容纳四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西面上面呢是分布了四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慢动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西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
1: 每年这个时候，四川成都的马鞍东路都十分热闹，近30家手工粽子铺扎堆迎客，日销粽子将近4万颗。那里既有卖了40多年的老字号，也有不断迭代出新的新品牌。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0: 山成都大名鼎鼎的粽子一条街马鞍东路，整条街只有六七百米长，但是却汇集了近三十家这样的手工粽子铺。每家摊位前呢都摆放着大盆粽叶、糯米、五花肉、蛋黄被码放得整整齐齐。如你所见，这条街最大的特色呢就是现包现卖，甚至是现蒸现吃。条街上走上一圈，你会发现以某婆婆来命名的店铺大约就有十家左右，而这些店名里就藏着粽子一条街的来历。上世纪八十年代，住在马鞍东路的李太婆把自家包的粽子拿到了巷子口来售卖，之后呢几位退休的婆婆也加入其中。当时没有广告，也没有招牌，就靠街坊邻里口口相传，这一传就传了四十来年。哎，在我身后的这一家呢就是马鞍东路上资格最老的店铺之一了。如今呢，铺子是由创始人婆婆的儿孙们在进行操持。
1: 尝一下我们的特色肉粽，
0: 一口下去呢，能够感受到糯米的清甜，还有粽叶的清香，以及五花肉的油润，在口中层层递进。在这条街上包粽的手艺一代传一代，不丢分量，不改配方，这是老味道带来的底气。但是每年来到这儿，您都会发现口味上更是不乏创新，甚至颠覆您的想象。
2: 我们今天新品有巧克力，还有就是新鲜卤子叶，就是清香味道。
3: 养气补血的枸杞啊、枣子、葡萄干啊，
4: 这是百味粽子最小的米米粽。
5: 今年的是火锅味儿和梅干菜。
0: 据统计，在这条街上近几天日均的粽子销量是达到了四万颗左右。顾客来逛一圈试吃满意，直接扫码下单，寄给外地的亲戚朋友。线下试，线上买，这一招让成都的粽香飘向了全国。
6: 他们可以就是全国，来自我们有时候寄到泰国、法国，有这些国外的顾客也能吃到我们的粽子。像线上的话，我们最好的话一天的营业额可以做到两万多。
0: 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118.8亿元。而在成都市马鞍东路，一颗粽子包进去的不只是糯米和肉，还有40年的传承，一代人的生计。

0: 和一个产业的升级。今年蛮东路进行了全面的提档升级，打造一站式端午消费体验，推出五黄市集，设置20个主题打卡点，并配套汉服妆造、国风摄影、游园市集等多元业态，全方位还原传统端午习俗，不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激活街巷经济活力。
1: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端午到插艾草。端午插艾是传统的习俗，那么在日常的叫法当中呢，艾草也被叫做艾蒿。
2: 一字之差，很多人混淆了艾草与蒿草。其实从植物分类来看，二者分属不同品种。
3: 艾草与蒿草同属菊科植物，大多生长在田埂、水塘边等湿润区域。艾草茎杆粗壮高大，叶片肥厚，背面布满白色绒毛，散发着浓郁清香，和艾灸所用艾绒气味相近，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即便外形略有差异，养生避秽的功效基本一致。
4: 大家熟知的奇艾是艾草的一个优良的栽培品种，它的植株高度呢，通常可以达到150到250厘米，哎，它的叶片啊比较厚实，绒毛也比较浓密，香气呢比较浓烈，是我们端午挂艾的一个佳品。这个蒿草，它的茎杆是比较细弱的，植株比较矮小，叶片呢是狭长单薄，表面比较光滑，而且呢它的气味啊比较清淡。那么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蒿草啊是全草都可以入药，具有着止血、消炎、镇咳、化痰这样的作用。
1: 最近几年呢，不少中医院推出特色配方的端午香囊，凭借科学配比和实用功效，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2: 香囊药材搭配各有不同，作用也有所区别，不同配方分别适合哪些人群，佩戴又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3: 端午香囊以天然中草药为原料，借助药材散发的香气，达到驱蚊避秽、调养身心的效果。结合传统中医药理论，根据不同生活状态与养生需求，搭配出多款实用配方。醒神款选用薄荷、石菖蒲、冰片等草木，气味清冽宜人，可以提神醒脑、驱散倦意，很适合学生、上班族日常佩戴，帮助提升专注力。安神助眠款搭配玫瑰花、白子仁、檀香等药性温和的药材，能够舒缓情绪、宁心安神，尤其适合压力较大、睡眠质量不佳的人群。驱蚊避秽款以艾叶、藿香、丁香为主料，驱虫效果突出，还能净化空气、化解湿浊，家中长辈以及经常外出活动的人佩戴十分合适。
5: 香囊啊，实际上是咱们传统中药学里面这个香薰疗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组成部分。我们传统的这种香囊呢，既可以比如说系在我们的腰间，也可以呢这个放在我们枕头的边上。幼儿啊、产妇啊、这个孕妇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个体质容易过敏的病人，尤其是有这种过敏性鼻炎、一些过敏性的哮喘，还有一些湿疹的患者，在使用香薰的时候呢要注意，如果您遇到这种眼睛鼻子不舒服的时候，那么就要慎重的选用了。
1: 央视财经频道回家吃饭栏目推出端午特别策划，以新潮粽子为切入点，通过民间高手和专业大厨的同台切磋，展现传统节日美食的创新活力。节目当中，来自云南的美食爱好者带来了高颜值的七彩粽，打造出视觉和味觉的双重惊喜。
2: 针对咸甜之争这一端午热门话题，大厨现场还原潮汕传统双烹粽，将咸甜两种风味完美融于一粽，实现一粽双味的独特口感。回家吃饭端午特别节目将在今天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0: 今年三夏抢收进度快，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两天。在5月31号到6月13号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三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三夏期间，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喂入量已达每秒12公斤，履带式机型达到每秒9公斤，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 1% 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机收比武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 0.5% 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麦收地区大部降雨多于常年，湖北5月中旬连续遭遇强降雨，小麦试收窗口缩短至三天左右。农业农村部紧急调集 1.3 万台联合收割机跨区支援抢收。6月1号全面入汛后，针对黄淮海地区阵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形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动员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力量全力抢收，实现雨口夺粮。
1: 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新科技新农人。六月芒香四溢，丰收正当时。在广西百色，超122万亩芒果迎来采收旺季。不一样的是，今年的百色果园满满科技范，开启数字化丰收新模式。
2: 我现在位于广西百色市田东县的芒果园，现在正逢一年一度的芒果丰收季。在这里，当地的农户除开运用传统的手摘搬运芒果以外呢，同时还运用无人机来进行搬运芒果。
3: 以今天我们摘20000斤为例子，传统的话呢需要10个小时的时间，用了无人机之后呢只需要5到6个小时就行了。一斤呢采摘的成本呢能降到1毛钱以内。
1: 采收实现科技升级，果园管护也全面迈入智慧时代。环境气象、土壤伤情、病虫害预警等各类智能设备遍布果园。在芒果成熟期间，果径监测系统更成为精细管护的关键抓手。
4: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果径监测系统，我们在几个月以前已经就是说把这个设备已经套到果里面了，然后是采集到数据而了解它生长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个果现在差不多有100天左右，还是稍微偏小了一点点啊。下一步阶段呢，我们就是要加强水的灌溉，通过我们这个系统，我们的产量至少能够提高10%左右。
1: 果径长势、环境监测等各类数据会同步汇集至果园智能监测中心，一块智慧大屏就能实现万亩果园可视化统筹管控。
4: 张哥，我们那个智慧芒果系统这里啊，监测到土壤含水率比较少，然后气象这边也预测到未来几天啊，我们也是降雨量也偏少，也建议您这边的话尽快灌溉，在果园里面要加强补水这个工作。
1: 全域数字化覆盖，全产业链智能升级，百色芒果完成了种植、管护、采收、运输全链条数字化作业改造，依靠数字科技走出一条现代化产业升级之路。
2: 大数据赋能、智能设备落地、智慧种植成为了百色果园的新种植模式。这场产业升级当中，不少老果农主动拥抱新科技，学习新技术。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与时俱进的资深新农人。
1: 在田东县东阳村的芒果园里，58岁的陆秀段正跟着技术员学习无人机飞房操作。种了将近30年芒果的他，如今玩起了新设备、新技术，变成了紧跟潮流的新农人。
5: 你看，像这台物联网自动虫情信息采集设备，这套设备的话呢，你看的就从上面这个就是捕虫灯，晚上灯一亮的时候，它就引那个虫进来，然后慢慢的吸引到中间里面去。这个设备的数据啊，已经是传到系统里面去了，它显示现在这一期就是吊丝虫，还有那个菜蛾。我们现在呢就按照它的提示，用那个无人机飞房喷在上面。
1: 如今随着物联网技术、大数据、病虫害智能预警等系统全面落地，陆秀段

0: 也真切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1: 我们还没有用这些项目的时候嘛，哦，每个人最多你就是放得60颗或者是80颗，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是用水肥的话，我就2个人就得了。
0: 实现果园数字化、智能化管护后，敢闯敢干的陆学段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又带领村民建起了芒果深加工基地。从传统人工种植到玩转数字智慧农业，科技让种果变得高效又省心。
2: 根据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票房排在前三位的是《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还有《镖人》。其中制作费14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7.71亿元。昨天电影同步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的大银幕。17号晚上，这部电影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映式。
3: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八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个半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4: 新加坡首映式电影放映期间，影院里不时传来会心的笑声和低低的啜泣。
5: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也是去过泰国，然后再到新加坡的。
6: 我们潮汕人就是漂洋过海，我们有发愤图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给我们的潮汕人看。
4: 据了解，这部影片会在新加坡26家影院中24家上映。新加坡许多华人的祖辈都有从中国下南洋的经历，因此容易与影片产生共鸣。
7: 配合上乔批的这个内容，这么一个有历史底蕴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长辈所经历过的那个年代。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于昨天正式在香港公映，观众反应热烈，纷纷表示影片将家庭情感和侨批文化完美的融合，而细腻隐忍的日常片段也折射出华侨的家国情怀。
8: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4: 购票网站显示，18号当天已有超200场排片，多个场次显示满座。香港曾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电影也因此备受期待。影片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家国情怀，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与感动。
9: 他其中表达出来家国情怀真的很感动，我看了2次，每次都是流泪了。我旁边的人都是，
10: 我是潮汕儿媳妇，潮汕文化呢也是深入我的骨髓。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11: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这个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1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从昨天起在澳门也迎来了公映，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
13: 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4: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18号当天排片超过30场。
14: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然后这次在澳门的上映也带来了很多观众的关注。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还有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4: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15: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0: 我会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去看。
1: 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2: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他有情有义有担当，还有家国情怀。
3: 很开心能看到这个电影在澳门上映，这已经是我的二刷了，之前在内地就看过一次。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4: 没有宏大场面，全程使用方言的小成本影片《给阿莫的情书》，为何能在全球市场获得主流院线的广泛排片？它的出海之路又折射出华语电影全球传播怎样的新变化呢？我们来看报道。
5: 聚焦潮汕乡土亲情，依托族群乡愁情感内核，影片打通海内外观众共情通道，成功撬动全球院线市场。
6: 做人有情有义。
7: 角色身上就是那种风雨打不倒的那种力量感，也是会让我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向他靠近。
6: 下南洋侨批一开始我了解的很少，当接到这个角色看了这些剧本之后，我才发现哇，这后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
8: 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其实对于故土的这种思念以及对于祖国的情感都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无论是他们看这部电影也好，还是听这首歌也好，我相信可能都会勾起他们的思乡之情。歌曲作为一个入口啊，那么通过这首歌呢，也能够给我们的海外的观众朋友们带去一丝的感动和温暖。
5: 乡愁是这部影片连接全球观众的情感纽带，潮汕方言电影在海外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拥有稳定的海外受众基础。
9: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香港地区以及跟我们内地合拍的这些潮语片大概拍了160多部，很多潮语电影在海外获得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输送到东南亚，它其实有着一个原有的固定的一个就是观众群体。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背后是带动着一个文化符号，也牵涉着一个下南洋的华人在海外的一些历史啊，一些命运遭际啊，一种乡愁啊，它可以非常好的找寻到跟海外的特定市场和特定受众之间的一种情感的连接。
5: 依托历史受众基础与文化共情优势，电影海外发行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以马来西亚为例，电影在100多家影院上映，单日排片量达到500场以上，拿到了以往仅商业大片才能享受的全线上映待遇。
10: 给阿妈的情书的海外发行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规模大三大鲜明特征。发行时效上，在该片还在内地上映期间就在海外上映了，它的间隔期明显缩短了，避免了其他渠道的流出以及影片热度衰减等问题。那同时这次发行覆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也有北美、澳新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触达全球多元的观影人群，也反映出我们华语电影海外传播的生态正在持续的优化中。
5: 同时电影在国内票房的巨大成功也给了海外发行商和影院信心，高口碑和高票房打响了该片的国际知名度，这在海外营销上也很有优势。去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在马来西亚取得了年度进口片票房冠军的好成绩，为华语电影的海外发行奠定信心。这次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外的上映，进一步丰富了海外观众对中国电影多元类型的认知。这次电影的全球发行还创新联动民间侨胞资源，打造差异化海外发行路径。
1: 影片版本上，我们是尽可能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潮汕方言版本在海外上映。不同于其他国内影片到海外，给阿妈的情书的海外发行，我们会更多的依托当地潮属社团、同乡会和华人商会，在海外同胞的助力下，相信给阿妈的情书的海外表现也会很不错。
11: 来看今天的反诈第一线，接到自称公检法的电话，说你涉嫌犯罪，那乍一听，大多数人可能都能分辨真假。然而在真实的案例当中，即使带有这样的戒心，却依然掉入信任陷阱的人也并不在少数。
4: 没错，骗局攻心，那么防御究竟是如何失守的？

0: 呢，我们先从一个案例说起。
1: 在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地察觉，
2: 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办理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1: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3: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1: 社保卡被冒用，自己又突然涉嫌犯罪，该怎么办呢？
3: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1: 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3: 贾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1: 万幸的是，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贾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
4: 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老人并非全无防备，他一直试图求证真伪，但是诈骗分子反而利用了老人的这一份警惕，一步步切断他和外界的联系，再加上不断的恐吓和施压，最终击溃了老人的心理防线。
0: 而在湖北，也有一位老人遭遇了类似的骗局，在一个暗号面前，老人放下最后的戒备，把33万元存款交给了上门的陌生人。
5: 起初，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6: 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5: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7: 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
5: 按照贾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8: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9: 没有，没有在犯罪。
8: 我什么东西？我问你。
9: 现金。
8: 做什么的？
5: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毕生积蓄。
6: 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通过 QQ 微信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来传递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文件，还不会要求我们的公民对安全账户进行转账，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4: 最近，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遭遇了一起高仿骗局，最终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
0: 令人不解的是，在订票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的确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0: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11: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10: 他

0: 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1: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2: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0: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
2: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0: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2: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共计损失48万多元。
3: 发现被骗之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民警介绍，诈骗分子只是在正规平台用冯女士的信息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出票，在被害人上钩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机票退掉，导致被害人最终钱票两空。
4: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2: 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4: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2: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4: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5: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 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

0: 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天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2: 当地时间18号，德国经济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发布最新德国经济增长预测报告。报告说，尽管美伊两国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能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仍是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 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8%，与3月预测值持平。预计2027年德国经济增长0.8%，低于3月预测的1.2%。报告指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推升全球能源价格，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导致德国家庭购买力下降，消费支出减少。该研究所估计，2026年至2027年间，进口能源价格上涨将使德国家庭的购买力合计缩水约34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640亿元。与此同时，德国融资环境恶化，工业和建筑业的材料短缺问题也日益严重。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德国经济增长将停滞不前。I would say hopefully.

0: Reduction in uncertainty, because uncertainty weighs heavily on companies. Companies postpone their investment or don't invest at all because they fear new trade conflicts, new tariffs.
1: 报告指出，未来两年德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主要来自中东冲突再度爆发和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如果冲突再度升级，德国经济仍存在相当大的下行风险。
2: 18号，国际油价小幅波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60美元，下跌0.2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85美元，上涨0.38%。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为1.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91%。18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受能源板块回调拖累，收跌1.04%，而法国CAC 40指数与德国 DAX 指数则在科技股反弹及欧央行鸽派信号的提振下双双收涨，涨幅分别为0.44%和0.37%。
2: 当地时间18号，受美元指数上涨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45.90美元，跌幅为0.39%。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6.319美元，跌幅为6.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第二轮。在 A 组南非队和捷克队的比赛当中，首轮都未能取胜的捷克队和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两队各进一球，捷克队1-1战平了南非队。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较量当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收获了小组赛的首胜。
3: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4: 左路到禁区里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恩博洛
5: 啊，想漏一下。
4: 恩博洛，巴尔加斯，2-0。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巴尔加斯到禁区里，先回传，漂亮，曼萨比进了第二个球，那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先回传的下落了。
5: 这球传得好，打得好。
4: 小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漂亮，
5: 这球打得漂亮，
4: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还是把球领出去了，
5: 对，苏布列捅得快，
4: 扎卡把球打进，4-1。
3: 美加墨世界杯远在北美，赛事呢多在凌晨，时间差让集体观赛需求难以落地。山东青岛商家精准捕捉消费缺口，通过场景升级、社群聚合、业态联动，把远程赛事流量转化为本地实打实的夜间消费增量。一场由世界杯带来的家门口消费热潮正在上演。
1: 在青岛一家精酿酒吧，200名球迷正在狂欢。迷你足球赛、花式足球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互动环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6: 听说这边有一个足球 party， 然后是一个球迷盛宴，然后我们就来到这边，发现这边有很多的足球周边、足球小游戏都很有趣。我们刚刚也是体验了一下，然后感觉非常丰富，特别好玩。
1: 据了解，青岛不少酒吧在世界杯期间打造了球迷观赛聚会、精酿品鉴会、时光歌者音乐专场等活动，为观赛增添了十足乐趣。部分商户表示，客流量提升超过20%，营收提升约30%。观赛热浪同样席卷了青岛地标上街里老街区。 这里特有的维和式里院结构，避免。

0: 了夜间观赛对周边的干扰，打造出了独特的露天观赛席。世界杯开赛以来，街区里的不少商户调整营业时间到比赛结束，并推出多种世界杯观赛套餐。
1: 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然后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2: 我们特别推出了看早球、吃早茶的活动，并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服务，来配合咱们老城区组织的世界杯观赛活动。
3: 从酒吧观赛狂欢到老城客流爆棚，世界杯赛事持续释放深夜观赛消费红利，商户灵活创新经营模式，让国际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夏日夜间经济全新增长动能。
4: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 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 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China
5: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 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4: 目前搭载Doubao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付，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6: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3: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6: 再见。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端午假期第一天，南方不少地方恐怕会被雨水绊住出行的脚步。像今天在云南、贵州一直到江苏、浙江多地，降雨都会比较明显。湖南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沪蓉高速江苏安徽的不少路段可能都会在大雨中穿行，自驾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江南北部江汉多地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后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普遍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湖北东部和西南。

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这次过程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大家一定要做好出行规划，注意安全。除了南方、北方、东北、华北等

0: 江南南部华南则是闷热为主，而且夜温也不低，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来看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30度，长春多云转阴，20到29度，沈阳多云，20到29度，天津雷阵雨，23到29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0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银川多云，14到30度，西宁阵雨转小雨，10到25度，兰州多云转阴，18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21到30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8度，成都多云，23到33度，重庆多云，23到31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中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晴，16到29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2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合肥大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南昌中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4度，台北多云转阴，24到29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6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7到33度，香港小雨，27到31度，澳门小雨，28到32度，北京雷阵雨，21到28度。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
1: 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2: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

0: 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1: 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2: 昨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具体内容来了解一下。
3: 意见指出，金融机构应将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适当的业务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在加强金融风险管理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穿透管控关联交易、资金运用等重点领域风险问题。意见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建立一站式人工智能开发平台，支持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业务应用和配套能力体系建设，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发挥示范作用，向中小金融机构输出人工智能技术和管理经验。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应定期开展对人工智能应用风险及管理措施的评估审查，有效应对金融业务侧可能产生的投资策略趋同、放大市场波动风险、严禁滥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虚假信息、操纵市场价格。意见明确，机构客户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不得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优化，有效防止客户隐私泄露。
2: 关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一场小组赛当中，南非队1-1战平捷克队，但两队的出线形势目前都很不乐观。
4: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两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开场第6分钟，捷克队通过界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捷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地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一边再战，捷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捷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比赛的最后阶段，南非队向捷克球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攻势，可惜未能再次得分，1-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换句话说，捷克队和南非队对自身的命运已经失去了主导权。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 B 组第二轮较量当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5: 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左路到禁区。

0: 被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后卫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横传，恩博洛
1: 啊，想漏一下，
0: 恩博洛，巴尔加斯，2-0。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巴尔加斯到禁区里，先回传，
2: 漂亮。
0: 比进了第二个球，他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斜回传的线路呢。
1: 这球传得好，打得也好。
0: 角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漂亮！
1: 这球打得漂亮，
0: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1: 没踢远，
0: 倒地了，点球，裁判给了点球。还是松乌把球领出去了。
1: 对，松乌这下捅得快，哎，这下快。
0: 对，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3: 美加墨世界杯远在北美，赛事多集中在凌晨，时间差让集体观赛需求难以落地。山东青岛的商家精准捕捉消费缺口，通过场景升级、社群聚合、业态联动，把远程赛事流量转化为本地实打实的夜间消费增量。一场由世界杯带来的家门口消费热潮正在上演。
4: 在青岛一家精酿酒吧，200名球迷正在狂欢。迷你足球赛、花式足球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互动环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5: 听说这边有一个足球 party， 然后是一个球迷盛宴，然后我们就来到这边，发现这边有很多的足球周边、足球小游戏都很有趣。我们刚刚也是体验了一下，然后感觉非常丰富，特别好玩。
4: 据了解，青岛不少酒吧在世界杯期间打造了球迷观赛聚会、精酿品鉴会、时光歌者音乐专场等活动，为观赛增添了十足乐趣。部分商户表示，客流量提升超过20%，营收提升约30%。观赛热浪同样席卷了青岛地标上街里老街区，这里特有的维和式里院结构避免了夜间观赛对周边的干扰，打造出了独特的露天观赛席。世界杯开赛以来，街区里的不少商户调整营业时间到比赛结束，并推出多种世界杯观赛套餐。
6: 我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然后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7: 我们特别推出了看早球、吃早茶的活动，并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服务，来配合咱们老城区组织的世界杯观赛活动。
4: 从酒吧观赛狂欢到老城客流爆棚，世界杯赛事持续释放深夜观赛消费红利，商户灵活创新经营模式，让国际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夏日夜间经济全新增长动能。
3: 端午假期今天开启，从18号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年的端午出行有哪些线路比较热门？来看报道。
8: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昨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杭州、南京、郑州、西安。北京至沈阳、济南、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3: 在广东深圳，端午小长假，多个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出现显著增长。

0: 在深圳莲塘口岸，端午节日氛围持续升温，不少香港居民回乡探亲，直接带动口岸周边商户客流增多。作为粤港澳跨境旅行团首选集散地，莲塘口岸日均承接超200个旅行团，边检部门联动旅行社建立团组预报机制，专设候检区与专用通道，做到人到即检。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高铁中长途游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新亮点，不少香港家庭选择搭乘高铁前往内地旅游，也有内地旅客通过高铁赴港体验别样端午。
1: 我们带孩子打算去贵州，然后去打算带孩子看黄果树瀑布，跟着课本去旅游嘛。我们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直达贵阳，也是很方便的。
2: 端午假期带着小孙女啊，我们都出来玩一下，带她去那个太平山顶啊，海洋公园啊，还有那个迪士尼啊。
0: 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深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假期三天，深圳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出现在6月19日，或将突破108万人次。
3: 端午假期期间，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量将超40万人次，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7点至12点，晚上6点至9点，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8点至12点，晚上8点至10点。
4: 端午假期多地推陈出新端午民俗消费场景，拉动假日经济。江苏无锡的水上端午市集也正式亮相，我们去看一看。
5: 在古镇荷塘的水面上，一艘艘木船或停靠或慢行，变身水上商铺，载着时令果蔬、非遗手作等优选好物，岸边摊位错落分布，游客既能倚着栏杆俯身挑选心仪商品，也能登船悠然逛集。全新亮相的水市集不再局限于单一形式的物产售卖，而是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俗文化融为一体，
6: 蛮好玩的，然后小朋友也觉得很新鲜，觉得特别有烟火气息吧。
7: 跟那个其他的那些商业街区，就有了一个区别，就没有那么匆忙嘛。然后整个氛围的话，就是比较悠闲的，然后就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5: 市集以本地文化为叙事主线，搭配多元音乐演绎，游客耳畔有悠扬乐曲，眼中有江南胜景，手中有特色风物，既可触摸历史文脉，也可邂逅人间烟火。开市当天，街区接待客流比去年同期增长18.1%。
4: 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有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在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5月初1到5月初5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2艘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慢动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

0: 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西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
1: 2026中华龙舟大赛正在四川巴中火热开赛，依托大赛的影响力，当地也掀起了文旅消费热潮。今年当地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为当地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火热上演，而在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家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3: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湾，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2: 打破单一观赛边界，让赛事带来的客流留下来消费起来。在巴中恩阳，随着中华龙舟大赛影响力持续释放，赛事带来的聚集效应正不断向住宿、餐饮、购物等消费链条延伸。龙舟赛不再只是端午期间的一场竞技活动，而是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
4: 今年的龙舟赛又一次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接待了大量的外地观赛游客。
2: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在为当地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各行业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1: 来看国际方面，针对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1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

0: 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然维持在低位。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英国央行18号宣布，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尽管近期中东局势缓和有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此前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推高未来数月物价水平。英国央行预计，今年第四季度英国通胀率可能略有上升。刚果金卫生部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当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社区传播持续，确诊病例已连续多周环比增长，近一周环比增幅高达38%。新增病例集中出现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其中北基伍省安全形势不稳，医护人员难以深入社区落实防疫举措，严重制约疫情处置。刚果金卫生部警告，如果公共卫生防控措施无法快速执行，疫情可能会迅速向周边省份扩散。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透露，联合国及其合作机构本周向刚果金运送超16吨医疗物资，同时在该国首都金沙萨机场增设防疫筛查站点，升级入境检疫力度。另外，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宣布，已划拨400万美元专项资金支援乌干达开展埃博拉防疫工作。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月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17号认定，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18号，美国3大股指集体收涨，半导体股领涨。国际油价继续在今年3月以来低位波动，国际金价与银价大幅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3: 你好，尹南。当地时间周 4，伊朗宣布未来60天内，经申请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可免除相关费用。地缘风险担忧降温，市场风险偏好也随之显著修复。投资者趁此前美联储释放强硬鹰派信号，引发美股全线下跌的机会，逢低布局。AI 交易热情高涨，交投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芯片与高性能存储头部公司。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大涨超过6%，并拉动一众科技股走高。美国3大股指当天集体收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苹果与英特尔达成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在美国本土开展芯片。

0: 设计与制造业务。消息推动英特尔股价周四大幅收涨 10.64%， 股价创收盘新高。存储芯片股也都显著上涨，闪迪大涨 11.54%， 美光科技上涨 8.7%， 半导体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 6.45%， 创收盘新高。欧洲方面，英国央行在18号年内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不过，英国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叠加利率持续高位压制企业扩产与居民消费需求，地产矿业板块领跌，英国股市跌超1%。欧元区市场 AI 交易热度延续，半导体蓝筹股全线走强，银行板块同步表现亮眼，推动法德股市收涨。欧洲三大股指周四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方面，伊朗周四宣布未来60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经申请免费后，随着通过海峡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只的增多，市场担忧情绪进一步缓解，国际油价周四在今年3月以来的低位小幅震荡。受前期油价连续大幅下挫驱动，部分投资者周四入场技术性抄底，纽约油价与布伦特油价涨跌不一。贵金属方面，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释放出强于市场预期的鹰派信号，引发美债收益率周四上行，美元指数当天显著上涨至100整数关口上方，令贵金属价格承压，国际金价与银价当天大幅收跌。好的，尹南，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的，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世界气象组织18号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
2: 报告显示，非洲大陆的升温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以气象学通用的30年气候基准期来衡量，自1991年以来的这30年，非洲升温速度已显著超过有记录以来此前任何一个30年时段。自19世纪末以来，非洲冰川面积缩减90%以上。以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为例，其冰川面积从1900年的 11.4 平方公里萎缩至近年的不足1平方公里。与此同时，非洲周边海域持续变暖，大范围海洋热浪频发。2025年海洋热含量和海面温度处于过去10年的历史高位区间。1999年至2025年期间，非洲沿海部分地区海平面上升速度超过全球每年 3.6 毫米的平均水平。此外，非洲降雨趋势分化，北非地中海沿岸等地持续偏少，南部非洲大部降水反而偏多，但整体而言，非洲的平均降水量呈下降趋势。报告指出，2025年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已在非洲引发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需要加强应对。
1: 五月下半月以来，意大利遭遇多轮高温天气，多地陆续发布橙色甚至红色高温预警。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
3: 面对一轮又一轮的高温天气，意大利消费者纷纷选择购买即买即用的降温产品。有意大利价格比较平台的数据显示，自五月中旬以来，各类防暑降温产品的购买意向，特别是在网络平台上，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4: 根据意大利比价平台对其防暑降温管理品类的统计，对比5月14号至20号与5月21号至27号两周数据，各类防暑产品中最热销的是风扇类产品，环比增幅高达543%。遮阳棚类产品销量环比增长117%，徒步凉鞋的销量环比增长105%。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产品在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格外火爆。
5: 今年提前释放了这些一些降暑这清凉的产品，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给618备货，但今年的这个温度是在五月中旬起来的啊。我们最近看了一下数据，基本上是五月份比三月份的来看的话，大概涨了5倍，六月份比三月份大概涨了10倍左右。
4: 在这家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商户的仓库，记者看到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补货。有消费者表示，自己往年通常等到7月真正热到受不了才会考虑购买防暑用品，但今年的决定提前了近2个月。
6: ho trovato molti problemi per quanto riguarda l'acquisto di ventilatori e ho scoperto gli ordini online che mi hanno permesso appunto di avere una comodità. E poi certamente essendo online

0: Ho sicuramente tante scelte, è un catalogo molto vasto da poter visualizzare.
1: 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意大利夏季高温天气持续，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将延续，而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整体防暑用品市场中的销售占比也将稳步提升。
2: 五月以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风扇、移动空调、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也成为了国内相关企业今夏外贸新增长点。
3: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
4: 紫色是睡眠风，蓝色是正常风啊，绿色它是一个自然风。主要还是人机交互的一个差异化。欧洲的话，它的安装费非常贵，很多建筑它不允许你在外墙去装这个外机。移动空调就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年还在持续的补单。
3: 外贸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5: 我们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电商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把这种产品就是传播得更广。
3: 最近，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也非常忙碌，风扇、喷雾遮阳伞等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受到海外消费者的欢迎。
6: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7: 像这种就智能。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3: 义乌拥有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618海外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路全面打开。
5: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这个仓的。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8: 义乌今年的话1到4月份销售大概是520亿，比去年同期增长17%。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
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这里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接下来聚焦商业航天产业。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继续保持高密度发射节奏，本月已成功完成9次发射，将多类型载荷送入太空。当前，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光学、雷达、高光谱等多条技术路径齐头并进，星座组网规模持续扩大，一批关键技术全球领先。
1: 6月15号，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吉星高分07、C04 星等8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最新一代的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搭载了高精度的光学遥感相机。发射后不到2小时，这批卫星就传回了首批清晰图像。比如这张就是文物01星

0: 拍摄的新疆喀什地区的影像，分辨率优于 0.5 米，画面精度高。未来它将常态化监测全国各种不可移动重点文物的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逐期变化，把部分偏远地区几年一次的人巡升级为每天重访多次的高频星巡。这批卫星技术底座源于吉林一号遥感星座，它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累计组网卫星数已达161颗。
1: 目前呢，我们的星座啊，这个任意一地点呢都能达到这个一天几十次的重访。以前呢，这个好几年做一颗星，到我们现在一年做几十上百颗卫星，重点的去攻关批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高精度的这个镜头，不仅要去研究我们如何快速的生产我们的这个非球面反射镜，而且要实现我们每块镜子呢它的这个误差都在统一的水平。
0: 如果说光学卫星代表的是清晰度的提升，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也就是 SAR 卫星，则正在突破观测能力的边界。它通过主动发射微波并接收地面反射回的信号，从而观测地面，在夜晚和云雾笼罩等场景也能看穿一切。今年3月，SAR卫星四维高景2号0506星成功发射，具备优于1米的高分辨率雷达影像获取能力，让对地观测能力实现全时段立体化、全场景适配。
2: 这个是我们中国准格尔梅田所拍摄的数字高层模型图，蓝色的区域是一条河流，代表它的高层比较低，而红色的这种代表它的高层比较高，它的高差范围大概有1-2千米。在数据获取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这样一幅地形图的生产。
3: 我们的观测范围其实是覆盖全球的，包括地表形变监测，同时也包括我的地形的测绘工作，就是我的三维的这个高程的模型图的这个构建工作。
0: 在光学与 SAR 卫星之外，遥感能力正在向更高维度拓展，从看到图像向识别信息升级。近年来，国内正在加速布局高光谱卫星，这个东方慧眼高光谱卫星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发射2颗，它搭载的高光谱镜头可以捕捉到可见光以外的光谱信息，根据光谱特征实现对植被、土壤等信息的精细分析。
4: 普通光学卫星和高光谱卫星拍摄的农田的一个比较，
5: 看上去都是绿色，
4: 都是绿色的，你一看你认为这里都是农田，但你分不清它是树林还是水稻还是小麦。但是高光谱卫星就不一样，你看到它的颜色不太一样，价值就在于可以判定每一种地表物质的那个它独有的指纹，数据质量更高，那么价格更有一定的优势。
6: 当前我国用于对地观测的商业遥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组网进程也在不断提速。据不完全统计，总规划遥感卫星数量超万颗。随着卫星数量持续增长，测控能力和星载 AI 将成为下一步支撑遥感星座规模化运行的关键。继续来看，
7: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些卫星呢已经马上开始过境了，过境了之后呢就开始跟我们的地面站马上开始建联，它要把它相关的数据要传下来。
5: 对，
7: 同时呢我们需要给它下的一些指令，我们要在这个上面要传上去。
0: 在这家卫星在轨管理公司，记者看到测运控平台上托管了400多颗在轨卫星，在全国布局了数十个地面站，为他们提供遥测、轨道计算、姿态控制、数据传输等服务，贯穿了卫星的全生命周期。当前遥感卫星数量不断增加，分辨率越来越高，单星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可达几百 GB 甚至近1个 TB， 用户及时性的需求也越发凸显。下一步将布局地面站的星地激光通信能力和智能化测控管理系统。
7: 400颗就管好，但是要管到10000颗，从管理的难度上来说就非常复杂，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软件，专门用于太空的管理，从卫星的仿真、航天器的仿真，一直到最终离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管理。我们现在呢正在计划吧发射这个太空感知星座，那么从天上看天上来采集碎片，采集卫星的实时的位置，然后呢通过这个东西呢发布给在轨的这些卫星，提前进行碰撞的预警。
0: 为突破遥感数据利用的瓶颈，一些遥感星座也将 AI 芯片部署上星。像这颗即将在今年发射的卫星，主板上部署了4片 GPU 算力核心元器件，将实现400 TOPS 的智算能力。
4: 现在的话呢，客户需要自己再通过图片的对比进行各种地面上的分析， 以后带智能锁

0: 算力的贵姓呢？我们来向他提问一下红树林生长情况及趋势预测，他可以通过他的思考分析给我们进行一个历史的数据的整理。
1: 业内人士分析，如果遥感数据能够充分实现在轨 AI 分析处理，需要下传的数据量可以减少到原来的5%到10%。
2: 把所有数据第一步先给 AI， 那么交到人手里的时候，那已经是从数据到信息已经提炼成结论，以前需要用专业软件室处理的那些环节就全部省掉了，大量的卫星数据就可以更好的被利用起来，
3: 从卖数据到卖服务去转变，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压缩这种通过星际传输啊，然后地面处理的时延，实现一个即时遥感或者说所见即所得的场景的应用。
4: 我国是少数具备航天全链条配套能力的国家，商业卫星在轨稳定提供服务离不开卫星平台系统的支撑，从给卫星装上发动机的电推进系统到提供能源的柔性太阳翼，一批平台及硬科技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支撑我国卫星星座的规模化部署。继续来看，
5: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一个航天产品的实验室，在我身后这个真空的实验舱当中啊，就是我面前这样一个碗口大小的金属装置，叫做电推进系统。它呢，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个模拟的航天环境当中啊，进行所谓的点火测试。透过这样一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往外散发着幽蓝色的等离子光环啊。那这是通过电离惰性气体向氙气或者氪气产生离子，然后再用磁场把它加速推出产生的一个效果。那这样产生的推力呢，就足够卫星在空间当中进行航行了。这也是目前最为先进的空间推进技术之一。
1: 地轨卫星运行时需依靠推进器实现维持轨道、切换轨道和末期离轨等任务。这款国产电推进系统可以实现将离子以每秒15到30公里的速度喷出，效率是化学推进的5倍以上。虽然推力只有10几到30几毫牛，仅相当于托起一张 A4 纸所需的力，但胜在可以持续输出。
6: 同系列同款的产品呢，我们已经用在咱们现在全国瞩目的天问二号。从去年5月份发射，截止到目前已经工作了1年多，未来呢，它还要工作快9年的时间。整个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产品，充分发挥了我们原来在传统航天领域积累出来的这些技术。
1: 如今，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推进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适配商业航天领域不同任务需求，价格也从传统航天任务的近200万元一套，降到了现在的50到70万元。
6: 它就变成了咱们现在低轨，包括我们未来的深空探测，基本上是不二的一个选择。去年我们全年生产了100套左右，那么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快交付到200套。那么下半年还有接近100多套的订单。
1: 为了给电推进系统和星上载荷提供源源动力，卫星的能源系统也在不断突破升级。在另一家卫星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一款全柔性太阳翼，它的基板、电池片和封装结构全部采用超薄的柔性材料，厚度不到1毫米，可以像画卷一样卷绕收拢。
3: 应该看到它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大曲率的一个弯折，然后呢，这种太阳翼可以把一个10几平米的一个大的太阳翼的面积，像一个画卷一样去收拢在我们这个卫星的侧边，收纳比都是非常的高的。
1: 一个面积约20平方米的刚性太阳翼重量可达60到70公斤，而全柔性太阳翼只有30到40公斤重，卷绕后仅保温杯大小。此外，研发团队还攻克了入轨后卷绕结构展开的难题。目前，全柔性卷式太阳翼已成功在6月9号发射的中国移动02星上投用。
3: 太阳翼的重量还有体积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发射成本、星座的建设成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如果说相同的规模，但是你可以携带更大的太阳翼，意味着你可以携带更强的、更高性能的载荷，所以说在业务应用上面，这个想象力的空间会更大。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6月18号正式在香港公映，观众反应热烈，纷纷表示影片将家庭情感与侨批文化完美融合，细腻隐忍的日常片段折射出华侨的家国情怀。
7: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8: 购票网站显示，18号当天已有超200场排片，

0: 多个场次显示满座。香港曾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电影也因此备受期待。影片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家国情怀，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与感动。
1: 他其中表达出了家国情怀，真的很感动。我看了两次，每次都是流泪了。我旁边的人都是，
2: 我是潮汕儿媳妇，潮汕文化呢也是深入我的骨髓。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3: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这个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4: 昨天开始，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公映，也掀起观影热潮。继续来看，
5: 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0: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七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18号当天排片超过30场。
6: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然后这次在澳门的上映也带来了很多观众的关注。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还有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0: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7: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会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去看。
8: 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9: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他有情有义有担当，还有家国情怀。
10: 很开心能看到这个电影在澳门上映，这已经是我的二刷了，之前在内地就看过一次。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4: 没有宏大场面，全程使用方言的小成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为何能在东南亚、港澳主流院线收获密集排片？它的出海之路又折射出华语电影全球传播怎样的新变化？来看记者报道。
11: 聚焦潮汕乡土亲情，依托族群乡愁情感内核，影片打通海内外观众共情通道，成功撬动全球院线市场。
12: 做人有情有义。
13: 角色身上就是那种风雨打不倒的那种力量感，也是会让我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向他靠近。
14: 下南洋侨批一开始我了解的很少，当接到这个角色，看了这些剧本之后，我才发现，哇，这后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
15: 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其实对于故土的这种思念以及对于祖国的情感都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无论是他们看这部电影也好，还是听这首歌也好，我相信可能都会勾起他们的思乡之情。歌曲作为一个入口啊，那么通过这首歌呢，也能够给我们的海外的观众朋友们带去一丝的感动和温暖。
11: 乡愁是这部影片连接全球观众的情感纽带。潮汕方言电影在海外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拥有稳定的海外受众基础。
16: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香港地区以及跟我们内地合拍的这些潮语片大概拍了160多部，很多潮语电影在海外获得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输送到东南亚，它其实有着一个原有的固定的一个就是观众群体。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背后是带动着一个文化符号，也牵涉着一个下南洋的华人在海外的一些历史啊，一些命运遭际啊，一种乡愁啊，它可以非常好的找寻到跟海外的特定市场和特定受众之间的一种情感的连接。
11: 依托历史受众基础与文化共情优势，电影海外发行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以马来西亚为例，电影在100多家影院上映，单日排片量达到500场以上。

0: 拿到了以往仅商业大片才能享受的全线上映待遇。
1: 给阿玛的情书的海外发行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规模大三大鲜明特征。发行时效上，在该片还在内地上映期间就在海外上映了，它的间隔期明显缩短了，避免了其他渠道的流出以及影片热度衰减等问题。那同时这次发行覆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也有北美、澳新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触达全球多元的观影人群，也反映出我们华语电影海外传播的生态正在持续的优化中。
0: 同时电影在国内票房的巨大成功也给了海外发行商和影院信心，高口碑和高票房打响了该片的国际知名度，这在海外营销上也很有优势。去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在马来西亚取得了年度进口片票房冠军的好成绩，为华语电影的海外发行奠定信心。这次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外的上映，进一步丰富了海外观众对中国电影多元类型的认知。这次电影的全球发行还创新联动民间侨胞资源，打造差异化海外发行路径。
2: 影片版本上，我们是尽可能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潮汕方言版本在海外上映。不同于其他国内影片到海外，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发行，我们会更多的依托当地潮属社团、同乡会和华人商会，在海外同胞的助力下，相信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表现也会很不错。
3: 给阿嬷的情书海内外热映，作为影片的主要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持续走高，影视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辖区新业态商户加速入驻，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0: 自带氛围感的老街巷，烟火十足的潮汕民居，依托电影滤镜加持，揭阳古城迎来全国各地影迷游客打卡游玩，沉浸式奔赴一场电影之约。
4: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了三次，所以就非常想要在这边就是看到实地的一个情景，也有买一些给阿嬷情书的一些，包括揭阳的一些文创的一些周边的东西。
0: 在揭阳古城里，电影流量不仅带火了古城文旅，还催生了一大批特色新业态。沿街望去，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嬷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影视旅拍等等。不到一个月时间，古城内就新开了10多家这样的主题商铺。
5: 这些是新开的，
6: 这边呢，你看，它就按照那个服饰，还有这个人力车，这一个整的一个电影的那物件的一个恢复。这边还有这个灯笼，也就是我们场景里面的这个潮汕的灯笼。
7: 我们本身也想，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有这个想法，租个店铺做这个旅拍的。
8: 现在开了有多久了？
7: 开了应该有1个月左右，差不多。
8: 客流怎么样？
7: 目前客人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主要是外地游客过来打卡的人也会非常多，做妆照，然后帮游客打卡，然后给客人拍照，都有。
8: 消费是多少？
9: 200多。对，
8: 就是包括了
9: 妆
8: 照、
9: 拍摄、底片全给，然后会给6张精修。
0: 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无米果，地道的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美食加打卡的双重需求。老板悄悄透露，开业以来每天都能有不错的营收。
8: 我们这个能卖多少个呀？
5: 最多是时候一天卖差不多1000个。
8: 价格呢？
5: 10块钱6个。
0: 揭阳古城正加速布局长远文化产业开发，在暑期，古城内电影取景地将全面开放，阿嬷的食堂会持续升级，覆盖各种潮汕美食，持续释放古城实体经济红利。
5: 我们整个揭阳古城在1.25平方公里里面呢，有4个国家级的重点文保单位，13个省级的文保单位，还有20多个市保，包括130多个，传统民居，文化积淀，非常丰富。我们也是想在这个过程中呢，逐步，一层一层的，向外这种展现开放，利用这一波，文化，的力量，来推动我们整个古城的一个经济。
3: 昨天，国内首批4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合计募资超140亿元。REITs 全称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指的是将写字楼。

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既为盘活存量资产提供支持，也为投资者大类资产配置提供了

0: 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颖南。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公路方面，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据海南海事部门预测，端午假期琼州海峡运输流量将稳步增长，预计进出岛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5.1%，进出岛车辆3.27万台次，同比增长2%。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有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1: 在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

0: 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西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
1: 2026中华龙舟大赛正在四川巴中火热开赛，依托大赛的影响力，当地也掀起了文旅消费热潮。今年当地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为当地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火热上演，而在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家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3: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湾，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2: 打破单一观赛边界，让赛事带来的客流留下来消费起来。在巴中恩阳，随着中华龙舟大赛影响力持续释放，赛事带来的聚集效应正不断向住宿、餐饮、购物等消费链条延伸。龙舟赛不再只是端午期间的一场竞技活动，而是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
4: 今年的龙舟赛又一次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接待了大量的外地观赛游客。
2: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在为当地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各行业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1: 赛龙舟、挂艾草、品香粽，在端午的习俗当中，美食总能引起许多人的节日期待。那么龙船饭就是岭南水乡独有的深情告白，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广东佛山，去品尝一道必须亲临现场才能解锁的限定美味。
5: 六月的岭南大地同时迎来了龙舟季和雨季，端午前夕，在广东佛山和连绵咒语一样热闹的是每晚各村居此起彼伏举办的龙船饭。天色渐暗，射灯映照下的祠堂逐渐人声鼎沸，而距离祠堂百米开外的东胜东文娱馆内，村中长辈正与一众龙船队队员齐心协力请出今年全新打造的龙头龙尾。龙头开阵，寓意鸿运当头，赛龙夺锦；龙尾相伴，寓意善始善终，福运绵长。在寒暄声、祝福声、欢笑声中，龙船饭正式开席。过去龙船饭是犒劳龙船队队员的伙食，如今已成为端午假期四方游客共享的民俗盛宴。端午期间，佛山叠教各村已开放龙船饭预订，部分村端午首日的龙船饭已全部预售完。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珠三角多地的龙船饭、祠堂宴等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其中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人们最爱去的地方有佛山、汕头、惠州等宝藏小城。
1: 这个端午，舌尖上的

0: 食趣不再局限于味蕾，更延伸至文化体验，从单一的食品消费到餐饮加非遗、餐饮加展览的复合场景，传统佳节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新引擎。
1: 传承数百年的唐山皮影一直是当地端午祈福纳祥的传统民俗。
2: 在过去呀，演出皮影呢大多都是单独设立机场，那现在呢在餐桌旁唱戏，来往时刻可以随时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1: 正午时分，室内戏台皮影戏正式开演，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伴着戏台传来的经典戏曲，边走边品尝各色小吃，远处走来的还有国风巡游队伍，演员手持非遗滚灯，佩戴香囊，沿街缓步前行，依次为游客系上五彩绳，传递平安长寿的美好祝福。
3: 以前觉得端午节活动特别的传统，今天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拍很多美美的照片，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
1: 旁边的手工集市也热闹了起来，大家动手包粽子，缝制香囊，体验拓印，亲手制作专属端午纪念品。丰富有趣的端午传统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体验，预计整个端午假期，唐山美食特色街区将接待游客约15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0%。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里，消费者可以一边品咖啡、尝粽子，一边欣赏艺术展览。设在店里的沉浸式只此青绿特展，运用 3D 光影技术，让千里江山图中的美景流动起来。浓郁的艺术氛围吸引了许多消费者，
4: 有一种惊艳感，对，好细心，好用心，我觉得更接近人心，而且走入到了生活的日常当中。
0: 关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一场小组赛当中，南非队1-1战平捷克队，但两队的出线形势目前都很不乐观。来看相关报道。
5: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两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开场第6分钟，捷克队通过界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捷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地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一边再战，捷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捷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比赛的最后阶段，南非队向捷克球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攻势，可惜未能再次得分，1-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换句话说，捷克队和南非队对自身的命运已经失去了主导权。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较量当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6: 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左路到禁区里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横传恩博洛
7: 啊，想漏一下，
6: 恩博洛。

0: 尔加斯
1: 2-0，
0: 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巴尔加斯到禁区里，先回传，
1: 漂亮，
0: 万赞比进了第二个球，那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斜回传的线路呢。
1: 这球传得好，打得也好。
0: 角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
2: 漂亮！
3: 这球打得漂亮，
0: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1: 没踢远，
0: 倒地了。球，裁判给了点球。啊，还是索乌把球领出去了。
1: 对，索乌这下捅得快，哎，这下快。
0: 对，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上庭补时的最后时刻。啊，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4: 美加墨世界杯远在北美，赛事多集中在凌晨，时间差让集体观赛需求难以落地。山东青岛商家精准捕捉消费缺口，通过场景升级、社群聚合、业态联动，把远程赛事流量转化为本地实打实的夜间消费增量。一场由世界杯带来的家门口消费热潮正在上演。
5: 在青岛一家精酿酒吧，200名球迷正在狂欢。迷你足球赛、花式足球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互动环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6: 听说这边有一个足球 party， 然后是一个球迷盛宴，然后我们就来到这边，发现这边有很多的足球周边、足球小游戏都很有趣。我们刚刚也是体验了一下，然后感觉非常丰富，特别好玩。
5: 据了解，青岛不少酒吧在世界杯期间打造了球迷观赛聚会、精酿品鉴会、时光歌者音乐专场等活动，为观赛增添了十足乐趣。部分商户表示，客流量提升超过20%，营收提升约30%。观赛热浪同样席卷了青岛地标上街里老街区，这里特有的围合式里院结构避免了夜间观赛对周边的干扰，打造出了独特的露天观赛席。世界杯开赛以来，街区里的不少商户调整营业时间到比赛结束，并推出多种世界杯观赛套餐。
7: 或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然后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8: 我们特别推出了看早球吃早茶的活动，并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服务，来配合咱们老城区组织的世界杯观赛活动。
5: 从酒吧观赛狂欢到老城客流爆棚，世界杯赛事持续释放深夜观赛消费红利，商户灵活创新经营模式，让国际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夏日夜间经济全新增长动能。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4: 据瑞士外交部18号证实，今天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

0: 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然维持在低位。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3: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

0: 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每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
1: 德国经济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尽管美伊两国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但能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仍是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2: 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8%，与3月预测值持平；预计2027年德国经济增长0.8%，低于3月预测的1.2%。报告指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推升全球能源价格，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导致德国家庭购买力下降，消费支出减少。该研究所估计，2026年至2027年间，进口能源价格上涨将使德国家庭的购买力合计缩水约34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640亿元。与此同时，德国融资环境恶化，工业和建筑业的材料短缺问题也日益严重，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德国经济增长将停滞不前。
3: I would say hopefully a reduction in uncertainty, because uncertainty weighs heavily on companies. Companies postpone their investment or don't invest at all because they fear new trade conflicts, new tariffs.
2: 报告指出，未来两年德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主要来自中东冲突再度爆发和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如果冲突再度升级，德国经济仍存在相当大的下行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当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
4: 刚果金卫生部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社区传播持续，确诊病例已连续多周环比增长，近一周环比增幅高达38%。新增病例集中出现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其中北基五省安全形势不稳，医护人员难以深入社区落实防疫举措，严重制约疫情处置。刚果金卫生部警告，如果公共卫生防控措施无法快速执行，疫情可能会迅速向周边省份扩散。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透露，联合国及其合作机构本周向刚果金运送超16吨医疗物资，同时在该国首都金沙萨机场增设防疫筛查站点，升级入境检疫力度。另外，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宣布，已划拨400万美元专项资金支援乌干达开展埃博拉防疫工作。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月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17号认定，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世界气象组织18号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
4: 报告显示，非洲大陆的升温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以气象学通用的30年气候基准期来衡量，自1991年以来的这30年，非洲升温速度已显著超过有记录以来此前任何一个30年时段。自19世纪末以来，非洲冰川面积缩减90%以上。以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为例，其冰川面积从1900年的11.4平方公里萎缩至近年的不足1平方公里。与此同时，非洲周边海域持续变暖，大范围海

0: 洋热浪频发。2025年海洋热含量和海面温度处于过去十年的历史高位区间。1999年至2025年期间，非洲沿海部分地区海平面上升速度超过全球每年3.6毫米的平均水平。此外，非洲降雨趋势分化，北非地中海沿岸等地持续偏少，南部非洲大部降水反而偏多，但整体而言，非洲的平均降水量呈下降趋势。报告指出，2025年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已在非洲引发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需要加强应对。
1: 据美国警方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16时左右发生枪击事件。据报道，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拘留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受警方行动影响，纽约时报广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交通受阻。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物共生的

0: 尽奥妙。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娃娃，有点滑。
0: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1: 贵州卵叶鲍村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0: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他重归人类视野。
1: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0: 卵叶鲍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1: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龙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0: 相较于贵州卵叶鲍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
3: 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
1: 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3: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0: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1: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0: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1: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

0: 这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巨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1: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2: 好高啊！
1: 哦，可以进那么高。
0: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3: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0: 哇，这个好高啊！这个亭坑有20多米，将近30米，它就出这个亭坑了。下面长的这叶子，看它应该是贵州泡花树。贵州泡花树本来长不了那么高的，在外面它是属于阳性树种嘛，它一般也就是16、17米。有可能它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它的种子掉到这个亭坑了。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它为了活下去，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跟亭坑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股子毅力哦，那是没办法活下去。
1: 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贵州的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地表之下，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痴迷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成香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角缝啊，那些就地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这个

0: 我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至于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

0: 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0: 哇，这片闪闪发光的，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哦。

0: 有一个那个雾川臭蛙，哇！哦哦，这里，给它吃。雾川臭蛙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
1: 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我们把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它为什么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2: 它这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3: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2: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
3: 变得更适应环境。老师，雾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蝎啊？
0: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蝎，所以才叫雾川臭蛙。
2: 一会儿你的手上那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可以扔了。
0: 与雾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
1: 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荔波结果和雾川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0: 洞穴是否会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3: 好大一堆，
4: 蝙蝠粪便。
0: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一出的。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哪里食物丰富，那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因为蝙蝠的存在。
4: 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老师，我抓到个好多腿的生物，
5: 啊，在哪里啊？我看看。
4: 哦哦哦，放到这里，看看。
5: 老师，在这里发现那个也是油盐，大油盐。 好，你刚才叫的什么大长腿？哦，你看，它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是不是？
1: 哎，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
5: 有一点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这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那个触角，对，触角，它就是靠它这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
1: 那就像我们盲人拿个竹竿扫一样的。

0: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队已在黑暗中摸索五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1: 博物馆，透明的。
2: 这个石幔很漂亮。

0: 就没有了嘛，像冰冻一样。
1: 如果是会乐的，就不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有个水池，
1: 这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1: 是吧？
2: 对。
0: 那你看它是没有体色了吧？
2: 嗯，
3: 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就是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而它要维持这个银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2: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没有这个色素的话，其实也是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4: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盲条丘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2: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晃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2: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色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2: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2: 对，反应很快。
0: 嗯。它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它。实际上，它那个头顶骨变薄了，然后它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4: 利波盲条丘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5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0: 看它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
2: 像
0: 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4: 利波盲条丘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它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它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它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

0: 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
1: 哎呀，哎呀，小心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相伴而生。

0: 梦幻般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1: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珠帘又细又轻，人说话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0: 了这些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顶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这个体色也近乎透明。
1: 小小的幽灵虫究竟如何编织出这梦幻般的场景？这些珠帘又有怎样的用途呢？
0: 一只幽灵虫可以通过它这个头部的透线分泌出很多的粘稠的丝线，每一条丝线上一般会有30到50颗水珠。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条悬垂下来，其实这重丝是悬垂在横丝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横丝上守株待兔，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2: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线的。当一些小飞蛾呀翼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幽灵虫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地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地变少了。是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就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灵虫身形细小，它究竟如何进食，肉眼无法观察。得益于 8K 技术和超微距镜头，我们捕捉到幽灵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灵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3: 这个幼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2: 8到10个月。
3: 嗯，
2: 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给它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体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就躺在这个蛹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大约就躺个6-7天左右，1个周左右，然后。

0: 它就从蛹里面来羽化，羽化出就我们讲的成虫。成虫它带着使命来的，它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

0: 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一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生态。它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它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1: 从这往里走啊？
2: 对。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出行的情况。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为端午假期的最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铁路部门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提供物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今天从10点开始至12点，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小客车车流相对集中，城市周边游车流大幅增加。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9点半，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因连续降雨成为公路交通高风险县区。交通运输部提醒，公路沿线灾害风险较高，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
0: 今天下午，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船赛正赛将在广东佛山市正式鸣锣开赛。19支龙船队将在蜿蜒的河道上展开龙船漂移大战。蝶轿龙船赛是佛山蝶轿水乡的传统竞技活动，与其他地方的龙船赛不同，蝶轿龙船不只比拼直线速度，更看重过弯技术，而且四大赛区的弯道各不相同。一起来看。
1: 蝶轿龙船赛分东胜、盛唐、潭头、茶几四大赛区，每个赛区的弯道各藏玄机。东胜 S 弯被称为一股转三弯，要求全队在弯道密集处的节奏分毫不差。盛唐 L 弯设有2次90度直角转弯，考验舵手的精准判断和全队瞬间协同能力。潭头 C 弯要求龙船在高速漂移的同时精准控制船身摇晃幅度，稍有偏差便可能侧翻。茶几 J 弯则比拼全队的绝对爆发力，需要在过弯处全力。

0: 冲刺。过弯技术是利用杠杆原理完成的，舵手将船桨插入水中，以船身为支点撬动水流，带动整条龙船完成转向。一气呵成的动作背后是技术、耐力与配合的多重考验。
1: 这对于其实对于滑手的耐力来说是很大的考验，然后对于鼓手来说的话，他需要掌握这个起步然后冲刺的一个频率，然后比如说他转弯的时候又要保持另外一个频率。我觉得舵手是最难的，因为他要掌握他什么时机需要开始转弯呢，然后什么时机需要开始出弯，这样子
2: 不同的弯对我们的桨频来说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 S 弯，它连续转几个弯呢，然后我们就会在那段时间连续的拉升桨，拉大桨。然后如果 L 弯这种只转一个弯的，大桨没那么频繁，就会相对来说没那么累。
0: 为了适配不同弯度的划桨节奏，每年赛前队员们都会在健身房打磨动作，反复练习发力方式。对于蝶教人来说，龙船承载的是岭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更是刻在骨子里的那股拼搏精神。
2: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的。然后呢，你很经常在训练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想放弃。但是呢，我们每一次都是要咬着牙坚持下来。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不要轻易的说放弃。这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吗？
3: 洪湖凤洲是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荆楚大地特有的端午民俗，端午节划凤洲寄托着水乡百姓祈福平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
0: 湖北省荆州洪湖市是楚文化重要传承地，自古便有端午凤洲竞渡的民俗。洪湖凤洲源于古楚的飞福洲，凤洲通体彩绘，凤首高昂，造型典雅灵动。与赛龙舟侧重速度比拼不同，划凤舟更强调展示，承载着一方百姓的美好愿景。
4: 龙舟和凤舟是不一样的，龙舟它就是用竞技比赛竞争，那么我们凤舟就是展示祈福一种寓意。
5: 凤舟不只是一条船，更是我们家乡的文化根脉。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责任把这项老传统传承好、发扬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洪湖凤舟的魅力。
6: 我们洪湖每年端午都少不了凤舟，从小看到大，这就是我们的端午味道。
0: 据介绍，今年端午期间，凤舟巡游将亮相内京河，与当地的龙舟竞渡相映成景，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极具荆楚特色的民俗盛宴。
3: 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里，特色龙舟赛一场接一场。在湿地公园里赛龙舟是一种什么体验？那里的龙舟赛又有哪些看点？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那么现在就在深潭口的区域，它也是龙舟赛的起点处。而今天上午其实还下着一点小雨，现在雨停了，但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周围的观众啊，非常的有热情，而且是早早的赶来守候。有市民，有游客，大家都是举着自己的手机，甚至有些带了自己的专业相机赶来，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些精彩的画面。当地村民告诉我说呀，这一天其实是他们的大日子，因为西溪龙舟赛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那么他们所有人几乎是男女老少都是早早的赶来守候。那么这一次接下来即将开始的这一场比赛它也很特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一些的选手已经步入到我们这一片区域了？其实他们是一场国际的龙舟赛，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呢，其实有53位的外国籍的选手参赛，而且他们来自比如说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但他们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和工作。那么他们因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所以他们提前一个月就已经报名了。这一次比赛呢，有5支这样的参赛队伍，5支的外国籍的这样的参赛队伍参赛。那么他们采用的是计时赛的这个规则，什么意思呢？等会儿出发之后，第一支队伍出发间隔45秒钟，那么第二支队伍那就会接着出发，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等候比赛开始了，也特别期待他们的表现。那么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和大家介绍，就是为什么这一次要采用计时赛的规则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眼前的这一条

0: 龙舟的赛道是不是和我们往常看到的龙舟比赛赛道有一点不一样？它会更窄，而且啊，我们直直的望不到尽头。哎，这就是在湿地比赛划龙舟的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水道曲折，不是开阔的直道。所以说啊，在这里就更加考验大家的技术。
1: 端午假期，黑龙江也推出龙舟竞渡、美食品鉴等多彩活动，丰富游客的节日出游体验。
2: 在哈尔滨市松花江江面上，鼓声阵阵，热闹的龙舟赛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参赛队伍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岸边市民与游客纷纷喝彩助威，
3: 感觉现场氛围特别的好，坐在这里吹着江风，看着龙舟，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
2: 激烈的赛事，凉爽的气候，让哈尔滨成为不少游客的端午假期目的地。一些酒店负责人表示，他们的住宿预订量持续攀升，
4: 提前3到5天就已经满房了。客人的来源大部分都是从北京、上海，还有南京和武汉过来的。
2: 在同江市，当地依托渔猎文化和特色水产资源，推出黄鱼粽等16款创新口味粽子。在市集上，这种融合传统端午元素与当地特色的美食受到游客好评。
5: 好，黄鱼味的粽子真的特别好吃，特别鲜美，我特别想回家给家里人亲戚朋友带回去尝一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内外热映，作为影片的主要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持续走高，影视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辖区新业态商户加速入驻，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6: 自带氛围感的老街巷，烟火十足的潮汕民居，依托电影滤镜加持，揭阳古城迎来全国各地影迷游客打卡游玩，沉浸式奔赴一场电影之约。
7: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了3次，所以就非常想要在这边就是看到实地的一个情景，也有买一些给阿嬷情书的一些，包括揭阳的一些文创的一些周边的东西。
6: 在揭阳古城里，电影流量不仅带火了古城文旅，还催生了一大批特色新业态。沿街望去，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嬷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影视旅拍等等。不到一个月时间，古城内就新开了10多家这样的主题商铺。
8: 这些是新开的，
9: 这边呢，你看，它就按照那个服饰，还有这个人力车，这一个整的一个电影的那物件的一个恢复。这边还有这个灯笼，也就是我们场景里面的这个潮汕的灯笼。
10: 我们本身也想，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有这个想法，租个店铺做这个旅拍的。
11: 现在开了有多久了？
10: 开了应该有1个月左右，差不多。
11: 客流怎么样？
10: 目前客人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主要是外地游客过来打卡的人也会非常多，做妆照，然后帮游客打卡，然后给客人拍照，都有。
11: 消费是多少？
12: 200多。
11: 对，就是包括了
12: 妆
11: 照、
12: 拍摄、底片全给，然后会给6张精修。
6: 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无米果，地道的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美食加打卡的双重需求。老板悄悄透露，开业以来每天都能有不错的营收。
11: 我们这个能卖多少个呀？
8: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差不多1000个。
11: 价格呢？
8: 10块钱6个。
6: 揭阳古城正加速布局长远文化产业开发，在暑期，古城内电影取景地将全面开放，阿嬷的食堂会持续升级，覆盖各种潮汕美食，持续释放古城实体经济红利。
8: 我们整个揭阳古城在1.25平方公里里面呢，有4个国家级的重点文保单位，13个省级的文保单位，还有20多个市保，包括130多个，传统名居，文化积淀，非常丰富。我们也是想在这个过程中呢，逐步，一层一层的，向外这种展现开放，利用这一波，文化，的力量，来推动我们整个古城的一个经济。
1: 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早6点，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迎来一场悬殊对决，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卡塔尔，最终加拿大以6-0的超大比分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 A 组的一场小组赛当中，南非队1-1战平捷克队，但两队的出线形势目前都很不乐观。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两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开场第6分钟，捷克队通过接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捷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地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一边再战，捷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捷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比赛的最后阶段，南非队向捷克球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攻势，可惜未能再次得分，1-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换句话说，捷克队和南非队对自身的命运已经失去了主导权。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较量当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2: 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左路到禁区里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转恩博洛
3: 啊，想漏一下，
2: 恩博洛，巴尔加斯，漂亮！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巴尔加斯到禁区里，斜回转，
3: 漂亮！
2: 马萨比进了第二个球，他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斜回转的下落呢。
3: 这球传得好，打得也好。
2: 角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漂亮！
3: 这球打得漂亮，
2: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3: 没踢远，
2: 倒地了，点球！裁判给了点球。还是苏武把球领出去了。
3: 对，苏武这下捅得快，哎，这下快。
2: 对，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伤停补时的最后。

0: 时刻。啊，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1: 美加墨世界杯远在北美，赛事多集中在凌晨，时间差让集体观赛需求难以落地。山东青岛的商家精准捕捉消费缺口，通过场景升级、社群聚合、业态联动，把远程赛事流量转化为本地实打实的夜间消费增量。一场由世界杯带来的家门口消费热潮正在上演。
2: 在青岛一家精酿酒吧，200名球迷正在狂欢。迷你足球赛、花式足球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互动环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3: 听说这边有一个足球 party， 然后是一个球迷盛宴，然后我们就来到这边，发现这边有很多的足球周边、足球小游戏都很有趣。我们刚刚也是体验了一下，然后感觉非常丰富，特别好玩。
2: 据了解，青岛不少酒吧在世界杯期间打造了球迷观赛聚会、精酿品鉴会、时光歌者音乐专场等活动，为观赛增添了十足乐趣。部分商户表示，客流量提升超过20%，营收提升约30%。观赛热浪同样席卷了青岛地标上街里老街区，这里特有的维和式里院结构避免了夜间观赛对周边的干扰，打造出了独特的露天观赛席。世界杯开赛以来，街区里的不少商户调整营业时间到比赛结束，并推出多种世界杯观赛套餐。
4: 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然后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5: 我们特别推出了看早球吃早茶的活动，并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服务，来配合咱们老城区组织的世界杯观赛活动。
2: 从酒吧观赛狂欢到老城客流爆棚，世界杯赛事持续释放深夜观赛消费红利，商户灵活创新经营模式，让国际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夏日夜间经济全新增长动能。
1: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100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
1: 当地时间18号，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

0: 森哲公布最新财报，由于业绩指引不及预期，且市场担忧人工智能持续冲击 IT 咨询领域，公司股价当天大幅收跌。
1: 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埃森哲在截至今年5月31号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内，新签订单额为193.2亿美元，低于上一财年同期的197亿美元，总营收为187.2亿美元，也略低于187.6亿美元的预期。在未来业绩指引方面，财报显示，在2026财年第四季度，营收预计在177.5亿美元至184亿美元之间，低于华尔街预期的约184.7亿美元。由于多项指标同比出现下降或低于市场预期，埃森哲股价18号承压下跌。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价格当天大幅收跌近18%。今年以来，公司股价已下跌超50%。分析指出，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构全球 IT 咨询与外包行业，传统以人力工时计价的外包业务增长放缓。企业 AI 转型正成为行业新的主线，传统服务模式升级压力持续加大。
0: 18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附近一名男子死亡，死因或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
1: 18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2: And we change our schedule because we should be going here in the afternoon, but I know today we'll be going to be 34, 35. Then we change our schedule to the morning, yeah, and then we will go back to the shopping mall, yeah, in the afternoon.
3: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1: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轮热浪还迫使波尔多等产区的葡萄园工人调整工作时间。
4: Qui va faire la semaine d'après si on monte au-delà de 30 degrés dans l'après-midi et souvent des nuits chaudes, on passe en horaire d'été, c'est-à-dire qu'on s'adapte. Plutôt que de faire 8h midi, 14h, 18h, ben on passe à 6h30 le matin jusqu'à 14h30 l'après-midi maximum, quoi. Alors vous avez...
1: 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空调系统在极端高温下出现故障。法国气象局表示，19号高温橙色预警范围将扩大到法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并指出此轮热浪广泛、持久且强烈。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21号或22号，气温将达到峰值，届时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很可能突破40摄氏度。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1000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

1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大清早啊，来一份这牛杂汤，配上小饼，还有这个小菜。哎呀，格尔木的牛杂汤啊，到底跟别的地方的牛杂汤有什么不同？咱们呀，这就找大厨好好学学。
1: 大家好，我叫胡振树，做牛杂汤已经有15年了。
0: 说说，在格尔木为什么当地人这么爱吃这牛杂汤？
1: 因为咱们格尔木嘛，属于一个中转站，也是一个补给站，这里有五湖四海的人，融合了不同的口味。我们这个牛杂汤就是属于老少皆宜，这个牛杂汤配油饼是格尔木早餐的最佳搭档。
0: 那您这个做咱们这个牛杂汤肯定有绝招，是不是？
1: 肯定有的。煮肉熬汤，咱们先换骨头，牛舌、牛肚、牛头肉了，放这个牛肠，加上盐。
0: 咱不放点什么葱段、姜片，
1: 我们这就是原汁原味，
0: 纯原汤。
1: 对，烧开以后，8个小时。
0: 我们在这等8个小时也不合适吧？有熬好汤吗？
1: 有熬好的，
0: 这就是熬了8个小时的汤。
1: 对对对，
0: 好香啊！刚才那里面那个牛舌呀、大肠儿，
1: 哦，那个都捞起来了。
0: 这个香料粉啊，看样子是这个汤的一个灵魂。
1: 这个料就是我们这些料打磨成粉的。
0: 那这6种香料，它们的比例是多少？
1: 草果和胡椒是10，其他的都是1。哇，
0: 这个料一下去，我们看这汤啊，都翻滚的，都一下变得浓稠。
1: 差不多。现在我开始给你做牛杂了。
0: 好嘞，
1: 咱们先切肚。牛肚的口感就是脆。牛舌的口感就是糯，牛肠就是入嘴即化，回而不腻。
0: 要保持它的这个高热度，穿烫的方式再烫它2遍。
1: 对，咱们的灵魂蒜苗，这个热汤浇在蒜苗上面，能把蒜苗这个香味更激发出来。一碗牛杂就好了。
0: 那大厨啊，咱俩在喝这汤之前，您稍微告诉我，咱这个小油饼它怎么炸？
1: 和面的时候，掺一点那个小苏打泡打粉，加上盐、菜籽油。
0: 这个面啊，醒发多长时间？
1: 大概是1.5小时。油温是烧到70，炸出来，外酥内软。
0: 一碗啊，丰富的口感的这种牛杂汤啊。
2: 牛杂汤，格尔木的人气早餐，选用牦牛肉的精品牛杂。

0: 部位，不添加过多调味料，保留其原汁原味，配上油饼，吃完能量满满。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羊是敦煌人肉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西连新疆，北临蒙古高原，南接青藏的敦煌，周边都是吃羊世家。敦煌兼收并蓄，也练就了自己的吃羊大法。
3: 九号桌加二两肉。
4: 九号。
2: 敦煌人的早餐首选就是羊肉合汁，如今也成为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早餐。本地人冲着老味道，外地人奔着去尝鲜。为了保证锅气和新鲜，每一碗合汁淋上桌前，才用滚烫的羊汤反复浇透，最后撒上葱花，盛装出场。和，多种食材的和和，汁指羊肉汤，这就是散发着混血气息的敦煌羊肉和汁。
3: 敦煌羊肉和汁，好吃是个带。

0: 那书太轻了。
1: 哦，你书太轻你把摩托车去买一下啊。
0: 哦，去后去买一下。
2: 每天早晚巡关，是薛大爷23年来日复一日的工作。阳关位于敦煌市区西南约70千米处，是中国最早的海关。公元前20世纪，汉武帝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在敦煌郡设立阳关、玉门关，标志着丝绸之路全面畅通。今年70岁的薛大爷是阳关的守关人，明天他就要离开这个岗位，回村里养老了。他在寻思着怎么和阳关景区的同事们告别。
0: 抓住了，破不溜了。
2: 薛大爷瞄准了一只6个月的羊，经过一冬的脂肪储备和春夏的纯天然野草喂养，这只羊已积累下足够的风味。

刚刚宰杀的羊肉质细嫩，脂肪洁白，筋膜清晰，光鲜滑弹。嫩羊鲜美，无需腌制，直接将羊肉焯水捞出，然后入锅红烧。在火力的激发下，羊肉的油脂迅速渗出，将瘦肉包裹，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肉质的鲜嫩。爆炒后加水，扣上锅盖，用文火焖。气流在密闭的铁锅中循环往复，将汤汁全部渗入羊肉的基底，直至羊肉酥烂。

汁浓味儿厚。羊肉焖烂至少还需半个小时，老两口趁这个功夫去家里的后院摘菜。他们不知道手里的菠菜原产波斯，茄子原产东南亚和印度，香菜原产地中海沿岸及中亚，古代叫猴荽，是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原的，敦煌人至今仍叫它盐荽。阳关也是迎接葡萄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是沙漠型气候，特别适宜葡萄生长。薛大爷所在的阳关镇有20000亩葡萄，年产8000多万斤，是仅次于吐鲁番的中国第二葡萄沟。此时锅里的羊肉已经焖熟，浓香扑鼻的肉汤等待着与面饼的相会。擀好的面饼像盖被子一样，将锅里的羊肉完全覆盖。待面饼半熟，用筷子扎几个孔，肉汤欢快地冒出来，漫过面饼。在古代，中原称西域来的人叫胡人，从西方传来的物品一概以胡冠之，胡芹、胡椒、胡麻、胡萝卜、胡桃。一个人的胃是对故乡最执拗的思念，丝路商旅们将难以割舍的故乡味道也带到了敦煌。胡羊焖饼显然与西域传来的烹饪方式有关。

阳关脚下，胡杨焖饼进入最后一道工序。为了使面饼与肉汁更紧密的融合，薛大妈将薯饼捞出后切成方块，再次回锅。面饼的蛋白质分子间隙极易吸收肥腻的肉类脂肪，肉去了油腻，面有了肉香。当肉爱上了饼，肉让饼华丽转身，饼让肉滋味绵长。

食物的旅行从来没有终点站，它随着人类的迁徙而聚散离合。敦煌曾是古代羌族、匈奴等民族的游牧地，汉代以后又成为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处。这样的历史背景让敦煌风物充满了混血的气质，杂糅交流的基因同样渗透在人们的一日三餐中。李建新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在沙洲夜市经营烧烤的他常常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才能收工。十多年的烧烤经验让李建新对羊的骨骼肌肉了

羊腱子、羊肋骨、羊皮、羊鞭、羊肚，连肉里的筋都能挑出来单烤。没错，这就是敦煌羊肉串，从头到脚，五脏六腑，各个部位一网打尽。只有品尝了不同部位的烤串，才会发现一只羊身上的全部口感和风味。夜色降临，饱览了敦煌美景后的游客会聚集沙洲夜市，寻味地道的敦煌美食。此时敦煌各色美食也开始了大比拼，随着炉火点燃的还有天南海北的游客们旺盛的食欲。作为丝绸之路上最大的国际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地的古代敦煌，曾是门庭若市的华容所交易都会，繁华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深圳、广州。频繁往来敦煌的不仅有使臣、僧人、胡商、胡姬，还有东西方的美食，中原的面点、西域的胡饼、波斯的包子、阿拉伯的烤肉，中西不同食材和食经与敦煌一见如故，在干柴烈火下演绎了一场又一场味觉的爱欲缠绵。旅游旺季，李建新的烤肉摊每天需要3只羊烤出3000多只羊肉串。

肉串在他手中迅速翻转，以保证每一块肉片均匀受热，外焦里嫩。三块瘦肉加一块肥肉，这样的搭配满足了肥瘦搭配的口感。在炭火的炙烤下，白色油脂不断渗出，肉串快速交叉叠压，让羊油渗透在另外三片瘦肉中，油脂迅速锁住水分，让瘦肉更加鲜嫩。李建新最善于把控撒调料的最佳时机，尤其是辣椒面，过早容易焦糊，过晚则不能入味儿，甚至辣椒面的粗细都是经过反复试验后确定的，这些细节直接决定了最后的口感。羊肚筋膜丰富，胶质纤维细密，临出炉的刹那喷上一股醋，羊肚的灵魂立即被唤醒，酸爽弹嫩的快感直冲头顶。

地球上多元的风土使同一物种在不同的地域生长出不同的滋味。骆驼草、沙棘、敦煌戈壁上的碱性荒漠植物被称为牲口的细粮。与吃青草的羊相比，戈壁碱草中和了羊肉中的酸性，减少了膻气。用秘制调料腌制到位的大块羊排放入馕坑里慢火煨着，馕坑肉的烤制是一个杀时间的慢工，精确控制温度，不时旋转，羊排渐渐黄袍加身，表皮酥脆，内里柔嫩。尤为独特的是红柳烤肉，肉块提前腌制入味，用戈壁滩特有的

0: 红柳签子串气。烤制时，伸锁在红柳枝条中的碱性物质挥发出来，分解了羊肉的腥味，为肉串增加一种独特的野香。
1: 杀肉。
2: 你往上慢，往上慢，往上蹬啊！对了，来，
3: 老板，我再吃个。
2: 你瞧。要不要试验？
0: 敦煌烧烤的最佳拍档是杏皮水。
2: 慢下啊，非常大啊，慢下啊，慢下好，再好，大扣的好，杏皮水啊。
0: 杏皮水酸烈清爽，能快速消解烤肉的燥气和油腻，被称为敦煌烧烤的红粉佳人。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再不能吃了。
4: 敦煌高原人，快吃呗。
0: 敦煌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利于水果养分和糖分的积累，让敦煌的水果别有风味。敦煌的王牌水果李广杏更是全国独有，皮薄肉厚，甘甜如蜜，但不易储存，风干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每到夏季，敦煌人都有晾晒杏干的习惯，家家房顶、户户院内都晾着杏干。

0: 用杏干熬制杏皮水，是敦煌世代相传的自制饮品。小火慢熬，储藏在杏肉里的糖分果酸开始释放分解，直至汤浓味甘。枸杞冰糖的加入，让杏皮水口感更丰富。
1: 卷曲碎玉。

亚洲大陆的北部，喜马拉雅山阻挡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干旱少雨，形成了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丝绸之路就越过这片死亡之海，艰难曲折地穿行于零星散布的沙漠绿洲之间，将东方和中亚、西亚直至欧洲连接在了一起。敦煌就处在这条东西文明大通道的十字路口上。敦煌四周都是沙漠戈壁，造物主对这块土地最大的垂青就是祁连山雪水。曾是古代游牧民族家园的敦煌，肉源非常丰富，而且古代敦煌人喜欢狩猎。莫高窟壁画上留下了很多狩猎图和动物形象。

阳是敦煌人肉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西连新疆，北临蒙古高原，南接青藏的敦煌，周边都是吃羊世家。敦煌兼收并蓄，也练就了自己的吃羊大法。

0: 天还没亮，夏福明就赶到他的羊肉和汁店开始忙活了。
1: 来了，你好，早上。啊，早上。走，糖葱条烫了多少？
2: 烫了。家里就是在这个里面的。啊，就是吧。烫在这里。
1: 这骨头熬了多长时间了？
2: 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了啊！骨头汤一直要熬到四个小时以上了，才把那汤给熬出来。
0: 一碗优秀的羊肉和汁从羊汤开始。等待羊肉羊骨头慢熬出味儿的功夫，其他配料粉墨登场。按理说，羊肉汤配羊肉丸子更顺味儿，但何芝却跨界选了猪肉丸子，两种肉味混搭，竟然毫不违和。留点肉馅儿，给它换个马甲，又多了一种口味。摊好的鸡蛋饼包馅儿炸出，敦煌人叫夹沙。将豆腐条、夹沙、猪肉丸子、粉条、木耳、切好的肉片依次装碗后尝，等待和羊汤的火热相见。此时店外早已排起了长龙。
3: 这个一大小和汁，一大一小两张饼，两个鸡蛋是吗？
4: 对。来，上班，大小鸡蛋。
1: 你好，让一下啊。然后粉汤，
5: 不客气啊，
1: 不客气。九号桌加二两肉。
3: 九号。
0: 敦煌人的早餐首选就是羊肉和汁，如今也成为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早餐。本地人冲着老味道，外地人奔着去尝鲜。为了保证锅气和新鲜，每一碗和汁淋上桌前，采用滚烫的羊汤反复浇透，最后撒上葱花，盛装出场。和，多种食材的和合；汁，指羊肉汤，这就是散发着混血气息的敦煌羊肉和汁。
1: 敦煌羊肉和汁，好吃是个带。

0: 至夜半，汇聚各色美食的沙洲夜市才偃旗息鼓，四方游客的深夜食堂曲终人散。陀螺一样忙碌了一天的李建新终于能歇下来喘一口气了。
1: 来，咱们吃下虎咬猛鸡，蹦极的虎咬猛鸡。哎呀，六个月的煎熬丸子，哎呀，弄得很。
0: 从宰羊烹制到上桌入口，前后不到两个小时。老薛的这盘虎羊焖饼，让西出阳关的告别仪式，充满了温情与暖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周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月。
1: 大家好，我是梁庆，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今天上午9:30，明湖龙舟邀请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开赛。
1: 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13支队伍展开了竞速比拼。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济南的大明湖畔，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明湖龙舟邀请赛男子200米直线竞速赛预赛的小组赛。我们看到裁判正在对船只进行最后的检查。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三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三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鼓点滑落也是非常的有激情，2号赛道和3号赛道竞争非常的激烈，鼓点声是越来越密，我看这个划桨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马上就要冲线了，看到底是哪一队可以获得这一组小组赛的第一名。好，我们看到已经有队伍冲过了终点线，那我们恭喜这一支冲线的队伍，他在稍作休息之后呢就要参加到200米的决赛当中。今天啊，除了200米的比赛之外呢，全部的13支队伍还将参加500米的比拼。其实啊，在大明湖上划龙舟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呢是龙舟表演赛，那随着市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表演赛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群众体育赛事，成为了济南人现在端午必不可少的民俗之一了。那除了紧张的竞技啊，本次赛事也是有满满的新意。大家看我手边这些非常精美的荷花糕点，这是主办方在赛事奖励之外为两支最终夺冠的队伍准备的小礼物，荷花主题下午茶。在比赛之后坐在湖畔边，一边赏花一边品茶，也是让这些奋力拼搏的队员们享受一份来自全城的浪漫。
1: 端午佳节，福建省宁德市的平南县热闹非凡，包粽子、编白索、点朱砂、挂红蛋等特色民俗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在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廊桥上，一年一度的端午香宴也热闹上演。
3: 这个端午，宁德市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上，不少游客驻足停留，沉浸式体验地方传统端午民俗。编白索是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白索又称五彩绳，由5色丝线编织而成，寓意平安顺遂。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
4: 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希望以后能够学更多的传统技艺。
3: 除了编白索，一些游客还跟着村民动手包粽子，长尾鸽粽、秤砣粽等形状各异的特色粽子寄托着大家的美好期盼。
5: 秤砣粽呢，寓意称心如意、平安安康；长尾鸽呢，就是小孩子吃得好，会平安快乐。
3: 此外，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

0: 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1: 在山西省太原市，五彩绳、香包、艾草等端午民俗饰品迎来了销售旺季，市民们纷纷采购，把祝福带回家。
0: 在太原市尖草坪区的一家大型批发市场，商户们把香包、五彩绳等端午饰品摆放在显眼的位置，各家门店备足了货供消费者挑选。
2: 有手绳，还有香包，备了好几百一种，这上面基本都是新款。我们大概在五月中旬就进入手绳和香包的旺季了，一天的话手绳能走个1000来根吧，这香包吧能走个100多个、200个。
0: 除了小饰品，艾草也迎来热销。太原市的不少鲜花店都推出了艾草门挂，艾草搭配多种吉祥挂饰，成了消费者的热门选择。
3: 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设计选材了，这个寓意是祈福、安康、顺遂。好多顾客都是会买2-3束去送给亲朋好友，销量的话会同比去年增长30%。
4: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湖南等地的节日消费场景全面升温，不仅粽子等主力消费品类热销，各种各样的民俗主题和非遗体验活动也精彩不断。
0: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大型商超内，艾草花束、香囊、粽子礼盒等端午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和香港游客前来选购。
5: 我们家主要购买了粽子以及像这边的艾草等端午节的传统，为了庆祝端午佳节，
6: 总是应该好吃，因为可能是很传统的，那些味道是很适合我们，就是广东人啊，这样咯。
0: 深圳各景点也在端午期间推出各类主题活动及票务折扣，让市民游客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在湖南株洲，商场里一场沉浸式端午非遗文化体验正热闹开展。当地皮影戏艺人借助光影，你方唱罢我登场。
7: 皮影戏用光照把皮影人照在光幕上，表现出了人的动态和故事，我觉得很神奇。
0: 剪纸艺人巧手翻飞，剪出龙舟、艾草及吉祥花鸟纹样。市民游客也在传承人的带领下，动手体验剪纸技艺，感受非遗文化韵味。非遗糖画展位前，老师傅气定神闲，融化的麦芽糖乖巧地变化成花鸟、小龙舟等造型，深受小朋友喜爱。
8: 商场同步推出品牌特惠、满额赠礼等活动，让市民既能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还能吃好、玩好、逛好。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活动国内第二站今天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恰逢端午，2026中华龙舟大赛也同期举行，多台人形机器人走入真实场景，与人类运动员协作开启龙舟首秀，并参与打糍粑等传统民俗活动。
4: 总台记者邵威正在活动现场连线一下邵威。邵威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主播，我现在呢是在四川巴中恩阳龙舟体育公园。那今天是端午节，2026中华龙舟大赛恩阳站和我们的能量传递活动同时开展，所以从我所在的这个码头位置啊，我们是可以看到所有的参赛船只从这里出发一直到起点。刚刚他们也是完成了一轮这个巡游，当然也包含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战队。那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画面当中会有一点摇晃，是因为有许多的这个龙舟队伍是在这里下船，然后进行一个调整。那这次大赛不停，龙舟竞渡，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挑战也在继续。从这个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人机协作的龙舟船上面，它是有2名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和6名来自四川的小队员共同组成。那从实验室一路到北京的什刹海，再到四川巴中，我们是看着人形机器人运动员从最初到现在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融入式训练。从早先记录到的训练画面当中，我们还能够看到机器人划龙舟这事儿啊，其实还稍显笨拙。因此呢，工程师他告诉我说，他在此期间对他的划船姿势进行了3版大的调整。那么究竟效果如何呢？我们马上把这个视角啊去切换到船上去看一看。那从船上的这个第一视角呢，我们会看到龙舟在慢慢的前进，和周边的古镇风光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在恩阳河上竞渡，人形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比之前

0: 要默契了很多。同时对比之下，现在机器人选手他在控制他的船桨出水的时候，几乎不会再向前扑起那种特别大的水花，这也就减少了船只在前行时的一个阻力。而且这几天跟下来这个训练，我发现划龙舟不是简单的重复摆臂，而是需要连续且快速的去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和回桨这一系列复杂的动作。因此工程师们他优化了机器人腰部发力的这个动作，使其能够更加的拟人，发力更加精确，也就更加的这个稳定。在这些天的训练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高温高湿的天气，所以机器人要想划好龙舟啊，它的这个腰部和手臂都要同时发力，那这两个电机就会经常遇到这种过热罢工的情况。所以经过反复的调试去克服之后，现在这两块电机的温度已经能够稳定在80摄氏度左右，这个是它正常安全工作的一个合理的范围。同时呢，机器人也会根据他们所接收到的不同吃水深度的力反馈，去适时的调整他们的握桨位置以及他们船桨入水时的一个角度和深度。其实除了现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龙舟报道之外呢，在这个端午假期，这个端午节，机器人还参与到了打糍粑、皮影戏等非常多的传统民俗活动当中，特别是包粽子的环节，它需要反复的淘米、浆洗食材，所以灵巧手以浸泡在水中的方式，证明其在防水性上的一个突破。由此，我们也可以期待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在进入家庭场景的时候，他们会在厨房、卫生间这样湿滑环境下的一个作业能力。作为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通过能量传递这样的活动，将前沿的科技植入到了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当中，用真实的任务去倒逼它的技术迭代，全方位的检验并且展示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服务潜力，也为将来他们真正融入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按下了一个加速键。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再来看一下假期出行情况。今天全国铁路和公路将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接下来聚焦商业航天产业。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继续保持高密度发射节奏，本月已成功完成9次发射，将多类型的载荷送入太空。
1: 当前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光学、雷达、高

0: 光谱等多条技术路径齐头并进，星座组网规模持续扩大，一批关键技术全球领先。6月15号，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吉星高分07、C04 星等八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最新一代的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搭载了高精度的光学遥感相机。发射后不到2小时，这批卫星就传回了首批清晰图像。比如这张就是文物01星拍摄的新疆喀什地区的影像，分辨率优于 0.5 米，画面精度高。未来它将常态化监测全国各种不可移动重点文物的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逐期变化，把部分偏远地区几年一次的人巡升级为每天重访多次的高频星巡。这批卫星技术底座源于吉林一号遥感星座，它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累计组网卫星数已达161颗。
1: 目前呢，我们的星座啊，这个任意一地点呢，都能达到这个一天几十次的重访。以前呢，这个好几年做一颗星，到我们现在一年做几十上百颗卫星，重点的去攻关批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高精度的这个镜头。不仅要去研究我们如何快速的生产我们的这个非球面反射镜，而且要实现我们每块镜子呢，它的这个误差都在统一的水平。
0: 如果说光学卫星代表的是清晰度的提升，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也就是 SAR 卫星，则正在突破观测能力的边界。它通过主动发射微波并接收地面反射回的信号，从而观测地面，在夜晚和云雾笼罩等场景也能看穿一切。今年3月，SAR卫星四维高景2号0506星成功发射，具备优于1米的高分辨率雷达影像获取能力，让对地观测能力实现全时段立体化、全场景适配。
2: 这个是我们中国准格尔梅田所拍摄的数字高层模型图，蓝色的区域是一条河流，代表它的高层比较低，而红色的这种代表它的高层比较高，它的高差范围大概有1-2千米。在数据获取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这样一幅地形图的生产。
3: 我们的观测范围其实是覆盖全球的，包括地表形变监测，同时也包括我的地形的测绘工作，就是我的三维的这个高程的模型图的这个构建工作。
0: 在光学与 SAR 卫星之外，遥感能力正在向更高维度拓展，从看到图像向识别信息升级。近年来，国内正在加速布局高光谱卫星，这个东方慧眼高光谱卫星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发射2颗，它搭载的高光谱镜头可以捕捉到可见光以外的光谱信息，根据光谱特征实现对植被、土壤等信息的精细分析。
4: 普通光学卫星和高光谱卫星拍摄的农田的一个比较，
1: 看上去都是绿色的，
4: 都是绿色的，你一看你认为这里都是农田，但你分不清它是树林还是水稻还是小麦。但是高光谱卫星就不一样，你看到它的颜色不太一样，价值就在于可以判定每一种地表物质的那个它独有的指纹，数据质量更高，那么价格更有一定的优势。
5: 当前我国用于对地观测的商业遥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组网进程也在不断提速。据不完全统计，总规划遥感卫星数量超1万颗。
0: 随着卫星数量的持续增长，测控能力和星载 AI 将会成为下一步支撑遥感星座规模化运行的关键。继续来看报道。
6: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些卫星呢，已经马上开始过境了。
7: 嗯，
6: 过境了之后呢，就开始跟我们的地面站马上开始建联，它要把它相关的数据要传下来。
7: 对。
6: 那同时呢，我们需要给它下的一些指令，我们要在这个上面要传上去。
0: 在这家卫星在轨管理公司，记者看到测运控平台上托管了400多颗在轨卫星，在全国布局了数十个地面站，为他们提供遥测、轨道计算、姿态控制、数据传输等服务，贯穿了卫星的全生命周期。当前遥感卫星数量不断增加，分辨率越来越高，单星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可达几百 GB 甚至近1个 TB， 用户及时性的需求也越发凸显。下一步将布局地面站的星地激光通信能力和智能化测控管理系统。
6: 400颗就管好，但是要管到10000颗，从管理的难度上来说就非常复杂，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软件，专门用于太空的管理，从卫星的仿真、航天器的仿真，一直到最终离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管理。我们现在呢，正在计划吧，发射这个太空感知星座。那么从

0: 天上看天上来采集碎片，采集卫星的实时的位置，然后呢通过这个东西呢发布给在轨的这些卫星，提前进行碰撞的预警。
1: 为突破遥感数据利用的瓶颈，一些遥感星座也将 AI 芯片部署上星。像这颗即将在今年发射的卫星，主板上部署了4片 GPU 算力核心元器件，将实现400 TOPS 的制算能力。
2: 现在的话呢，客户需要自己再通过图片的对比进行各种地面上的分析，以后带智能算力的卫星呢，我们来向他提问一下红树林生长情况及趋势预测，他可以通过他的思考分析给我们进行一个历史的数据的整理。
1: 业内人士分析，如果遥感数据能够充分实现在轨 AI 分析处理，需要下传的数据量可以减少到原来的5%到10%。
3: 把所有数据第一步先给 AI， 那么交到人手里的时候，那已经是从数据到信息已经提炼成结论，以前需要用专业软件室处理的那些环节就全部省掉了，大量的卫星数据就可以更好的被利用起来。
4: 从卖数据到卖服务去转变，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压缩这种通过星际传输啊，然后地面处理的时延，实现一个即时遥感或者说所见即所得的场景的应用。
5: 我国是少数具备航天全链条配套能力的国家，商业卫星在轨稳定提供服务离不开卫星平台系统的支撑。
6: 从给卫星装上发动机的电推进系统到提供能源的柔性太阳翼，一批平台级硬科技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支撑我国卫星星座的规模化部署。继续来看报道。
7: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一个航天产品的实验室，在我身后这个真空的实验舱当中啊，就是我面前这样一个碗口大小的金属装置，叫做电推进系统。它呢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个模拟的航天环境当中啊，进行所谓的点火测试。透过这样一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往外散发着幽蓝色的等离子光环啊。那这是通过电离惰性气体向氙气或者氪气产生离子，然后再用磁场把它加速推出产生的一个效果。那这样产生的推力呢，就足够卫星在空间当中进行航行了。这也是目前最为先进的空间推进技术之一。
1: 地轨卫星运行时需依靠推进器实现维持轨道、切换轨道和末期离轨等任务。这款国产电推进系统可以实现将离子以每秒15到30公里的速度喷出，效率是化学推进的5倍以上。虽然推力只有10几到30几毫牛，仅相当于托起一张 A4 纸所需的力，但胜在可以持续输出。
8: 同系列同款的产品呢，我们已经用在咱们现在全国瞩目的天问二号。从去年5月份发射，截止到目前已经工作了1年多，未来呢，它还要工作快9年的时间。整个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产品，充分发挥了我们原来在传统航天领域积累出来的这些技术。
1: 如今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推进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适配商业航天领域不同任务需求，价格也从传统航天任务的近200万元一套降到了现在的50到70万元。
8: 它就变成了咱们现在低轨包括我们未来的深空探测基本上是不二的一个选择。去年我们全年生产了100套左右，那么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快交付到200套，那么下半年还有接近100多套的订单。
1: 为了给电推进系统和星上载荷提供源源动力，卫星的能源系统也在不断突破升级。在另一家卫星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一款全柔性太阳翼，它的基板、电池片和封装结构全部采用超薄的柔性材料，厚度不到1毫米，可以像画卷一样卷绕收拢。
4: 应该看到它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大曲率的一个弯折，然后呢，这种太阳翼可以把一个10几平米的一个大的太阳翼的面积，像一个画卷一样去收拢在我们这个卫星的侧边，收纳比都是非常的高的。
1: 一个面积约20平方米的刚性太阳翼重量可达60到70公斤，而全柔性太阳翼只有30到40公斤重，卷绕后仅保温杯大小。此外，研发团队还攻克了入轨后卷绕结构展开的难题。目前全柔性卷式太阳翼已成功在6月9号发射的中国移动02星上投用。
4: 太阳翼的重量还有体积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发射成本、星座的建设成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如果说相同的规模，但是你可以携带更大的太阳翼，意味着你可以携带 更强的、更高性能的载荷，所以说在业务应用上面，这个想象力的空间会更大。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于昨天正式在香港公映，观众反应热烈，纷纷表示影片将家庭情感与侨批文化完美融合，折射出的家国情怀让人动容。
1: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2: 购票网站显示，18号当天已有超200场排片，多个场次显示满座。香港曾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电影也因此备受期待。影片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家国情怀，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与感动。
3: 他其中表达出来家国情怀，真的很感动。我看了两次，每次都是流泪了。我旁边的人都是，
4: 我是潮汕儿媳妇，潮汕文化呢也是深入我的骨髓。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5: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这个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从昨天起在澳门也迎来了公映，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
6: 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2: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18号当天排片超过30场。
7: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然后这次在澳门的上映也带来了很多观众的关注。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还有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2: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8: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会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去看。
9: 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10: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他有情有义有担当，还有家国情怀。
11: 很开心能看到这个电影在澳门上映，这已经是我的2刷了，之前在内地就看过一次。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0: 给阿嬷的情书海内外热映的同时，作为影片主要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是持续走高，影视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辖区新业态商户加速入驻，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12: 自带氛围感的老街巷，烟火十足的潮汕民居，依托电影滤镜加持，揭阳古城迎来全国各地影迷游客打卡游玩，沉浸式奔赴一场电影之约。
13: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了3次，所以就非常想要在这边就是看到实地的一个情景。
12: 在揭阳古城里，电影流量不仅带火了古城文旅，还催生了一大批特色新业态。沿街望去，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嬷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影视旅拍等等。不到一个月时间，古城内就新开了10多家这样的主题商铺。
14: 这些是新开的，
15: 这边呢，你看，它就按照那个服饰，还有这个人力车，这一个整的一个电影的那物件的一个恢复。这边还有这个灯笼。也就是我们场景里面的这个潮汕的灯笼。
16: 我们本身也想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有这个想法租个店铺做这个旅拍的。目前客人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主要是外地游客过来打卡的人也会非常多，做妆照，然后帮游客打卡，然后给客人拍照都有。
12: 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无米果，地道的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

0: 美食家打卡的双重需求。老板悄悄透露，开业以来每天都能有不错的营收。
1: 我们这个能卖多少个呀？
2: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差不多1000个。
1: 价格呢？
2: 10块钱6个。
0: 在暑期，古城内电影取景地将全面开放，阿嬷的食堂会持续升级，覆盖各种潮汕美食，持续释放古城实体经济红利。
3: 根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消息人士称，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4: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3: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5: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3: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呢？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看总台记者从阿曼海塞部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0: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并不会一蹴而就，那么专家如何判断航运恢复的节奏？有哪些制约因素会影响通航恢复的进展？海峡重开又会对国际油价产生什么影响呢？
2: 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近期，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在政治层面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海峡要恢复通行仍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分阶段推进。
3: We anticipate the flows to start to come back. We don't see that going through 90 or 100% of pre-war flows, but we expect that to come close to 50-60% of what it used to be within a month or two.
2: 首先是航运积压的问题。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仍有约118艘满载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析师预计，清理这批积压船只仍需10到15天的时间。而如果未来还有数百艘船只集中等待过境，通行顺序将成为影响航运恢复效率的关键。业内普遍预计，由于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将获得优先放行，而集装箱船及其他货船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次，保险和安全检查仍是关键。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带有战区属性，有船只遭到攻击，也有人员伤亡。因此，承保方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且可以预测的运营环境，而战争风险保费以及其他相关保险费用溢价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4: As we move forward over the next several days and weeks, it will start normalizing, but the risk of mines is still there. The ship owners, as well as the insurance, the industry stakeholders need that confidence that the state or the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 has been demined.
2: 最后，关于海峡重开对油价的影响，近期高盛是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高盛将2026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80美元，并且还将2027年的均价预测下调至了每桶75美元。而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秘书长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则是强调了对原油需求的长期看好。
5: We don't see a peak in oil demand on the horizon. Oil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dominant role.In that energy mix in 2050, at around 30% still of that energy mix.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大规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的火势已基本得到控制。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6: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0: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1: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 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2: 刚果金卫生部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当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
3: 刚果金卫生部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社区传播持续，确诊病例已连续多周环比增长，近一周环比增幅高达38%，新增病例集中出现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其中北基五省安全形势不稳，医护人员难以深入社区落实防疫举措，严重制约疫情处置。 刚果金卫生部警告，如果公共卫生防控措施无法快速执行，疫情可能会迅速向周边省份扩散。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透露，联合国及其合作机构本周向刚果金运送超16吨医疗物资，同时在该国首都金沙萨机场增设防疫筛查站点，升级入境检疫力度。
1: 另外，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宣布，已划拨400万美元专项资金支援乌干达开展埃博拉防疫工作。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月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17号认定，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18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附近，一名男子死亡，死因或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18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 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4: And we change our schedule because we should be going here in the afternoon. But I know today we'll be going to be 34, 35. Then we change our schedule to the morning. Yeah, and then we will go back to the shopping mall. Yeah, in the afternoon.
5: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2: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轮热浪还迫使波尔多等产区的葡萄园工人调整工作时间。
6: Qui va faire la semaine d'après, si on monte au-delà de 30 degrés dans l'après-midi, et souvent des nuits chaudes, on passe en horaire d'été, c'est-à-dire qu'on s'adapte. Plutôt que de faire 8h midi, 14h, 18h, ben on passe à 6h30 le matin jusqu'à 14h30 l'après-midi maximum, quoi. Alors vous avez...
2: 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空调系统在极端高温下出现故障。法国气象局表示，19号高温橙色预警范围将扩大到法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并指出此轮热浪广泛持久且强烈，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21号或22号，气温将达到峰值，届时包括 巴黎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很可能突破40摄氏度。 五月下旬以来，意大利遭遇了多轮高温天气，多地陆续发布

0: 不橙色甚至红色高温预警。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1: 面对一轮又一轮的高温天气，意大利消费者纷纷选择购买即买即用的降温产品。有意大利价格比较平台的数据显示，自五月中旬以来，各类防暑降温产品的购买意向，特别是在网络平台上，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2: 根据意大利比价平台对其防暑降温管理品类的统计，对比5月14号至20号与5月21号至27号两周数据，各类防暑产品中最热销的是风扇类产品，环比增幅高达 543%， 遮阳棚类产品销量环比增长 117%， 徒步凉鞋的销量环比增长 105%。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产品在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格外火爆。
3: 今年提前释放了这一些降暑这清凉的产品，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给六幺八备货，但今年的这个温度是在五月中旬起来的啊。我们最近看了一下数据，基本上是五月份比三月份的来看的话，大概涨了5倍，六月份比三月份大概涨了10倍左右。
2: 在这家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商户的仓库，记者看到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补货。有消费者表示，自己往年通常等到七月真正热到受不了才会考虑购买防暑用品，但今年的决定提前了近两个月。
4: ho trovato molti problemi per quanto riguarda l'acquisto di ventilatori e ho scoperto gli ordini online che mi hanno permesso appunto di avere una comodità e poi certamente essendo online。ho sicuramente tante scelte e ho un catalogo molto vasto da poter visualizzare。
2: 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意大利夏季高温天气持续，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将延续，而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整体防暑用品市场中的销售占比也将稳步提升。
5: 世界气象组织18号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非洲至少1300万人受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
6: 报告显示，非洲大陆的升温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以气象学通用的30年气候基准期来衡量，自1991年以来的这30年，非洲升温速度已显著超过有记录以来此前任何一个30年时段。自19世纪末以来，非洲冰川面积缩减90%以上。以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为例，其冰川面积从1900年的 11.4 平方公里萎缩至近年的不足1平方公里。与此同时，非洲周边海域持续变暖，大范围海洋热浪频发。2025年海洋热含量和海面温度处于过去10年的历史高位区间。1999年至2025年期间，非洲沿海部分地区海平面上升速度超过全球每年 3.6 毫米的平均水平。此外，非洲降雨趋势分化，北非地中海沿岸等地持续偏少，南部非洲大部降水反而偏多，但整体而言，非洲的平均降水量呈下降趋势。报告指出，2025年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已在非洲引发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需要加强应对。
0: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 SpaceX 获得3家主要评级机构信用评级，资本市场融资能力大幅提升。人工智能持续冲击 IT 咨询行业，埃森哲业绩指引不及预期，股价大跌。5年降低60亿欧元成本，大众汽车集团加速业务重组。
5: 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获得3家主要评级机构授予的投资级信用评级，展望均为稳定。这次评级结果将提升投资者对 SpaceX 的信心，同时拓宽了该公司在债务融资市场的操作空间。
7: 标普全球、穆迪和惠誉于18号正式公开对 SpaceX 公司的评级报告，标普全球给予 BBB 评级，穆迪给出 BAA1 评级，惠誉给出 BBB 加评级。在这3家机构的评级体系中，属于投资级。投资级评级通常表明企业信用风险可控，具备稳定充足的履约偿债能力。另外，3家机构对 SpaceX 都给出了稳定的评级展望。目前 SpaceX 正推进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人工

0: 智能计划。标普全球也提示了相关风险。尽管 SpaceX 核心业务强劲，但人工智能业务因高资本需求以及行业竞争激烈，增加了公司整体经营与财务不确定性。获得三家机构一致的投资级评级，大幅提升了 SpaceX 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为其落地大规模债券融资铺平道路。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的承销投行计划最早于下周与投资者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潜在的债券发行计划。发债所得将主要用于置换一笔$200亿2027年9月到期的贷款。 SpaceX 在完成史上最大 IPO 后股价震荡，18号收跌 3.56%， 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达 8.3%。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仍比 IPO 发行价$135高出 37%， 目前总市值超$24万亿，位居全球上市公司第六位。
1: 当地时间18号，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公布了最新财报。由于业绩指引不及预期，且市场担忧人工智能持续冲击 IT 咨询领域，公司股价当天大幅收跌。
0: 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埃森哲在截至今年5月31号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内，新签订单额为$193.2亿，低于上一财年同期的$197亿，总营收为$187.2亿，也略低于$187.6亿的预期。在未来业绩指引方面，财报显示，在2026财年第四季度，营收预计在$177.5亿至$184亿之间，低于华尔街预期的约$184.7亿。由于多项指标同比出现下降或低于市场预期，埃森哲股价18号承压下跌。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价格当天大幅收跌近18%。今年以来，公司股价已下跌超50%。分析指出，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构全球 IT 咨询与外包行业，传统以人力工时计价的外包业务增长放缓。企业 AI 转型正成为行业新的主线，传统服务模式升级压力持续加大。
2: 当地时间18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受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正加速推进业务重组。据悉，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0000个岗位。
0: 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默18号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公司业务重组改革方案落地至今已超过1年半，核心举措包括削减管理运营成本、优化生产工厂布局、精简组织架构、加快技术研发进度等，旨在提升长期竞争力。公司管理层表示，仅依靠压缩成本无法实现扭亏为盈，未来几年至关重要。公司将在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中艰难前行，将进一步加码改革力度，帮助集团适应市场长期波动的大环境，在整车交付量保持平稳的前提下稳健经营。据悉，目前大众汽车集团已在各品�牌板块累计削减成本约1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亿元。公司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实现60亿欧元的净成本节约。按照规划，到2030年，大众集团在德国将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2025年，集团德国本土工厂的生产成本平均降幅已超20%。
1: 美国帕特恩能源集团18号宣布，总投资$110亿的桑奇亚风电厂及配套输电项目正式全面运营。该项目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建工程项目。
0: 桑奇亚项目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配置916台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650兆瓦，每年可满足约1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项目还配套建设885公里的输电线路，风电从新墨西哥州输送至亚利桑那州变电站后，约2/3的电力将继续向西输送至加利福尼亚州。随着桑奇亚项目的全面投运，新墨西哥州的风电装机将增至7647兆瓦，增幅超90%。风电由此成为该州第一大电力来源，占总装机比重达45%。据悉，这一项目构想自2006年提出，历经股权更迭、方案迭代等多重阻碍。 在近20年的筹备审批后，于2023年

0: 才开工建设。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18号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部分车辆受损。监控画面显示，枪声响起后，人们迅速逃散。警方抵达现场后，封锁了事发地附近道路。目前已有一人被捕，涉案枪支也被缴获。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事发地点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据西班牙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该国北部加利西亚自治区多地遭雷暴引发的洪水袭击，农田和街道被淹没，当地居民家中进水，财物受损。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报道指出，在过去24小时内，加利西亚自治区记录了近6000次闪电。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乐高方面表示，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达到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整车由327906块乐高元件及必要安全部件组成，总重约1.8吨，其中乐高元件约400千克，开发与搭建累计耗时超过9400小时。据路透社报道，法国画家莫奈的一幅画作即将于6月24号在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该画作属于莫奈的代表作《睡莲》系列，预计估值达到3000万至4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68亿元至3.57亿元。报道称，莫奈的《睡莲》系列一共包含约250幅画作，本次拍卖的画作于1907年创作。
2: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0: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4: 大道之行也，协和万方。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六月十九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5: 远古祖先第一次支配的自然力，从生食到熟食的革命性飞跃，拉开了人类烹饪史的大幕。后来辣椒加入了这场烹饪游戏，传统味道瞬间升级，辣的加持染红了火的直白，视觉与味觉的双重刺激下，火与辣的名字合二为一，点燃了火辣辣的狂欢。六月，兰州，天上下火了。高悬的烈日试图攻克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而与火热一年一度的持久战，并未打消人们对口舌刺激的追求。灼人日头下，一位能驯服烈火与辣椒的狠人，吸引着天南海北的肉食动物。
6: 排个队，排个队来。来几个人烤多少？来，你们存着点肉来。
7: 稍微一点啊，稍微一点。我是把子肉。
5: 赋予马俊十足底气的是三种产自西北的辣椒：风干后的线椒辣味充足，决定着成品的辣度上限。颜色红亮、辣味适中的辣板椒，在增色的同时平衡口感，而最浓烈的香味倚仗皮厚籽多的甜板椒。热炉翻炒，辣椒香味物质在温度的刺激下初步释放，奠定香辣的底味，只待最后的关键合体。干烤意味着不刷油和酱汁，只凭干料便成就羊肉的极致诱惑。辣椒的嚼感与香气是美味的命门。
8: 它那个滚子越压，辣椒皮和辣椒籽的那个油，它也就渗出来了，就香味就出来了。就是为啥我要粉身粗的呢？辣椒片大和这个干烤的肉结合在一起，肉也有嚼劲，辣椒表示有了嚼劲，它越嚼越香。
5: 早上7点，川肉流水线准时开启。羊腿肉可谓烤肉的立身基础，羊尾油却是干烤的成立条件。
8: 羊尾巴的油特别香，这个是必须要带，尤其这个干烤，你如果不带一串油的话，烤出来肉干得很，没有那个香味。
5: 下午2点，有人已在炉边翘首以盼，但此刻的马俊有着最大的

汗的排布与风的控制，毫厘之间的微妙差异便会让火的烈度差之千里。压缩木炭产生的火焰最高可达700度，高温干烤在大大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焦糊的风险。此时要打起12分精神。

快速翻转，火舌游走于羊肉生熟间的危险边界，化为液体的羊尾油包裹其上，锁住内部肉汁，表面的蛋白质和糖类发生褐变，肉香四溢。

0: 烤羊肉风味最精妙的升级在于辣椒与火的碰撞，火焰中的辣椒片极易烧着，只有对火的精准掌控，才能实现辣椒与羊肉的共同进化。烈焰之上，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充分释放，得到恰到好处的香辣，
1: 爽辣，更辣点，解馋。
2: 羊肉会有一种嚼劲，而辣椒会有一种颗粒感吧。就是能吃到一个辣椒籽和辣椒皮的感觉，它会给那种视觉的冲击。

今天家里要来一位特殊的客人，黄淑芳格外用心地准备这顿晚餐。

0: 吃饭了，宝贝，吃饭了。
1: 我就走了。
2: 这个筋给做了垫子，脚随便，这个是个手干的。
0: 这筋也吃饱啊？
2: 啊，下着了，在这吃的。
0: 那就是随便。
2: 再把点肉夹着吃上去。
0: 嗯，肉行。
2: 肉夹着吃。
3: 我要哈他就这十天，给他姑姑，给他姑姑就让他姑姑给我抓药。
2: 人家上班给他这些，这是给江头上的江水湾也算才下班啊。
0: 好。
3: 他的姑姑非要让认认我，他就回来。来过几次，他就和他们的姊妹在一起，他从不和我在一起的。
0: 这今天吃饱啊？
3: 说起这些，我特别惭愧。
4: 自我之前我就是知道的，就是没有瞒过我这件事情，因为我小时候生活的也比较幸福，也没有在那边就是受过什么特别的委屈，我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们，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那种隔阂的，我也不知道隔阂在哪里。

0: 啊，这个很完的静候啊。
1: 是啊，啊好。在橙汁之前，金色还能唱。
0: 嗯。
1: 去抓紧黑点子啊。
0: 那行。
1: 孩子拍什么？
2: 再回到正阳村，欣喜多过隐忧。应弟弟的极力邀请，原本在上海工作的郭宝正式回乡发展。他之前做直播电商，万物奔涌而来，但斑斓的网络世界并未链接西北老家的地道风物。
3: 这个就做得挺好的，
0: 买到了四百多吨的米青地瓜，羡慕呀！啥时候我也能买四百多吨的农产品？
4: 改进文明的米青地瓜。
2: 事业的压力自不必说，但这一程，血脉之间的牵缠，恐怕更耗心神。准备一日三餐，是母女俩为数不多的相处时间。
5: 就差这一块啊，
6: 好，这是潮州里的零食啊，好。
5: 这是要打些啊？
6: 是这碎些。
5: 怎么能
6: 小？哎，这样洗了。啊，就这样洗了。哎，所以刚这就有口水在一淌哈。
2: 颇费周章，为的是这一锅水的转化。面汤持续加热，质地愈见发稠，奶白色的汤汁包含乳酸菌最钟爱的淀粉。菜叶并不入锅，

酸味的滋长依赖这一碗自家的老姜水。混合了新与旧，变化在热气中轮回。随后的时间，丰富的微生物开始活跃。定西人用更生动的词汇描述这个过程：养姜水。

0: 养出来的江水，酸味只是基底。各家微妙而细腻的差别，沉淀了彼此不同的家庭记忆。
1: 那是江水水果是浇好的的，
2: 搿类来啊，搿类连酒个搿浇跟拉萨伯做酸菜啊，就拉萨伯做锅烧的饭、干饭、萝卜末啊，都是搿类来浇好的。
0: 寒露，天已微凉。作为盛夏解暑佳品的江水，自然转入秋季菜单。杂面搅成糊状，这种浓稠的碳水四面，又有饭的影子。据传是诸葛亮屯兵西岐时的发明。一勺酸水解开厚重的口感，也正呼应了它另外一个名字——水围城。如果天气再转凉，江水暖锅便是绝配。

0: 你找这些呀，你在家干啥？你在家里头打工呀，都是。
1: 这是要背回是哥。
0: 嗯。
1: 好，这是叔叔，这是你大伯是。
0: 你家里就种大石去了呗，
1: 做他的脚细小的很。好。

0: 算了。这个可到外卖了吧，先生？
1: 我在哪儿呢？
2: 哦，在他这了。
0: 我的脚睡得好。
3: 嗯。
4: 刚开始来的时候可能会很拘谨。
2: 哎呀，各位别给孩子说，这是在讲生意。
4: 现在的话，
0: 下去吧。
3: 下去吧，小腾。
0: 下去吧。
4: 你就好像感觉跟自己家里面人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种。
2: 哎呀，小心小心小心。
0: 给喝了两碗碗。
3: 给喝了三碗。
5: 时间点化出风物，时间也掩藏出秘密。或许家人之间需要的不是开诚布公的谅解，而是异地而处的体谅。隐而未掩也是另一种修复。

稀，土豆质地松软，淀粉含量高。下热水烫熟，油漏勺滴入凉水定型。巧妙的加工方式，换来这碗形状精巧、质地柔滑的小吃。一勺呛姜水的加入，让这碗独属于西北之地的鱼鱼活了过来。同样由土豆转化而来，凉粉切块，姜水调味，酸香清爽，恰好疏解秋燥。再做姜水，锅宝已得心应手。芹菜打底，红白萝卜陪衬，随心而自由的搭配，正是姜水的灵魂。这也意味着，在代代相传的故乡味道里，有了锅宝的印记。

0: 你开来给他好吗？
1: 好了，就是你用别的那个菜。
0: 我现在说陕西好吃，这地方人跟他包子很吃完了。哎呦，烧都歇了，这看这只大，这只大片都疼。
2: 对呀，
3: 这湿乎乎的窝窝是片片的得疼。

0: 确定吗？
1: 嗯，确定嘛。
0: 这个破胶带子是不是出去了？
2: 哎，看宝宝，爸爸就是。
3: 这是不是做太亏了？
4: 就是挺珍惜的吧。
5: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舌头就烂了。
4: 他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接近他，这么接近他，给他这么细细的说，他也细细的听。哎
1: 呦！你看我们的两个小宝贝。哇！
6: 前投下的芹菜浆水到了可以出缸的时候，丰富的纤维适合与肉类搭配，带来更充盈的口感。

0: 哎，吃饭啦，饭后了。
1: 吃饭啦，吃饭啦，
0: 对，我们吃饭啦。
2: 鱼，
1: 把你手细点。
2: 我们家贝贝棒。
3: 行，今天坐这车想着吧？
2: 想太充分，凉粉还行，
3: 手机能行吧？哈，
2: 嗯，能行。第一次吃果果做的饭，妈说真的假的？
0: 对，二虎也笑啦。
4: 如果人生是一条长长的路，总会在一些路口我们彼此分开，满眼酸楚，那些深深的牵绊在心里打满细节，却也总会在重逢的时候情牵一念，付之一笑。

0: 凌晨三点，村里的好手开始齐聚。
1: 没门门，
2: 门门门，不然根本被谁多给包了，多个难呢。
3: 你们把东西找过来嘛。
0: 哎呦，郭寒炳买下了这一整头黄牛，他要用这个傣族传统里规格最高的食物招待宾客。宰杀分解持续到日出，郭寒炳寸步不离，丝毫不敢松懈。牛肉按需分解，
4: 终于完成了。
0: 郭寒炳独留下一个特殊的部位，准备亲自加工。如此心思，是因为两天后，远在老挝的弟弟和侄子将前来共度傣历新年。

0: 上淡村，云南省最南端。
1: 啊，像郭炮学姐啊，老挝的这个弟弟，还有一个是侄子。
2: 不啊，不贪书呢。嗯，
3: 今天乱通关去的，挺好。
4: 知道哈吧。嗯。
0: 得以重聚的。

0: 培训，也意味着波寒饼需要即刻开始准备。按照习俗，接下来的香宴将持续3天3夜，50多桌，平均20道菜。为了完成那道最重要的菜品，他要前往雨林深处。
1: 做酸的那个要大一点，这不行，太小。
0: 山高路远，午餐需要就地取材。小米辣、蒜头、小葱，过火，冲碎。这种复合味蘸料，傣语称为南咪。刚采摘的野生柠檬，将为这份蘸料注入灵魂。巧妙利用酸性水果调味入菜，傣族人对此游刃有余。果酸中含有大量有机酸和单宁，初入口酸爽无比，加速分泌的唾液激起食欲。在西双版纳，以柠檬为代表的酸味水果，无疑是应对湿热天气的种子选手。
1: 在山上干农活就容易出汗嘛，很累，就吃酸特别过瘾，好吃。
0: 竹筒，波寒饼从雨林带回来的关键器具。
2: 不管各种腌的都要腌鱼啊，腌肉啊，什么都要找最合适的那个竹筒嘛。

0: 整张牛皮分切成小块，炭火炙烤，高温清除汗腺和腥气，冲洗，刮去焦化物。紧实弹韧的牛皮胶质丰富，但风味寡淡，不易入口。催熟的糯米水解后成为乳酸，清新酸甜。码入切片的柠檬更为激烈的果酸，给这道菜肴锚定风味。所有的转化将在竹筒中进行。
1: 夏天呢，最低要留到三天，三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0: 刚忙完，波寒饼抓紧驱车赶往口岸。
1: 我父亲是老挝，66年之后他就回国了，就我们就在这边跟妈妈在一起嘛，就那边生了很多我的弟弟妹妹。

0: 现在有酸味了。嗯，合适了。
1: 嗯，太合适了。
2: 三天的发酵，柠檬酸浸入其中，牛皮软化，换来更柔的口感。但不含饼还要给它增添上傣家的特色风味，芭蕉叶，另一种天然材料，将接替竹筒成为下一个炊具。芳香物质随高温渗透，牛皮和各色调味在其间翻滚融合。这种特色烹饪方式称为包烧。这道颇费功夫的菜肴也将为盛大的香宴拉开帷幕。
3: 祝我们的新的一年，祝我们的一家人永远幸福，打光
4: 水水水水水水
3: 干了。
2: 的离愁，在舌尖触碰到故乡风味的那一刻荡起，又温暖的消散。岁月里，心存思念，来日并不方长。

0: 新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哎呦，有了，有了，哎呀，有了。

是大厨莫启生一年中最忙碌的一段日子。然而，这场布依族婚宴尚缺一位主角。在老莫家里，他发酵已将近一周。现在是验收的时刻。酸肉，布依族最传统的风味之一。切薄片，加萝卜丝、小米辣、干辣椒、豆豉后拌匀，这道凉拌酸肉即可直接登上餐桌。入口皮脆肉弹，嫩而多汁，浓郁的酸味清爽解油生津，这道独特的凉菜帮助打开味蕾，也打开族人们的味觉记忆。

中国西南，潮湿的气候阻碍食物，尤其是肉制品的保存。区别其他地区，贵州因天然少盐，缺少腌制的传统。为此，早在1000多年前，人们另辟蹊径，寻求谷物的帮助。一种叫做醋的方法得以发明。

0: 均一周左右的腌制时间。在陶罐内部，碳水、乳酸、蛋白质分工协作。玉米和淘米水富含糖分，作为养料，它们将源源不断地滋养乳酸菌的繁衍，形成的酸性环境抵御了各类杂菌滋生，肉类也得以避免腐败变质。剑走偏锋的发酵方式，把肉和酸绑定在一起，无意间带来新的味觉体验。承袭古老的智慧，过去30多年，老莫腌制的酸肉也成了村里逢年过节的必备美味。春节将至，又到了供不应求的时候。新的订单总计60斤，并指定要老莫家的独门精品酸肉。要想完成交付，老莫还需要个帮手。
1: 到到到到到到，哦，
0: 爷爷家里了。一年前，孙女出生，老伴莫应群去往苏州帮忙照料，分隔两地。

0: 早是常态。
1: 你不来，风你不来应啊？
2: 那找点别的啊？哦，那个别的干什么呢？
1: 啊？
0: 久违的团聚就要到来，但这之前又是一段赶工的日子。猪脸，墨家精品酸肉的主角之一，脂肪少，胶原蛋白丰富，成品口感更具弹性。繁琐的准备工作还未结束，老莫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儿。

老伴儿回归，不再孤军奋战。墨家酸肉的另一位主角交由他来打理。

0: 新收获的小米自带谷物风味，与花椒反复翻炒，催生更丰富的香气。加入热水，小米受热膨胀。小米的淀粉含量高达70%，其中约有85%为支链淀粉。这种成分极易转化为葡萄糖，效率远高于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这些糖分将牺牲自我，为发酵提供更为富足的养料。
1: 有那个耐心，它性质都长的，我的性质都急的。
0: 猪脸肉切片，待小米出锅后反复搅拌，彼此粘附。选用特定的小坛装罐，接下来静待变化的到来。有了老伴儿的帮持，老莫提前完成了制作。短暂的休憩也是短暂的团聚，屋子里也有了久违的欢声笑语。

墨家精品酸肉完成变身，迎来登场时刻。裹着小米的酸肉，红黄相间，色泽如初。入口，小米颗粒分明，谷香浓郁。

脸肉脆嫩弹牙，反复咀嚼，筋膜锻炼，酸味充分释放。配以辣椒辅助，酸香中带有辣味，层次变得丰厚。而从外地回来的年轻人，显然希望进行更多的尝试。

0: 酸肉最受欢迎，炭火炙烤，油脂迸发，泛出焦香，酸味包裹其中，变得绵密。
1: 嗯，到位，香。
0: 然而，先生敌不过传统。
2: 慢慢的。
0: 在老人们眼中，直接生食，配上一口老酒，才是给予酸肉的最高礼遇。考虑家庭收入，老莫还要继续留守经营，相隔两地的日子恐怕还要继续。
3: 20多年了，我基本上是告诉过孙子好的，肯定想身体保障啊，感觉放不下这样的活路嘛。
4: 嗯，
3: 但是说留在家，他一个人进去他也孤单，还是没办法。写一个孩子学到那边看着你，但现在他需要我们去。
0: 离别总是不期而至，没办法说清这是去路还是归途，哪里是故乡，哪里又有放不下的牵挂，只能带上一口熟悉的味道，慰藉你我的默默付出。
5: 酸豆鲜鱼汤呢，
6: 酸梅啊，
7: 那牙都酸。
0: 午饭过后，陈志迎来收网时刻。

0: 我们出海打鱼的人是不喜欢空船回来的，这趟空船回来的。
1: 这一趟出海，两天的时间，数百的油费，看起来都付诸东流。两个多月来，三亚南部海域风暴频繁，陈志已经接连取消出海计划。这一趟空手而归，又让身上的担子重了一些。
2: 小孩上学，父母也现在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大片的海域以及沿海一带普遍都会刮起七级以上大风，最大的阵风会达到14到15。
1: 又是港门村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海还是一样莫测，眼前的事还是和昨天一样多，一样重，也一样轻松。今天的海况并不好，陈志带着妻子一起采摘酸豆。
2: 我们今年都来迟了，被人家采完了。
1: 这种在沙地也能强健生长的树种，既是三亚的市树，也贡献出海岛上独特的风味。
3: 酸豆啊，好粗啊！
2: 美女，接住。
1: 酸豆，形似花生的弯钩状荚果，也被叫做酸角。成熟后，果肉呈棕褐色，口味甜中透酸。
3: 酸豆啊，港门正宗的啊。
4: 你用酸肉疼，
5: 我再看看就剪了，剪一点下来够吃了。
1: 酸豆从遥远的非洲传入，在海南等热带滨海地区扎根，这趟旅程也催生出新的味觉组合。新鲜的鱼货只需要最朴素的加工，一把酸豆刺激蛋白质水解，生成更多氨基酸，甜和酸共舞，一同激发极致的鲜味。岛民们意欲让这种味觉体验更进一步。

0: 字，可以提供更长的保质期。糖的加持下，风味尽数析出。腌制后的酸豆酱同样是海鲜的绝佳拍档。海鳗，豆酱嵌入其间，马盘放入蒸锅，高温和水汽让酸味直入肌里，但入口依旧明媚清爽。米粉或米糕打底，十余种辅料丰俭由人。一勺酸豆酱汁即可打造一碗爽滑的港门酸粉。
1: 女儿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2: 没有假期，我不来，生活费已经完了。
1: 什么办法？我也看过了，这几天的风也很大，又出不了海。
0: 生计的迫切让人焦心，但大海依旧莫测。一些简单的海货加工，勉强补贴日渐捉襟见肘的收入。
3: 后天小鱼食节什么东西可以出来？
1: 后天可以是吧？
3: 嗯。
1: 三马交是吧？

0: 马上就要出海了，妻子照例装好一罐酸豆，几碗鱼汤。大海上，这些熟悉的味道，总能增添一些慰藉。傍晚，5000米长的渔网抛入深海。水面之下的未知数要等6个多小时之后揭晓。
1: 我们出海抓到多少是多少？
2: 最多的一次50多条。打电话回来给霞姐他们，整夜都不睡觉。
0: 午夜，陈志开始收网。渔网已收回过半，依然空空荡荡。所剩不到100米，希望只能寄托在最后。
3: 来一条极了，来一条极了，退休。
0: 带着这仅有的渔获，陈志收网归航。大海依旧浩浩荡荡，他扣除了一些希望，也不吝返还一些奖赏。又是港门村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此行的渔获给陈志一家带来1000多元的收入，算不上多，却也值得小小庆祝。

0: 吃饭喽。
1: 哎，你们多吃点菜啊。
0: 嗯。
1: 啊，不要客气。
2: 多吃点螃蟹，
1: 很香哦，很好吃。
0: 这个多吃鱼，过来打多点鱼回来。
3: 太好了。
1: 那个酸味刚刚好。
4: 眼前的事还是和昨天一样多，一样重，也一样轻松。
5: 我全部文明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十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十年间增长了10.8倍。
1: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在湖南长沙，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2016年的112列增加到2025年的589列，年出口货值超23亿美元。
2: 目前湖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4080列，每天稳定开行2列，高峰期能达到3至4列，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重庆已经拥有10个进出境口岸，助力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三大类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
3: 重庆拥有团结村、鱼嘴、小南亚三大始发站和10个进出境口岸，境外布局118个分拨点，稳定运行53条线路，通达亚欧100多个城市，形成了覆盖广泛、衔接高效的国际物流网络。
1: 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4: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0: 端午假期第一天，明湖龙舟邀请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开赛，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13支队伍展开竞速比拼。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济南的大明湖畔，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明湖龙舟邀请赛男子200米直线竞速赛预赛的小组赛。我们看到裁判正在对船只进行最后的检查。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3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3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古典化。

0: 马路也是非常的有激情，二号赛道和三号赛道竞争非常的激烈，五点声是越来越密，我看这个滑桨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马上就要冲线了，看到底是哪一队可以获得这一组小组赛的第一名。好，我们看到已经有队伍冲过了终点线，那我们恭喜这一支冲线的队伍，他在稍作休息之后呢就要参加到200米的决赛当中。今天啊，除了200米的比赛之外呢，全部的13支队伍还将参加500米的比拼。其实啊，在大明湖上划龙舟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呢是龙舟表演赛，那随着市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表演赛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群众体育赛事，成为了济南人现在端午必不可少的民俗之一了。那除了紧张的竞技啊，本次赛事也是有满满的新意。大家看我手边这些非常精美的荷花糕点，这也是主办方在赛事奖励之外为两支最终夺冠的队伍准备的小礼物，荷花主题下午茶。在比赛之后坐在湖畔边，一边赏花一边品茶，也是让这些奋力拼搏的队员们享受一份来自全城的浪漫。
1: 洪湖凤舟是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荆楚大地特有的端午民俗，端午节划凤舟寄托着水乡百姓祈福平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
2: 湖北省荆州洪湖市是楚文化重要传承地，自古便有端午凤舟竞渡的民俗。洪湖凤舟源于古楚的飞福舟，凤舟通体彩绘，凤首高昂，造型典雅灵动。与赛龙舟侧重速度比拼不同，划凤舟更强调展示，承载着一方百姓的美好愿景。
3: 龙舟和凤舟是不一样的，龙舟它就是用竞技比赛竞争，那么我们的凤舟就是展示祈福一种寓意。
4: 凤舟不只是一条船，更是我们家乡的文化根脉，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责任把这项老传统传承好、发扬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洪湖凤舟的魅力。
5: 我们洪湖每年端午都少不了凤舟，从小看到大，这就是我们的端午味道。
2: 据介绍，今年端午期间，凤舟巡游将亮相内京河，与当地的龙舟竞渡相映成景，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极具荆楚特色的民俗盛宴。
1: 端午节在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编白索、包粽子等特色民俗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在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廊桥上，一年一度的端午乡宴也热闹上演。
2: 这个端午，宁德市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上，不少游客驻足停留，沉浸式体验地方传统端午民俗。编白索是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白索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织而成，寓意平安顺遂。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
6: 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希望以后能够学更多的传统技艺。
2: 除了编白索，一些游客还跟着村民动手包粽子。长尾鸽粽、秤砣粽等形状各异的特色粽子，寄托着大家的美好期盼。
7: 秤砣粽呢，寓意称心如意、平安安康；长尾鸽呢，就是小孩子吃的好，会平安快乐。
2: 此外，沿袭百年的廊桥乡宴也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1: 在山西省太原市，五彩绳、香包、艾草等端午民俗饰品迎来销售旺季，市民们纷纷采购，把祝福带回家。
2: 在太原市尖草坪区的一家大型批发市场，商户们把香包、五彩绳等端午饰品摆放在显眼的位置，各家门店备足了货，供消费者挑选。
8: 有手绳，还有香包，备了好几百种，这上面基本都是新款。我们大概在5月中旬就进入手绳和香包的旺季了。一天的话，手绳能走个1000来根吧，这香包吧能走个100多个、200个。
2: 除了小饰品，艾草也迎来热销。太原市的不少鲜花店都推出了艾草门挂，艾草搭配多种吉祥挂饰，成了消费者的热门选择。
9: 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设计选材了，这个寓意是祈福、安康、顺遂。好多顾客都是会买2-3束去送给亲朋好友，销量的话会同比去年增长30%。
1: 随着端午

0: 假期到来，在广东、湖南等地，粽子等特色产品热销，各种各样的民俗主题和非遗体验活动也精彩不断。
1: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大型商超内，艾草花束、香囊、粽子礼盒等端午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和香港游客前来选购。
2: 我们家主要购买了粽子以及像这边的艾草等端午节的传统，为了庆祝端午佳节，
3: 总是应该好吃，因为可能是很传统的，那些味道是很适合我们，就是广东人啊，这样咯。
1: 深圳各景点也在端午期间推出各类主题活动及票务折扣，让市民游客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在湖南株洲，商场里一场沉浸式端午非遗文化体验正热闹开展。当地皮影戏艺人借助光影，你方唱罢我登场。
4: 皮影戏用光照把皮影人照在光幕上，表现出了人的动态和故事，我觉得很神奇。
1: 剪纸艺人巧手翻飞，剪出龙舟、艾草及吉祥花鸟纹样。市民游客也在传承人的带领下，动手体验剪纸技艺，感受非遗文化韵味。非遗糖画展位前，老师傅气定神闲，融化的麦芽糖乖巧地变化成花鸟、小龙舟等造型，深受小朋友喜爱。
5: 商场同步推出品牌特惠、满额赠礼等活动，让市民既能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还能吃好、玩好、逛好。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于昨天正式在香港公映，观众反响热烈，纷纷表示影片将家庭情感与侨批文化完美融合，折射出家国情怀，让人动容。
6: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7: 购票网站显示，18号当天已有超200场排片，多个场次显示满座。香港曾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电影也因此备受期待。影片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家国情怀，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与感动。
8: 他其中表达出来家国情怀，真的很感动。我看了2次，每次都是流泪了。我旁边的人都是，
9: 我是潮汕儿媳妇，潮汕文化呢也是深入我的骨髓。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10: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这个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较为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11: 今年三夏抢收进度快，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2天。在5月31号到6月13号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三夏期间，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未入量已达每秒12公斤，履带式机型达到每秒9公斤，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机收比武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0.5%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

0: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消息人士称，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1: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谅解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0: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的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天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0: 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曼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3: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1: 18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附近，一名男子死亡，死因可能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
0: 18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4: And we change our schedule because we should be going here in the afternoon, but I know today we'll be going to be 34, 35. Then we change our schedule to the morning. Yeah, and then we will go back to the shopping mall. Yeah, in the afternoon.
5: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0: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轮热浪还迫使波尔多等产区的葡萄园工人调整工作时间。
6: Qui va faire la semaine d'après si on monte au-delà de 30 degrés dans l'après-midi et souvent des nuits chaudes on

0: passe en horaire d'été, c'est-à-dire qu'on s'adapte. Plutôt que de faire 8h midi, 14h, 18h, ben on passe à 6h30 le matin jusqu'à 14h30 l'après-midi maximum, quoi. Alors vous avez...
1: 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空调系统在极端高温下出现故障。法国气象局表示，19号高温橙色预警范围将扩大到法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并指出此轮热浪广泛、持久且强烈。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21号或22号气温将达到峰值，届时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很可能突破40摄氏度。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当地时间18号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部分车辆受损。监控画面显示，枪声响起后，人们迅速逃散。警方抵达现场后，封锁了事发地附近道路。目前已有一人被捕，涉案枪支也被缴获。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事发地点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据西班牙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该国北部加利西亚自治区多地遭雷暴引发的洪水袭击，农田和街道被淹没，当地居民家中进水，财物受损。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报道指出，在过去24小时内，加利西亚自治区记录了近6000次闪电。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乐高方面表示，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达到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整车由327906块乐高元件及必要安全部件组成，总重约1.8吨，其中乐高元件约400千克，开发与搭建累计耗时超过9400小时。据路透社报道，法国画家莫奈的一幅画作即将于6月24号在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该画作属于莫奈的代表作睡莲系列，预计估值达到3000万至4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68亿元至3.57亿元。报道称，莫奈的睡莲系列一共包含约250幅画作，本次拍卖的画作于1907年创作。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6: 久久为功，
7: 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与拍击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英国央行18号宣布，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尽管近期中东局势缓和，有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此前的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在持续显现，仍将推高未来数月物价水平。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地处广西南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自古以来便是商贾云集、繁华兴盛之地。这里出产一种陶器，被称为泥星陶。新中国成立以来，泥星陶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国外友人，连续多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都把泥星陶作为国礼送给东盟国家领导人。今年66岁的陆景平是钦州泥星陶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这就是咱们泥星陶用的原材料，就是我们平陆运河沿岸的东岸和西岸，所以起名呢叫东泥，哈，这边叫西泥，哈，西泥呢其实它就是紫矿，这个呢非得放在露天。让它日晒雨淋，风化要大概半年以上才能加工。东泥呢，它是软的结构，拿回来东泥呢，得放在屋内存放，因为担心它那些成分呢，什么飞花掉嘛，所以只能在室内保存。我们陶瓷里面呢不成矿呢就做不了，所以我们泥星陶窑变那么丰富多彩呢，就因为我们含有铁元素。铁元素呢，它比较活跃的。钦州泥星陶呢，最早由六艺古法形成的，其实也是咱们的烧制技艺，捞原材料的加工，飞泥，我们炼的泥要飞掉水，炼好以后你把它水吸掉才能做啊。碌就是上漆了，转动的东西叫碌。雕雕刻就是雕刻。窑窑啊，真窑啊，窑光抛光嘛，打磨。
2: 在我们泥星陶那个传统里面，这是六艺古法，这最后一道就是打磨了。最早呢，那时候比较原始了啊，尤其清咸丰年间。现在我们出土的很多文物都是完全用石头磨的，其实也不好磨。咋说呢？泥星陶的硬度有6至7度，这个所以先用粗的石头，粗到中粗，到再到细细化，把它磨光。
3: 就当时有没有砂纸？
2: 砂纸当然都更没有了，砂纸是不后面才有的。
3: 对吧？就在那种年代，就只能通过石头来打磨。
2: 对的。
0: 2013年，陆景平的作品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的金奖，为钦州泥星陶赢得了国家级的荣誉。
2: 这是2013年春节的时候，我哪里不去，灵感来了，整个春节就在完成这件作品。烧出来，它窑变效果都不错，我就借鉴它那个螺面。不过呢，我这个借鉴呢，我不完全写实哈。我鼻子我夸张成了一个如意，你看几个如意哈。干嘛获奖呢？因为我上面呢利用了好几个雕刻的技艺在上面，啊，有平雕的哈，有线刻，有浮雕，甚至有凹雕，还有镂空几个技艺，所以呢，它整个作品感觉很丰富多彩，而且呢，旁边呢我还用了那甲骨文来装饰啊。
4: 一往直前，后生可畏，学艺无休，老而有成。
2: 当然获了金凤凰金奖，而且呢，当年呢，也代表了广西登载在咱们中国工艺美术杂志上面，对这件作品。

0: 陆景平在字画、书法、篆刻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他的作品善于发挥装饰图案与器物的呼应，气韵连贯，所刻书法粗犷有力，体现篆刻风格的金石味。他注重体现广西当地元素和地域文化特色，多种器型都有意识地融入当地特色纹样。
1: 广西所有的内容基本上这里都有，他当时取的名字叫亘古陶韵。
2: 这些那是丰收啊、吹笛打啊那些呢，这个就是那男女谈恋爱的这种，这种就是我们民族元素太阳啊的意思嘛。
3: 这是岩画当中的这个元素是吧？
2: 嗯，
3: 这是月亮，这是跳舞的人。
2: 对，他两个一男一女坐在那里，一边是月亮那个月子，一边是太阳，他就那些，他都把他最古老的东西展现出来。我记得他说的，我们做产品不取于很好卖，我们身在这个角度，身在这个角色呢，一定要把社会的所走的每一步的东西展现出来。他说我们做的东西，你比如说花呀草啊，永远刻不完，但是最好的东西就是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他说永远是做不完。
4: 最高的一件作品能卖到多少钱？
2: 十几万了，有一对花瓶10万块钱。
0: 龙窑是指用柴草烧制艺术陶瓷的长形土窑，因形似龙形被老百姓称为龙窑。1957年在这里成立了钦州陶艺厂，因为修建平路运河进行了改造，如今已经变成了钦州市的泥星陶博物馆。闲暇之余，已经退休多年的袁云新经常会回到自己这个奉献了青春和汗水的工厂，看看龙窑，看看新建的博物馆。
4: 你是哪年到这来的？
5: 我是85年。
4: 85年进厂，你当时就是在这操作？
5: 是啊，对，就是啊。
4: 就那么小个火焰呢？
5: 是啊，在这里烧，大概烧24个小时。
4: 这个是什么？
5: 插那个插插进去，放那个插进去，就这样子推进去的。
4: 当时是用这样的木头吗？
5: 差不多，
4: 差不多哈。
5: 在上面烧了24个小时，烧熟了，放掉眼回来，然后在这里烧。
4: 哦，轮流烧的，不是同时烧的。
5: 没有没有，这个呢烧好这个了，这个就放回来。要烧上面这个
4: 哦，
5: 这样子的。
0: 袁云新告诉记者，这个龙窑当时烧制的都是粗陶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这个以前用来做这个排污杆的，这个一条一条圆圆的，这里有一个口，在这里套上去，这样套的长长排污排污。
4: 这根管子卖多少钱？
5: 以前很便宜的。
4: 5分钱，
5: 以前那些几毛钱
4: 一根。
5: 当时我烧窑的时候大概是30岁左右，
4: 年富力强。辛苦吗？
5: 辛苦啊，太热里面啊，从来都没敢穿过那个短袖的，就是穿那个长的，一出里面出窑，一碰到这里就起泡了。
4: 哦，
5: 很热的。
6: 不穿短袖？
5: 不穿那个短袖的。
4: 不敢穿短袖。
5: 穿那个长的。
4: 哎呦，那太辛苦了，那不是整天都是冒汗呢。
5: 是啊。
0: 因为新材料的出现，水缸、雨水管等传统产品被替代，厂子的经营出现了困难，工厂关闭了。袁云新也从此退休，离开了工厂。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泥星陶的烧制，而是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工坊，继续生产泥星陶工艺品。他擅长的是花瓶、茶叶罐等器物的制作。袁云新制作的产品采用2种不同颜色的泥进行造型，纹理清新，图案花纹令人赏心悦目，风格独树一帜。
5: 这是2种泥啊，

0: 两种给捆起来，放进去拉，拉了一下就得切开，然后就是长一个捆出来。这个也是你做一百个，你找不了两个出来。
1: 袁云新的儿子袁辉文生长在制陶世家，受家庭的影响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喜欢泥星陶的制作工艺。
2: 2008年就开始正式的系统来学习这个，因为当时爸爸在厂里面上班，我就进入到厂里面打工。爷爷呢当时就义务的去那里教我，他就相当于去那里技术指导，就一直教我。在泥星陶制作里面，拉胚是基础，我觉得这个蛮难的，没有个3-4年的功底应该做不到。拍拉胚是最好玩的，别人也是最感兴趣的，因为他那个他可以看到那个泥的那里变化。
3: 对，我刚才就觉得很治愈，你知道吧，这个泥很丝滑。
1: 拉坯是陶器成型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重要的工序。由于钦州泥星陶泥的柔软性，需要内外修坯，手拉坯最能看出一个人深厚的功夫，拉坯师傅的技艺好坏和水平高低。
0: 拉坯的看起来是简单，做起来是非常的难的，拉起来要稳，审美啊要好看。
1: 袁辉文的拉坯技艺精湛，能徒手一次成型，不做修改。曾经靠着这一手拉坯的好手艺，赢得了第一届泥星陶制作技艺比赛的金奖。
2: 我们泥星陶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泥料还有可遇不可求的窑变，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1: 在袁辉文工作室的展厅，记者看到了袁氏家族烧制的钦州泥星陶窑变的精品。
2: 这件作品我取名叫万国瓶，它是2019年百花杯的金奖。这个我运用了角泥工艺，很好的呈现出不一样的那个纹路，而且里面的纹路就像敦煌石窟里面的佛像一样，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制作角泥作品里面的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作品。
1: 现在袁辉文的妻子也加入了泥星陶的制作，专攻雕刻技艺。他的雕刻讲究大气文雅，从形似到神似，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4: 这把是高深竹节壶，这用刀刻刀慢慢的雕刻出来，呈现它的纹路。这个也是节节高升啊，
5: 这所有都是你手工雕的？
4: 对，所有都是手工雕刻的浮雕式的竹节壶。
1: 他们还在上小学的儿子也对制陶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跟着爷爷和父母学习泥星陶的烧制技艺。别看他年纪小，他制陶的视频在网上赢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泥星陶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至今。现在钦州市从事泥星陶烧制行业的从业人员有3万多人，年产值30多亿元。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这呢是北京的潮流商业聚集圈，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经营的很好的小店呢都在这儿扎根了。接下来呢我们去要拜访一位店主，他呢没有特别大的投资，也没有多年的商业经营经验，但是却把自己的小店经营的风生水

0: 并且他还是一位大二的学生。现在就是到咱们水果店了。呵，果香四溢啊，特别特别浓的水果味儿。哇，好漂亮！
1: 孙慕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大二在校生。2025年，刚步入大一的他，便利用暑假开办了这家主营精品果切与定制礼品果篮的水果店。
2: 就创业这个想法，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只不过因为可能耽误学习，或者是资金不够，时间不够，一直就是推搁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大学这个机会是非常适合我来实现我的梦想的。首先，这个商机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学校它没有卖果切的这个品类，现在宿舍它也没有刀，也没有啥。你说你卖一整个西瓜，你找谁切呀？ 你卖一个橙子，它怎么吃？它也不能扒皮儿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也没有人去搞这个品类，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然后在我们学校干的果切。
0: 选择果切生意，孙慕琪经过了细致考量，果切没有专业手艺门槛，上手快，成本低，课余时间便可在校园周边超市选货备货，精准服务校内有需求的同学。
2: 起步轻松又灵活。那所以，我前期就是想着去如何拓客。我会加各大社团群，给他发一些小广告，然后我也会加别的，咱们学校别的团购群。然后当时还让我，还雇了几个朋友，啊，然后去给我发传单。因为你其实，在学校去做生意的话，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薄利多销，讲究的是以个人时间换取金钱。
0: 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用手机接单。
2: 对，然后都能看到，然后这店里就直接就配送了。对，哦，
0: 还行。上课的时候他不会想吗？这手机？
2: 他想过一次，然后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然后老师就乐，
0: 老师
2: 也知道
0: 哈，那赶紧就把手机关了。
2: 对，很尴尬。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
0: 回本了，就相当于，因为我没有任何投入，就一个菜刀，一个案板，剩下就是水果。然后我采取的是接预订单的模式，因为只有接预订单的模式，它才不会有损耗。你第二天能卖多少，你第一天就进多少的货。校园果切小生意逐渐步入了正轨，有了稳定客源和经营经验后，安于现状已满足不了孙慕琪的想法。
2: 他萌生了走出校园向外拓展、挑战更大市场的念头。正好去年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它第一次实行春假，我感觉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花这个10天去山东青岛学习国理这个行业，这10天没有。
3: 出去玩也没有说打游戏，就是每天都在学习，了解这个行业，了解这个水果，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各大平台的运营，就是对我即将开店的一个准备。
2: 这个店面大概多大面积？才15平。
3: 15平。
2: 对。
3: 我能问问房租吗？
2: 房租1万块钱。
3: 1万块钱。
2: 除以2。
3: 5000块钱。
2: 是。
3: 那也就是说你这是跟人合租的。
2: 对。 哦，中间打了个隔断。哦，然后那半是你找的合伙人跟你一起合租的，是，就是大家在租房的过程中碰个面儿啊，签个合同就把这房子给租了啊。
3: 这其实也是你找房的一个
2: 战略。我的选址策略就是，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我能蹭到一个核心商圈的流量，但是我的房租不是核心商圈的房租，我可以很便宜。 所以我就借助了三里屯的一个流量，把我这个店一点点后期做起来了。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孙慕琪的果理店顺利落地，如期开业了。
2: 他没有像我预期那样，开业前半个月，就生意没有过千，还不如在家做的呢。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就是哪怕你天天亏本，你借钱你也得把这店干下去。
0: 作为年轻创业新人，经过前期反复调研与市场论证，孙慕琪始终坚信自己的定位和选择没有偏差，也笃定小店的生意早晚能够走出低谷。
2: 因为现在消费者他愿意为，每。

0: 观的，能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嗯，
0: 他可能随手一拍照打卡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送人啊，那个
1: 能得到赞誉的，
0: 对，
1: 嗯，
0: 这种他自己也能得到强硬的情绪价值。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能光有其表而无其实，你不仅要好看、美观，能拍照打卡，你还要好吃。
1: 嗯，
0: 因为这是入口的东西，毕竟牵扯到食品了嘛。
1: 嗯，
0: 我们家有一套相对很严格的一个出摊的流程。
1: 嗯，清洗呀、啊，包括切制啊。
0: 对。
1: 啊，就要求很高哈。你估摸着今天大概的那个什么叫什么销量能有多少？
0: 90单左右。
1: 90单左右，销售额呢能到多少？
0: 销售额在7000到9000。
1: 平均每一单的那个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0: 我们家实付的单均价在109，
1: 100多。
0: 对。
1: 哦。
0: 他每天是不定的，
1: 哦、
0: 大概90到110。
1: 最好卖的是什么？
0: 最好卖的。
1: 嗯。
0: 最好卖的还是普通果切。
1: 哦，普通果切。
0: 大家为品质而买单。
2: 从2025年7月开店之初，独自一人全程忙活，到如今门店聘请了3位店员分担日常运营，店里多数常规工作已经不需要孙慕琪亲自值守了。可即便如此，为守住水果出品品质，他依旧坚持每周2次赶在学校早课前早起去水果批发市场亲自选货进货。
1: 是你常去的摊位呀？
0: 这些摊位都基本都去过。
1: 我的感觉是到这儿了之后我就眼花缭乱。你第一次来你不懵吗？
0: 我第一次来参谋，就每个区我不知道他卖啥的
1: 啊。
0: 你看像这个现在就是大连的梅枣樱桃的主要卖樱桃。
1: 你通过多长时间把这儿给摸清了的？
0: 大概在开业前跑了有6-7次市场。
1: 哦，
0: 我会对比不同的价格
1: 啊，
0: 包括它的产品质量
1: 啊。
0: 就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水果人肯定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你只能通过这种跑市场的方式来不断的知道你每天什么货是应季的你的什么货的卖的比较好，每天市场它的流通率哪种货流通率比较大
1: 市场价格。
0: 对，
1: 你不来会怎么样？
0: 不来的话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你自己拿了好货，首先自己也高兴你给顾客吃的好的东西他们也会有复购。因为我认为一家店它生意长不长久就是看它的复购。我觉得这个阶段钱不是最重要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先做成一件小事儿再谈大事。其实一开始创业的目的就是想不靠家里给我钱，然后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你哪怕赚再多的钱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帮助你积累社会经验，还有一些商业知识，对你以后的事业会非常有帮助。
2: 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的市场赛道，扎根市井，用独特的产品与服务满足看似小众实则大众的市场需求，或许正成为当下市场细分中宝贵的创业机会。每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南城一处市场里，一家肉蛋堡小店便开始了营业前的各项准备。小店的主人便是一位是之前从事网络工程行业的创业者。
1: 肉蛋堡的第一锅还没出锅，你看这队就已经排上了哈。
2: 一间普通市井小吃店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门道，能做到还没营业就吸引了大批顾客提前排队等候呢？
3: 反正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现在都比较注重品质，想吃到好的食材的一些东西嘛。像我刚开始我做蛋堡，我说我做吧就做个不一样的。
2: 街头的家常小吃用的鸡蛋、肉馅、面糊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见食材，又能做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口碑？
3: 而现在大家一般的小吃大家不太要求品质，食材也不透明，那我就说白了，品牌的油鸡蛋有多好吗？其实也没多好，就是大家普通吃的东西，只是说可能，小吃这品类的用的少罢了，是吧？我只是从定义了自己一个标准。
2: 品牌鸡蛋，正规商超采购的花生油，搭配每日新鲜调制的肉馅，扎实靠谱的食材用料，是流量的肉蛋堡出圈出彩的底气，也是聚拢人气、留住客源的关键所在。

0: 偷儿子，偷儿子，偷儿子，
1: 给儿子爱吃，真是。看着他那个。
0: 他上回吃了一回，得了两个吃的。啊。早点来，谁早来，不早来买不上。
2: 味道挺好，也干净，给孩子吃也放心。
3: 从零起步。手艺生疏的刘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慢慢积累口碑，打拼出如今的红火生意。
4: 下一个来，
0: 下一个
4: 来，几个？
5: 两个五香的，
4: 两五香的，猪肉牛肉的，
5: 猪肉的，
4: 行。
6: 猪肉的好卖还是牛肉的好卖？
4: 都挺好卖。
6: 一共几种口味啊？
4: 一共是六种口味，那会儿孜然麻辣番茄香辣红芥末五香。
6: 哦，还可以，这几个酱还可以混搭。
4: 可以混搭。
7: 哎，哥们拿个袋啊。
8: 可能就是在价格再定低一点，就差不多是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么好的食材，你遇到卖这么便宜啊？是这样的，没人这么没人做这件事嘛，就是我来做嘛，就是这样，是的啊。
4: 大家可以百搭 DIY。
6: 哦，可以百搭 DIY、啊。所以他们要求让你加沙拉酱。
4: 我就加啥？
6: 他们加沙拉酱。
4: 要加一个啊。
9: 好嘞。我来点牛肉的，
4: 四个牛肉俩猪肉啊，3242啊。
6: 你看哈，因为这个肉馅儿比较新鲜，所以它煎出来呢，感觉这个汁水就很满。
8: 对，有因为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会说，说为什么你的蛋堡不煎一下子呢？其实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不熟的，就他们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原理，如果两个堡合起来以后，相当于是高压锅，压力很强，基本上1到2分钟就熟了。他们非得要说，表面上看到煎了一下子，煎了两面，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它猪肉本身就不如牛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汁，你一煎它汁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会很柴。那时候如果要这样的话，它更有多汁一些，就像咱吃包子，那你还会煎一下肉馅吗？大家理解不了这件事。
6: 有些人是希望你把这个肉馅先煎一下，再放面。
8: 对，
6: 但是你的坚持，
8: 但是我多次尝试过，就是没有这个口感好吃，因为这很嫩，因为它肉蛋面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咱们这个酱料，融为一体感觉还是非常。
6: 对，确实是
8: 融入在一起，就很配合的很好，是那种感觉，是的啊。
6: 这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的独家配方。
8: 对对，我感觉这样更好一些。
6: 研究了多久？你是
8: 我研究了正经小大半个月呢。
6: 煎了的你也尝过？
8: 尝过。
6: 然后这种不煎的也尝
8: 过。对。
6: 然后你觉得还是
8: 蛋都换了10来种，挨家试啊，就光各个就你说商超品牌的蛋都试过好几种，油我也试过很多种。
6: 那你这么实验，又用油又用蛋，然后又这么实验，家里人没反对吗？
8: 都尝吧，都吃，都爱吃，都爱吃蛋堡，现在都不爱吃了。
6: 觉得怎么个好吃法？能给我描述描述吗？
10: 就是它那个肉会在嘴里爆汁，然后那个，然后酱料什么的也给很足。
6: 汉堡包和这个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11: 我觉得就是汉堡包比这个要小一点之类的。
6: 哦，你觉得汉堡包更小是吗？
11: 比这个比较餐厅要大。
8: 所以现在蛋堡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我感觉吧。不想一直在舒适区待着，反正我就尝试就做了这个烧烤店，完一切都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事能成，反正这事你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用心去研究，就算失败了，你再做你再用心研究，它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失败成功之母，那时候也没有人能一直成功，但是你得信心得足，你信心要不足，你自己都觉得成功不了，那干脆就没戏了嘛。
3: 两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创业者，跳出寻常思维，重新聚焦看似普通的大众消费，用慧眼发掘新消费需求，用品质重塑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用匠心把服务铸成了一道坚硬的口碑。我们相信，透过他们奋斗的身影，这道创业的商业之光，也一定会照亮更多年轻人脚下的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0: 5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1: 假期出行，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也并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一下。
2: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 今天作为热门目的地的北京迎来了铁路客流高峰，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在北京南站的探访。
3: 早上8点，记者在北京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北京南站看到候车大厅人头攒动，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天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27万人次。为了应对大客流，北京南站开启了京沪高铁京津城际4个快速进站厅，南北地下进站口处设置即刻通道，方便旅客快速进站乘车。
4: 今日是端午假期出行高峰，北京南站计划加开去往聊城、日照、青岛、菏泽、烟台、济南等方向的10列临时动车组列车。
3: 除了北京南站，包括北京西站、北京站在内的北京地区其他车站都迎来客流高峰。根据预测，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地区整体发送旅客将达到87.7万人次。
1: 这个端午节，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活动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多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入真实应用场景，参与到包粽子、划龙舟等传统民俗当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是坐在一艘巡逻船上，以这种伴游的方式去近距离的观赛。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有2名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和6名来自四川的小队员。 从实验室走到北京的什刹海，再到四川巴中，一路上我们看着机器人运动员，他是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融入式训练。从我们稍早前记录到的训练画面能够看到，机器人划龙舟这事儿啊，确实有一些笨拙。对此呢，工程师也是特意对他的划船姿势进行了三。

0: 蛮大的调整。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机器人选手他在控制船桨出水的时候，对比之前已经几乎不会再向前扑起那种大的水花，这样呢也就代表着在船只行进的时候啊，它就减少了一些前进的阻力。现在我们是请小队员们停下了自己的桨，仅凭着两名机器人选手在划。这些天跟下来啊，我发现划龙舟它并不是简单重复的摆臂，而是需要连续且快速的去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和回桨这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因此呢，工程师们也是模拟了人类的这个发力情况，对机器人的腰部动作进行了一个优化，使其更加的拟人。机器人在这个端午节还参与到了打糍粑的活动当中。其实打糍粑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性啊，就是越打越黏，每一次落冲的力反馈呢不一样，所以控制不当，机器人就会向后够的数据。同时这个端午节机器人还尝试了包粽子，他的双手会反复的淘米、浆洗食材，那灵巧手就以完全浸泡在水中的方式去实现了他在防水性上的一个突破。也可以预想期待到未来他们进入家庭场景的时候，在厨房、卫生间这样湿滑环境下的一个作业能力。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在这次还参与到了赛队巡游、龙舟点睛等多个环节，观众也会适时的给予这些铁甲队员很多的耐心和鼓励。
1: 赛龙舟、包粽子、做香囊、逛古镇，深度沉浸式体验、互动参与式的民俗游，成为了端午假日出行的新风尚。一起来看一下。
2: 浙江乌镇西栅亲水趣味龙舟项目人气高涨，依托传统采灵桶打造平缓戏水专区，游客无需下水就能体验龙舟乐趣。
3: 他很想进去玩，就非常 Q， 很适合就是这种小孩子钻里会很开心那种，就能感受到当地那种习俗。
2: 景区同步推出龙舟主题五黄宴，推出特色粽品与水乡时令菜肴，让游客一站式解锁舌尖上的端午。
4: 我最喜欢这个黄鱼，
5: 对，
4: 比较鲜嫩。
6: 我们在整个活动的设计过程当中，让大家能够有互动参与其中。那游客的话，更多的主体还是会以江浙沪的亲子家庭出游为主。在入境游方面的话，我们增长比例非常高。
2: 在四川泸州，非遗集市热闹开始，香囊传承人现场教学粽子香囊手工制作，艾草、中药材、针线工具齐全，游客亲手完成专属端午手作，近距离感受非遗手艺魅力。
7: 刚开始我觉得很难，在老师的细心的指导下，然后我们慢慢的还是把这个香囊完成了，还喜欢。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于昨天正式在香港公映，观众反响热烈，纷纷表示影片将家庭情感与侨批文化完美融合，折射出家国情怀，让人动容。
8: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9: 购票网站显示，18号当天已有超200场排片，多个场次显示满座。香港曾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电影也因此备受期待。影片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家国情怀，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与感动。
10: 他其中表达出了家国情怀，真的很感动。我看了两次，每次都是流泪了。我旁边的人都是，
11: 我是潮汕儿媳妇，潮汕文化呢也是深入我的骨髓。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12: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这个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从昨天起在澳门

0: 门也迎来公映，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
1: 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2: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18号当天排片超过30场。
3: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然后这次在澳门的上映也带来了很多观众的关注。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还有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2: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4: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会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去看。
5: 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6: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他有情有义有担当，还有家国情怀。
7: 很开心能看到这个电影在澳门上映，这已经是我的二刷了，之前在内地就看过一次。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0: 给阿嬷的情书海内外热映的同时，作为影片主要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持续走高，影视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辖区新业态商户加速入驻，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8: 自带氛围感的老街巷，烟火十足的潮汕民居，依托电影滤镜加持，揭阳古城迎来全国各地影迷游客打卡游玩，沉浸式奔赴一场电影之约。
9: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了3次，所以就非常想要在这边就是看到实地的一个情景。
8: 在揭阳古城里，电影流量不仅带火了古城文旅，还催生了一大批特色新业态。沿街望去，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嬷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影视旅拍等等。不到一个月时间，古城内就新开了10多家这样的主题商铺。
10: 这些是新开的，
11: 这边呢，你看，它就按照那个服饰，还有这个人力车，这一个整的一个电影的那物件的一个恢复。这边还有这个灯笼。也就是我们场景里面的这个潮汕的灯笼。
12: 我们本身也想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有这个想法租个店铺做这个旅拍的。目前客人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主要是外地游客过来打卡的人也会非常多，做妆照然后帮游客打卡然后给客人拍照都有。
8: 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无米果，地道的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美食加打卡的双重需求。老板悄悄透露，开业以来每天都能有不错的营收。
13: 我们这个能卖多少个呀？
10: 最多是时候一天卖差不多1000个。
13: 价格呢？
10: 10块钱6个。
8: 在暑期，古城内电影取景地将全面开放，阿嬷的食堂会持续升级，覆盖各种潮汕美食，持续释放古城实体经济红利。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动文物古建修缮保护工作。近日，在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中，梅兰芳祖居、西单饭店旧址等6处文物建筑签约落地，改造完成后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14: 在此次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中，梅兰芳祖居不仅进行了空间换新，还会成为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未来将在这里进行戏曲研究、青年人才培育、经典剧目展演等活动。西单饭店旧址未来将建为 AI 数字艺术博物馆，巨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将建为中轴果铺，成为文化体验与商业空间。西城区还发布了西城区会馆类文物保护利用计划，计划明确到2030年完成全区31处会馆文物系统化普查，推进重点会馆腾退修缮和对外开放。
15: 我们还将推出呢3条会馆类的文旅线路，打

0: 造两个会馆的示范片区，那么希望呢，通过会馆的利用保护，能够呢，让我们的百年会馆在新的时代成为展示传统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的窗口。
1: 昨天，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大熊猫芊芊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这也是今年该中心圈养大熊猫产下的首对大熊猫双胞胎。
2: 在大熊猫芊芊的圈舍里，一只幼崽被它搂在怀中，芊芊不停舔舐它。这样做不仅能帮它保温，还能有效清洁全身，抗病消毒，防止感染，保持皮肤湿度，并帮助幼崽顺利排便。而另一只幼崽则在育婴室中由工作人员照顾，两只幼崽将轮流交换到母亲身边。
3: 4.9。
2: 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眼睛、耳朵、四肢及肩带毛色开始变黑，叫声洪亮，各项身体指标健康。工作人员表示，圈养大熊猫诞下单胎、双胞胎的概率各占50%，因母兽很难同时抚育两只幼崽成活，双胞胎普遍采用母兽哺育一只、人工育幼一只的饲养方式，提升幼崽存活率。据介绍，大熊猫芊芊2006年9月11号出生，今年2月上旬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完成自然交配，同月下旬转运至雅安基地待产，6月10号出现临产征兆，随后顺利产下双胞胎幼崽。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消息人士称，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4: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6: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

0: 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每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1: 当地时间18号，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发布2026年世界石油展望报告，维持对全球中长期石油需求的乐观判断，并重申目前暂无石油需求见顶的迹象。
2: 报告预测，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将从2025年的日均1.051亿桶增至2030年的日均1.133亿桶，到2050年进一步抬升到日均1.241亿桶。报告指出，未来数十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增量主要来自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其中印度是最大的贡献国，在整个预测周期内日均需求将增加810万桶。欧佩克对石油需求的乐观预期与国际能源署等其他机构的预测形成鲜明对比。国际能源署此前预测，中东冲突对全球石油需求的冲击将远比此前预期严重得多，预计今年全球日均石油消费量将减少110万桶。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开始恢复通航，科威特等欧佩克成员国已经落地相关方案，力争快速将原油产量恢复至此前水平。市场能否消化这部分回归的供应将受到密切关注。
1: 18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附近一名男子死亡，死因可能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
2: 18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3: And we change our schedule because we should be going here in the afternoon, but I know today we'll be going to be 34, 35, then we change our schedule to the morning, yeah, and then we will go back to the shopping mall, yeah, in the afternoon.
4: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2: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轮热浪还迫使波尔多等产区的葡萄园工人调整工作时间。
5: Qui va faire la semaine d'après si on monte au-delà de 30 degrés dans l'après-midi et souvent des nuits chaudes, on passe en horaire d'été, c'est-à-dire qu'on s'adapte. Plutôt que de faire 8h midi, 14h, 18h, on passe à 6h30 le matin jusqu'à 14h30 l'après-midi maximum.
2: 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空调系统在极端高温下出现故障。法国气象局表示，19号高温橙色预警范围将扩大到法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并指出此轮热浪广泛、持久且强烈。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21号或22号，气温将达到峰值，届时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很可能突破40摄氏度。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18号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部分车辆受损。监控画面显示，枪声响起后，人们迅速逃散。警方抵达现场后，封锁了事发地附近道路。目前已有一人被捕，涉案枪支也被缴获。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事发地点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该国加利西亚自治区多地遭雷暴引发的洪水袭击，农田和街道被淹没，一些居民家中进水，财物受损。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报道指出，在过去24小时内，加利西亚自治区记录了近6000次闪电。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乐高方面表示，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达到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整车由327906块乐高元件及必要安全部件组成，总重约1.8吨，其中乐高元件约400千克，开发与搭建累计耗时超过9400小时。据路透社报道，法国画家莫奈的一幅画作即将于6月24号在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该画作属于莫奈的代表作睡莲系列，预计估值达到3000万至4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68亿元至3.57亿元。报道称，莫奈的睡莲系列一共包含250多幅画作，本次拍卖的画作于1907年创作。让动物预测比赛结果已成为世界杯赛场外一项饶有趣味的活动。当地时间18号，巴西里约水族馆的一头名为瑞廷哈的鲨鱼扮演预言家角色。他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在代表巴西队和海地队的两个时刻中选择了巴西一侧，也就是说，他预测桑巴军团将在北京时间20号的 C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击败海地队。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3: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没吃过酸菜，不算东北人。
7: 哎呦我天哪，这家伙！
8: 贵州的酸，好吃得无法形容。
9: 三天不吃穿，就五大团团。
5: 发酵的酸是所有味道中最有韵味的那个，它不但能防止食物腐败，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让食物的形态和风味都沉淀出新的模样。它会让平淡转为生动，让沉闷变得鲜活，

酸不溜溜的，让你的口水不争气的泛滥。而那些在味蕾上探险，跟时间较真儿，玩得转酸食，还有俘获了人心的冒险家，暂且可以称为酸味大师。不信，走，去看看。

0: 每年立冬前后，东北有两大颇具仪式感的群体性活动。一边是冬泳的大爷大妈们已经准备好月浆面，
1: 感觉太爽了。
0: 另一边是腌酸菜小分队开始准备冬储大白菜，大爷大妈们通过冬泳保持身体的活力，大白菜通过发酵保持更久的生命周期。

0: 在这嘎嘎冷的冬季，东北人既可以勇敢地享受冷，也能热乎乎的暖和胃。
1: 他这酸菜吧，真的一个字儿好吃，还好吃。
0: 这入冬仪式感真是杠杠的。
2: 这天冷的不能冻掉下巴。那就想进去凉快凉快。
3: 别闹了，闹啥呀？
0: 李宝珠，哈尔滨厨艺界的老炮，以前是哈尔滨北方大厦国宴主厨，跟厨房打了60年交道。
4: 同志们好。
0: 现在他叫自己老尹，一个在网上教大家做饭的小老头。
2: 这里要搁香油行不行？
3: 哎，肯定不行，多味儿了。
2: 就是白茫茫一片，
3: 这真有点冬天的感觉了，是吧？
2: 那呢，
0: 小尹王鹤是老尹的徒孙，这俩人在一起每天都跟说相声似的。
3: 我建议啊，现在来点热乎的，这样
2: 咱就来个啥呢，窗户底儿了。
3: 今年没腌酸菜呀，你说那个，
2: 那你老舅家那个地窖里头不有白菜吗？咱去就给他腌成酸菜呗。
3: 行，这蹭蹭吃蹭喝呗，上老舅家
2: 蹭啥吃，我真大岁数了，我上那儿蹭啥去？
3: 你蹭蹭行。
0: 宇宙的尽头不一定在东北，但东北的尽头，哎呦，不就在这儿吗？地窖。
3: 哎呀，哎，里边不凉啊？
0: 地窖不冷，因为啥？因为它一般有3到5米深，这种地下的圆形坑洞可以隔绝外界的超冷空气，在冬季仍然能保持4到10摄氏度。好家伙，说它是天然保鲜柜也没毛病吧？
2: 你上来吧，宝顺。
3: 你白的上去了，你可以不用上来了。
0: 东北的冬季很长，要是搁以前，即便开春了，鲜菜也下不来，所以一年有7-8个月都在吃酸菜。就因为这个，酸菜在东北人心里的分量重得很。
3: 哎呀哎呀，你看看我这白菜。
5: 好，
6: 腌白菜必须得要薄薄了，这个绿一点的，别整太白了。我这白菜都得刷掉以后，它吃着它甜。
0: 地道的东北人把制作酸菜称为鸡酸菜，我寻思，这和腌不是一个意思吗？
2: 腌呢，盐分大，就是腌咸菜。鸡酸菜啥呢？它这个盐分少，产生发酵，发酵的过程中产生酸。
6: 对，
2: 所以说这个酸菜叫酸菜，
6: 叫鸡，
2: 叫鸡酸菜。
0: 鸡酸菜看起来简单，其实也不难。码一层白菜，撒一层盐。要说讲究，
2: 我们一定要选用大粒盐，那个精盐腌这个酸菜不好使，
3: 因为苦。然后呢，大粒盐是慢慢融化，是不是？
2: 对了，
3: 哎呀，这大石头，这是祖传的吧，老舅？
6: 石头地我托40来年了。
2: 哎呀，我天哪，这40来年，
0: 这压菜石比小尹年纪都大，它的作用就是给白菜压。

0: 力，让大力盐把白菜内部的水分全给杀出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到3天。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盐分抑制了腐败菌，白菜正慢慢蜕变为酸菜。我们要做的就只是等待。半个月，酸菜已经由翠绿变得焦黄，由生脆变得柔韧，里里外外都被乳酸菌包裹，酸味更加醇厚。白菜的这场修行总算是结束了。
1: 下面有请老尹师爷闪亮登场。同志们好呢，
2: 同志好，你说呀，
1: 词儿别忘了是不是？
2: 对，
1: 来一起起点呗，是吧？哎，来3、2，同志们好，今天做一个家喻户晓，而且呢鲜味十足的川锅底儿。
0: 自从开始做自媒体，俩人雷打不动的天天在这小厨房拍视频。
1: 这块酸菜其实是宝贝啊，这样来一个尝尝味儿，够不够意思啊？
2: 比你那心儿甜。
0: 酸菜切了丝，要过水洗去过多的酸汁儿。川锅底的鲜离不开虾兵蟹将，也离不开上等羊肉卷。
2: 这个呢，海鲜虾子去。
0: 虾蟹熬出浓汤，再放酸菜，海鲜的浓郁瞬间多了酸的清爽。所谓汆，就是用水稍微煮一下，不用太久，汤汁儿就已经你浓我浓，而酸菜依然脆口。加入栗黄与羊肉片，酸菜中的乳酸巧妙地平衡了肉类脂肪的油腻，整锅菜肴更加香而不腻。

0: 比酸菜更懂拿捏人心的是贵州酸汤。在贵州，没有比红酸汤更招摇的，它酸得七零八落，眉飞色舞，酸得突如其来，人尽皆知。你看看，落入深水区，哪个不是昏昏沉沉，意乱情迷？贵州是山的王国，猴的乐园。哦不，酸的乐园。成千上万的发酵菌造就了五花八门的贵州酸。
1: 夏天你拿来提神的话，还有解暑的话，还是蛮重要的，
2: 会让你很开胃。
3: 炒蛋炒饭的时候，他们就会放一些作为调味料，然后就不用放盐。
0: 酸萝卜、酸泡菜、酸汤土豆、酸串串，若是不分个轻重缓急，那是真吃不完。红酸汤在贵阳接受度最高，可以说是一拳打在了众多贵阳人的心上。大叔，不是这位大叔。对喽，大叔，抒情的叔。来来来，认识一下。
4: Hello，Hello，Hello。
5: 首先，我们两个是2岁的时候就成了邻居，高中的时候认识了方老师，我就成了一个中间人，然后把大家联络在一起。
0: 打小就认识的三个闺蜜，长大后一起开了这家艺术餐厅，主打红酸汤。
5: 回忆起这辈子吃过最好的酸汤，就是这一位的妈妈。小的时候在她家蹭饭的时候，
6: 妈妈的味道，
5: 对，有妈妈的味道的酸汤。
0: 眼前这个小果子，是被当地人称作毛辣果的野生西红柿，常温发酵20天左右才能得到这坛红酸酱。要做出来自童年味道的酸汤，秘诀之一

0: 爽口的果酸跟醇厚浓郁的猪油相交相融，发生酯化反应，为汤底增添了类似花香的复杂香气，熬出一锅可以煮万物的红酸汤。红酸汤的酸味源于乳酸菌代谢产生的有机酸，酸汤的酸度能软化肉类纤维，文火炖煮，通过渗透作用提取食材中的鲜味物质，形成酸中带鲜的独特口感，让这酸汤火锅拥有了更醇厚的风味层次。
1: 好好吃啊！
2: 你吃别的东西饱了就是饱了，但是酸汤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已经上一顿应该和朋友吃了别的，马上又约了一个酸汤局，然后我到了那儿，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来两碗饭，
3: 开胃，
2: 对，超级开胃。
0: 对他们三人来说，这口酸爽温热的酸汤牛肉，是一封来自味蕾深处的时光情书。
1: 哎呀！
2: 杨老师，我们
0: 最近他们正在筹备一个以酸来诠释贵州的品鉴宴，为此专门去拜访了两位大师。杨金秋，黔东南苗族人，是苗族剪纸传承人，制作白酸汤对他来说手拿把掐。
2: 叶老师，
4: 对对，你好你好。
0: 叶青，十几年前把黔南的独山三酸带到了贵阳，
5: 现在还有了一张名片，那就是我们的虾酸牛肉，
0: 如今变成了贵阳必吃榜。如果说红酸汤是热门的流行文化，那白酸汤就是苗族的土著文化。是以酸代言，现在这酸已经变得不可被替代。
6: 老那一代都是拿酸汤来刮痧，还可以照药呢。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哮喘。
0: 白酸的发酵算是最不耗时的，泡过一夜的糯米水放入坛中，自然发酵两三天，就变成了乳白色半透明的白酸汤。唯一的秘诀是
6: 高干糯米，这种米才是酸汤才好吃，
2: 更酸一点，
6: 更酸。我们没得糯米都结不了亲来，
2: 结不了亲。
0: 发酵好的白酸与鱼冷锅同煮，可以避免高温快速收缩肉质。白酸汤清新柔和，酸味适中，能轻微软化鱼肉纤维，但不过度破坏结构。有机酸有效分解鱼腥味，慢慢炖煮渗透，提取了鱼肉中的谷氨酸等鲜味成分，最后放入红萝卜菜，增添一丝清香，一口下肚，那叫一地道
2: 啊！哇，非常的鲜。
0: 但看着卖相，不是我说，怎么清汤寡水的？
6: 生活本来都是清汤寡水的。
0: 还得是杨老师。
6: 白夜大摩宁跟大爬大横和大笨大叫，白夜大五杂。
4: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三个东西，就是我们了解的独山三酸。
0: 独山三酸剑走偏锋。可以说是小众文化。
4: 然后这个就是叫盐酸，这个绿色的就是臭酸，红色的这个就是虾酸。在成品的虾酸之前，它还有个更生猛的样子。
0: 其中最上头的得是虾酸，虾酸的头道发酵，选择用沤的艺术，将独山小河虾与盐和酒混合在一起发酵。河虾起初只是由青转红，历经一年以上的发酵后，色泽青褐，面目全非。乳酸菌通过分解虾肉中的糖类，只产生了少量乳酸，
4: 差不多快一年的样子才会出现现在的这种形状。
0: 要想酸得更突出，还要经历二

0: 发酵。辣椒粉、醪糟是让虾酸华丽变身的两大法宝，此时需要一只刚劲有力的手把发酵过的河虾跟醪糟、辣椒粉揉开了，捏碎了，碾趴了，不分你我，再次发酵数月。乳酸和脂肪酸相互作用，终于酿造出这酸鲜杂糅的纯美虾酱。
1: 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咸鲜风味，
2: 咸的。
0: 牛肉和肥肠最懂虾酸的美味，虾酸酱经过复杂的发酵过程，拥有丰富的味道层次。有机酸和发酵产物不仅可以中和腥味，还让牛肉嫩而不柴，肥肠弹而不腻。再加入配料，文火慢煨，让虾酸的风味不断逼近食材。一边吃一边煨，越吃到后面越是香的带劲。

0: 贵州人在岁月沉淀中酸来酸去，在不知不觉中吃下一口又一口的酸食。贵州的酸千变万化，山西的酸单刀直入。在山西，醋就是酸的代名词。山西的每一个包子都逃不过被醋腌的命运。
1: 山西人离不了醋，
2: 每桌都有醋，不管是卖啥的。
0: 陈醋慢慢浸透包子馅，直到包子底部逐渐渗出黑色，眼看要醋满为患了才停手。你瞧瞧，这一口下去，也不知是在喝醋，还是在吃包子。
3: 越酸越好吃。

0: 几个呀。
1: 郭老，知名醋厂的掌门人，研究了30多年的老陈醋，专攻谷物酿造发酵。有人说他，人醋合一，与醋融为一体。不是，郭老，您这是干嘛呢？
2: 我用醋洗脸。用醋洗了以后，感到皮肤又黏又滑。
1: 我要说这是73岁的皮肤，你敢信？
2: 东湖老醋你真好，闻了你就忘不了。东湖老醋你真妙，吃的酒又忘不掉。
1: 人醋合一，此言不虚啊。试问谁敢像郭老这样为醋痴狂？山西爱醋确实称得上是一场全民性的狂欢，
3: 就不吃就感觉心里头不得劲儿那种感觉，
4: 交枪不交醋了。
1: 从4岁到94岁都在吃醋。一项调查显示，太原人人均一年要喝10多斤醋。嚯，果然是泡在醋缸里长大的。

0: 碱让面条变得更加筋道，但碱水面吃着涩口，咋办？这时候醋就派上了大用场。山西人把醋与面的结合方式玩出了花样，含蓄点的可以在卤子中加入一些醋，让卤子变得酸里酸气，粗暴点的就直接在面里加上几圈醋。你没听错，山西人加醋不是几滴，而是几圈。一口下去，酸得你直甩头。但要让醋既不失本色，又更有风味，那还得是醋调和。醋调和制作简单，但不可马虎。葱白切断，跟干辣椒一起煸炒，焦香扑鼻的时候，立马将陈醋沿锅边淋下，滋辣作响，醋香与葱香迅速交融。陈醋热烹会降低酸的口感，却让汁香味更加浓郁。煮好的面就只等被腌上满满的醋条，醋的酸中和了碱的涩，这味道不多说，都在碗里了。
1: 我给做醋的人点赞，我也给吃醋的人点赞。
0: 做醋有两个有趣的步骤，一是发酵，二是熏制。前三天有氧发酵时，你甚至能听到微生物兴奋的载歌载舞，这是醋酸菌正努力将酒精转化为醋酸的过程。
2: 我可以打开看一下，来闻一下这个味道。
0: 这液态发酵真是够上头的，郭老快跑！发酵完还要熏。山西老陈醋颜色重，纸张强，全靠熏的过程。
2: 这是第一天的变化，你看，第二天这个颜色就稍微深一点。那么到了第五天完成以后，颜色整个深，你看和第一天相比差多少？这两个一对比，就知道它这个工艺的特色。
0: 要成为老陈醋，还要经过冬捞冰、夏伏晒，至少一年时间的蛰伏，才能形成酸味强但不刺喉，并且伴随绵长回甘的口感，最终走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山西人做醋讲究，用醋也讲究。锅边醋是山西人用醋的独门绝技。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过油肉，就是锅边醋的得意之作。里脊过油，回锅和木耳、大葱爆炒出香气，在出锅的前一刻，将醋液从锅边淋入，瞬间化作一股轻盈的酸香之气。老陈醋遇热，酸味变得柔和，醋香入肉，酸而不冲，柔而不柴。一道过油肉，一时竟分不清是肉香还是醋香。
2: 我们山西人就号称我就是自己就是醋篓子、醋罐子，因为它本身从我们大脑记忆和肌肉记忆来啊，我们生理上等于需要这种酸味，而且我们做醋的来讲，可能比我们一般山西人更割料。割料就是这个人骨盖偏直，钻进牛角里去了，这是我们山西人这个特色和特点。
0: 郭老做醋一定要坚守传统，这很割料，但论潮流他也不输年轻人。
2: 在我们醋宴当中，醋炒鸡蛋是我们头盘菜。我 我们原来只是吃面吃饺子吃包子用点醋，那么我们现在做点心都要醋，做饮料要醋，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吃出醋来，但回味必须有醋味。
0: 郭老跟醋的交情在一轮又一轮的发酵中不断沉淀，他不仅是那位为山西老陈醋赋予灵魂的匠人，更是调味江湖中一位永不止步的探索侠客。
3: 美味它需要时间的发酵，那么我们的感情也同样是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升华的。对，
0: 贵州的酸最懂日常的陪伴，他知道各类食材的发酵时长，正如友谊需经年累月才能醇厚绵长。
2: 一日一杯醋，健康有好醋。
0: 山西的酸以柔克刚，你看那郭老西还是那么爱醋啊，还是喜欢跟小年轻比划比划。那令人垂涎的独特酸味，起初不过是发酵界的一次小小意外，但因为热爱探索的人加入其中，就让发酵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历经时间的沉淀，食物产生了令人惊叹的质变。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惊喜呢？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2: 大道之行也，
3: 协和万方。
1: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4: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5: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6: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7: 啊！哇！飞了！哇！
8: 飞了！它飞起来了！
4: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9: 都像个盲盒，
6: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4: 学会去欣赏它们，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5: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7: 大家中午好，我是
18: 这里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1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十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十年间增长了10.8倍。
1: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二

0: 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九座城市和欧洲六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重庆已经拥有10个进出境口岸，助力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三大类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
1: 重庆拥有团结村、鱼嘴、小兰亚三大始发站和10个进出境口岸，境外布局118个分拨点，稳定运行53条线路，通达亚欧100多个城市，形成了覆盖广泛、衔接高效的国际物流网络。
0: 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接下来聚焦商业航天产业。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继续保持高密度发射节奏，本月已成功完成9次发射，将多类型载荷送入太空。当前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光学、雷达、高光谱等多条技术路径齐头并进，星座组网规模持续扩大，一批关键技术全球领先。
3: 6月15号，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吉星高分07、C04 星等8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最新一代的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搭载了高精度的光学遥感相机。发射后不到2小时，这批卫星就传回了首批清晰图像。比如这张就是文物01星拍摄的新疆喀什地区的影像，分辨率优于 0.5 米，画面精度高。未来它将常态化监测全国各种不可移动重点文物的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逐期变化，把部分偏远地区几年一次的人巡升级为每天重访多次的高频星巡。这批卫星技术底座源于吉林一号遥感星座，它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累计组网卫星数已达161颗。
4: 目前呢，我们的星座啊，这个任意一地点呢，都能达到这个一天几十次的重访。以前呢，这个好几年做一颗星，到我们现在一年做几十上百颗卫星，重点的去攻关批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高精度的这个镜头。不仅要去研究我们如何快速的生产我们的这个非球面反射镜，而且要实现我们每块镜子呢，它的这个误差都在统一的水平。
3: 如果说光学卫星代表的是清晰度的提升，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也就是 SAR 卫星，则正在突破观测能力的边界。它通过主动发射微波并接收地面反射回的信号，从而观测地面，在夜晚和云雾笼罩等场景也能看穿一切。今年3月，SAR卫星四维高景2号0506星成功发射，具备优于一米的高分辨率雷达影像获取能力，让对地观测能力实现全时段立体化、全场景适配。
5: 这个是我们中国准格尔梅田所拍摄的数字高层模型图，蓝色的区域是一条河流，代表它的高层比较低，而红色的这种代表它的高层比较高，它的高差范围大概有1-2千米。在数据获取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这样一幅地形图的生产。
6: 我们的观测范围其实是覆盖全球的，包括地表形变监测，同时也包括我的地形的测绘工作，就是我的三维的这个高程的模型图的这个构建工作。
3: 在光学与 SAR 卫星之外，遥感能力正在向更高维度拓展，从看到图像向识别信息升级。近年来，国内正在加速布局高光谱卫星，这个东方慧眼高光谱卫星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发射2颗，它搭载的高光谱镜头可以捕捉到可见光以外的光谱信息，根据光谱特征实现对植被、土壤等信息的精细分析。
7: 普通光学卫星和高光谱卫星拍摄的农田的一个比较，
8: 看上去都是绿色的，
7: 都是绿色的。 你一看你认为这里都是农田，但你分不清它是树林还是水稻还是小麦。但是高光谱卫星就不一样，

0: 看到它的颜色不太一样，价值就在于可以判定每一种地表物质的那个它独有的指纹，数据质量更高，那么价格更有一定的优势。
1: 当前我国用于对地观测的商业遥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组网进程也在不断提速。据不完全统计，总规划遥感卫星数量超万颗，随着卫星数量持续增长，测控能力和星载 AI 将成为下一步支撑遥感星座规模化运行的关键。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些卫星呢，已经马上开始过境了。
3: 嗯，
2: 过境了之后呢，就开始跟我们的地面站马上开始建联，它要把它相关的数据要传下来。
3: 对。
2: 啊，同时呢，我们需要给它下的一些指令，我们要在这个上面要传上去。
4: 在这家卫星在轨管理公司，记者看到测运控平台上托管了400多颗在轨卫星，在全国布局了数十个地面站，为他们提供遥测、轨道计算、姿态控制、数据传输等服务，贯穿了卫星的全生命周期。当前遥感卫星数量不断增加，分辨率越来越高，单星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可达几百 GB 甚至近一个 TB， 用户及时性的需求也越发凸显。下一步将布局地面站的星地激光通信能力和智能化测控管理系统。
2: 400颗就管好，但是要管到10000颗，从管理的难度上来说就非常复杂，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软件，专门用于太空的管理，从卫星的仿真、航天器的仿真，一直到最终离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管理。我们现在呢，正在计划吧，发射这个太空感知星座，那么从天上看天上，来采集碎片，采集卫星的实时的位置，然后呢，通过这个东西呢，发布给在轨的这些卫星，提前进行碰撞的预警。
4: 为突破遥感数据利用的瓶颈，一些遥感星座也将 AI 芯片部署上星。像这颗即将在今年发射的卫星，主板上部署了4片 GPU 算力核心元器件，将实现400 TOPS 的智算能力。
0: 现在的话呢，客户需要自己再通过图片的对比进行各种地面上的分析，以后带智能算力的卫星呢，我们来向他提问一下红树林生长情况及趋势预测，他可以通过他的思考分析给我们进行一个历史的数据的整理。
4: 业内人士分析，如果遥感数据能够充分实现在轨 AI 分析处理，需要下传的数据量可以减少到原来的5%到10%。
5: 把所有数据第一步先给 AI， 那么交到人手里的时候，那已经是从数据到信息已经提炼成结论，以前需要用专业软件室处理的那些环节就全部省掉了，大量的卫星数据就可以更好的被利用起来。
6: 从卖数据到卖服务去转变，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压缩这种通过星地传输啊，然后地面处理的时延，实现一个即时遥感或者说所见即所得的场景的应用。
1: 我国是少数具备航天全链条配套能力的国家，商业卫星在轨稳定提供服务离不开卫星平台系统的支撑，从给卫星装上发动机的电推进系统到提供能源的柔性太阳翼，一批平台级硬科技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支撑我国卫星星座的规模化部署。我们继续来看，
7: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一个航天产品的实验室，在我身后这个真空的实验舱当中啊，就是我面前这样一个碗口大小的金属装置，叫做电推进系统。它呢，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个模拟的航天环境当中啊，进行所谓的点火测试。透过这样一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往外散发着幽蓝色的等离子光环啊。那这是通过电离惰性气体向氙气或者氪气产生离子，然后再用磁场把它加速推出产生的一个效果。那这样产生的推力呢，就足够卫星在空间当中进行航行了。这也是目前最为先进的空间推进技术之一。
4: 低轨卫星运行时需依靠推进器实现维持轨道、切换轨道和末期离轨等任务。这款国产电推进系统可以实现将离子以每秒15到30公里的速度喷出，效率是化学推进的5倍以上。虽然推力只有10几到30几毫牛，仅相当于托起一张 A4 纸所需的力，但胜在可以持续输出。
8: 同系列同款的产品呢，我们已经用在咱们现在全国瞩目的天问2号。从去年5月份发射，截止到目前已经工作了1年多，未来呢，它还要工作快9年的时间。整个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产品，充分发挥了我们原来在传统航天领域积累出来的这些技术。
4: 如今，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

0: 全的电推进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适配商业航天领域不同任务需求，价格也从传统航天任务的近200万元一套降到了现在的50到70万元。
1: 它就变成了咱们现在低轨包括我们未来的深空探测基本上是不二的一个选择。去年我们全年生产了100套左右，那么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快交付到200套，那么下半年还有接近100多套的订单。
0: 为了给电推进系统和星上载荷提供源源动力，卫星的能源系统也在不断突破升级。在另一家卫星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一款全柔性太阳翼，它的基板、电池片和封装结构全部采用超薄的柔性材料，厚度不到1毫米，可以像画卷一样卷绕收拢。
2: 应该看到它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大曲率的一个弯折，然后呢，这种太阳翼可以把一个10几平米的一个大的太阳翼的面积，像一个画卷一样去收拢在我们这个卫星的侧边，冲纳比都是非常的高的。
0: 一个面积约20平方米的刚性太阳翼重量可达60到70公斤，而全柔性太阳翼只有30到40公斤重，卷绕后仅保温杯大小。此外，研发团队还攻克了入轨后卷绕结构展开的难题。目前全柔性卷式太阳翼已成功在6月9号发射的中国移动02星上投用。
2: 太阳翼的重量还有体积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发射成本、星座的建设成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如果说相同的规模，但是你可以携带更大的太阳翼，意味着你可以携带更强的、更高性能的载荷，所以说在业务应用上面，这个想象力的空间会更大。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于昨天正式在香港公映，观众反响热烈，纷纷表示影片将家庭情感与侨批文化完美融合，折射出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
4: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5: 购票网站显示，18号当天已有超200场排片，多个场次显示满座。香港曾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电影也因此备受期待。影片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家国情怀，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与感动。
6: 他其中表达出来家国情怀真的很感动，我看了2次，每次都是流泪了。我旁边的人都是，
7: 我是潮汕儿媳妇，潮汕文化呢也是深入我的骨髓。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8: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这个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从昨天起在澳门也迎来公映，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
9: 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5: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18号当天排片超过30场。
10: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然后这次在澳门的上映也带来了很多观众的关注。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还有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5: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11: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会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去看。
12: 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13: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他有情有义有担当，还有家国情怀。
14: 很开心能看到这个电影在澳门上映，这已经是我的2刷了，之前在内地就看过一次。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3: 给阿嬷的情书海内外热映的同时，

0: 作为影片主要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持续走高，影视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辖区新业态商户加速入驻，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1: 自带氛围感的老街巷，烟火十足的潮汕民居，依托电影滤镜加持，揭阳古城迎来全国各地影迷游客打卡游玩，沉浸式奔赴一场电影之约。
2: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了三次，所以就非常想要在这边就是看到实地的一个情景。
1: 在揭阳古城里，电影流量不仅带火了古城文旅，还催生了一大批特色新业态。沿街望去，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嬷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影视旅拍等等。不到一个月时间，古城内就新开了10多家这样的主题商铺。
3: 这些是新开的，
4: 这边呢，你看，它就按照那个服饰，还有这个人力车，这一个整的一个电影的那物件的一个恢复。这边还有这个灯笼，也就是我们场景里面的这个潮汕的灯笼。
5: 我们本身也想，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有这个想法，租个店铺做这个旅拍的。目前客人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主要是外地游客过来打卡的人也会非常多，做妆照，然后帮游客打卡，然后给客人拍照，都有。
1: 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无米果，地道的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美食家打卡的双重需求。老板悄悄透露，开业以来每天都能有不错的营收。
6: 我们这个能卖多少个呀？
3: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差不多1000个。
6: 价格呢？
3: 10块钱6个。
1: 在暑期，古城内电影取景地将全面开放，阿嬷的食堂会持续升级，覆盖各种潮汕美食，持续释放古城实体经济红利。
0: 从芯片感知、算法决策到机械执行，牧场养殖正变得更加精准高效。今天的新科技新农人特别报道，我们走进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一处标准化示范智慧家庭牧场，看一套轻量化、数字化的智慧牧场系统如何让牧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7: 在鄂尔多斯乌审旗，这里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沙地植被覆盖度低，草畜平衡压力大，既要养好羊又要护好地，怎么办？智慧家庭牧场成了破题的关键。
8: 先来说吃，现在喂羊这件事已经完全可以由我身旁的这套设备代劳了。这套设备由智能配料机和无人4位机器人组成，配料系统根据羊只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将玉米、豆粕等原料按科学配方均匀混合。在这家牧场，这台5立方搅拌机的单次制备量就可以满足500只羊半小时的饲喂需求。制备好的饲料输送到无人饲喂机器人，机器人单次装载量约4立方，3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全场饲喂。
9: 过去人工拌料、推车撒料，一个人从早忙到晚也就能管个200-300只羊。现在用这套系统，牧民用手机就能远程操控。可以实现500-600只羊5-6天以上的这个无人值守。
8: 轻这一环交给无人清粪系统，智能清粪车按照预设线路自主巡航，自动避障，把粪污收集起来，通过传送带集中输送到发酵区，全程无人化作业，圈舍干净，疫病也少了。
7: 目前这套模式已推广到乌审旗当地87家牧户，据统计，使用该系统的牧户人力成本降低30%以上，饲料利用率提升20%，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降低15%至20%。科技正让传统养殖业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
0: 我们看到了新科技如何让一座家庭牧场变得智慧高效，那么这套系统是如何从实验室走进牧户家中的呢？一起来了解。
10: 上午9点，技术员苏日利格开车前往67岁的牧民宫格瑙日布家，定期检查设备的使用情况。
9: 设备都正常呢，您平时使用的时候多注意点，如果这个出料口卡住了，你就按这个红色急停按钮，不要动了，
11: 对，
9: 直接等我过来就行。
12: 现在这个机器来了，人喂3个小时的话，就这个机器就有半个小时就喂掉掉了，省力省劲儿。
10: 智能的饲喂系统从安装到投入使用，必须一户一策，根据牧户家的基础环境、养殖规模、饲喂方

0: 制甚至年龄进行量身定制。87户推广牧户，200多名接受培训的牧民，一支常年跑在路上的技术服务队。科技落了地，养羊这件事也真正变了样。
1: 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消息人士称，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2: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

0: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七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观察。
2: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3: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并不会一蹴而就，那么专家如何判断航运恢复的节奏？有哪些制约因素会影响通航恢复的进展？海峡重开又会对国际油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近期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在政治层面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海峡要恢复通行仍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分阶段推进。
5: We anticipate the flows to start to come back. We don't see that going through 90 or 100% of pre-war flows, but we expect that to come close to 50-60% of what it used to be within a month or two.
4: 首先是航运积压的问题。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仍有约118艘满载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析师预计，清理这批积压船只仍需10到15天的时间。而如果未来还有数百艘船只集中等待过境，通行顺序将成为影响航运恢复效率的关键。业内普遍预计，由于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将获得优先放行，而集装箱船及其他货船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次， 保险和安全检查仍是关键。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带有战区属性，有船只遭到攻击，也有人员伤亡。因此，承保方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且可以预测的运营环境，而战争风险保费以及其他相关保险费用溢价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6: As we move forward over the next several days and weeks, it will start normalizing, but the risk of mines is still there. The ship owners, as well as the insurance, the industry stakeholders need that confidence that the strait or the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 has been demined.
4: 最后，关于海峡重开对油价的影响，近期高盛是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高盛将2026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80美元，并且还将2027年的均价预测下调至了每桶75美元。而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秘书长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则是强调了对原油需求的长期看好。
7: We don't see a peak in oil demand on the horizon. Oil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dominant role.And that energy mix in 2050 at around 30% still of that energy mix.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1: 今天北京迎来了铁路客流高峰，我们来看记者上午在北京南站的探访。
8: 早上8点，记者在北京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北京南站看到候车大厅人头攒动。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天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27万人次。为了应对大客流，北京南站开启了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南北地下进站口处设置即客通道，方便旅客快速进站乘车。
9: 今日是端午假期出行高峰，北京南站计划加开去往聊城、日照、青岛、菏泽、烟台、济南等方向的10列临时动车组列车。
8: 除了北京南站，包括北京西站、北京站在内的北京地区其他车站都迎来客流高峰。根据预测，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地区整体发送旅客将达到87.7万人次。
1: 端午假期第一天，明湖龙舟邀请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开赛，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13支队伍展开竞速比拼。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就在济南的大明湖畔，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明湖龙舟邀请赛男子200米直线竞速赛预赛的小组赛。我们看到裁判正在对船只进行最后的检查。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3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三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鼓点滑落也是非常的有激情。2号赛道和3号赛道竞争非常的激烈，鼓点声是越来越密，我看这个划桨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马上就要冲线了，看到底是哪一队可以获得这一组小组赛的第一名。好，我们看到已经有队伍冲过了终点线，那我们恭喜这一支冲线的队伍，他在稍作休息之后呢，就要参加到200米的决赛当中。今天啊，除了200米的比赛之外呢，全部的13支队伍还将参加500米的比拼。其实啊，在大明湖上划龙舟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呢是龙舟表演赛， 那随着市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表演赛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群众体育赛事。
1: 今天上午，在河南2026年濮阳市第八届龙舟赛擂响战鼓，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8: 清晨七点，濮阳示范区东湖两岸已经挤满了前来观看比赛的群众。上午八点十五，男子组第一轮比赛率先开赛，四只龙舟几乎同时冲出起点，滑手们俯身挥桨，入水、拉水、出水一气呵成，湖面上水花四溅，几艘龙舟交替领先。
11: 听到岸上喊加油，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都很满意。
12: 看见咱们龙舟比赛，年轻人一起齐心协力划那个龙舟，代表咱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非常好。
8: 自2017年以来，濮阳龙舟赛已成功举办八届，目前已成为豫北地区规模最大、参与度最高的群众性水上赛事。
1: 这个端午节，在四川巴中，多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入真实应用场景，参与到包粽子、打糍粑、划龙舟等传统民俗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是坐在一艘巡逻船上，以这种伴游的方式去近距离的观赛。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名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和六名来自四川的小队员。从实验室走到北京的什刹海，再到四川巴中，一路上我们看着机器人运动员，他是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融入式训练。从我们稍早前记录到的训练画面能够看到，机器人划龙舟这事儿啊，确实有一些笨拙。对此呢，工程师也是特意对他的划船姿势进行了三板大的调整。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机器人选手他在控制船桨出水的时候，对比之前已经几乎不会再向前扑起那种大的水花，这样呢也就代表着在船只行进的时候啊，它就减少了一些前进的阻力。现在我们是请小队员们停下了自己的桨，仅凭着两名机器人选手在划。这些天跟下来啊，我发现划龙舟它并不是简单重复的摆臂，而是需要连续且快速的去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和回桨这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因此呢，工程师们也是模拟了人类的这个发力情况，对机器人的腰部动作进行了一个优化，使其更加的拟人。同时这个端午节机器人还尝试了包粽子，他的双手会反复的淘米、浆洗食材，那灵巧手就以完全浸泡在水中的方式去实现了他在防水性上的一个突破。也可以预想期待到未来他们进入家庭场景的时候，在厨房、卫生间这样湿滑环境下的一个作业能力。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在这次还参与到了赛队巡游、龙舟点睛等多个环节，观众也会适时的给予这些铁甲队员很多的耐心和鼓励。
1: 洪湖凤舟是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端午节划凤舟寄托着水乡百姓祈福平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
0: 湖北省荆州洪湖市是楚文化重要传承地，自古便有端午凤舟竞渡的民俗。洪湖凤舟源于古楚的飞福舟，凤舟通体彩绘，凤首高昂，造型典雅灵动。与赛龙舟侧重速度比拼不同，划凤舟更强调展示，承载着一方百姓的美好愿景。
13: 龙舟和凤舟是不一样的，龙舟它就是用竞技比赛竞争，那么我们凤舟就是展示祈福一种寓意。
14: 凤舟不只是一条船，更是我们家乡的文化根脉。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责任把这项老传统传承好、发扬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洪湖凤舟的魅力。
15: 我们洪湖每年端午都少不了凤舟，从小看到大，这就是我们的端午味道。
0: 据介绍，今年端午期间，凤舟巡游将亮相内京河，与当地的龙舟竞渡相映成景，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极具荆楚特色的民俗盛宴。
1: 端午假期，全国从南到北，鼓声破晓，粽叶飘香。各地以包粽子、插艾草、配香囊、特色展演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16: 端午时节，福建省宁德市的平南县热闹非凡，包粽子、编白索、点朱砂、挂红蛋等特色民俗精彩上演。白索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制而成，许多游客都跟着

0: 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织。
1: 传统编织很有意思啊，它寓意平安，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希望以后能够学更多的传统技艺。
0: 除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是我国规模最大、长度最长、跨拱数量最多的木拱廊桥。正午时分，万安桥上的廊桥香宴正式开席，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2: 在这个万安桥上跟大家一起过端午是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
0: 端午时节，位于四川凉山州普格县的罗纪山景区粽叶飘香，一韵盎然。当地以端午为契机，将传统端午习俗与彝族本土风情相结合，联动浙江非遗资源展示交流。来自西昌学院的多名外籍留学生也深度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手工制作等特色项目。在江苏扬州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的端午民俗活动热闹上演，舞龙舞狮、非遗体验吸引众多年轻人参与。此外，扬州端午十二红特色体验区亮相。十二红即指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如红烧狮子头、清蒸螃蟹等，是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
3: 端午假期，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4: 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较为频繁。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雨带逐渐北抬，长江中下游降雨明显发展。广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柳州、安徽安庆等局地有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广西、江西、贵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撤离。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昨天，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排涝除险和应急救援工作。
4: 昨天凌晨起， 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其中三乡镇六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圩载正街道路积水严重，一名心脏不适老人被困家中，救护车无法进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担架汤水进入老人家中，利用救生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强降雨发生后，中山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放18处应急庇护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119人。各相关部门同步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和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相关抢险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雨过程尚未结束，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做好防汛避险准备。
3: 昨天，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大熊猫芊芊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
5: 在大熊猫芊芊的圈舍里，一只幼崽被它搂在怀中，芊芊不停舔舐它。这样做不仅能帮它保温，还能有效清洁全身，抗病消毒，防止感染，保持皮肤湿度，并帮助幼崽顺利排便。而另一只幼崽则在育婴室中由工作人员照顾，两只幼崽将轮流交换到母亲身边。
6: 4.9。
5: 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眼睛、耳朵、四肢及肩带毛色开始变黑，叫声洪亮，各项身体指标健康。工作人员表示，圈养大熊猫诞下单胎、双胞胎的概率各占50%，因母兽很难同时抚育两只幼崽成活，双胞胎普遍采用母兽哺育一只、人工育幼一只的饲养方式，提升幼崽存活率。据介绍，大熊猫芊芊2006年9月11号出生，今年2月上旬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完成自然交配，同月下旬转运至雅安基地待产，6月10号出现临产征兆，随后顺利产下双胞胎幼崽。
3: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端午文化在海外同步升温。由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主办的“纵城非遗情系中阿”活动近日在阿联酋迪拜举行，而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年一度的龙舟文化节近日在阿维亚内达市举办。
7: 在阿联酋迪拜，当天的活动在铿锵有力、热闹喜庆的舞狮表演中开幕。来自迪拜大学的教师围绕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习俗和文化内涵进行了生动讲解。在随后的非遗体验环节，中外嘉宾参与巧手包粽子、编织五彩绳、古法制香囊、扇面干花、点雄黄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أول شيء بشعوري استأنست وايد جدا جدا وتعلمت وايد اليوم من ثقافة الصين وتعلمت إن ثقافتنا وايد قريبة على ثقافة الصينيين بعد.
9: 纵乡传古韵，文化润人心。本次活动以端午佳节为纽带，以非遗文化为载体，让更多阿联酋民众通过这样的文化体验活动了解中国、感知中国，也让中阿友谊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升温，历久弥新。
10: 南半球的阿根廷已经进入了初冬时节，尽管天气渐凉，但龙舟爱好者们的热情丝毫不减。大家齐聚水面，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鼓点，挥桨竞渡，破浪前行，共同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7: 本次活动由阿根廷龙舟协会主办，中国驻阿根廷使馆提供指导。在阿维亚内达市龙舟基地，来自阿根廷各地10个俱乐部、25支队伍的约180名龙舟选手参加了共5个项目的比拼。开幕式上还表演了中国功夫、舞龙舞狮等精彩的节目，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
11: Mi primer experiencia con la cultura china fue cuando ingresé en este deporte y el respeto que tienen tanto al deporte como a la figura del dragón es increíble. Está bueno poder ser parte de eso.
3: 当地时间18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受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正加速推进业务重组。据悉，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
4: 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默18号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 公司业务重组改革方案落地至今已超过一年半，核心举措包括削减管理运营成本、优化生产工厂布局、精简组织架构、加快技术研发进度等，旨在提升长期竞争力。公司管理层表示，仅依靠压缩成本无法实现扭亏为盈，未来

0: 几年至关重要，公司将在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中艰难前行，将进一步加码改革力度，帮助集团适应市场长期波动的大环境，在整车交付量保持平稳的前提下稳健经营。据悉，目前大众汽车集团已在各品牌板块累计削减成本约1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亿元。公司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实现60亿欧元的净成本节约。按照规划，到2030年，大众集团在德国将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2025年，集团德国本土工厂的生产成本平均降幅已超20%。
1: 18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附近，一名男子死亡，死因可能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
0: 18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2: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0: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轮热浪还迫使波尔多等产区的葡萄园工人调整工作时间。
3: Qui va faire la semaine d'après si on monte au-delà de 30 degrés dans l'après-midi et souvent des nuits chaudes, on passe en horaire d'été, c'est-à-dire qu'on s'adapte plutôt que de faire 8h midi, 14h, 18h, on passe à 6h30 le matin jusqu'à 14h30 l'après-midi maximum. Alors vous avez...
0: 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空调系统在极端高温下出现故障。法国气象局表示，19号高温橙色预警范围将扩大到法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并指出此轮热浪广泛、持久且强烈。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21号或22号，气温将达到峰值，届时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很可能突破40摄氏度。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18号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部分车辆受损。监控画面显示，枪声响起后，人们迅速逃散。警方抵达现场后，封锁了事发地附近道路，目前已有一人被捕，涉案枪支也被缴获。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事发地点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该国加利西亚自治区多地遭雷暴引发的洪水袭击，农田和街道被淹没，一些居民家中进水，财物受损。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报道指出，在过去24小时内，加利西亚自治区记录了近6000次闪电。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乐高方面表示，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达到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整车由327906块乐高元件及必要安全部件组成，总重约1.8吨，其中乐高元件约400千克，开发与搭建累计耗时超过9400小时。据路透社报道，法国画家莫奈的一幅画作即将于6月24号在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该画作属于莫奈的代表作《睡莲》系列，预计估值达到3000万至4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68亿元至3.57亿元。报道称，莫奈的《睡莲》系列一共包含250多幅画作，本次拍卖的画作于1907年创作。让动物预测比赛结果已成为世界杯赛场外一项饶有趣味的活动。 当地时间18号，巴西里约水族馆的一头名为瑞廷海

0: 的鲨鱼扮演预言家角色，他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在代表巴西队和海地队的两个石盒中选择了巴西一侧，也就是说他预测桑巴军团将在北京时间20号的 C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击败海地队。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正点财经，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意见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六幺八超优惠。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
0: 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7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0: 今天北京迎来铁路客流高峰，我们来看记者上午在北京南站。

0: 旅客快速进站乘车。
1: 今日是端午假期出行高峰，北京南站计划加开去往聊城、日照、青岛、菏泽、烟台、济南等方向的十列临时动车组列车。
0: 除了北京南站，包括北京西站、北京站在内的北京地区其他车站都迎来客流高峰。根据预测，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地区整体发送旅客将达到87.7万人次。
2: 端午假期第一天，明湖龙舟邀请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开赛，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13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济南的大明湖畔，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明湖龙舟邀请赛男子200米直线竞速赛预赛的小组赛。我们看到裁判正在对船只进行最后的检查。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3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三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鼓点滑落也是非常的有激情。2号赛道和3号赛道竞争非常的激烈，鼓点声是越来越密，我看这个划桨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马上就要冲线了，看到底是哪一队可以获得这一组小组赛的第一名。好，我们看到已经有队伍冲过了终点线，那我们恭喜这一支冲线的队伍，他在稍作休息之后呢，就要参加到200米的决赛当中。今天啊，除了200米的比赛之外呢，全部的13支队伍还将参加500米的比拼。其实啊，在大明湖上划龙舟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呢是龙舟表演赛。那随着市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表演赛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群众体育赛事。
2: 在湖南岳阳汨罗江上，昨天举行了2026年湖南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欢迎来到汨罗江畔，那我身后呢就是今年龙超的赛道，比赛马上开始，比赛开始。这五支队伍分别是来自于娄底、张家界、邵阳、常德和郴州。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市州公开组的500米的直道赛。我们看到处在1号赛道的娄底队是稍稍领先。这一次的划龙舟采用的是22人制，一名鼓手、一名舵手以及20名划手，大家动作整齐划一，在鼓点的指挥之下奋力前行。空中视角看到1号赛道的娄底队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比赛离终点越来越近，娄底队加油！马上抵达终点，比赛结束，1号赛道的娄底队获得这个小组组别的第一名，第二名是来自常德的代表队。
2: 这个端午节，在四川巴中，多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入真实应用场景，参与到包粽子、划龙舟等传统民俗当中。今天上午，总台记者探访了人形机器人的赛前准备和赛事服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我们现在是坐在一艘巡逻船上，以这种伴游的方式去近距离的观赛。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有2名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和6名来自四川的小队员。从实验室走到北京的什刹海，再到四川巴中，一路上我们看着机器人运动员，他是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融入式训练。从我们稍早前记录到的训练画面能够看到，机器人划龙舟这事儿啊，确实有一些笨拙。对此呢，工程师也是特意对他的划船姿势进行了3版大的调整。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机器人选手他在控制船桨出水的时候，对比之前已经几乎不会再向前扑起那种大的水花，这样呢也就代表着在船只行进的时候啊，它就减少了一些前进的阻力。同时这个端午节机器人还尝试了包粽子，它的双手会反复的淘米浆洗食材，那灵巧手就以完全浸泡在水中的方式去实现了它在防水性上的一个突破，也可以预想期待到未来他们进入家庭场景的时候，在厨房、卫生间这样湿滑环境下的一个作业能力。
2: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给您介绍一款来自广东雷州的造型独特的粽子，它叫鸭脑粽。

0: 它不是先放料后包裹，而是用乐谷叶手工编织而成。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鸭哪是广东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鸭哪粽最特别之处在于先编外形后填馅料的技法，灵动可爱的鸭子外形极具辨识度。
2: 我们的鸭哪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谷叶，它是四根乐子叶交叉编织而成。
1: 挑选韧性十足的新鲜乐谷叶，手工编织，一折一压交错缠绕，编出鸭头、长颈、圆腹、翘尾的轮廓。而馅料也很有讲究，新鲜的蛤蜊叶炒香后拌进糯米，再加上猪肉、腊肠、咸蛋黄等辅料，小心塞进粽子里。经过文火慢煮，乐谷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咸香相融，咬上一口便是当地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0: 端午节在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边白索包粽子等特色民俗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在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廊桥上，一年一度的端午香宴也热闹上演。
3: 这个端午，宁德市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上，不少游客驻足停留，沉浸式体验地方传统端午民俗。编白索是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白索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织而成，寓意平安顺遂。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
4: 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希望以后能够学更多的传统技艺。
3: 除了编白索，一些游客还跟着村民动手包粽子。长尾鸽粽、秤砣粽等形状各异的特色粽子寄托着大家的美好期盼。
5: 秤砣粽呢，寓意顺心如意、平安安康。长尾鸽呢，就是小孩子吃得好，会平安快乐。
3: 此外，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0: 端午假期多地推出特色活动，丰富假日文旅消费场景。
6: 端午假期，四川成都都江堰景区融合实景演绎、数字光影、沉浸交互等多元形式，首次面向大众开放沉浸式夜游项目。在这里，光影技术还原的大熊猫、金丝猴穿梭林间，由无人机装扮的孔明灯漫天铺开，游客还可与李冰一同穿梭时空隧道，再现千年治水壮举。
7: 我们通过就是灯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景象来了解都江堰，我觉得给我感觉很震撼。
6: 端午节当天，湖南怀化洪江古商城把端午传统习俗和本地商道文化巧妙结合，推出包粽子大赛、百年药号草本花束制作、艾草龙舟 DIY 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8: 一起来这里亲身体验了一下这个 DIY 的草药香囊，让我感觉到了非常浓重的端午节气息。
6: 此外，节日期间，当地景区还同步推出红商剧本闯关、古装街巷巡游、日间全域演绎和夜间沉浸式夜游等丰富业态，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端午节来临，在海南三沙永兴岛，一场别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在这里举行。不同于专业的赛用龙舟，当地渔民以日常捕鱼的作业渔船为战船，在船头船尾加装威武的龙头龙尾，用木桨劈波斩浪，以竞渡的形式展现海岛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较为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雨带逐渐北抬，长江中下游降雨明显发展。广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柳州、安徽安庆等局地有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

0: 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广西、江西、贵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撤离。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大熊猫芊芊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这也是今年该中心圈养大熊猫产下的首对大熊猫双胞胎。
0: 在大熊猫芊芊的圈舍里，一只幼崽被它搂在怀中，芊芊不停舔舐它，这样做不仅能帮它保温，还能有效清洁全身，抗病消毒，防止感染，保持皮肤湿度，并帮助幼崽顺利排便。而另一只幼崽则在育婴室中由工作人员照顾，两只幼崽将轮流交换到母亲身边。
2: 4.9。
0: 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眼睛、耳朵、四肢及肩带毛色开始变黑，叫声洪亮，各项身体指标健康。工作人员表示，圈养大熊猫诞下单胎、双胞胎的概率各占50%，因母兽很难同时抚育两只幼崽成活，双胞胎普遍采用母兽哺育一只、人工育幼一只的饲养方式，提升幼崽存活率。据介绍，大熊猫芊芊2006年9月11号出生，今年2月上旬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完成自然交配，同月下旬转运至雅安基地待产，6月10号出现临产征兆，随后顺利产下双胞胎幼崽。
1: 视线转向国际。端午佳节来临之际，端午文化在海外同步升温。近日，阿联酋迪拜举行了端午非遗文化体验活动，而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年一度的龙舟文化节在阿维亚内达市举办。
3: 在阿联酋迪拜，当天的活动在铿锵有力、热闹喜庆的舞狮表演中开幕。来自迪拜大学的教师围绕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习俗和文化内涵进行了生动讲解。在随后的非遗体验环节，中外嘉宾参与巧手包粽子、编织五彩绳、古法制香囊、扇面干花、点雄黄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أول شيء بشعوري استأنست وايد جدا جدا وتعلمت وايد اليوم من ثقافة الصين.
5: 粽香传古韵，文化润人心。本次活动以端午佳节为纽带，以非遗文化为载体，让更多阿联酋民众通过这样的文化体验活动了解中国、感知中国，也让中阿友谊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升温，历久弥新。
6: 南半球的阿根廷已经进入了初冬时节，尽管天气渐凉，但龙舟爱好者们的热情丝毫不减。大家齐聚水面，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鼓点，挥桨竞渡，破浪前行，共同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3: 本次活动由阿根廷龙舟协会主办，中国驻阿根廷使馆提供指导。在阿维亚内达市龙舟基地，来自阿根廷各地10个俱乐部、25支队伍的约180名龙舟选手参加了共5个项目的比拼。开幕式上还表演了中国功夫、舞龙舞狮等精彩的节目，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
7: Mi primera experiencia con la cultura china fue cuando ingresé en este deporte y el respeto que tienen tanto al deporte como a la figura del dragón es increíble. Está bueno poder ser parte de eso.
1: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消息人士称，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8: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

0: 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4: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

0: 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1: 十八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附近一名男子死亡，死因可能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
2: 十八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3: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lik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2: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轮热浪还迫使波尔多等产区的葡萄园工人调整工作时间。
4: Qui va faire la semaine d'après si on monte au-delà de 30 degrés dans l'après-midi et souvent des nuits chaudes, on passe en horaire d'été, c'est-à-dire qu'on s'adapte plutôt que de faire 8h midi, 14h, 18h, on passe à 6h30 le matin jusqu'à 14h30 l'après-midi maximum, quoi. Alors vous avez.
2: 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空调系统在极端高温下出现故障。法国气象局表示，19号高温橙色预警范围将扩大到法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并指出此轮热浪广泛、持久且强烈。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21号或22号，气温将达到峰值，届时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很可能突破40摄氏度。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18号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部分车辆受损。监控画面显示，枪声响起后，人们迅速逃散。警方抵达现场后，封锁了事发地附近道路，目前已有一人被捕，涉案枪支也被缴获。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事发地点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该国加利西亚自治区多地遭雷暴引发的洪水袭击，农田和街道被淹没，一些居民家中进水，财物受损。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报道指出，在过去24小时内，加利西亚自治区记录了近6000次闪电。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乐高方面表示，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达到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整车由327906块乐高元件及必要安全部件组成，总重约1.8吨，其中乐高元件约400千克，开发与搭建累计耗时超过9400小时。据路透社报道，法国画家莫奈的一幅画作即将于6月24号在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该画作属于莫奈的代表作《睡莲》系列，预计估值达到3000万至4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68亿元至3.57亿元。报道称，莫奈的《睡莲》系列一共包含250多幅画作，本次拍卖的画作于1907年创作。 让动物预测比赛结果已成为世界杯赛场外一项饶有

0: 趣味的活动。当地时间18号，巴西里约水族馆的一头名为瑞廷哈的鲨鱼扮演预言家角色，他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在代表巴西队和海地队的两个石盒中选择了巴西一侧，也就是说他预测桑巴军团将在北京时间20号的 C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击败海地队。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东京都北区区立龙野川第三小学今天上午发生火灾，目前有8名学生和2名教师因受伤或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报道称，消防部门出动数十辆消防车开展灭火作业。火灾发生时，校内约有学生和教师360人，目前已全部疏散，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火灾原因。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祝您端午安康，再会。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4: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6: 久久为功，
7: 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这个没心意，
13: 这个分量不足。
14: 点啥呢？
15: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甜味来自于糖的使用，而糖的吃法可以说五花八门，千变万化。糖也烹制出中国味道版图上独特的地域美食密码。

0: 苏州，一座被田包围的城市。
1: 哎，那鸡鸡蛋梅花干，鸡蛋苏州干你啊。
0: 苏氏田当如无门烟雨，田中须带三分雅。
2: 吃了守贼，抵了心贼。
0: 那么现代苏州的美食家如何招待外地朋友，品尝苏州的甜呢？
3: 一馆呢？一馆呢？
4: 他在菜地里面唱 K 呢。

0: 高粱说来红满天。
1: 这位在自家菜地给蔬菜做音乐疗愈的大叔，是江南地区的美食家。
0: 这是我的一片菜地啊。
1: 性格洒脱，不按常理出牌，江湖人送外号江南一贯。
2: 一贯就是鄙人。
0: 谢师傅，
3: 有看您炖呢。都你安排好了吗？
0: 心里有数了，好吧。咱们安排苏帮菜的看家菜，保证让他们满意啊。
1: 为了让外地朋友吃到不同的甜，
4: 也要动动脑筋啊。
5: 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苏州三角，实际上是很能体现苏州菜的特点的。
0: 状元，松鼠桂鱼，
5: 苏帮菜的首席。
0: 这个季节捕捞这个桂鱼
6: 很少很少
0: 很少。今天要看运气了，今天。
1: 这是澄湖休渔期前最后一次捕捞，能不能网到纯天然的桂鱼，完成苏州名菜，对于一贯来说是今年最后的机会。

0: 一怪与谢长明，一个主外寻找食材，一个主内制作美食。
1: 老师傅，鳜鱼有吗？鳜鱼？
2: 鳜鱼没有，鳜鱼。
0: 哪有这么一帆风顺的事儿？湖面上是扑空了，那就再去码头上看看。
1: 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他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个渔船捕的鱼，然后通过这个吊车把它吊上来。我今天就到这儿来等着买鱼的。今天收获满满啊！我说的一条鳜鱼怎么样？那个
2: 好几天捉不到，就今天捉到一条鳜鱼。
0: 运用几十年的刀工，将鳜鱼打上花刀，拎起鳜鱼后，通体呈松塔状，方能过关。将鳜鱼裹上鸡蛋液与淀粉，入油炸，形成蓬松酥脆的质地。使鱼肉花刀定型后，形似松鼠。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3: 这个烧松竹鳜鱼是有秘诀的。
0: 谢大厨的秘制番茄酱。番茄酱受热后，加入关键的糖来调酱汁。糖是酱汁的灵魂，糖在酱汁中与番茄酱、醋等成分结合后，糖与酸、咸形成黄金三角味型，

0: 一个是我的病房，该中抓护卫。
1: 糖在其中，既能中和鲑鱼的咸鲜味，又能增加味觉的立体感，使菜品呈现外酥里嫩、甜中带酸的经典口感。
0: 放眼呢几个候选，但是做什么比较最具特色呢？水八仙的头牌鸡头米虾仁。这个地方呢自产自销，江南这个地方水八仙很有名，要在水八仙中间，鸡头米是领头的，卖价也最高。哦，活力十足啊。那虾仁也是苏帮菜的一个亮点。
1: 将鸡头米放入水中，浸泡出本身的甜味备用，加过油，其中最关键的是糖的加入。糖能使鸡头米和虾仁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中和鸡头米和虾仁可能存在的腥味，有助于保持它们的水分，使虾仁更加鲜嫩，鸡头米口感更软糯，提升菜品的整体质地和口感。
2: 人生这一道菜叫欢迎，就是生这我刚才叫欢迎。
1: 这便是江南人家每户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鸡头米虾仁。
0: 第三个，薛大师啊，您看看您出出主意呢。
2: 苏帮名菜。
0: 哦，
1: 白汁圆菜，甜口中的客代表，唯有技法怪力乱神的谢大厨才能对此有所把握。
3: 这道白汁圆菜煸炒好了以后，要先放盐进入底味，然后再要放糖，这个糖的量比其他菜的量要多一倍，
2: 这差不多。
1: 糖是这道菜的关键，糖与甲鱼中的蛋白质在高温下发生反应，生成焦糖色物质，软化甲鱼纤维，放大天然鲜味，是苏帮菜里真正的甜而不腻、咸来收口的代表之作。
4: 尝进去很糯，很有嚼劲的那种感觉，
5: 对，很糯很糯，
4: 裹着这个酱更好吃，很 Q 弹的那种感觉，
3: 对，
4: 真的像这个菜。
0: 对于江南人来说，甜它实际上也是像空气和水一样，它是江南人生活中间离不开的一个元素。
1: 如果要把一种味道作为一个城市的标签，那么苏州无疑是甜。甜笼罩在苏州，成了苏州的方方面面。正因如此，在苏州，甜跳脱出味道的界限，成为人情感的一部分，拥有了万千种可能。
6: 跟盐的作用是一样的，盐作为百味之首，大白汤就应该第二了。
0: 这真的是假的？
7: 真的，
0: 真的，
7: 真的，真的，
0: 哦，哇，很漂亮啊！
1: 趋甜是人类的本能，果实落入腹中，多巴胺开始分泌，因为甜，人从而解锁了很多美好的词，幸福、满足、快乐。没有哪种味道能像甜一般跨越味道的界限，成为精神的象征，拥有情感的色彩。无论生活多么错综复杂，来一口甜的，它总能成为我们的解药。

0: 在宵夜街头，有一种气息让人兴奋上瘾。在四季田野，有一种色彩让人望而生畏却口舌生津。
1: 哦，好了，
0: 它是厨师的机密档案，让你的舌尖风起云涌，也是主妇们调节三餐的制胜秘籍。
2: 哦，辣死的，
0: 这就是辣椒。400多年的时间里，从漂泊而来到落地生根，辣椒一次又一次与中国人的舌尖交锋。
3: 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还想了。
0: 大刀阔斧地改变了中国饮食文化的面貌。追溯辣椒进入中国的起点，让我们跨越山海，探寻辣椒带来的风味变迁。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气候，造就了云雾下植被茂密的森林。绝佳的环境，丰富的物种，确保森林源源不断供应各类食材，是基诺族人取用无节的超级市场。
4: 我觉得嘛，他我这呢，俺你有他他这喝的么呀？俺就我不。我搞开闸门，我家给闸门，我来接。
0: 37岁的周嫂是基诺族跑山人，至今仍坚持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生活方式。她常年出入于这片原始森林，熟知山里每一种食材成熟的节令。
4: 哇，这种鱼我们叫大头鱼，这鱼肉很嫩的，很好吃。
5: 那大的留着，那小的就不要了，放生了。

0: 采集是传统基诺族家庭日常所需食材最主要的来源，但显然山脚下的采集并不足以让周嫂止步。在他的山货时间表上，山顶还长着一种特殊食材，这时应该也成熟了。不过想要获取它却需要一些运气。
1: 这就是小米了，
2: 很难找，就像米粒呀。
0: 野生小米辣属多年生灌木辣椒属，因其果实只有米粒大小而得名。15世纪末，随着美洲大陆的被发现，辣椒也开始了它的世界征途。跟随欧洲商队，小米辣最先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得益于鸟类啄食和自然传播，进入我国云南地区，并在西双版纳的森林里开枝散叶，重回它最原始的状态。

0: 哦，好了。
1: 尽管只有米粒大小，但辣度却比普通辣椒辣一到两倍。作为最早进入我国的辣椒品种之一，野生小米辣成为云南人食辣的启蒙者。这趟跑山，周嫂的收获并不算丰富，但有了小米辣，今天的晚餐便注定与往常

雌黄，当地人俗称野花椒，西双版纳地区独有的一种香料。与小米辣一起翻炒至表皮微糊，基诺族称为糊辣椒。浓辣芳香的糊辣椒是制作一道神秘风味的绝佳搭档。

0: 剁生，基诺族人只有在重要节日才能吃到。精瘦少筋的生牛里脊，在食处有力的冲倒下，逐渐松散为绵软的肉糜。此时加入胡辣椒和刺盐碎等香料，可有效掩盖肉糜的腥膻。要做最地道的剁生，还需一道特殊的汤汁来浸润。牛苦肠，牛肠靠近盲肠的部分，取其未完全消化的汁液，在高温熬煮下腥臭味尽释，只保留独特的清苦味道，这是剁生最后的催化剂。只需一勺，便可使剁生呈现全新口感。
1: 一路路嘞。
0: 野生小米辣的出现，让周嫂一家的晚餐变得风味十足，也为周嫂接下来的跑山开了个好头。它隐藏着基诺族先民的生活滋味，也让我们看到了辣椒传入云南之初的形态。如今辣已成为云南美食的重要标签，而善吃辣的云南人也毫不吝啬他们对辣椒的喜爱，各种美食都可以托付给辣椒。烧和烤是傣族最日常的烹饪方式，将整块食材夹在竹签中间烤制，肉类只需简单腌制，所有滋味都来自蘸水。傣族蘸水对香料的使用非常广泛，蔬果香草、发酵酱料都是重要的风味来源。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下，蘸水也呈现出不同的风味色彩。
2: 我们傣族人吃饭必须要有蘸水，每种菜配的蘸水都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辣椒。
0: 蘸水被誉为云南饮食的灵魂，可干可湿，可荤可素。任何香料到了云南人手里，都能幻化出不同的滋味。都说蘸水气场强大，一统云南美食江山，但其实它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辣椒的精心辅佐。五花八门的食辣方式，成就了独特的云南风味。

同样是利用香料的搭配组合，辣椒到了泉州人手里则改头换面，有了完全迥异的风味。泉州人口味清淡，不喜食辣，辣椒只作为若隐若现的调味剂，其中最有特点的便是咖喱。100多年前，这种源自南亚的调味品被下南洋的华人带回泉州，丝毫没有水土不服，反而成就了泉州最具特色的风味小吃——咖喱牛排。

0: 17世纪中叶，荷兰人将辣椒带入中国台湾，随后经由海路进入泉州，这也是辣椒进入我国的另一个重要登陆点。今天的泉州人依然称辣椒为番椒，但在泉州人的日常饮食中几乎找不到辣椒的踪迹。辣味菜肴在泉州从无人问津到展露锋芒，还要从一群特殊的人讲起。轻9岁，随父母从印尼返回中国，如今已整整60年。
1: 以前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煮印尼菜给我吃，后来呢，我就会做这个印尼菜了，特别这个辣椒，每家每户都有，辣椒酱什么东西都可以蘸来吃。
0: 东南亚国家普遍喜食辣，这与泉州的清淡饮食大相径庭。上世纪50年代起，来自9个东南亚国家的归国华侨被安置在华素社区，他们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建立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小联合国。很多老华侨就在自家门前开起了小吃店，不出小区就能吃到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地道美食。
1: 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从东南亚回来的贵侨，基本上口味都一样，喜欢吃辣椒，很多人吃过我的辣椒都讲我的好吃。
0: 红葱头切碎，油炸至金黄备用。印尼虾膏提供鲜味的主要来源。最后把粉碎的朝天椒与红葱碎一起熬煮。鲜香浓辣的味道可以通过嗅觉品尝到。这是妈妈留给卢能青的秘籍，而这种裹挟着异国风味的辣椒酱，也成了华素社区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风味。
2: 他们这种辣椒是属于闽南比较少的，
3: 他们这边的早餐很有那个东南亚的风味。
4: 他们这个粉哈蘸这个辣椒酱哈，吃起来更过味。
0: 辣椒酱的味道一直伴随着卢能青的生活，既熟悉又充满回忆。曾经只有9岁的卢能青只会说印尼话，跟随父母辗转回到故乡，如今已过半生。时光疏忽，口味难离，也许味道才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最紧密的连结。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超过70万的朝鲜族人生活在这里，他们是东北地区唯一嗜辣的民族。辣椒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与朝鲜族密不可分。16世纪，辣椒作为海上贸易品进入日本，由日本传入朝鲜半岛，又被朝鲜族带入我国东北地区。生活于此的朝鲜族人日常饮食中几乎处处可见辣椒的踪影。
5: 오배치도잘됐다이소리온라면했으면대단히맛있겠다김치했으면영맛있겠다오기구하다야
0: 进入初冬，朴真顺每天都会在自家的菜地里溜达一圈。

0: 今天迎来了第一次下霜，这是个重要信号，大白菜可以收获了。经过霜冻的白菜更加脆甜，腌制出的辣白菜口感最佳。制作抹料是每个家庭主妇的独家秘籍，把带有浓郁气息的果蔬和大蒜混合，能够更好地增加风味。
1: 每个白菜这每个料料还点了搞擦擦搞起就每个做煮过还是也有么也把肉们这个每个色彩都搞过，麻都得照顾，그렇습니다。

辣味的营造是辣白菜味道好坏的关键。朴真顺选用的这种辣椒粉，由北方地区最常食用的鲜辣椒磨制而成。这种辣椒辣度低，香味重，是腌制辣白菜的不二选择。制作辣白菜与朝鲜族妇女而言，更像是一场小型聚会。他们相信，只有在欢笑中做出的辣白菜，味道才会最好。

0: 哪个？
1: 每天天不亮，江德哲夫妇都会把自家做的辣椒酱拉到县城的早市上售卖。
2: 天太冷了，能不能卖300、500不知道。
3: 能卖多少算多少吧。
1: 老姜的辣椒酱是纯手工制作，价格略贵一些，所以每一单生意都要将选料与制作过程的考究向客人耐心讲解一遍。
2: 我们晒的是都是一等的辣椒，第一茬的辣椒。
3: 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还想呢？
2: 对，是啊，困一年半的酱，两年半的，三年半的，亮晶晶的这个啊，手工的，看看你的，拿去不去啊？
1: 酱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2000年，每个地区都能找到一款独特的酱。在东北地区，朝鲜族的辣椒酱独树一帜。如果说辣白菜是朝鲜族饮食的左膀，那辣椒酱就是朝鲜族饮食的右臂。老姜夫妻原本生活在安图县城里，退休后把制作辣椒酱作为了主业，为此毅然搬回到农村，坚持手工做酱。
2: 이고추는요색깔도곱고매운것이아무도그렇게높게맵지않아서요어린이부터노인까지다먹기제일편리한고추예요그리고요산양도좀많고요질량도좋아요저는항상이고추를선택합니다
1: 虽然只有夫妻二人，但做酱的每个环节都有严格标准，每一颗辣椒都经过精心挑选。干辣椒不能水洗，会影响发酵后的口感。于是入冬后，老两口就开始擦辣椒，一次要擦几百斤，这也是他们的辣椒酱价格略贵的主要原因。东北大豆是朝鲜族辣椒酱的主要原料，

0: 泡发的大豆蒸熟后，手工锤成酱块。
1: 一开始说做点大酱，现在辣椒酱也做了，哎呀，做大了，哎呦妈呀，这100个缸就下来了。

0: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酱块会长满米曲霉，这是辣椒酱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风干后的酱块磨成粉，按照比例混入食盐和辣椒粉，最后加入麦芽糖浆。
1: 이것이요우리조선민족이즐겨먹는고추장이에요이게역시정부선호를했거든요이래서요덕에다요한1년후에먹으면요너무맛있는맛이나와요장맛이나네요
0: 调配好的酱要封存一年以上，不论是色泽还是口感都会达到最佳状态。
1: 哎，这状态真好啊，亮晶晶的。
0: 明太鱼子富含大量游离氨基酸，被誉为餐桌上的颜面。朝鲜族每逢重要宴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姜蒜去腥，陈醋提味，最后再加上一勺辣椒酱，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撬开这道风味的大门。
2: 辣着了，
3: 谢谢啊。
0: 在朝鲜族人的餐桌上，辣椒酱更像是一种亲情的调味剂，将一家人的生活调剂得情味满满。
4: 好吃的，
5: 一斤瓜吃面瓜，
4: 一大个，这么还没烫
5: 的，这个是大嫂做的鱼，这个凉面。
3: 朝鲜，
6: 早上好，考试上车位哟。
0: 在辣椒的征途中，与中国人的相遇完成了一场彼此的相互塑造。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谁不怕辣，谁怕不辣，似乎总能引起一场地域纷争。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绵延的长江为辣椒传播提供了天然航线。这里的人们也最先让辣椒成为三餐伴侣，辣椒所到之处，总有一场味觉争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谁不怕辣，谁怕不辣，似乎总能引起一场地域纷争。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绵延的长江为辣椒传播提供了天然航线。这里的人们也最先让辣椒成为三餐伴侣。千年形成的饮食系统，在辣椒的刺激下再次重启，融合、碰撞，甚至颠覆。辣椒所到之处，总有一场味觉争锋。九月，贵州开始进入旱季。降雨的减少让水流骤缓，水位降低。桥岗村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开始了。河底的卵石缝隙中藏匿着一种十分美味的

0: 材，但想要捕获这种食材并非易事。捕捞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不厌其烦地翻开水下每块石头。爬岩鳅，一种底栖小型鱼类，只生长在水流湍急的小溪中。它的体长不超过5厘米，却能转化出极高的谷氨酸，是当地苗家人制作辣椒酱最天然的添加剂。辣椒在传入我国之初，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观赏花卉，在江浙一带颇为流行，随后沿长江流域向内陆传播。贵州温润的气候为辣椒在这里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天然条件。李文是村里制作辣椒酱的高手，母亲的过早离世让他很小就掌握了这门手艺，也靠着这门手艺让他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
1: 像我们农村人都是因为生活条件不怎么好，靠那鱼酱耍来维持生活的。
0: 这种利用爬岩鳅腌制的辣椒酱叫鱼酱酸，当地苗家人发现，腌制辣椒酱的时候加入爬岩鳅，会让辣椒酱形成一种独特的鲜辣口味。在雷山一带，鱼酱酸在每个家庭中的地位可以媲美盐的存在。

贵州是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贵州人都生活在缺盐的状态中。尝试过各种替代品后，首先被接受的是酸。酸可以在腌制和发酵食物中轻松获取，还可以刺激口腔，起到下饭的作用。直到辣椒的传入，人们发现吃辣也同样可以用来刺激味蕾，于是酸辣开始在贵州人的餐桌上流行。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贵州成为了中国最早开始食辣的省份。

0: 一个月后，李文的鱼酱酸发酵到最佳状态。在乳酸菌和酵母菌的共同作用下，鱼酱产出独特的酸辣鲜咸口味。土锅炖鸡最能检验鱼酱酸的品质，加入一勺鱼酱酸，不需要任何调味品来辅佐，整锅风味被瞬间激活。吃的时候再配上胡辣椒蘸水，酸辣中带着胡香，这是当地苗家人的专属味道。
1: 在我们村没有酱油，没有醋，拿一勺鱼酱酸就可以解决一餐的做饭的材料问题了。
0: 鱼酱酸更像是苗家人餐桌上的油盐，有了它的加持，从汤到饭，从大菜到小吃，只需一勺鱼酱酸，就能让一道普通菜品变得摇曳生姿。今天提到酸辣口味，人们就会想起贵州美食，辣椒功不可没。走过了缺盐的日子，贵州人并没有喜新厌旧，在饮食风格趋同的今天，他们的口味依然很固执。在凯里的大街小巷，没有撸串，没有小龙虾，有的只是一桌桌酸辣涮锅，这也是贵州人和辣椒间患难与共的味觉记忆。

0: 300多年前，随着湖广填四川的脚步，辣椒开始了在天府之国的征途。没有对辣椒功能上的需求，四川人在吃辣上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湖广人的烹饪技法、川蜀的物产食材，都为辣椒在这里出道即巅峰奠定了基础。在这片土地上，辣椒也真正成为了翻云覆雨的调味之魂。每天清晨，老姜开始处理食材。不同于传统的粉蒸肉，自贡人偏爱下水与牛肉，这与盐业的一度兴盛有关。在中国历史上，盐业意味着财富，而财富又意味着一种精致生活。自贡菜能够成为和成都、重庆三分川菜天下的菜系，与这种精致的味觉追求不无关系。食盐、白糖增鲜提味，豆瓣酱奠定底味的醇厚，再撒上足量的辣椒粉，不为增加辣度，只在烘托香气。最后用米粉将它们串联成一曲跌宕起伏的辣味交响乐。
1: 粉质蒸笼就更入味，就更香，口感更好。
2: 一个人一个豆儿，两牛两肥。250，250块钱，有品种吗？有品种。
0: 每天中午11点，江从明的蒸笼店准时开业。
2: 好好好好，要的嘛，要的要的。
0: 一条老街，8家蒸笼店，让这里成为了一方看不见拳脚的擂台。
3: 哎，味道真的是相当不错的，
4: 麻、辣、鲜。
5: 李岩站在旁边等，只要吃他的就叫。
6: 吃饱了之后哈，第二天呢可能还有得吃，就吃不腻嘛。
2: 好，那你自己咬咬。
0: 食客们用行动证明了老姜蒸笼的味道，但关于店里的服务，他们必须要吐槽。
5: 自己要端盘子端碗，
7: 我们都要先预约才能够有座位。
8: 热了他也不开，冷了老板也不开，反正进旅游也不开，经常就关起门。
3: 有时候我们吃就挂个牌，不累了我休息半个月。
9: 有时候过来吃没得，没办法的，只有旁边去吃，旁边老板高兴得不得了。
2: 刚好了吗？这个下来摆啥呢？
0: 凭着对辣椒的精准把控，老姜轻松碾压对手。
2: 这是味道哈。
0: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秘制蘸料才是他碾压对手的真正秘籍。
1: 你那个蒸笼就离不开了油，转不了腰。套啊那个那一种手工中的效果就不一样，它自然那个香味很巴适。
0: 蘸料的味觉担当均产自四川本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叫做七星椒，它产自四川威远新店镇，辣度和香度都很浓郁。小火快炒，煸出辣椒自有的香气，不糊不生，酥脆利落。再经过反复冲捣，辣味分子和香味分子得到进一步释放。此时另外一个主角也将登场，花椒，中国最古老的香辛料，在四川的种植历史已经超过2000年。在辣椒传入前，椒字特指花椒，

油囊中所含的生物碱能带给口腔微微刺痛感，进而产生麻味，刺激食欲。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如今麻辣二字所代表的已不限于厨房里的香料混合，而跃升至超高频的味觉标签。但四川人对辣的塑造却不仅仅只有麻辣。

0: 每天早上，雄伟都要把自贡的几个菜市场逛上一遍，只为寻找一种冷僻的食材。
1: 有鱼在没得？
2: 有这个点儿。
1: 都恁个点点了？
2: 啊，都少。
1: 给我装起嘛。
2: 要得。
3: 要得。
1: 谢谢哈。
0: 鲫鱼蛋本身不大，加上河鱼特有的土腥气，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主要食材。但在善用辣椒的雄伟手中，却成了一道难得的风味。
4: 麻辣是四川的整体风格，但是自贡在麻辣中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味浓味重。但是味重不仅仅是咸，而是用料的搭配。
0: 烹制鱼蛋用到的调料多达16种，凭着对味道的独家判断，自贡人确认辣椒配紫姜是一种绝妙的组合。用它们炼制一锅底油，可以完美压制鱼蛋的腥味。
4: 自贡的食材不算特别丰富，只能在烹饪技法和口味上做文章。
0: 制作鱼蛋，花椒、泡姜、泡椒、豆瓣酱，缺一不可，也为接下来的重头戏铺陈好底味。在辣椒进入四川前，姜曾是四川人获取辛辣味的重要调料，它与辣椒的结合造就了盐帮菜里的新型风味紫姜鲜椒味。最后加入2荆条青辣椒，在浓厚的辣味上增添一份清新。微火慢煨，让风味物质渗入鱼蛋，脱胎于火爆的麻辣，却以一份飘渺的口感示人。四川人把辣椒当成了自己的性格，是一日三餐的耳濡目染，是每个人的根系认同。告别麻辣的四川，我们把视线挪到长江流域另一吃辣重镇湖南。不同于贵州的酸辣，四川的麻辣，湖南人吃辣有些抽象。湖南人开始全面试辣相对较晚，但后天却十分努力。既有大陆性气候的光温丰富特点，又有海洋性气候的雨水充沛、空气湿润特征，让湖南辣椒种类变得极为丰富，吃辣方式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湖南才是中国最不怕辣的地方，无论正确与否，湖南人在吃辣上没怕过别人。不拉帮结派，不搞 CP 组合，他们对辣椒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有口味。
5: 口味菜其实就是下饭菜，
6: 口味就是口感，味道觉得很好，
7: 又蛮重又辣，蛮爽的。
0: 湖南人把重油重辣的菜统称

0: 味菜，口味菜的代表就属口味虾了。口味虾，湖南宵夜江湖里的扛把子，不论是辣度还是吃法，都极具诱惑性。
1: 辣的有点爽。
0: 在湖南人看来，辣不仅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从不妥协，敢于反叛。
2: 我人到齐了，已经到齐了。我们七个人到了六个人，这还要怎么齐啊？
3: 我是没用的，没上齐就可以了
2: 啊。我现在到了七个人，能不能进？你告诉我。
3: 齐飞将回来。
4: 请您用餐。
0: 但无论你多反叛，到了天宝三兄弟的店门前，都得乖乖排队。天宝兄弟，长沙街头最火爆的宵夜店，靠着一份口味虾，让这条街每天晚上都水泄不通。
5: 九个人吗？排个号。
0: 阿炯为人耿直，做事一丝不苟，是店里的 CEO 兼排号发放员。
6: 我们家的规矩很多，我们不占位，需要朋友们集齐人数才能入座。我觉得饭店和客人沟通就是个人情味，我希望做个有人情味的店。
5: 你好，
7: 打电话打包的。
5: 打包。
0: 老蒋性情沉稳，善于表达，是首席财务官兼收银员。
5: 今天味道还满意不？
7: 可以。
5: 谢谢。好，发票扫这边就好了。你先那个，
8: 少辣免冲。没有少辣嘞，少辣做不了。
0: 阿才脾气火爆，身手麻利，是采购部主任兼炒虾师傅。
9: 虾脆脆的，然后挺入味的，
10: 挺新鲜，然后很大，
11: 吃上去好辣。
0: 作为店里的拳头产品，口味虾最受香妹子的喜爱，爱屋及乌，也让三个油腻大叔成了妹子们心中的火辣暖男。
12: 感觉老板就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
13: 这个老板是一个相当讲原则的人。
14: 长得帅，我还想，我以为他没有女朋友来着。
0: 被人喜爱并不难，但让人一直喜爱却不是谁都能做得到。为了这目标，三兄弟在口味虾的每个环节都下足了功夫。
6: 2015年冬天的时候，吃小龙虾的人就少了，当时我们也很急，其实也试过很多，最后选了罗氏虾这个品种，是因为它是最肥美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罗氏虾2015年冬天应该是在长沙出现在朋友圈频率最高的吧。
0: 这是三兄弟口味虾的2.0版本。罗氏虾原产地在东南亚，体肥肉厚，自从被引进我国以来，备受吃货们喜爱。如何把罗氏虾做出小龙虾的口感，一直是个难题。为此，阿才研发了一套辣手催虾的独门秘籍：滚油定型，虾肉表皮迅速锁紧，内里却始终保持鲜嫩。大蒜打底，宽油爆香，泡山椒、小米辣和印度干辣椒一起猛火围攻，香味愈发炽烈。要想让辣味再有些回味感，还需要一种特殊辣椒做最后的助攻——湖南黄贡椒。黄贡椒产于湖南衡东县，颜色鲜亮，新鲜的黄贡椒辣中带着一丝鲜甜，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辣味冲击下，整锅虾肉叠加出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快感。不过这只是阿才辣手催虾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入味环节才是高潮所在。
15: 放这四种辣椒，我们的野山椒是酸嘛，小米辣鲜辣的味道，就是黄贡椒的话增加一种新香味吧。辣度最高的还是印度椒。
0: 加入鸡肉和筒子。

0: 熬出的高汤，高温炖煮下，辣椒的香味经由高汤渗入到虾肉内里，待到汤汁混沌浓稠，将虾肉满满裹住，虾肉丰腴娇嫩，汤汁浓郁丰厚，在一丝鲜辣不经意的撩拨之下，味蕾变得越发灵动起来。
1: 他们家螺氏虾最好吃，因为它大也很新鲜，它的那个汁非常入味。
0: 螺氏虾让食客们爱恨交加，也让三个好兄弟在这座城市生了根。5年前，他们赤手空拳来到长沙，从租来的厨房中做外卖开始做起。一路走来，他们的每一步都踏踏实实。
2: 阿才负责厨房所有的，我们两个就送外卖。我们两个有4辆电动车，送一餐回来就要充电，洗完另一餐走，不停地在整个长沙腾腾。
0: 心之所向，即是征途。繁华散尽，是另一场跨越山水的启程。
3: 就之前做什么，现在还是做什么，尽我所能的去做好，
2: 一步一个脚印，我们不忘初心啊，
4: 更好的未来。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
5: 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8: 这个端午最潮粽子来了，多巴胺七彩粽颜值拉满，是否让你一眼心动？
9: 它里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改良，
10: 你看我这个才是潮色。
8: 粽子咸甜之争该如何抉择？潮汕双烹粽完美化解，一粽双味，咸甜兼得，
9: 可盐可甜，
11: 而且人家吃的时候还要讲究的。
8: 新潮粽品藏着哪些潮流密码？粽享美味马上揭晓。

0: 拜夜香，挂起香囊齐安康，彩绳一缠福绵长。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哎呀，
0: 这已经包上粽子了是吧？哎呦，这粽叶真香的。来，咱们说一说，你们最喜欢吃哪个口的粽子？
2: 我呀，就是甜的咸的我都喜欢。
3: 吃粽子还得吃肉的，尤其是加咸蛋黄的，那我一顿呀能吃三个。
4: 我喜欢那个蘸着蜂蜜然后蘸着白糖，哎，蜜枣粽是小时候的味道，
0: 那是从来没变过的经典口味啊。你喜欢吃什么？
5: 我呀咸甜都行，但是最重要的得有一点，它得出片，它得好看。哎呦，发朋友圈得有好多人点赞。
0: 你看，原来粽子咱们最早是甜咸之争，现在粽子是颜值之争，卡颜值。得，咱们今天让这个小小的粽子好好的破个圈。你看，民间高手特级厨师已经请来了，你们几位啊，待会儿就坐着吃。
5: 好嘞，
0: 来，行，那我们下去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5: 好，
0: 好，来来来，两位，咱们前头请。每年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就最喜欢

0: 家里面飘着那个粽叶的那个香，就闻到那个气息的时候，觉得啊，夏天没有那么难过了，那种消暑的感觉。行吧，来，我们打一招呼，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省德宏州傣族景颇族的芳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汕头的潮菜叶飞。
0: 你看咱们今天三个这个色彩搭配啊，大虫呢穿的像米，你穿的像那个粽叶，我穿的像里面的瓤，
1: 咱们三个完美搭配。
0: 刚才包粽子的人，
3: 对，
0: 都是00后，
3: 都很年轻。
0: 对，就现在年轻人对于粽子的热度非常高。两位今天一定是要满足我们这个，首先得漂亮，同时得好吃的粽子。
1: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我带来的是我们七彩云南美食的天花板，还多巴胺配色的七彩粽，好吃又好看，一眼就心动。因为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们吃的所有的食材都是用植物染色，把大自然搬进我们的食堂。哦，
0: 我待会儿烤大厨哈，这不同的颜色是拿什么植物染的？那您做一个什么粽子？
2: 我做的是一个咸甜双喷粽，
0: 也就是当我们蒸着粽子应该是甜的还是咸的时候，你们潮汕早都已经是咸甜。
2: 对，我们潮汕的先辈早就把这个想通了。
0: 那还蒸啥呀，是吧？那咱们从这个云南的七彩粽先开始，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我们把这七彩云南都搬到了我们的碗中了啊！大厨，您猜一猜，这些不同颜色的都是用什么样的食材染的？
2: 我知道都是花的颜色，但是你让我分出来，我现在暂时甚至分不
0: 出来。我知道的，它都是大自然的颜色，
2: 大自然的颜色。对，
0: 先说这黄的呢。
1: 我们黄的用的是我们的密蒙花，我们傣语的话叫瓦楞。
0: 莫棱，
1: 这个是我们绿色的。绿色的话，我们用蝶豆花跟我们黄色的密蒙花，然后染出来就变成绿色的。
0: 复配的，我明白了。就总之，全都是来自于咱们云南当地不同的植物，
1: 对，
0: 天然色素染成的。
1: 对，
0: 好漂亮。
1: 我们除了色素以外的话，我们还有个很特别的线。我们在云南花在春季都要吃好多鲜花，所以话我们就把这个鲜花晒成干花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成七彩的各种颜色的粽子。
0: 所以把这个花染到米里面，再包到粽子芯儿里面，这是真正的花心。咱们用哪个粽叶呢？
1: 我们就用我们本地傣族家的这个粽叶，它是有一股那种清香的叶子。
0: 云南咱们当地这个粽叶呢比较窄比较长，然后韧性呢比较大啊。
1: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大众一点的啊，双手夹在中间，然后把它扭起来像冰淇淋的形状，再卷一卷。要不您拿着这个。
0: 我怎么了？我这个
1: 我就害怕待会你漏肚了，真不熟。
0: 哎，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卷完之后都不一样？我们翻过来给大家看一眼。
1: 我的这个冰淇淋的形状它是没有漏肚的，它是包裹性很好。大厨切得很快。然后您剪的那个次数不一样，剪一圈啊，然后咱们是再转过来一圈，
0: 让它紧一下啊，
1: 不然的话待会儿会漏肚，然后蒸的时候米不熟会喷洒出来，
0: 它有个膨胀度嘛，对吧？
1: 对。那平常呢，我们在节日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一个单色，要么今天大家想要多巴胺一点的，出片大一点的，咱们就来一个七彩的，好不好？哇，
0: 对，你是懂得年轻人的那个心的。这个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炒无色，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颜色，它是一个渐变的混合色。来来，你教我们啊。
1: 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把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加入里面。我喜欢的是红色，
0: 我喜欢的是紫色。
1: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选的是绿色。
0: 那我选择的是橙色。
1: 然后我们每一个就弄的颜色都不一样，但是包在粽子里面，最后出边呢，肯定是年轻人最喜欢的颜色。哇。
0: 这个底下漏汤了
1: 啊，没事，它是用我们植物的花水泡的，漏点水是很正常的。
0: 好，那接下来还加啥呢？
1: 先给大家介绍是我们云南热带水果菠萝，然后我们把这个新鲜菠萝切块，然后用小火给它把多余的水分给它蒸干，然后放一点糖掺在糯米，它解腻的。这一个咱们用的是我们的玫瑰花鲜花，然后鲜花加入我们的烘烤机以后，加入一点蜂蜜啊、白糖啊，然后就可以做成鲜花酱。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这个
0: 菌，
1: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云南最有名的是菌类，这个叫牛肝菌。在雨季的时候，我们为了让大家尝到更不一样的粽子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野生菌用猪油油炸以后呢，加入粽子里面去，这个味道还是很特别的。
0: 所以说呢。

0: 可盐可甜，也是咱们这个粽子的特点啊。嗯，
1: 要不我们三个加不同的馅料。咱们再加点米，然后咱们就一起可以裹住它。然后这样包上，我们每个人拿一个我们这里的香茅草。说到这个香茅草，我还想给两位介绍一下我们德宏最有名的徽粽。
0: 徽粽
1: 就是用香茅草烧制成灰以后，加入糯米里面，它是属于天然的碱，然后加入糯米以后，它就算冷了也不会变硬。
0: 它香茅草本身一种特殊的清新的类似于柠檬的香气，烧成灰之后它变成这种染色剂，然后天然的色素，那么包在外面呢，它依然也是有香茅草独特的香气的，对吧？
1: 对。
0: 你觉得为什么就现在这个渐变的云南的七彩粽那么受年轻人的欢迎？
1: 可以说近几年的话，云南还是很受大部分年轻人的喜欢。然后我们那边吃的这些的话都是纯天然的，平常在家的时候有外地的朋友过来，我们也会给他在家体验一下，
0: 吃完了之后就把这个带回家了。
1: 对，
0: 带出云南之后呢，就在全国红起来了，对吧？
2: 其实之前宣传云南就有一个说法叫七彩云南，对吧？
1: 对，
2: 在一个云南它又是一个以鲜花为主的一个地方，就那种很多的颜色，特别是女孩子他们会很喜欢。可能很多年轻人觉得传统的粽子是那种肉很多的，又不是很甜的，类似鲜花粽子它会有新意，而且它如果是做成这种渐变的，这种卖相很好，就是很出片的那种。
0: 对，还有个你看它里面其实是也是甜咸都可的，它是把鲜花或者菠萝做成酱，云南特别受大家喜欢的菌子，它也可以变成里面的食材，
1: 对，
0: 然后呢增加浓郁度。所以呢无论从颜色再到它的卖相再到它的口感层次上面，嗯，是受大家欢迎。对，主打一个自己可以设计，
1: 所以这个也像把整个云南包进粽子里面去，
2: 每一口都是云南的味道，
1: 特别云南。
0: 行，那就行了。那咱们就包的差不多了，这个要蒸多久啊？
1: 高压锅20分钟就可以
0: 包就可以了。
1: 把我们的粽子，
0: 还有刚才我们提前包好的一些哈，
1: 对。其实蒸的时候也不用放任何的什么调料，
0: 带上锅盖起了热气之后20分钟啊。其实呢不光是今天我们有云南的有潮汕的让大家觉得特别破圈的特别有颜值的粽子，而且全国各地的粽子都在创新都在破圈，我们去看一看。
3: 一到端午，全国各地的粽子悄然花式破圈，新意迭出。湛江鸭哪粽凭着精巧别致的外形圈粉无数，成为极具辨识度的端午特色美食。新疆酸奶粽，粽米搭配当地酸奶与特色果酱，组合新颖，风味清新。广西螺蛳粉粽，浙江茶香粽，大胆融合本土风味，脑洞十足。还有不少地方巧用各地食材入馅，各类创意粽款层出不穷。粽子还跨界走出甜品领域，冰皮粽、芋泥奶酪粽相继走红，口感层次丰富，外观更是亮眼吸睛。粽子紧跟潮流，衍生出多款创意甜品，新奇吃法收获大批喜爱。老味道碰撞新创意，让传统文化焕发全新活力，以多种形式与风味被越来越多人喜爱与分享。
0: 咱们看了各种特别奇特的新奇的破圈的粽子，我觉得一个是更漂亮，另外一个主要是年轻人自己可以去自主设计，这个很重要，对吧？
1: 是的。
0: 那咱们刚已经放完气儿了啊。哎，
1: 好。
0: 你看它不光是有本身的米香、粽叶香，还有香茅草的那特殊的清香，
1: 对，
0: 还有里面不同的花酱，然后不同的食材带来的香气，菌子的香。
1: 我感觉我现在就闻到了鲜花的味道。
0: 对，它里面这种各种的花香、果酱香，然后粽叶香都非常的浓郁。你看我这个，我这个才是潮色，
2: 我说像个甜筒一样，特别漂亮。其实我觉得那个层次很关键，
0: 就是它的那个变化性非常多，就是你剥开之后它不光是颜色给你惊喜，香气也是不一样的。这个粽子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定制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你看我们开了这么多，没有一个是长得一样的，这就是这个粽子带来的惊喜感。要挑了是吧？啊，别急，先拍张照啊！
1: 想要朋友圈、火出圈是吗？
0: 对呀。
1: 哎呀，确实真的太漂亮了。

0: 我要挑这个，
1: 有点像咱们吃那冰淇淋那火炬筒一样
2: 啊。对，
3: 好好吃，
0: 第一口就是玫瑰花酱的味道，
1: 就它跟我们普通的粽子比起来呢，我觉得它层次感明显丰富，
0: 不光是色彩，是味道的层次感丰富，而吃起来很有趣，
4: 你会觉得清清爽爽的，吃多几个你也不腻的那种，
0: 就感觉突然在我口腔当中咬下去，咬了一口彩虹。
1: 所以你看这个粽子，我觉得设计感十足，口味极丰富，我觉得这点也非常重要。
2: 这一口下去，又感觉回到了我们大美云南七彩云南。
1: 行，我们去了云南，吃了七彩的粽子，接下来咱们去潮汕，你跟我们做的是
4: 潮汕的咸甜双喷粽。
1: 咱们今天就是要解决咸甜之争，是吧？
4: 是
1: 争什么争？人潮汕早都让咸甜合一了，这叫双烹。
4: 我们这个双烹呢，它是有甜有咸两个不同烹饪以后的原材料发在一起，我们叫双烹。
3: 吃过啊？
2: 我从来没尝试过。
1: 一个小小的粽子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0: 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和风格。
2: 那看来我们今天要大胆的尝试一下。
1: 行，来。
4: 今天用到的材料呢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用先炖好的一个。
1: 这偷懒，这饭怎么熟的呀？
4: 哎，不是偷懒，
1: 刚都是生的。哎，
4: 我跟你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方法呢就是用生米放在锅里面煮的，但是呢后来我有一个改良。你像我们觉得说糯米这种东西你生的来包是好没错，但是你放到水里面去煮，煮完了以后呢很多的鲜味很多的营养都跑到水里面去了，然后那水你就倒掉了，太浪费了，所以我觉得不行，一定要改，改成我们用熟的糯米饭来做，原汁原味，不要
1: 蒸好的饭，对吧？
4: 我们这个呢，米跟水呢，大概是这个水呢要腌住这个糯米，然后要泡一夜的时间，然后把水去干净，把米捞干，然后放到一个蒸米的布上面，直接去蒸。
1: 最传统的这种蒸法，它是真的就放在蒸屉上布上面去蒸。
4: 对，
1: 所以这个米饭，哎，给大家看，粒粒分明的感觉。
4: 要蒸到每一个米粒呢都非常的弹，不能说蒸到烂烂的，那不行。那么今天的料呢，这里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里甜咸都有。这个腐乳肉，这五花肉用腐乳去腌的，香菇呢是要先去焖煮过让它入味，这个是咸鸭蛋，哇，
0: 流油的。
4: 对，这个呢是银杏，我们潮汕人叫白果，然后我们用高烧的一个方法，潮汕传统做甜品的，这个还有豆沙，
1: 咸甜，而且它不是简单的把盐和糖放在一起，而是带着腌制过的肉，是咸味的，然后再加一些个甜的食材互相拼在一起啊。来，
4: 好，这几个呢是我们要炒到这个饭底的一个，
1: 那我们开始炒吧。
4: 来，放少点油，然后呢这边有几个料，这个是切碎一点的腐乳肉，你在这个粽子的外面能吃得到，沾到米饭里面也能吃得到。
1: 其实腐乳肉呢在潮汕地区它的吃法很多，不光是入馅，它也可以独立炒菜的，对吧？
4: 是，没错，
1: 蒸也可以，在云南叫乳腐。
2: 对，我们最多的是平常的话是来做点什么凉菜之类的，但我第一次听说是放在粽子里面的。
1: 对，然后呢里面又加上一些虾皮，
4: 把这些的鲜全部给它炒香。我们潮汕人特别是我们在炒饭的时候也会用很多的料下去炒，这样炒能够炒得不好吃吗？
1: 潮汕这个食物就跟潮汕文化是一样的，海纳百川，所有的食物在一个菜当中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味觉位置，
4: 它都能够融合。
2: 哇，我开始闻到香味，
4: 闻到香味
1: 的不得了，它是咸鲜香加厚重的气味啊。
4: 对，它这里面三种鲜，一个是菇类的鲜，一个呢海货的一个鲜，再一个是肉类的鲜，
1: 干香、油香，包括菇类被泡发之后再去煸香。
4: 对。
1: 你知道潮汕就是一个山珍海味汇合之地，因为潮汕本身也有山，我们又可以把这种山珍带进来，然后又临海嘛，然后又可以把海味带进来，然后同时呢又可以把这个陆地上比如说我们加一些猪肉啊这些带脂肪的食物，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山海之间山珍海味的集结地。
4: 没错，而且潮汕人在做潮菜的时候呢很敢用材料，啥都可以往里放，而且都没有违和感。
1: 潮汕真的是值得大家好好去开发的，因为潮汕它浓而不咸，淡而不寡，而且呢现在其实潮汕菜已经在北方地区很流行了，很多年轻人很喜欢，但是我之前应该没有吃过潮汕的粽子，
2: 那今天咱们就可以一起试试。
1: 对，
4: 炒完的料呢往里放，然后呢这里呢我还调有酱料，这个酱呢是咸口的。
1: 这是啥呀？
4: 这里面有这个酱油、盐还有葱。

0: 油等等的一些调味。
1: 哇，一进去之后马上变得好润啊，我就感觉有点像那个潮汕吃过的一种猪油饭，
0: 猪油捞饭，
2: 太香了，
1: 好香。
0: 对，
1: 就这里面熬完之后是有那种锅底那个花生油油渣呀，或者猪油渣的那香气在。
0: 对对对，必须要有的。
1: 很多人说潮汕菜不应该很清淡吗？其实并不是，其实在海边作业很需要体力的，要有一些脂肪来补充体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半的咸，然后另外一半的甜。我相信就是当我们得到收获之后，生活的那个甜在奖励自己，这个咸呢是自己付出体力的时候那种艰苦。
0: 总结得太好了。潮汕菜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吃的都是相对比较清淡一点，但是在清淡里面做出有味呢，其实是很考功夫的。嗯，这个要给它分成一份一份，
1: 不同地方的端午节的风俗是不一样的。潮汕这是有什么活动？
0: 其实我们除了粽子，还有一种食物呢，跟粽子有点类似，就是用草木灰去跟糯米跟糖去混在一起去蒸，类似蒸年糕那一种，我们叫做脂果。
2: 脂果，
0: 脂果，对，
2: 脂果。
0: 那种吃的时候呢，不是用刀切的，是用条绳子咬在嘴巴里面，这样一块一块割出来的，特别好玩，而且又沾那个糖粉来吃。
1: 对，哎，那我想问一下，在云南端午节的时候，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活动？
2: 比如说我们在云南的话，除了吃粽子重要的话，我们还吃一个傣家药膳鸡，因为它是百草。在端午那天的话，所有的植物、所有的草的话，都是药膳，用植物的草本来炖那个土鸡。
0: 这个呢是一个糖油，
1: 糖油是不是就是糖和油一起混合的？
0: 没有，只是糖熬到有点黏黏的，倒出来像油的那个状态，而且里面还有葱油，
1: 加了葱油的熬的糖，所以说呢，你看它的甜一定会赋予其他的芳香。
0: 我们一般来做的话，我们甜的会少一点，你看我抓起来的这一团呢，就会比刚刚那个少一点。我们一般来讲呢，咸甜双分重，是七成咸，三成甜，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腻，而且人家吃的时候还有讲究的，还有一个次序的。
1: 哦，吃的时候
0: 要先吃咸的，再吃甜的。我们说是一个咸甜的一个永动机，它是有道理的。我女儿她是很喜欢吃甜品，然后她吃重的时候呢，她说吃咸的时候就想到要吃甜的，甜的吃完以后呢又想吃咸的，永远反复的，她就觉得不会腻的那一种。
2: 对
0: 对，而且我现在经常会分享一些家乡美食的一些制作。
1: 那这个菜呢？
0: 这个菜就是粉丝们会很喜欢，有很多年轻人他现在觉得说，哎，自己亲手端午节的时候包个粽子，他会觉得很好玩，而且里面材料呢也一样，根据自己的喜欢往里面加东西。好，我们把咸跟甜的两个料呢全部处理好，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包了。
1: 咱们这个粽叶呢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粽叶其实就在全国各地可以买到，比刚云南的那个粽叶要大一点点。
2: 啊，
0: 来，我们一般是这样两片叠成一片，然后呢这样装起来，下面呢这里不要有漏，最怕漏的地方你把这里箍紧了它就不会漏。咸甜双烹，看看怎么放啊。乌豆沙呢是用红豆去做的，把这个乌豆沙放在最里面，然后呢一个黑的一个白的，哦，黑黑白白就放进去了。
2: 我也学了，包一下啊。
0: 来，
1: 我眼睛先学一遍，如果我觉得我学会了，我会挑战一下，不然我每一次那锅里面全都是熬成粥，是我的。
0: 做给你看的都是很简单的，你一看就会的，很好学的。咸蛋黄、香菇，然后呢这片肉。
2: 太丰盛了，
0: 是一片肉。
1: 朋友们，这哪是一个粽子啊，
0: 这真的是不是一顿饭？
1: 对啊，这真是一顿饭。
0: 我们说的就是一个粽子能吃饱的，而且营养搭配。
1: 大家看到没有，刚才打底呢，底下呢是淡味的甜味的食材，然后上面开始逐渐的有厚味的，所以其实它就在咸和甜之间最终达到了一个平衡。我们一直吃甜的太腻了，但是呢一直吃咸的又觉得太齁了太苦了，我们生活就是在咸和甜之间不断转换。其实这就是粽子在特别节日的时候依然在提醒我们的一些生活道理。
0: 四个角一二三四就出来了。而且我们潮汕包粽子的时候呢，是前面有一个架子的，我们这些咸草呢是挂在架子上，然后坐在这里包，然后再这样绑，一个挂在这里的。一个人很难包的，帮我拉一下，
1: 需要一个帮手呀。
0: 对，你看，哎，好，可以了，最后再绑一个结就可以了。
3: 哦，哎，对吧，挂起来的。
0: 对，它是能挂起来的这种。
3: 我什么时候可以包成这样？

0: 四个角没有一个漏的。
1: 如果说刚才云南的七彩粽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松弛感，而这个粽子呢，它就是非常有规矩，按部就班，但同时呢又进行了一些改良，赢得更多年轻人的喜欢。我觉得两种不同风格的粽子都给我们了。
0: 然后呢，这一片五花肉，五花肉是我们的腐乳肉，整个面都铺满了，直接这样手按住，这边呢直接盖上去。它现在还是三角形的，对吧？两边呢一打直，它就四个角就出来了。
2: 我总结出来，为什么包不会？因为里面的料太丰盛了，我一只手都拿不下。
0: 所以一定要包得很丰盛的这种，潮汕包粽子就是这样的。
1: 粽子可以变成社交工具的，
3: 对，
1: 它也可以变成我们的社交资源，是吧？我跟你换个粽子。
0: 对，
1: 那咱们这个您刚说了，是不能用煮的方式，
0: 我们直接用蒸的，它所有的味道都锁住在这个粽叶里面，它不会跑掉。
1: 因为煮的话味道向外溢，蒸的话味道向内收。
0: 蒸的时候呢，大概要蒸个40分钟。
1: 40分钟。
0: 对，因为里面的肉啊，这些都是生的，你要蒸到它熟的。
1: 那么久啊？
0: 对呀。但是我预先先蒸好了，
1: 哦，已经蒸好了是吧？好，我们今天已经教会大家如何来调配这个可盐可甜的馅儿，同时呢，我也改良的做法，包括怎么来包粽子。其实我在想，如果说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提供的这个馅儿，把它包成你们老家形状的粽子也是可以的。那咱们今天就不等那40分钟了，那咱们就把提前蒸好的拿上来啊，
4: 来，谢谢。

0: 这个是鸡翅，
1: 都是热的，很香。
2: 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0: 来吧，
3: 这一个呢就150克，这一个下去就饱了。
0: 就它是层次分明的，我们既可以看到完整的咸蛋黄，还有香菇，但实际上刚才我们在炒馅当中也有了，对吧？
3: 然后等一下哈，那个甜的，太迫不及待了。
0: 我们吃这个粽子是有。
3: 程序的，要先吃咸的，我们这个深一点颜色的，这个是咸的，糯米饭。哇，
0: 它的咸的这边呢，它层次感很丰富，但味道是相当的浓郁的，丰满的。然后甜的这边，因为它里面加的也是一个糖油混合，
3: 对，
0: 加进去之后呢，白味不白了。
3: 这个糖油还加点葱油，
2: 这个甜还也不腻，还有一种清香那种葱油香。
0: 既从中间可以看到大的食材，同时细密的食材也是裹在每一个米粒之间的。 粒粒分明，这就是这个粽子给我们带来这种破圈的欣喜感。所以呢，为什么芳芳荷叶大厨做的粽子那么的受年轻人的喜欢？我觉得就三点，它颜值很高，色彩是分明的，它的味道是很复合的，可盐可甜，可有花香，也可有肉味。另外一个就是个性化定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改良。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粽子能够破圈，成为大家节日时候竞相追逐、大家关注的一个很好的节日载体。
4: 好吧，谢谢你们的分享。好，祝大家端午安康。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TCL 超级桶洗烘套装，强力去渍，热泵烘干，快速换新，助我从容应对多变天气。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0: 中国茅台，
3: 香飘世界。哦，这个叫麦浩翔是吧？你再问我一下，这叫什么呀？
6: 门浩贤，
0: 写的太快。
3: 我就感觉，当你无法回答别人的时候，你就随便编三个字儿。
0: 他听不懂，
3: 因为我是厨师出身，啊，没到。
0: 看出来了，您是厨师。
3: 我的视频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就是我教的东西，大家好像觉得很难呀。
7: 但是，一看，哎，好像也不难为写，我可以的。
5: 然后学完之后觉得是挺难的啊。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再加放肆嗨。
8: 这就是冒油的烤杨梅来了。
9: 今天这个声音舒服吧？
5: 夏日海鲜局，使出潮流味。
10: 好凉，好爽。
5: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1: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2: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3: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4: 真的好吃。
5: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0: 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街头耍绝活，马上演传奇。
10: 要是再加点特效，估计跟电视剧一模一样的。
11: 最后的阶段，因为全人力气出来了
12: 啊，就觉得很
11: 这块力气冰爆的时候是最好看。
3: 老手艺登台出圈，两代人扎根异乡。
13: 想家那时候想家，现在不想家，
14: 这相当于第二故乡
15: 了。第二故乡，第二故乡，对对对。
3: 本期的生财有道，看两波手艺人凭真本事把老技艺演成红火生气。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8: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9: 久久为功，
20: 恒稳如一，
2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2: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这里是江苏省无锡市，在城市的一角，一户人家正紧锣密鼓筹备着一场特别的演出。
1: 砸了个头好费劲，快着也行，十来多分钟要打扮的。你说你要是这么打扮，这现在了，这个衣服给搭配的，这还演就这样，跟过去一样了哈。

台上绝活亮眼，台下欢声不断。演出杂技的是来自河北吴桥的张春芳一家。30多年来，他们靠着地摊杂技扎根此地。不同于专业

0: 剧场的舞台表演，零距离的观演形式，让演员的每一个招式、每一处神态都清晰可见，也让传统杂耍独有的江湖烟火气在咫尺之间尽情流露。
1: 精彩。
2: 吴强杂技是有名的哦，他们就是我们小时候有的，
1: 这小时候有，
2: 小时候有，
1: 很少见到这样。

0: 和电视上面看就是不一样的。
1: 对，一家人配合很默契，
2: 真的是那个铁的那个。
3: 对，我们看看我们观众，我也感兴趣，观众也感兴趣。
4: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 你慢点，
4: 这是真的。
3: 你扎脸。
4: 我你拿好，你看多大的力度啊！你要看，你捅，你看看你多大力度啊！
2: 这流过血吗？是？
4: 啊，流过这个东西，对。
3: 怎么样？
4: 这东西是很硬，虽然是它要练，这个东西要练，要运气。这个要不练的话，气是没用的。
0: 有失败过吧？训练
4: 这个不能失败的，
0: 失败就危险。
4: 这个不能失败的，
0: 失败
4: 这个不能失败的，这个
0: 失败就命都没了。
5: 这个枪硬的不得了，
4: 对，
3: 硬的不得了。
5: 我这个不行，
3: 那个不行。
5: 他是真功夫，多大岁数了？
4: 60，本命年。去看他的对我评价是。数一下大拇哥，
3: 那一看你
4: 一夸我，对，我们就高兴了哈。
3: 啊，我们这就是一家人，
4: 一家
3: 这是
4: 侄女，
3: 孙女，然后外甥，
6: 妻子、侄女还有外甥，一家人同台表演，齐心协力撑起了整场演出。
3: 凯文大姐，您那刚。多沉
7: 啊！
3: 我们试试您的
7: 30斤，
3: 30斤，我看它在您脚上就跟玩似的哈！哇，
4: 这个东西就重要了，就台上1分钟，要台下10年。
3: 10年，哎，刚才您那一鞭子是真抽，
7: 真抽着了，有时候抽着。
4: 哈，
7: 有时候哎啊，他不高兴了就抽了。
4: 不高兴，就是有的不能说100%这个东西，或者有风啊，或者有什么的，因为边上是软。
3: 在户外演出它是影响的。我以为是你们俩抖的包袱呢，不是，
7: 是的，有时候不高兴
3: 啊，那疼不疼啊？
7: 疼啊！
4: 要抽了别人的就不行了，这个反正自个人嘛，抽一下只能说嘴上说说。
3: 啊，
7: 我们带小孩不给，
3: 就怕那个鞭子
7: 抽着他。
4: 对，99%都抽不到。
3: 哎呀，我就怕谁会说话。
8: 这是勺子
3: 啊，勺子。
8: 这有个小影儿，看。
9: 就这样子，这样的话它才能立住。
8: 转了。
9: 太圆的话它就立不住了。
3: 哦。
9: 毕竟是道具嘛，所以它就是特制的。
3: 盘子。
8: 小鱼儿，跟着要
3: 咬着是吧？
8: 要扫平的。
3: 哦，你看哈，帽子、锅铲，这是球。这是不是就你小时候的球啊？
8: 是的，
3: 这是帽子，
8: 是的。
3: 其实这个就外边包着个红的绸子，
8: 对，是的，
3: 结实点是吧？
8: 对，
3: 嗯，这是一把伞。嗯，哎，我能，我试试，
8: 你试试吧。
9: 哦，老让它保证在
8: 这个方向的。
3: 哦，
8: 你不能歪一点它就掉了，
3: 歪一点就掉了。您练这个练了多久？
8: 我也是从小练的。
3: 从小练的，这一句从小练的吧，就把我给挡外边了。
6: 大大小小的杂耍器具件件都是老张一家的老伙计，也是传统杂耍的根基，陪着他们演了一场又一场，为当地观众送上了原汁原味的吴桥民间绝活。
8: 我就喜欢这个，那早前我们姊妹好几个都干这个，他们都不干了，
3: 啊，
8: 就剩了我自己了，
3: 啊，
8: 那早前他们说你不要干这个了，
3: 啊，
8: 会累的，
9: 太苦了，
8: 太苦了，他们都做生意去了，我从小练的，我喜欢，我就不扔。
3: 我看您一上台那一亮相，
8: 对，
3: 哎，
8: 我就舍不得扔他，
3: 就
8: 是，哎，你一年不干没了，白练这么多年受苦了，
3: 哦，
8: 我
9: 很可惜。
3: 啊，他们都说这个很苦，您能跟我们说说它苦在哪儿吗？
8: 苦呢，练的时候它这都疼
3: 啊，
9: 就是刚练的时候的话就浑身疼，什么脚啊、胯呀，这个地方、腰啊、背啊，
8: 你
9: 要是
8: 我蹬着杠压好几百斤，我的腿都麻过去，不麻了才行了。
3: 哦，
8: 蹬那个盐就一个，那时候我们老师，一个桌子当上台上一下子盐，
3: 多少斤？
8: 好几百斤。
3: 好几百，
8: 七百斤、800斤，就那么蹬着。
3: 你们俩的鞋
8: 就坏了，
3: 怎么都是坏的呢？是
8: 几天一双？
3: 小燕子的鞋，
8: 因为这个费鞋，你知道
3: 吗？
9: 但是费鞋的同时，他穿到这种程度是最舒服的。
8: 对，
9: 但凡说大那个小的一点点，
8: 越远或者越好。
9: 但凡小一点点，这个

0: 脚都挤得特别的不舒服。粘好了之后还能穿仨月。
1: 现在会多少种技术？挺多的，
0: 也挺多的，就是水流星。
1: 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哪一个？
0: 啊，这个。
1: 这个的哪个动作？你觉得这个动作这个难在哪？
2: 难啊，这头
0: 难就难在这个
2: 压的
0: 这个啊，主要就是磨的功，一直在磨。对，你就这样子前后，你摸的话能摸出来一个坑口。
1: 不是，我这么看能看得到这儿有一个坑，这儿还有一个茧子。
2: 对，
1: 你说小姑娘谁不爱美啊？这
0: 一块，哎，没事，只要这样子一翻一盖过去，哎呀就看不到了。
3: 就是。捋，最难就是捋不直，最难就是老是就是，要么去那儿，要么就是。
1: 砸着过你自己吗？
3: 砸到过。
1: 你觉不觉得年轻人干这个土气？
3: 不土。
1: 你很享受这种观众对你的认可，是吧？
3: 对。
4: 主力演员各展所长，演出现场还有一位亮眼的小嘉宾，那就是张春芳的孙女小晶晶。
1: 你几岁了？小晶晶
5: 7岁了，
1: 他从几岁开始学的？
6: 他从3岁吧，我就教他，慢慢教。
1: 小晶晶，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明天写，今天玩一天，明天写完了就。
1: 玩主要就是在这儿，
6: 在
1: 剧场跟您一起玩。不学杂技，你不心疼吗？
6: 不心疼，他得从小练。
1: 从小练
6: 不就，这是我孙女嘛，要我馋死嘛。
1: 小晶晶练功疼不疼？
7: 不疼，
1: 不疼啊！
7: 啊，喉咙不疼。这个精神，你要他玩也是玩了，是吧？放学回来，他撩他跑了，我这个不让他跑。
1: 一会儿小晶晶我就表演一下。
2: 起包，往下吹气。呀，哎，好，天天练。
8: 第一次练的时候感觉要哭了，
1: 想哭啊，
2: 哭什么？
8: 但是还是哭出来了，没忍住。
1: 不心疼吗？这是孙女儿。
6: 吓死了，当脸当伴儿，
1: 当伴
8: 儿。然后浩浩就当皇上了，
1: 就喜欢了是吧？
4: 今年刚上1年级的孙女小晶晶，每逢周六就会跟着家人来到演出现场。对孩子而言，这一天是不用写作业，既能玩耍又能登台露一手的快乐时光。而在张春芳一家人眼中，这份陪伴与表演就是吴桥杂技手艺最自然的代代传承。
1: 走了，你呢？
9: 练去吧，我上了2分钟，就打电话给他，打电话说全跑了。
1: 去吧，还要去赶其他的地方演出，
9: 你
1: 走吧，哎呦，
9: 我都换上，
0: 你走就行了，
1: 哎呀，
9: 到不了，我到不了，
4: 这边表演刚落幕，老张便带着小外甥马不停蹄奔赴下一场演出了，连轴转的奔波就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
1: 吃早
2: 饭，因为现在吃饭，中午就没时间吃饭了。
10: 天不好的，除非大雨。
1: 要不然就是一年365天。
10: 除非大雨，
1: 天天都
10: 不管他不下雨来，团队来，我下了雨了，我们也要照常演的。
2: 给他给他演。
10: 为游客服务啊，他们反正有个这个棚子，
1: 有
10: 个
1: 团队。只要有人看，
10: 有的自然有人看就。
4: 老张告诉我们，吴桥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已发展成成熟的文旅产业，不少同乡艺人选择留在家乡驻场演出。如今像他们这样身在异乡的杂技艺人已经不多了，但一家人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会将这条路坚持走下去。
10: 现在干这个的，要跟我们这种干的应该少一些了。这个东西全国到处跑，因为也太苦，几年都不回去了。
1: 几年不回了，想家不？
2: 想家，那时候想家，现在不想家。
1: 这就是家了。
10: 对，是
1: 的。这就是家了。
10: 是的。
1: 还有那个孙女儿，儿子
2: 都在这，
10: 都在这
2: 个地方。
10: 对，
1: 这相当于第二故乡
10: 了。第二故乡。对。
4: 一整天的演出临近尾声，可身为一家之主的老张还有一件要紧事等着完成。
10: 还忙着呢，你热天嘛，也买点那个，得要速食吧，是吧？速食再弄两个

0: 点就可以了，要不要太多，
1: 其实就是家常菜，很
0: 简单，家常菜，对对对。
2: 多炒一个菜，正式吃饭，
3: 正式吃饭，
2: 白天都没时间吃饭。
3: 对，所以还是
2: 好歹吃的。
3: 好歹就随便吃一。
2: 晚上就再吃好点，
3: 吃好点。来的年数多了，也不
2: 口味都变了，
3: 口味都变了，不吃咸了。那早先北方人爱吃咸，对吧？现在不吃，都吃淡。
4: 一桌简单家常饭是全家人忙碌之余难得的放松时刻，他们坚守的不只是养家糊口的营生，更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江湖技艺与民俗匠心。这边的演出暂告一段落，不远处的另一处场地又一场惊险大戏即将登场。场上上演的是经典马术剧目《三英战吕布》，高难度特技轮番登场，场面震撼。看台之上有一个人始终紧盯全场，目不转睛，他就是这支马术队的核心教练姜立威。整场表演的编排、人马训练，全都由他一手统筹打理。
5: 好多马呀，一共有多少匹呀、
6: 啊？现在一共三十八匹马。
5: 三十八匹马，那上场演出的有多少？
6: 上场我们24匹。
5: 这38匹马，您都能叫上名字吗？
6: 都能叫上来。
5: 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都能叫。我看着就很难分辨呀，我觉得他们长得都差不多。
6: 看他的就是，看他的毛色、长相，给
5: 他叫什么名啊？
6: 这个我给起了个老鼠皮，你看就像那个老鼠那个。
5: 你们俩就是配合的怎么样？
7: 可以。
6: 他叫追风，
5: 我能碰吗？
6: 追风，
5: 追风啊，好威武的名字。哎呀，你跟他骑多久了？
8: 也快一年了吧。
7: 追风，
6: 你看他耳朵，你看他耳朵，他动了。你看
5: 耳朵
6: 啊，你看他
7: 追风，
6: 马的主要是耳朵，对。
4: 来自内蒙古的张立威是从业30年的驯马师，他曾担任专业影视马术队的队长。他的团队先后参与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影视作品的拍摄，如今凭借一身精湛马术与驯马技艺，带着团队为观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实景演出。
5: 哇，这是您吗？哇，站在马上，
6: 所以说要人马合一，你必须要相信他
5: 啊。
6: 这是我，
5: 这个是您，这得核心特别强哈，不仅能在奔跑的马上就是骑好，还得做动作。
6: 对，第一次严重的是那个骨盆骨折，第二次就是这个胳膊，上马就是七分血嘛。
5: 上马七分血，就是说只要坐到马上就有七分的。
6: 哎，是的，所以说你要随时要就是精神要饱满，
5: 一直要注意力集中，千万不能那什么，
6: 不能就是。
9: 好，下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演出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控马缰绳跟身体重心的一个配合，是吧？一定要在我们转弯的时候，还有出动作的时候，是吧？一定要把缰绳带好，重心调整好，随时跟上马这个步伐节奏。
6: 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把每个动作做好，好不好？
10: 好。
5: 我们现在一共能看得到的队员有多少人？
6: 我们一共是31位。
5: 31位队员，大家每天都训练是吧？
6: 对对对。
5: 他们这个角色演的角色是固定的吗？我看有些队员已经把服装都穿好了。
6: 他有那个有挨脚，有臂脚，有后部的。
5: 现在大家就出去是？
6: 出去开始就是人马热身了，就是。
5: 因为马一会儿要跑很快。
6: 是的，是的。
5: 人也要适应动作。
6: 人也要活动，马也要活动，快走。虽然是演出，就是，就是那个。20分左右，但是我们的就是演出前后的这个工作要做好多的，就维护的，就像那个，给马匹的维护，场地的维护，就是队员的看队员的精神状态，各方面的才训练，就像这匹马跟这匹马，它性格和不合，它上场会互掐的，会咬呀踢呀的。
5: 这演员们都穿着这个服装。
6: 是的，这还不算最热的时候了。这应该就是我们最热的时候要37、8度了。
5: 冬天呢？

0: 冬天反正我们这个风雨无阻啊，就是
1: 风雨无阻，每天都在演，
0: 风里就是风里来雨里去，
1: 夏天热冬天冷，
0: 对，是的，每天都在演出。嗯，
2: 这个这几位就是以技巧为主的，两个僵尸一起了，哎，哦，啊，这个动作，
1: 哦，这叫邓里藏身，
2: 邓里藏身，对，这个单飞燕，
1: 单飞燕，
2: 啊，单飞燕，对，把手撑起来，跟，
1: 哦，
2: 跟燕子一样飞起来，
0: 飞起来，
1: 哦，
2: 在地上跟在马上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哦，哇，
2: 倒挂，
1: 太棒了，就是马在跑着，它还得。
2: 对，跑起来难度就更要加
1: 大
2: 了,
1: 更
2: 大
1: 了，还得掌握平衡，
2: 是的，平衡感要好的，
1: 真棒真棒真棒。还有，
0: 这些队员们应该是特别敬业吧，就是 就是自己要求也要求高，也要求完美，不是说就是就特别不做，就是凑合凑合，也不是那样的，
2: 就很热爱这个行业，
1: 热爱，
2: 年轻人喜欢动，
1: 对，
2: 喜欢表现，
1: 对，喜欢表现，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我是我的话，看到观众给我鼓掌，我自己也兴奋，
0: 是的，是的，
2: 对，
0: 应该我演到四十几岁，后来就不演了，就开始他们一代一代的就徒弟，一代徒弟，二代徒弟就开始他们就上来。
3: 台前的精彩表演全靠幕后的细致筹备，表演场之上的意外往往措不及防，这不，演出前就发生了点小插曲。
4: 没拿那个条子，你看，
1: 摔跟头了是吗？哦，没事吧他？
0: 没事的啊。
1: 啊，就是刚才他是脚兜在这里了，是吧？
0: 兜这里边了，对，嗯。
1: 一会儿还能表演吗？
0: 能表演，有点紧张，他也。
1: 你看他是现在是，
0: 是。
1: 你从哪能看出来他紧张了？
0: 他的眼神，你看就好像，你看一眨一眨的，特别眨的特别快，摸摸他就好了。一会儿这个他
1: 不会影响他发挥吧？
0: 不会，不会。你看现在好点了吧？
1: 好了。
3: 凭借多年与马匹相处的经验，张立威迅速安抚好了马匹情绪，演出得以顺利继续。

0: 较震撼的
1: 啊，比较震撼。
0: 我是第一次看骑马表演，
2: 要是再加点特效，估计跟电视剧一模一样的。
3: 最后的阶段，因为全人一起出来了
1: 啊，就觉得很震撼。
3: 这个一起冰雹的时候是最好看。
4: 我坐在观众席上哈。特别能体会得到您说的那个，就是对每一个演员的那种紧张。对，真的是他们一出来一做那个特技动作的时候，我真的就跟着很揪心。可能我如果是普通观众的话吧，我可能会觉得他们演得很好很精彩，但是我一旦走到了幕后，我认识到了这些演员之后，我的感受就是说，哎呀，要小心。
5: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所以就是看着看着我就想就是稍微逃避一下，就稍微
4: 看，
5: 哎，不看了。
4: 这个演出结束了之后，大家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呀？
5: 这就开始给马就是放松，他就开始就叫给马打管。哎，开始了。

0: 那是戏精马，你看这个。戏精马呀。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也给他指定，也给他方，他就会扔马，喝也就会倒下来的。哦，他会装死的是吧？
0: 对，会装死。
1: 叫什么名啊？
0: 他这个八十八号。
1: 是个小戏精。嗯，
0: 是的。哎，
1: 这是您对他们演出之后的奖赏是吗？
0: 是的。嗯，
1: 他知道他自己表现很好吗？嗯，
0: 知道你看看。嗯。啊。他知道你看躺在那儿，他就要。
2: 起来看一下，这
0: 又倒下了。啊，起来看一下，看什么呢？看看就是有没有，有没有让鼓掌。真的假的？来，好，要自己放松了。这种状态就是马的一个很放松的表现。
2: 对，
0: 他对人没有防备，对人是非常信任的。
2: 好，
0: 我
2: 奖赏他。
0: 好，好嘞，以马奖励。
2: 好嘞。
0: 然后直接坐下。
2: 让他吃吧，对。
0: 啊，
2: 我抚摸一下，这是对他一个鼓励，表扬。
0: 好嘞，
2: 好嘞，做的很好。好好好。让他吃点，吃完。嗯，
0: 好。
2: 吃完一会儿再来一次。这个绣马实际上我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绝招，主要是有耐心，跟马互动，不要让马有紧迫感。

0: 说你会反抗你的，他就不会跟你就是做这些你所要的动作。
1: 哎，好，谢谢教练。
2: 以您对马的这个了解，您觉得这些马喜欢上场表演吗？
0: 哎，他喜欢的，
2: 喜欢呀。
0: 他这些马都能听懂音乐的。
2: 啊，他们就每他们自己上场也会很开心，
0: 很开心。他是想他们动物这条马，他不想在这个，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那边把它圈养，他实际想自由的出去
2: 奔跑。
3: 队里的马匹个个训练有素，倒地、静卧等动作行云流水。精彩的实景马战离不开人马同心的默契配合。自古上马七分险，演员要在平均速度30公里快速行进的马背上做出各种惊险动作，日复一日的磨合训练让人马融为一体。这档惊险刺激的马战表演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王牌节目。一方小舞台，一门老手艺，杂技艺人走南闯北，守住江湖烟火。马术团队潜心打磨，演绎骏马雄风，老技艺在登台亮相中焕发活力，手艺人凭一身真本事让传统绝活生生不息，好戏不断。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7: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诗，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个没心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

0: 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6: 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时节，神州大地百舸争流，全国多地掀起龙舟竞渡热潮。
10: 我觉得开心看来的还是我们的传统的帅帅怎么看。
9: 从岭南水乡到荆楚大地，从瓯江之畔到塞北江南，激昂的鼓点搭配着整齐的号子，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深度绑定，尽显中华文化蓬勃活力和独特魅力。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2: 卡住了！
13: 啊，让我吃点药。
12: 不急不急，没事。
1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生物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又是一年端午至，在我国的江河湖海之上，激昂的鼓点搭配着整齐的号子声再次响起，这便是传承了中华民族千年的传统活动赛龙舟。这一习俗源自古人对龙图腾的崇拜，也承载着世人对屈原的深切追念，早已将团结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刻入了民族的血脉。每当龙舟竞渡，白桨齐挥，浪花飞溅，这一场盛景不仅是对先贤的追思，更是对力量与协作的颂扬。在岭南地区，龙舟启龙仪式是龙舟文化中最具仪式感的核心环节，也是每年端午龙舟祭正式开启的标志性活动。6月6日，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大荔镇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启龙仪式。
1: 我现在呢就在沿布龙沙冲的河冲旁边，稍后呢在河冲里的594岁的老龙船将要举行启龙仪式。此刻我们已经看到，在河冲两岸汇聚了大量的市民游客，现场非常热闹。
2: 我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的了，我们是这里的摄影爱好者来的，因为盐布也是我们摄影之乡。

0: 嘛，啊，所以他们每年呢搞这个活动呢，还是搞得挺好的。这个盐埠的老农这个文化呢，他们呢那个很有历史的深远的意义的。
1: 这次有机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体验，就亲眼目睹这一个起龙的仪式呢，我觉得对于孩子们的心理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作为在这片土地成长的一个新一代的孩子，就他们可能对本土文化的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厚，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就能够在他们的心里植入一些关于本土文化的一些种子，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2: 此刻起龙人已经下到了河冲当中淘水起龙，那么为什么594岁的老龙船这么多年没有腐烂破坏？因为这一艘老龙船是用坤甸木制作而成，每年端午结束之后便将它深埋于水中与日光隔绝，所以才可以长久不腐烂。这一艘老龙船不含龙头龙尾，全长是36.8米，座位有68个，重呢大约是4吨。那我们现在看到盐埠老龙船已经慢慢浮出水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箩啊，里面装着满满的礼品，稍后起龙之后呢就会将这些礼品放到船上，都是非常好的寓意。这里面呢有花生、苹果、葫芦、福袋和藤丝，分别代表的是好事发生、平平安安、福禄喜乐以及呢福气满满。藤丝呢就是用来擦洗船身的，擦洗干净之后要进行晾晒龙船以及对它进行装扮。那么说到装扮呢，那就是要插上龙头龙尾和龙牌。盐埠老龙船的龙头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是白胡须老龙。
3: 我们1432年建造，所以呢根据建造的时间长短，因为我们做了老龙了嘛，所以呢最后表现我们老龙的显示呢，就开始用白书了。
2: 龙船装扮一新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河冲当中游船探亲了。每年的探亲拜访也非常有仪式感，会互赠礼品，例如盐埠老龙船会赠送给其他龙船队当地特产秋茄，寓意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4: 今天就是我们盐埠老龙起水的大好日子，每年呢我们都是互送这个礼品的，这个秋茄就寓意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现在船身已经缓缓托起，老龙船渐渐浮出水面，在万众瞩目之下，老龙船已经缓缓出水了。好的，盐埠老龙船不仅仅是划龙船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它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自明朝宣德7年1432年便已经存在，历经风雨沧桑，见证了佛山从古至今的繁荣变迁。
5: 今天看到我们的那个起水仪式就感觉非常壮观，然后一定要把这个老龙文化给传承下去，很开心。
6: 朋友来了之后感觉就是震撼，一条龙居然能埋在水里面埋将近600年还不烂啊，这是他们最开心的、最想见到的，因为我的很多朋友是北方的。
7: 近几年，广东佛山南海龙超凭借叠轿龙船漂移的高观赏性玩法爆火。2025年端午季，全网总浏览量超63亿，直接成为全国级顶流赛事 IP。叠轿水箱水网绵延20多公里。大多狭窄且曲折绵长，最窄处只有3-4米。叠轿龙舟因地制宜，利用特殊的水陆环境衍生出独特的竞技方式，因极具观赏性，近几年声名鹊起，大家都感叹这里的龙舟会漂移。每年端午节前后，叠轿都会举办龙舟弯道漂移竞速赛。叠轿龙舟大都为25米以上，每条龙舟上有40人，因为常常要在狭窄的河道上快速急刹通过弯道，也被称为龙舟漂移。龙舟漂移弯道快才是真的快，过弯时舵手、鼓手和龙舟划手全队人员必须保持节奏一致，高度配合。在惊险的弯道中把控龙舟方向的人是舵手，舵手往往由经验最丰富的人担任。
8: 爬龙船呢，就从7岁开始爬，长舵的话呢，就从96年开始。

0: 直到现在。
1: 晚上八点，佛山叠教夏夜的宁静被彻底打破。六米宽的村河道中，龙舟载着40名队员飞速而过，甩动龙尾穿过桥洞。
2: 这个赛道就是那个 S 型弯道，全长就600多米左右。我们要在这个3分钟之内一股转三弯，非常消耗体力。
1: 对龙舟队员们而言，这艘25米的龙舟满载着他们对自己家乡特色文化的骄傲。划龙舟是一项团队竞技运动，过去队伍里通常以40岁左右的中年人为主，但时至今日，95后、00后已经逐渐成为龙舟竞渡的主角。
3: 是龙舟精神把我们串联到一起。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努力训练，是因为想要更多的人喜欢它、关注它。我们现在也会教小朋友，就像当年父辈教我们那样。
1: 在佛山，龙舟不仅仅拼速度，还可以拼颜值。
4: 我此刻呢，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荣贵，我身边呢就是龙华大冲。平时呢，我们看到的都是竞速，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竞美。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哪一艘龙舟最美。顺德夜龙巡游及评比和传统龙舟呢是不太一样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荣贵的夜龙舟在保留了锣鼓、锣伞等传统元素之外，还创新引用了 LED 灯的装饰龙头、龙身和龙尾，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巧妙相融。我们看到夜光龙舟在主舞台前来回游动，跟随现场的音乐、锣鼓的节奏，龙舟队员们慢力的压龙舟，也就是摁龙舟、转龙头，尽情展示龙舟美态。我们观察到各舫社的龙舟在河冲之上巡游的同时，龙舟之间还会互相拜访会龙。现在会龙了，龙舟队员敲锣打鼓、摇龙头、扯龙尾，齐心协力摁龙舟。龙舟在一上一下的律动当中荡开层层水花，这个呢是展示龙舟及队员的风采和气势。人们互助端午安康，身体健康。
5: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第一次看这种，我都不知道会这么嗨呀、啊！
4: 现场我们还看到有小朋友在父亲的带领之下参与游龙表演。游客如果想要体验龙舟蹦迪，也可以与龙舟的所属舫社沟通，经同意之后就可以上船体验了。
1: 在佛山，龙舟不仅赛出圈、船出海，同时还带动了当地特色文旅产业的发展。一家依水而建的公园式咖啡馆面朝西江，搭配阶梯式休闲空间，成为游客赏日落、拍照打卡的热门地。
6: 我是听说这里有龙舟比赛，又有水乡咖啡，所以就来看一下、来玩一下。没想到这里的景色很美，又很有电影感，很出片。
7: 有龙舟比赛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这边喝喝咖啡、看看风景。我们咖啡的数量也会比平常都有翻倍。
1: 位于广州天河核心区域的列德村，正在举行一场龙舟踏水嘉年华。嘉年华紧扣活化非遗民俗、激活城市空间为主题，分为非遗传承、龙舟潮玩和休闲打卡多个板块。一筐筐象征着好运的龙船饼被抬入祠堂，源源不断送到市民的手中，充满着幸福、吉祥、美好的寓意。现场还有6对新人选择在端午节举行龙舟婚礼，他们宣读誓言、喝交杯酒、喜结连理。肠粉是广东人的心头好，嘉年华的现场有广府老字号品牌现场制作传统布拉肠粉，同时还应年轻消费者需求推出手做冰捞粉及饮品，在端午节上市。
0: 那这次呢，主要呢，我们有一个创新，就是我们的灵感是来源于吃鱼生，肠粉呢是现做的，放在那个冰盘上面，然后再放入其他的料来捞，一起捞着吃，这种口感呢非常清爽。端午节呢，我们所有的非遗老字号都聚集在这里，我们想给广州的端午节增添我们非遗的色彩跟力量。
1: 列德村从去年起首次向公众开放龙船饭预约名额，一经开售，超1000桌宴席一天内

0: 寿庆，接待超10000人入席。和龙船饭同样吸引人的，就是这个文创产品“踏水人字拖”和带有粤语谐音、寓意吉祥、稳妥的潮流袜子。
1: 要有竹字旁的“踏水”呢，是我们踏着龙舟水；没有竹字旁的“踏水”呢，在粤语里面叫“搭水”，就是很有钱、很富贵的意思。由于去年我们龙舟节引来了21万的观众，然后今年呢，我们会希望跟更多的周边商场进行一些商圈的联动，我们互换一些人流给商场，一起去带动这个大湾区的一个消费。
0: 为了进一步推动节日消费活力，广州市还联动全市多个商业综合体，推出同船渡粤运广州系列消费活动，同步推出以世界杯足球为主题的快闪展览、餐饮消费券等，从多业态多维度激发消费潜能。广东珠海金湾区的三灶海上龙舟赛有着海上马拉松的美誉，赛事全程长达7200米，本次赛事共集结了8支精英队伍，包含7支村社区代表队与全新亮相的港澳相谊联合队，珠港澳三地选手携手并肩，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
2: 这一次我们是第一次来到三灶这边的龙舟场地，在这个海上龙舟会有一些风浪啊，或者有一些天气的因素啊，挑战是非常的巨大，也非常有这里的特色。这次我们来到这里主要还是感受到现场的运动员还有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涨，也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多多过来交流。
0: 在福建莆田，端午爬龙船不只是水上竞技，更是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全国独有的齐头船，独具风情的海上非遗竞渡，传承600年的明代老龙头，独特船型搭配深厚历史底蕴，绘就一幅端午民俗画卷。端午临近，福建莆田仙游县风平镇一年一度的龙舟民俗如期启幕。亮相的这两艘龙舟，船身是全新的，但高昂着的龙头则是传承了600多年的风平明代古龙头，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风平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3: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了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0: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峡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两艘龙舟缓缓入水。风亭地处风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划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莆田龙舟分为老船、齐头船两大类，历城区黄石镇是齐头船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这类龙舟船身宽阔，船头平整高耸，船首绘有烈日、降龙等纹样，寄托着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愿。
4: 我们黄石的齐头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抗倭船型。明朝嘉靖年间，莆田百姓为了抗击倭寇，将战船改造而成。这不仅仅是一艘龙舟，更是莆田人民传承了400多年的家国情怀和抗倭记忆。现在它演变成我们莆田人民团结拼搏、尚武崇文精神的象征。
0: 这个端午，莆田龙舟交渡系列活动自6月15日开始，将持续多日，黄石、风亭、新渡等水乡轮番上演精彩龙舟赛事。在福建漳州，16支龙舟队伍依次在400米赛道上劈波斩浪，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向终点。据了解，漳州传统龙舟以体量大著称，一艘大船可容纳近100多人同划，场面非常壮观。
5: 我们这边就是每个村落会提前1个月去准备这场比赛，就是每天都要去训练。

0: 说端午节里看龙舟就不能不去湖南，在湖南益阳有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双桡龙舟，您见过吗？要想把它弄下水，是需要两台大吊机吊起龙舟，再伴随着锣鼓声和鞭炮声缓缓放下去。这条龙舟长100.987米，有106个舱，可容纳420名人员。大家配合着鼓点，整齐划水，犹如蛟龙出海，场面极其壮观。划这么大的龙舟，如何做到动作整齐划一呢？
1: 要的就是大家注意力要搞到集中，哨声一响，铜鼓啊鸟，特别是黎明老板的鸟声。就要看我手中的指挥机，谁是不用动作，后面的鸟手要看前面的鸟手，一次再要下去，把机头保护好，划得稳，划得好。
0: 兰溪双桡龙舟起源于三国时期，是兰溪特有的民俗文化，通常有两层人划桨，坐着划的叫坐桡，站着划的叫站桡，故称为双桡。不过400多人同划一条龙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龙舟上有3个关键性人物，分别是指挥手、鼓手和舵手。指挥手相当于龙舟的大脑，负责赛事的运筹帷幄；鼓手是龙舟的灵魂，比赛中鼓手通过鼓点起落来控制节奏，舵手把握龙舟前进的方向。
2: 我们双桡龙舟划起来更好看，站桡手前后推动的时候，代表着龙舟之间相互打招呼。我们唱龙船调的时候，轮船嘞故乡啦，哗啦哇咿呀嘞，是一种友好的气氛。如果我们起锚的时候向大鹏展翅，我们就表示着马上就要进入比赛了。比赛过程当中，龙舟间的竖着的这个竹杆会一闪一顿，我们叫做打闪高，表示快马加鞭的意思的。
0: 在湖南长沙的千龙湖上，参加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望城选拔赛的10支龙舟队伍，正在向着2026望城首届龙王全力冲刺。选手们挥桨击水，动作整齐划一，呐喊铿锵有力，勇争第一。一袭清雅古风造型的小龙女啦啦队，用柔美的国风舞蹈为各参赛队伍呐喊助威。
3: 我这里来的，
4: 感觉非常好，
3: 看着可以的，搞得好了。
0: 千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内，头雁好物龙腾千湖龙舟美食农产集市同步热闹开市。集市以一桌龙舟饭一省湖香味为核心主题，集结地道乡土美食、望城特色农产、传统非遗文创，全方位展示湖湘饮食文化与望城本土好物，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一站式品尝风味美食，选购特色产品。
5: 我今天特意来看这个龙舟赛嘛，然后的话感觉这里还是蛮热闹的，人也多，看看周边这里也有很多这种小集市啊，这些小商品的东西了，还是比较有风味的。
6: 我觉得这次活动安排得很好呀，既有小朋友喜欢的这种集市，也有大人喜欢的龙舟赛，也让小孩子了解一下咱们本地的这种非遗嘛。
5: 今天我们俘虏卖得很好，就100多200瓶差不多都卖完了。
0: 为了让更多人体会龙舟的魅力，长沙还把龙舟搬进了地铁站里。一人龙舟超级联赛将龙舟文化融入城市公共空间，让市民在日常通勤的间隙就能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与全民健身的活力。上手零难度，划桨的每一下都能实时同步竞速画面，沉浸式体验乘风破浪的乐趣。
7: 91.52，我因为第一次体验，就是感觉挺爽的，运动就是一种那个运动吧。
8: 之前我最多是143，我觉得我自己想配拉得快一点。
9: 就是路过看到还挺有意思，就参加一下吧，正好平时也健身，也还不错，就是可以强身健体嘛，对，对，比较，而且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玩的。
10: 一个人的这个龙舟它是非常容易上手的。我觉得对于我们平时最喜欢运动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项目。

0: 6月14日上午，2026年贵州铜仁毕江传统龙舟大赛举行，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等依次列队巡游。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1: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端午节期间，贵州铜仁也将举办传统龙舟大赛。现在这61支参赛龙舟队正在进行热身赛，最有看点的是特色甩甩饶传统划姿和龙舟拔河活动。热身赛设男子传统划姿组、自由划姿男子组和女子组，选手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饶传统划姿。这种划姿要求队员站立弯腰反握桨柄，利落甩动桨叶，用腰部的力量推动龙舟向前。
2: 两手手心相对，然后用腰向前旋转，向后上，就这感觉。
3: 我觉得开心看来的还是我们的传统的甩甩饶好看。
0: 除了热身赛，还举行了别具地方特色的龙舟拔河活动。与传统龙舟竞速不同，每队选出6到10名代表，分坐在龙舟两端。裁判发令后，队员奋力划桨，反向发力展开比拼。
4: 今天呢，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爬河，感到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在浙江嘉兴平湖市，12支参赛队伍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斗牛赛。龙舟斗牛赛更像是一场水上拔河，队员们以桨为锚，以水为阵，在保持船体平衡的同时奋力后滑，输赢取决于哪队先将对手拖过中线。
5: 斗牛的话，这一次的话，我也是第一次，特别的兴奋激动，发挥出来，基本划得很齐。
0: 如今赛龙舟已经成为端午假期的顶流文旅项目，它既是竞技项目，同时又是精神符号。它既点燃了游客观赛时的激情，也为各地重构文旅消费场景提供了新契机。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无人机绘就华彩夜空，精彩表演惊艳全球。无人机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低空表演强力拉动旅游增长。飞手缺口大，人才市场供不应求。新职业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老匠人坚守古法，年轻人玩转文创，龙舟赛里藏着哪些产业密码？
6: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
7: 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5: 一粒粽子，一个香包，老民俗如何创新突围，做成四季畅销的好生意？
8: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
9: 来尝尝，试试看。小时候我们就是开过粽，现包现煮开过粽。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赛龙舟、吃粽子、挂香包，这些都是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如今这些传统习俗可不仅仅是节日的仪式符号，热闹的传统节日里究竟会催生出哪些特色产业，他们的发展潜力又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又是一年端午时节，湖南岳阳汨罗江畔鼓声阵阵，桨影翻飞，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
2: 各带注意，嘿
1: 嘿。为了这场期盼已久的比赛，各个战队一早就投入了备战。赛龙舟比拼的不只是力量与速度，更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情怀。
3: 我老家有一句俗语叫宁荒一年田，不输一年船。我从小看着我爷爷和我父亲划龙舟长大。
1: 一江汨罗水，千载端午情。这里因屈原怀沙沉江的千古往事，成为端午源头。

0: 州故里。得天独厚的人文底蕴正是汨罗发展龙舟特色产业的优势。走进当地一家龙舟生产工坊，工人们正抓紧对一批龙舟进行最后打磨。
1: 他们训练买我们的龙舟训练了，因为他这个必须试验这个龙舟。
0: 李建军从事龙舟制作已经有17年，这几年最明显的感受就是龙舟逐渐

0: 前到来。
1: 订单呢，我们还是比较稳定，几年连续的还是都是比较好。西藏，今年我这买了那个10条，要做比赛用。这还有那个云南，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
0: 除了订单多了，龙舟材质也发生变化。玻璃钢竞技龙舟正逐渐取代传统木质龙舟，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1: 玻璃钢的龙舟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就是便于储存，你这长期放在水里面都没问题。木质龙舟呢，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容易储存，它必须放在室内避风雨。这个玻璃钢龙舟呢，它就适应性比较强，是吧？参与的人也比较多。
0: 任庆喜做了20多年龙舟生意，也是最早一批转型研发生产玻璃钢品类龙舟的从业者。任庆喜告诉记者，玻璃钢材质的龙舟自重更轻，规格统一，更符合现代赛事器材规范。
2: 它现在全国嘛，讲究的这玻璃钢都是标准龙舟嘛，22个人的，一般比赛大型赛事都是玻璃钢嘛，用的比较多，就是22个人呐，12个人呐。玻璃钢呢，就是在统一器材方面呢，就是比较公平，它的重量啊、尺寸呢都一个样。
0: 火热的龙舟赛不仅带火了新材质的龙舟，还给任庆喜打开了国际市场。任庆喜瞄准海外热门小型龙舟赛事，专门定制适配海外需求的12人标准龙舟。
2: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每次在国外这个12人的那个赛事啊，特别是在我们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做得最好。
0: 如今湖南汨罗有17家龙舟生产加工企业，年产各类龙舟5000余条，年销售量达4000余条，产业总产值接近2.5亿元。今年端午期间，曲子文化园围绕湖南龙舟超级联赛推出祭曲大典、民俗展演、非遗互动等系列活动，吸引大量游客预约体验。
3: 增加了一些这种文化表演性质的内容，可以更加吸引游客的一个，激发游客的一个兴趣点。今年的游客量预计增长应该能达到15%到20%左右。
0: 汨罗依托端午源头的文化地标优势，将节日打造成了热闹红火的特色产业。800公里之外的东莞，把拼搏刻进基因的广东人也早早开启了龙舟赛事备战模式，延续着火热的龙舟传承与产业活力。东江水面鼓声震天，26支社区龙舟队，近1000名饶手挥桨如飞，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水面上画出一道道白色水痕。在万江，3年1次的龙舟竞渡被称为斗标，已经延续了280多年。在东莞中塘镇，今年70多岁的冯佩朝出身龙舟世家，是龙舟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4: 我12岁之后咧，就喺读书，有时读小学啊，前面读书咧就前面跟住个老豆咧，就即系自己有个兴趣，即系正常咧就系望住个老豆学下学，即系睇佢点做啊。后来咧即系做下咧就16岁就正式咧就跟住老豆去学啊。
0: 将近60年的时间里，冯佩朝制作了500多条龙舟，销往广州、中山、惠州、香港等地。现在这门珍贵的非遗手艺传到了儿子冯庆峰手中。
5: 当时我爷爷、我爸爸呢，也是希望我继续传承，做我们这个龙舟。
0: 在冯庆峰的成长记忆里，从小看着父亲手工造舟。早年的龙舟制作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程依靠纯手工打磨，工序繁琐、枯燥又辛苦。起初他并不愿意接受这门苦手艺，
5: 又脏又累又热，当时又年轻，没有全心投入到这一块的。但是呢，经过几年磨练呢，当每做完一条龙舟浸水的时候呢，就觉得看他们划的那个劲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啊，逐渐的就自己就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个龙舟了。
0: 与老一辈坚持传统材料和工艺不同，冯庆峰在保持龙骨、蝴蝶底等核心工艺不变的前提下， 大胆尝试。

0: 用新技术、新材料。
1: 以前用的是松木，啊，现在用的都是杉木。现在高科技也来了啊，现在很多龙舟呢都是用的碳纤维，碳纤维桨。现在我们油漆的话也是用的更滑、更亮，滑起来的话又比较快。
0: 工艺升级后，现代龙舟重量更轻，竞渡速度更快，单条船的制作周期也从原先的半个月压缩到7至10天。
1: 因为他们以前做的就是讲究的结实、厚、耐用，啊，最主要的是耐用。所以呢，我们才刚刚开始转变这个现代龙的时候，他是非常不接受的，非常不接受，因为他担心这个力不够，因为他承载力不够。
0: 一辈子坚守传统工艺的冯佩朝，起初对儿子的创新改造难以认同，但看着新技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后，老冯的坚持也逐渐松动。
2: 这几个那些是旧传统，即冇文化去创新啊嘛，因为你个后生有文化，应该要去创新。
0: 当地早已形成产业集群，不出东莞就有完成龙舟制作所需要的配套资源。
3: 我们中堂呢是整个东江水域的龙舟的摇篮，所有的这些产品呢几乎呢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进行采购的，包括上游的这个龙舟木料啊、木头开料啊，以及下游的龙螺、龙骨，还有龙头、龙桨的这些制作和采购啊，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然后呢也带动了这一系列的产业周边的发展。
4: 这个龙头这里我们就打着茶窖川、东向川这样子，它只是代表川，代表我们中堂。
0: 火热的龙舟赛事让更多人看到了龙舟文化的商业潜力。在这个文创公司，负责人胡元文正带着团队讨论一款龙舟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案。
4: 龙舟虽然很多地方就是有人喜欢，但是还是很零碎，那么因此我们很想就是通过这个点，看能不能把我们中堂龙舟的文化以及我们东莞的龙舟文化能带出全中国去。
0: 胡元文的团队开发出了龙头模型、文创积木、学习用品等多品类龙舟衍生品。
4: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乐高的形象能呈现出来，但今年的话可能我们会出一些新的品，比如说笔之类的，可能最小会推出30款文创产品。
0: 依托百年龙舟制作技艺和浓厚的竞渡氛围，古老龙舟文化早已不只是一项民俗赛事，而是撬动特色产业发展的 IP。
3: 我们在中堂呢其实是希望把整个龙舟产业拉得更长，扩展到全年。那我们其实是希望这进入淡季的这段时间能让更多的人来到龙船厂去感受龙舟的制作。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能让龙舟的文化延伸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把它做成各种文创产品，然后呢，也把它应用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0: 从实体赛事到文创产品，龙舟文化正在被重新定义和延展。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拥有完整的玩具产业链。那么，当龙舟遇上潮玩，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广东这家潮玩企业里，00后产品设计师吴泽怡坐在工位上，向记者展示了今年端午系列的设计稿。他告诉记者，这次设计的起点是一句诗：“轻舟已过万重山。”
5: 他其实让我联想到他那个“重”是那一个多音字，然后多音字的话又联想到那个端午节粽子的“粽”，然后呢又想着说把那个粽子它那种层层包裹的那一种感觉跟山的那种重峦叠嶂联系在一起，所以呢才有了如今的这一个龙舟系列的产品。
0: 怎么让千年龙舟符号潮起来呢？吴泽怡的方法是抓住精髓，大胆简化。
5: 还有包括它龙角那一种复杂的那种形状，还有它身上的花纹，像这些的话我们就是尽可能的能剪就剪，但是呢又保留出它最最精髓的。
0: 吴泽怡介绍，融合龙舟文化元素的潮玩新品，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1个月时间，市场反馈却是超出预期。
6: 像今年我们6月份上线的这个系列，同比去年的6月份，我们的销售额增长是有30%左右的。那么多的人喜欢这个系列里面来，我们是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的东西认可度越来越高了。

0: 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拥有完整的玩具和潮玩产业链。近年来，当地企业不断加强原创设计，将龙舟、醒狮、越剧等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潮流产品。越来越多承载中华文化的潮玩产品正走向海外市场，成为中国文化创新表达的新载体。不止文创出圈，端午节的气氛也融入市井烟火气。当地酒楼饭店同步推出了主题龙舟宴，从菜品设计到席间布置都融入了龙舟文化和水乡元素，吸引了不少本地食客和外来游客。
1: 我们每年呢，一到龙舟月的话，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基本上呢，每人都会去好这一口。然后因为在我们万江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就是说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0: 龙舟宴源于古时犒劳龙舟健儿的龙船饭，民间一直流传吃过龙船饭岁岁皆安康的说法。这道承载着满满端午祝福的特色美食也成为节日打卡的特色体验。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推这龙舟宴有 B 餐和 A 餐。其实呢，其中的这个订餐量最大就是我们的 B 餐，目前已经超过有500到600多席了。
0: 老匠人坚守古法，年轻人玩转文创，龙舟赛里藏着哪些产业密码？
3: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
1: 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0: 一粒粽子，一个香包，老民俗如何创新突围，做成四季畅销的好生意？
4: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
5: 来尝尝试试看，小时候我们就是开锅粽，现包现煮开锅粽。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如果说东莞以龙舟赛事、文创宴席盘活端午民俗经济，被称为粽子之乡的浙江嘉兴则以一枚小小粽子打造出了极具特色的产业，全国每卖出10个粽子就有超过5个来自这里。记者来到一家粽子生产企业，智慧物流中心一片繁忙，每天有200多万只粽子从这里发往全国。
6: 最高峰的时候的话，我们大概能出到300多万只粽子。
7: 那现在大概是多少？
6: 现在可能大概在200多万只了。
0: 每个托盘上都带有独立编码，依托智能化设备和信息化系统，工作人员在电脑上下达指令，设备便会自动将货物输送下来。
6: 我们的整个原先的找货过程是很慢的，基于我现在的整体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包括我现在的信息化系统和一个发货的效率，包括对于库存的准确，包括对于产品的批次的追溯，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0: 沈刚告诉记者，眼下虽然忙碌，但这样的景象并非常态。
6: 端午的前3天左右，今年的端午算过去了，就是断崖式的，就像您说的断崖式那个下降。
0: 如何让粽子从节令专属走向四季畅销，是摆在嘉兴粽子加工厂面前需要共同作答的一道考题。这家企业一边布局线下门店，一边在产品端持续创新，
8: 更加符合现代的消费者对细分市场细分需求的这种就是洞察，然后怎么去更好的匹配，那么未来我们才能够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找到一些新的一些增长点。
0: 邵建国是嘉兴另一家老字号粽子企业的负责人，今年端午销售季他所在的企业最高日产粽子可以达到120万只，但他现在最关心的却是这家刚开业不久的小店。
5: 来尝尝试试看，我们这个店呢主要是体验为主的，这个都是我们现包现煮的，现到刚出锅的。小时候我们就是开锅粽，现包现煮开锅粽。
7: 你们选粽子会有什么这个要求？
9: 那肯定还是那个口感呀，还有就是说食材这方面还是比较注重吧。现在你说也不缺吃的。
0: 现包可以看清食材，现煮可以闻到香气，现吃可以尝到刚出锅时的味道。记者发现这家店的用意可不只是让顾客尝个鲜，它更像一个展示窗口，让大家现场体验后愿意为这种口感买单，把它带给家人朋友。但带走的怎么把

0: 正和店里吃到的一样呢？
1: 我们这种新的包装呢，就叫七条保鲜。其实这个技术呢，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们在卤味啊别的食品里面已经用了。原来下面里边呢是没有这个托的，如果大众制的话，脚还要高了，把这个膜戳破压来压去，那么漏气就不行，品质没法保障。
0: 加装这个小部件，解决了包装易破损的问题，也意味着这款产品无法像传统真空粽那样层层分销，必须换一种卖法。企业选择了定制销售。
1: 我们在这个精品车间里面可以做任何创新啊，它也要借助于整个科技、信息、物流才是可能性。口味上、包装、服务、原料、安全，这个就是企业最大的竞争力。
0: 记者在嘉兴走访发现，产品在创新，技术在升级，但果粽这门手艺却一直没变。
2: 一粒米一张叶子到我们消费者餐桌上面，国法工艺有36道的，单果粽这一步呢，我们就占了7步。
0: 胡彩虹原本是厂里一位普通的果粽工，他爱琢磨，肯吃苦，练就了精湛的技艺。刚进厂时，他从来没敢想过自己的照片有一天也可以和厂里的老师傅挂在一起。
2: 就前几天嘛，在新加坡那边跟他们讲解，跟他们演示之后，有的人还觉得很惊讶，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很对自己来讲就很荣幸很骄傲。
0: 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纯手搓，在嘉兴一颗粽子的加工过程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在嘉兴海盐这家智慧化未来工厂里，糯米浸泡、淘洗、拌料都由自动化润米设备来完成，1.5小时就能处理2吨原料，效率提升了30%以上。而16台自动包装设备，每分钟就能完成近1000只粽子的真空包装工序。邵建国的公司早在2005年就自主研发了首台粽子定量灌装装置，开启全手工向自动化转型。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再先进，目前依然无法取代复杂的手工制作技艺。
2: 经常说那个要包一枚有温度的粽子嘛，就是要传承下去，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嘛，传承的是一种文化，一种技艺嘛。
1: 我们没必要这条路一直要这个走得太快，我们也要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端午节啊，我们大概接近1500人周边，像他们一个月都要1万多。
0: 在嘉兴，粽子不只是一年卖出10亿只的食品，还成了一种可以体验的文化产品。孩子们走进非遗课堂，游客们尝试非遗技艺，让传统端午美食与现代生活场景深度融合。正是粽子打破节日限定，从节庆特产变为日常消费品的关键。
3: 过端午到嘉兴成为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城市文化金名片，在展示我们嘉兴端午民俗文化的同时，也是带动了我们嘉兴粽子产业等本土的特色产业的发展。
0: 江南粽香四溢，烟火绵长，而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节日的美好祝愿藏在一针一线间。
4: 所以我就特地赶到这个庆阳来，想送给一些长辈啊，给他们祈福。
0: 庆阳香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端午文化符号。端午节前，张玉瑶带领一众绣娘加紧赶制节日订单。
5: 主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长短针的针脚要匀称，然后这个丝路要顺，这是一个。
0: 工坊里，绣娘们飞针走线，一块块丝绸、棉麻布料经过刺绣、填药、缝制，变成造型精巧、药香浓郁的庆阳香包。
5: 庆阳香包的针法达到80多种，造型也是多样的。我们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是表达祝福和情感的寄托。
0: 随着消费需求变化，庆阳香包一度面临端午热、平时冷的困境。为打开年轻消费市场，张玉瑶在保留传统针法的基础上创新造型和配色，并结合当地中药材资源开发功能香包，推出了虎头帽、生肖系列等产品。
5: 我拿的这款虎头帽，其中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触

0: 触针法，它是在一根针一根线不断线的情况下一次性出成的，就是立体感强饱满。
1: 庆阳香包不光好看，药香也是一大特色。庆阳本地中药材资源丰富，借助优势，张玉瑶会根据四季气候变化随时调整香包内草药配方。
0: 我们呢会有艾草，会有白芷、川芎、山奈、菖蒲等等的中草药配制而成。像艾叶大家都知道它的芳香气味可以驱虫驱蚊，像白芷它可以化湿健脾。
1: 在张玉瑶看来，没有新产品，非遗就没有新生，产业也就没有活力。最近张玉瑶又将挖图腾、十二生肖等传统元素融入胸针、车挂、布包等文创产品，让香包从节令饰品变成日常消费品。
0: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让我们的香包更好地融入当下。像我们的虎针五毒托特包一上线就一下子售完了。
1: 香包销售也从线下展销走向网络直播，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认识并购买庆阳香包，传统非遗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2: 我就看别人在直播，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不能买庆阳香包也去做直播。
1: 订单增长后，当地企业开始引入数字化制板和机绣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目前庆阳香包远销2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突破7500万元，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
3: 这个蜀绣的它能把匠心这个温度能留下来，然后咱们这个用机器做的话可能就是拓宽市场嘛，从价位上它肯定是一个人人都能消费起，它能走进千家万户。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粽子、龙舟、香包，串起全国各地浓浓的端午氛围感。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在当下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端午不是只有短短几天的节日热度，一条条产业链顺势成型，消费风口、文旅商机、产业红利也同步涌现。这股端午民俗催生的产业热潮，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朴素的发展道理。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关键在于深挖吃透本土独有的文化资源与地域禀赋，真正把天然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我们期待更多扎根泥土、承载乡愁的特色产业能够持续深耕、成长壮大，成为带动一方发展的亮眼王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来看报道。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

0: 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1: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在端午节时，人们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追念屈原。说到吃粽子，南北方的差异比较大，北方人喜欢吃甜口粽子，南方人喜欢吃咸口粽子。现在随着人们追求更多口味的尝试，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粽子口味，可以说一切皆可粽。在广东深圳，不管是老字号粽子铺还是酒楼超市，粽子销售近段时间格外火爆。那么今年市场有哪些新趋势呢？来看报道。
2: 这边排队呢，撞完你的就下面的啊，那边排队摇，那都摇干水。
3: 每年端午，位于深圳南山的这家老字号粽子铺都会格外忙碌。今天一上午，店里就卖出了1000多个现包现煮的粽子。
4: 就正好过端午，想尝一尝。咱们那边是甜的，然后蘸白糖，这个就是直接吃，然后里面是咸的，挺好吃的。然后就是都是糯糯的，
5: 有种子叶的那个香味，它里面的五香粉味道都很好，广东好味。
3: 特色广式粽子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消费者，蛋黄鲜肉粽卖的最多。还有消费者喜欢加了鲍鱼、虾仁或者干贝的海鲜粽。
6: 包粽子的师傅就是6点多就来了，原来有3个，到端午了就要翻多一倍来做。
7: 6个人，
6: 哎，还要加班加点，一整天人就挺多吧。
3: 除了老字号店铺现包的粽子，超市里新鲜口味的粽子也备受欢迎。深圳一家超市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鲜料里加了春笋、黑松露的粽子，端午一天就能卖出200-300个。另外，口感清凉的冰粽、低糖迷你冰粽的销量增长也非常快。
8: 我们上新以后，环比增量在60%，整体的粽子的销量同比我们有4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3: 线上平台的粽子销量也出现明显增长。6月8日至今，这家电商平台上粽子销量环比增长超4倍，咖啡、巧克力、芝士等口味的冰粽上新级热卖。总体来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粽子消费更加日常化。但端午节依旧是粽子口味上新、集中出货的窗口期。
9: 今年的粽子这种消费周期确实是拉长的，也是比较早就上架了。我们这个生产厂家也是一样的，他现在从原来的这个在节庆前短暂的生产，其他时间没有生产，到现在一年四季都在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趋势变化。
10: 端午到，粽飘香，从粽子的外观到其中的馅料，全国各地不尽相同。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认识两种非常独特的粽子。
11: 在广东雷州，粽子被称作鸭哪粽。鸭哪是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鸭哪粽最特别之处在于鲜边外形、厚甜馅料的技法，灵动可爱的鸭子外形极具辨识度。
12: 我们的鸭哪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骨叶，它是4根乐子叶交叉编制而成。
11: 挑选韧性十足的新鲜乐骨叶，手工编织，一折一压交错缠绕，编出鸭头、长颈、圆腹、翘尾的轮廓。而馅料也很有讲究，新鲜的蛤蜊叶炒香后拌进糯米，再加上猪肉、腊肠、咸蛋黄等辅料，小心塞进粽子里。经过文火慢煮，乐骨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咸香相融，咬上一口便是当地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在河南豫西地区，糊叶粽子是当地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又叫糊包。糊包以山间天然糊叶为衣，包裹饱满熟米、蜜豆、红枣等食材，承载着豫西大地独特的民俗记忆。端午假期，河南洛阳一景区推出沉浸式糊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游客折叠糊叶，填装食材，捆扎成型。游客亲手制作的糊包由景区统一蒸煮，再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13: 我是第一次上手包这个糊包，这个糊叶非常香，糊包很好吃。
1: 随着端午节到来，山西吕梁临县前青塘村一年一度的青塘粽子销售季火热启幕，黄土高原特色的北方粽香迎来全年产销最旺时节，全村粽子产业的年产值已突破2亿元。
11: 在山西吕梁临县前清塘村，这里拥有千亩芦苇湿地，出产宽大清香的优质苇叶，再配以当地山地

0: 出产的黄米以及黄河滩的优质蜜枣，造就风味独特的北方蜜枣粽。每逢端午前后，清塘粽子畅销各地，冷链物流货车往来穿梭，络绎不绝。
1: 这两天我们每天的这个发货单量都在2000多单以上。
0: 早在端午节前半个月，清塘粽子就已进入产销高峰期。传承700余年的清塘粽子制作技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在完整保留古法制作工序的基础上，结合消费者需求创新改良配料，进一步拓宽清塘粽子的市场空间。据了解，前清塘村已建成总投资7800余万元、占地2万平方米的标准化粽子产业园，融合苇叶黄米原料种植、产品精深加工、非遗文旅体验、仓储冷链物流、全域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截至目前，前清塘村全村粽子产业年产值突破2亿元。
2: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粽子这一特色美食也正在被更多的海外消费者所知晓。在广东深圳，粽子出口范围更广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爱上了这一口中国味道。我们继续来看。
3: 这两天，不少外国游客在深圳感受了一下包粽子。在这处非遗工坊，这些外国消费者体验的是制作深圳特色手信海胆粽。
4: So many people are together. They celebrate this festival and they eat together. It's really good.
3: 因文化着迷，为味道下单。近两年，海胆粽渐渐走出粤港澳大湾区，相关企业向东南亚等地区出口的海胆粽越来越多。
5: 基本上清空了，直接排队出货。很多这个海外的这种朋友人士来体验，因为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粽子。我们是采用当地的这个芒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海胆的味道比较受欢迎。
3: 地方特色粽子加速破圈出海，而在一些老字号食品企业，粽子不仅走出了国门，出口范围也越来越广了。今年4月，黄德兴就接到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粽子出口订单，同时慕名而来的新客户也有合作意向。
6: 比方说那个澳大利亚，还有那个加拿大也有。这几年的话，国外开始就是说对于我们那个传统的端午节粽子比较有兴趣，慢慢就流行了。跟去年比了，有大概有5%的增长率。
3: 相较往年，今年端午节粽子出口季周期更长。5月以来，仅深圳口岸出口的粽子超487吨。货值达918.1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8.5%、16.9%。不管是粽子出口范围，还是出口品类，都有新突破。
7: 以供港为主，同时开拓了澳大利亚、荷兰、美国等新兴消费市场。从品类来看，传统的豆沙粽、蛋黄咸肉粽等依旧是出口热门产品。另外，出口粽子的礼盒、套装等高价值产品，相较往年大幅增加。
8: 端午时节，在安徽省泾德县兴隆镇三山村，当地村民采荷叶包荷粽、摆荷宴，丰富的乡土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留在味道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品尝。
0: 一大早，三山村的村民们便步入家门口的荷塘，采摘鲜嫩的荷叶与荷花，为端午的专属风味备下新鲜食材。清水洗净的荷叶清脆透亮，在村民灵巧的双手间折叠成型，把糯米填入叶中，辅以青豆、鲜肉等家常配料，再细细捆扎，一枚枚棱角分明、碧绿饱满的荷粽便成型。
9: 端午节包荷花粽子是我们三山村村民的习惯，用本地的荷叶包粽子是普通的粽子尝起来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耶，真的好吃。
0: 村民们就地取材，以本地荷塘产出的荷叶、荷花、藕带为主料，精心烹制出荷叶鸡、荷叶排骨、芙蓉脆、炸藕夹等特色菜肴，一席清荷宴满是端午的韵味。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围坐席间，细品荷味佳肴，感受当地独有的端午民俗风情。
10: 端午节有荷花粽，还有荷花宴，今天特意品尝一下，感觉味道还不错。
2: 端午食百草，汤香济安康。云南普洱思茅的百草根市集迎来了销售高峰。端午节喝一碗山野百草熬制的药膳汤，也是当地人专属的端午仪式。

0: 在普洱市思茅区一农贸市场，茴香根、小红蒜、鸡翅根等数十种新鲜百草根摆满摊位，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挑选采购。
1: 品种呢，应有尽有，价格呢也很合适，所以的话呢，今天要来买点带上闺蜜去，啊，亲戚朋友啊，大家坐在一起，回顾一下我们思茅普洱的这个口味。
0: 新鲜百草根经过清洗切断，搭配土鸡、火腿，文火慢炖，褪去草本苦涩，汤汁鲜润回甘。当地多家餐馆也推出特色百草根汤锅，当地人习惯是吃了百草根汤才算完整的过了端午节。独特的百草饮食习俗也让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2: 也是第一次来这里过的端午节，不仅有粽子吃，还有百草根汤喝，那个味道非常浓郁。
0: 记者从市场管理部门了解到，端午前后七天，每天约有610余个摊位和商户售卖50余种草根食材，均价每公斤20至40元，日销量约41500公斤，按每公斤30元计算，预计每天带来的经济收益约124.5万元。与此同时，多家餐馆百草根汤锅供不应求，日均接待约30桌，是平时的2倍。
3: 端午假期客流密集，多地根据地方特色打造满足市民游客赏景休闲需求的多元场景，有效带动文旅消费。
0: 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内分布着众多古树名木。近日，北京市梳理城区内6大古树群的数千余棵古树点位，相继推出了北京中轴线古树主题游、树首中华古树游等特色旅游路线，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相融合。
4: 就是我们平常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品种，然后就直接来这个地坛里面就参观一下，然后也有我们自己想打卡的那个树。
0: 在天坛公园的圆丘坛上，朱红矮墙与苍劲葱茏的古树相映成趣，游客在这里登坛远眺，感受开阔雄浑的古都画卷。
5: 我们希望打造的这个古树生境花园呢，是有古路、有古涧、有古树，然后三季有花，就是结合现在我们的花园城市建设，打造了一个天坛的生境花园。
0: 端午假期第一天，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迎来客流高峰。青石板老街上，游客或打卡拍照，或漫步赏景，或品尝地道美食。景区还推出了五彩绳编织、艾草香囊制作、端午艾草花束捆扎等手工体验活动。
6: 这边的环境还是很舒服、很清幽，然后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0: 金刚碑文创小铺里融入金刚碑人文元素的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喜爱，将传统古村底蕴与青年创意碰撞相融。
7: 像您有金刚碑元素的冰箱贴、水杯、纪念币，先融入了本地人文元素的产品啊，都特别受欢迎，外地游客来买的特别多。
8: 日均客流量预计在3到4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60%。街区内200间客房基本全部满房，预计游客消费金额超过去年同期的话，增长50%以上。
3: 在广东佛山市，端午期间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教龙船赛火热举行，19支龙船队在蜿蜒的河道上展开龙船漂移大战。与其他地方的龙舟赛不同，蝶教龙船不只比拼直线速度，更看重过弯技术，而且四大赛区的弯道各不相同。一起来看
9: 蝶教龙船赛分东胜、盛唐、潭头、茶几四大赛区，每个赛区的弯道各藏玄机。东胜 S 弯被称为一股转三弯，要求全队在弯道密集处的节奏分毫不差。盛唐 L 弯设有2次90度直角转弯，考验舵手的精准判断和全队瞬间协同能力。潭头 C 弯要求龙船在高速漂移的同时精准控制船身摇晃幅度，稍有偏差便可能侧翻。茶几 J 弯则比拼全队的绝对爆发力，需要在过弯处全力冲刺。过弯技术是利用杠杆原理完成的，舵手将船桨插入水中，以船身为支点撬动水流，带动整条龙船完成。

0: 转向。一气呵成的动作背后是技术、耐力与配合的多重考验。
1: 不同的弯对我们的桨频来说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 S 弯它连续转几个弯呢，然后我们就会在那段时间连续的拉伸桨拉大桨，然后如果 L 弯这种只转一个弯的大桨没那么频繁，就会相对来说没那么累。
0: 为了适配不同弯度的划桨节奏，每年赛前队员们都会在健身房打磨动作，反复练习发力方式。对于蝶教人来说，龙船承载的是岭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更是刻在骨子里的那股拼搏精神。
2: 这个端午节在四川巴中，多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入了真实的应用场景，参与到包粽子、划龙舟等等传统民俗当中。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就探访了人形机器人在一场龙舟赛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包粽子的训练场景，一起来看看。
3: 我们现在是坐在一艘巡逻船上，以这种伴游的方式去近距离的观赛。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名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和六名来自四川的小队员。从实验室走到北京的什刹海，再到四川巴中，一路上我们看着机器人运动员，他是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融入式训练。从我们稍早前记录到的训练画面能够看到，机器人划龙舟这事儿啊，确实有一些笨拙。对此呢，工程师也是特意对他的划船姿势进行了3板大的调整。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机器人选手他在控制船桨出水的时候，对比之前已经几乎不会再向前扑起那种大的水花，这样呢也就代表着在船只行进的时候啊，它就减少了一些前进的阻力。同时这个端午节机器人还尝试了包粽子，它的双手会反复的淘米浆洗食材，那灵巧手就以完全浸泡在水中的方式去实现了它在防水性上的一个突破。也可以预想期待到未来他们进入家庭场景的时候，在厨房卫生间这样湿滑环境下的一个作业能力。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截至今晚8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首日总票房已突破1.3亿元。这个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结，涵盖剧情、科幻、爱情、动画、动作等多元题材，影片数量创近10年同期新高。其中，《玩具总动员5》《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给阿嬷的情书》分列端午节票房榜前3位。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在全球上映，观众反响热烈。这部投资成本只有14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目前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元。这一悬殊的投入产出比，能够为我们的电影行业带来哪些重要的启示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5: 公开信息显示，给阿嬷的情书的制作及出品方共4家公司，除北京大麦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外，其余3家均不属于影视行业头部机构。
6: 给阿嬷的情书绝大部分的拍摄制作资金都来自于广东本土，项目初期是导演蓝鸿春找到投资人面谈，讲述我们这个故事，靠故事本身打动投资人，建立了我们和投资人间的信任，这也赋予了我们很大的创作自由度。从演员的选取、剧组的搭建、创作周期的安排，我们都是从内容出发，出好内容是我们最核心且可以说是唯一的考量。
5: 不同于影视基金，行业头部机构对项目商业回报有着严苛要求，本土在地民间资本投资门槛更低，盈利考核更为宽松，能够给予主创充足创作空间。业内将这类资本视作适配中小成本影片的良性投资资本。
7: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就是资本他去投电影项目，是希望把资本投向那种确定性更强的项目元素。我们要有流量明星，我们要头部 IP， 我们要加大的时效。我说给阿妈的情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这种票房逆袭，就是给了资本一个警示。过去的那种短期的数据驱动型的投资逻辑，是不是要迭代升级成现在的这种长期的价值主义的投资逻辑？
5: 除了本土民间资本提供资金支撑外，广东省相关主管部门同步配套影视人才扶持、外景协拍、专项产业资金等多重政策，进一步为本地电影降低了制作成本，对冲项目风险。这种地域资本叠加地方政策引导的组合模式，也为市场中小成本影片拓展了一种新的投融资思路。
8: 我们潮汕的电影人呢，其实一直都有在交流，一直都在互动，很多商会啊，包括政府机构啊，都在帮忙推这个事情。通过阿妈这部电影呢，给我获得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觉得潮汕电影可以一直做下去。
5: 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依托优质内容，吸纳本土资本，借力地方政策的模式，带有鲜明地域属性，不具备直接复制的通用条件，但折射出影视行业投融资的调整方向。随着市场对内容质量关注度持续提升，弱化流量溢价、兼顾文化价值与合理收益的投融资方式，或将成为中小成本影片的重要发展方向，推动影视行业投资生态更趋多元和均衡。
3: 在给阿嬷的情书制作投资中，来自民间的投资不容忽视。其中一位投资人也是片中的一个角色，布行老板娘，而她的加入初衷并不为盈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5: 卢敏敏是潮汕地区的一位带货主播，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饰演布行老板娘，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她还有个身份，就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之一。
9: 网络一直在传说你把你全部的身家都投进去，
10: 现金吧，可以说现金吧，真的
9: 现金全部。
10: 做生意就是有点现金，你就真的就有点现金了。
9: 当时是有大约多少投了？
10: 就差不多百来万呢。
5: 卢敏敏告诉记者，她与蓝宏春导演的交情始于上一部电影的合作，当时她正处于生活困境中，蓝导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撑，帮她找回了自信。所以当得知蓝导的新片面临融资困难时，她决定伸出援手。
9: 当时有评估吗？
10: 我就觉得看不得他这样，看不得。当初是他给我打开了一个路，现在他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帮。然后他觉得不行了，这个东西他是会亏的。我说，能够去帮你的，我就不会去想着说我能不能挣到钱了。你赶紧的把你的梦圆了。
9: 所以当时投了也没想有这么高的回报。
10: 没有啊，
11: 我主要是投人。
5: 记者了解到，在无特殊分账条款的理想模型下，以目前18亿元左右的电影票房收入测算，卢敏敏的这笔投资税前回报率可达几十倍。采访期间，卢敏敏和记者一同来到《给阿嬷的情书》揭阳侨运风物展，一幕幕侨胞史料、老物件，让他说出了深埋心底的乡土情怀，这也是他坚定助力影片拍摄的深层缘由。
10: 老华侨。他们每一次我们有什么好的事情，建桥啊、修路啊，他们都是会来赞助啊，会来捐钱。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之后，他们好苦，但是一有什么事情都想要想到了身边的人。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潮汕子女就是这样子。
2: 好，再来关注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端午假期期间，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会比较频繁。18号20时到19号的上午，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达到了88.4毫米，累计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91.9毫米。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由于持续降雨量大，部分居民被雨水围困，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地赶到现场展开施救。
12: 19号凌晨4时，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传来救援警情，当地一小区沿街商铺因暴雨导致商铺门外雨水不断上涨，即将倒灌进商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分工协作，他们迅速铺设排水水带、架设抽水泵等工具，开启不间断排水作业，很快将商铺周边的积水排除。 19号8时，在武汉市洪山区一老宿舍区，因强降雨引发雨水内涝，致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急需转移避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由于宿舍整体地势低洼，排水能力较弱，受强降雨影响出现雨水倒灌，最大积水水深约1米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成功转移60人到社区设置的临时安置点。

0: 18号晚至19号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持续强降雨引发多地积水内涝、民房进水等险情，当地迅速组织多支救援力量开展抢险处置。
1: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为解放东路甘河路口，现场党员干部和群众正在全力抢险，排除安全隐患。目前各项抢险作业仍在持续进行。
2: 据气象监测，本轮降雨为罗甸县2026年入汛以来强度最强、短时雨量最为集中的降雨过程。全县共出现一站特大暴雨、13站大暴雨、多处暴雨、大雨。强降雨导致城区及乡镇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内涝，多条主次干道淤泥杂物堆积，部分行道树倒伏，道路边坡出现小型塌方。
3: 街道辖区范围内又一受强降雨影响，甘河、曲家汇、河滨路段大面积受灾。
4: 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各部门干部和群众正在加快清淤，全面排除灾情隐患。
2: 截至19号14时，罗甸全县各受灾区域抢险清障、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乡镇受损基础设施抢修工作稳步开展，全县受灾情况正在进一步统计中。
0: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举行，而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绣娘们也在为世界杯而紧张忙碌，他们的作品将通过世界杯展示在国际舞台。
2: 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的一家彝绣生产车间，绣娘们正在赶制世界杯飘带、钥匙扣、项链、耳环产品订单。这批楚雄彝绣订单将发往北京，面向国内外市场销售。
5: 世界杯订单呢，跟我们平时的彝绣产品订单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设计和技艺方面呢，都需要反复的去打磨。特别是我们这次的两款披肩，要在薄如蝉翼的桑蚕丝面料上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手艺提出了挑战。
2: 楚雄彝绣是拥有约18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72种国家级非遗针法。目前，楚雄全州有6.2万名彝绣绣娘，建成77个彝绣车间，513个村级绣坊。2026世界杯期间，该系列产品将登陆国际足联官方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售，目前已实现83万元订单额。
6: 这些彝绣产品非常好看，既有历史韵味，又充满流行元素。
7: 广东茂名因地理环境因素和丰富的养殖经验，有中国罗非鱼之都的美称，并且主打海外市场。眼下正是当地罗非鱼出口的旺季，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茂名罗非鱼的出口成绩表现亮眼。我们来看一下记者采访。
8: 在茂名一处罗非鱼养殖基地，养殖大户陈光满告诉记者，他家的鱼塘面积接近500亩，年产量可达600万斤左右。
9: 一般都是七成出口，三成内销。四月份到十月份的出鱼量多一点，冬天的时候呢，那个出鱼量就少一点。
8: 广东茂名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养殖罗非鱼，目前整个茂名罗非鱼养殖面积达到26万亩。2025年，罗非鱼产量超过30多万吨，同比增长9.84%。像陈光满这样的养殖户产出的罗非鱼主要供应到茂名的出口加工企业。记者在一家罗非鱼出口企业看到，罗非鱼经分拣、切片、冷冻后，将通过冷链集装箱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1到5月，企业产能持续上升，对生产线提出了更高要求。
10: 截止今年的5月份，同比我们的出口量是上升16%的，整体的趋势还是一直在向上升的。面对现在出口的产能的增加，我们二期的生产线已经投入了使用，实现了产能的翻倍。
8: 罗非鱼为亚热带鱼种，鱼刺少，蛋白质含量高，颇受海外消费者的欢迎。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多家企业都在大力开拓出口市场。
11: 截止今年5月底，我们出口量达到8500多吨，主要出口的国家是美国、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塞内加尔、卡麦隆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出口量持续走高，也推动加工企业进一步提高收鱼、选鱼的标准。当地建立了信息化服务管理。

平台，纳入养殖户和出口企业，实现罗非鱼养殖、供销、检测等全流程出口数字化管理，严格筛选鱼的大小规格，提高药物残留检测标准。此外，养殖成鱼想要进入出口产业链，还必须通过海关集约化备案。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广东冒名罗非鱼出口产品达5.9万吨，同比增长

0: 近年来，当地主动调整市场布局，大力深耕国内消费市场。罗非鱼内销表现如何？继续来看。
1: 在广东茂名高州是一处水产养殖基地，渔民正将刚捕捞上岸的罗非鱼转运至吊水池暂养。这套吊水养殖模式有效改善了罗非鱼的品质，助力其打开了更多国内消费市场。
2: 能够使鱼在不停地运动，有一个健身的过程，反正我们在一个月以上呢，就可以去掉泥腥味，时间再长的话，它肉质又嫩滑，口感更佳。
1: 除鲜活成鱼直接销售外，当地水产企业大力布局罗非鱼深加工赛道，陆续推出香煎鱼排、鱼丸、鱼饺子等多元化产品，让罗非鱼游上更多国内消费者的餐桌。
3: 它是经过几十年养殖慢慢沉淀下来，是最完整的全产业链的一个鱼品种。
1: 在当地一家罗非鱼深加工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昔日常被当作废弃物丢弃的罗非鱼皮、鱼鳞等边角料，如今变身高附加值原料。鱼皮加工提取胶原蛋白，鱼鳞熬制加工成明胶，实现变废为宝。全鱼资源化利用，大幅提升了整条罗非鱼的附加值。
4: 鱼骨、鱼头、鱼内脏一起做鱼粉，鱼粉又做到饲料里面，这是一个完整的罗非鱼产业链。
1: 目前，茂名已形成罗非鱼养殖、切片加工、生物制造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茂名罗非鱼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5: 我们先从这个捕链、原链、强链这方面来下功夫。全世界最大的罗非鱼种苗企业落户在茂名，来补足我们这个前端这个链条。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口感各方面呢，也引进了上海海洋大学一些新的技术，对养殖端来进行一个提升。
6: 据路透社的报道，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此前，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也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作为调解人，夏巴兹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0: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不过，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7: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6: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的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比前几天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7: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

0: 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七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当地时间18号，总台记者时隔约半个月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实地探访。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我们来看记者从阿曼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3: 的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恢复并不会一蹴而就。那么相关的专家会如何的判断航运恢复的节奏？有哪些制约因素会影响通航恢复的进展呢？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近期，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在政治层面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海峡要恢复通行仍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分阶段推进。
5: We anticipate the flows to start to come back. We don't see that going through 90% or 100% of pre-war flows, but we expect that to come close to 50-60% of what it used to be within a month or two.
4: 首先是航运积压的问题。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仍有约118艘满载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析师预计，清理这批积压船只仍需10到15天的时间，而如果未来还有数百艘船只集中等待过境，通行顺序将成为影响航运恢复效率的关键。业内普遍预计，由于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将获得优先放行，而集装箱船及其他货船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次，保险

0: 和安全检查仍是关键。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带有战区属性，有船只遭到攻击，也有人员伤亡。因此，城堡方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且可以预测的运营环境，而战争风险保费以及其他相关保险费用溢价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1: As we move forward over the next several days and weeks, it will start normalizing, but the risk of mines is still there. The ship owners, as well as the insurance, the industry stakeholders need that confidence that the state or the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 has been demined.
0: 最后，关于海峡重开对油价的影响，近期高盛是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高盛将2026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80美元，并且还将2027年的均价预测下调至了每桶75美元。而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秘书长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则是强调了对原油需求的长期看好。
2: We don't see a peak in oil demand on the horizon. Oil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dominant roleIn that energy mix in 2050, at around 30% still of that energy mix.
3: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大规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火势已基本得到控制。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4: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5: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6: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8号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德国正式启动贸易调查，以判定德国持续压低创新药品支付价格的做法是否构成不合理或者歧视性行为，是否对美国的医药行业的商业利益造成了负担。
7: 格里尔在声明中明确，本次调查专门针对德国推出的医保开支削减改革方案。为缓解医保财政赤字，压缩公共医疗支出，德国针对药企出台了一系列控费规则，包括创新药保密溢价规则以及阶梯式上调药企返利制度等。美方认为，这些机制虽然不直接改动药品公开标价，但会通过额外折扣、动态返利等方式，大幅压低美国创新药企在德国的实际收入，迫使企业将高昂的新药研发成本转嫁给美国国内患者，因此启动贸易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于6月25号开放书面意见征集通道，相关调查委员会将于9月举行公开听证会。截至目前，德国官方尚未就此作出公开回应。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核查他国不合理、带有歧视性或对本国商业造成负担和限制的政策。若调查最终认定德国相关措施违规，美国政府有权对德国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是在为加征关税铺路，可能会重新点燃美国与德国乃至欧盟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
3: 近来 AI 热潮使得美国各地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猛增，导致多地电价持续走高，部分地区还发布了停电预警。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18号下发指令，放宽环保审批要求，加快并网速度，以此应对电力供给趋紧问题。
7: 据路透社报道，为缓解供电困境，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18号要求各区域电网运营商考虑新的协议，加快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主体的并网速度。该委员会还表示，今后制定规则时将不再依据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主动考量对环境的影响。报道称，这项新指令出炉源于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去年下达的指示。他当时要求监管机构简化数据中心并网流程，以便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落地竞赛中抢占优势。根据数据中心地图网的数据，美国当前运营的数据中心超过4000座，另外还有大量处于规划或在建阶段。然而，这些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远超新建电厂投产速度，再加上接入电网的进度太慢，因此全美各大科技巨头正想尽办法为旗下数据中心争取电力配额。美国电力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美总电力需求的约5%，到2035年这一占比可能将升至约20%。
6: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上市，受到市场的关注。18号 ，SpaceX 获得标普等3家全球主要评级机构授予的投资级信用评级，这拓宽了该公司在债务融资市场的操作空间。
5: 标普全球、穆迪和惠誉于18号正式公开对 SpaceX 公司的评级报告。标普全球给予 BBB 评级，穆迪给出 BAA1 评级，惠誉给出 BBB 加评级，在这3家机构的评级体系中属于投资级。投资级评级通常表明企业信用风险可控，具备稳定充足的履约偿债能力。另外，3家机构对 SpaceX 都给出了稳定的评级展望。目前 SpaceX 正推进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人工智能计划，标普全球也提示了相关风险。尽管 SpaceX 核心业务强劲，但人工智能业务因高资本需求以及行业竞争激烈，增加了公司整体经营与财务不确定性。获得3家机构一致的投资级评级，大幅提升了 SpaceX 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为其落地大规模债券融资铺平道路。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的承销投行计划最早于下周与投资者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潜在的债券发行计划。发债所得将主要用于置换一笔200亿美元2027年9月到期的贷款。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从2016年6月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3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3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号发布消息，大熊猫芊芊近日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眼睛、耳朵、四肢及肩带毛色开始变黑，叫声洪亮，各项身体指标健康。 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都北区一所小学19号上午发生火灾，目前有8名学生和2名教师被送往医院。消防部门出动数十辆消防车开展灭火作业，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火灾原因。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该国北部加利西亚自治区多地遭遇雷暴天气，并引发洪水，农田和街道被淹没，一些居民家中进水，财物受损。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0: 加利西亚自治区在24小时内记录到近6000次闪电。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可达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整车由327906块乐高元件及必要安全部件组成。让动物预测比赛结果已成为世界杯赛场外一项趣味活动。当地时间18号，巴西里约热内卢水族馆的一条鲨鱼扮演起预言家角色，在代表巴西队和海地队的两个食盒中选择了巴西一侧，也就是说，他预测巴西队将在北京时间20号的 C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击败海地队。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ic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端午假期第一天，龙舟赛事激战正酣。
1: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一共是有43个人组成，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啊，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
0: 龙舟加 AR， 龙舟加非遗，龙舟加加出消费新场景、新动能。
2: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湾，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
0: 龙舟竞渡迎端午。火了龙舟赛，热了端午游，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端午正日，龙舟竞渡，今天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成为吸引全国游客的重要文旅项目，也带动着举办地周边商圈的热度。今年龙舟赛带动了哪些文旅游的新玩法，撬动了哪些消费增量？龙舟家的跨界融合模式能够为端午文旅市场带来哪些新的消费动能呢？围绕相关的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跟随记者先去各地的龙舟赛现场感受一下节日氛围。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上午9:30，明湖龙舟邀请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开赛。
2: 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三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三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鼓点滑落也是非常的有激情。
1: 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特色龙舟赛一场接一场，其中国际龙舟赛有53位外国籍选手，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工作，共有5支国际队伍参赛。贵州省铜仁市毕江区是中国传统龙舟之乡，今年传统龙舟赛最大亮点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划桨技法，甩甩绕，整套动作大开大合，极具感染力和观赏性。
3: 我们可以看到每条龙舟上一共是有43个人组成，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啊，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大家甩出去的是力气，但是比赛比的更是一种默契。
1: 今天在四川巴中2026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人形机器人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4: 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现在我们是仅凭着2名机器人选手在划，那我们看到其实船也是有在缓慢前进的，这说明他们是真的划起来了，而不是假把式。
1: 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 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家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5: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1: 火热潮起的龙舟赛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家聚合文旅新动能。据统计，今年

0: 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1: 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龙舟赛事可以说是持续火爆出圈，尤其是佛山叠轿龙船漂移赛事就吸引了200多个城市的游客专门去打卡。那大家可能问了，龙舟赛事今年为什么能够突破地域的局限，成为端午文旅消费的热门场景啊？邢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那我们说赛龙舟啊，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其实跳出了一个我们传统的江南水乡、岭南水道的这个地域的限制，它已经成为我们端午文旅消费的一个核心的场景。那么依托一个我们一个文化、我们的产业模式，加我们的数字媒体的放大效应，以及我们政策的推动，它其实实际上已经在实现了一个跨区的出圈。它一方面连着我们千年的文化的一个文脉，同时也联动着我们促进这个老百姓消费的新需求，从而拉动我们节日消费，激发文旅消费的一个动能的一个流量的引擎。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的这个基因因素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地域文化限制，也构筑了我们全民一个叫共情消费的基础。我们知道赛龙舟传统是既是屈原的，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承载了我们的家国情怀、我们的集体精神，甚至我们祈福纳祥的这么一个精神内核，其实不存在一个我们理解的一个文化的门槛。所以大家能南北的群众，不管东南西北，我们所有的民众，他对这个端午赛龙舟的理解是能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情感的共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这个赛事形式来看，南方刚才讲的这个叠轿的一个漂移，我们在湖南汨罗的它的一个传统的祭祀龙舟，到我们西南的我们夜赛龙舟，到我们北方的湖面的平面的竞速，这所有的龙舟比赛，各种各样的比赛形式，它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多元的观赏体验。第三个，我们像赛龙舟作为文化来说，他们跟我们一些小众的传统地方民俗也不一样，它是我们全国国人他都共同认可的一个端午的一个文化符号。所以呢，观众他的观赛也好，参赛的意愿都非常强，他天然具备了一个跨区域的引流能力。大家看今年数据没出来，去年2025年全国一共是统计是122场这个龙舟赛事，一共现场参加是570万人次。所以从文化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看第二个因素，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叫赛事叫全生态一个跨业态融合的模式，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就是一地赛事全域征收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在看赛事过程中观赛包括食宿啊、市集啊、文创啊、研学，它是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消费链条。这个摆脱我们传统就是龙舟赛就是看个比赛。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能看到，其实从我们国家从上游的这个龙舟的一个制作，到赛事装备，到我们中间的我们一些赛事的运营，包括文旅服务，到我们赛往下游的文创的产品，到农产品的一些销售，其实选择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其实大家能看得到，它这个产业辐射其实不受我们水系，也不受我们地域限制。其实大家这两年看到一个可以更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就旱地龙舟，就室内体验，大家能看得到多很多，就是一些没有水的城市，它也能共享这个龙舟这个带来的这个愉悦的感觉。第三个，我们其实还要看一个，就是数字媒体的因素拉近了我们一个时空的距离，因为文量流量，比如说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刷很多都能看到这个，反正我这个因为偶尔看了一次。现在不断地给我推这个佛山叠轿的这个漂移，各种各样的，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所以能看到，其实很多人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其实不用在亲临现场，其实你可以从网上云端就能感受到这个赛龙舟的一个氛围。
1: 对，的确像刚才邢老师说的，我们看到如今的这个龙舟赛事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竞速的模式啊，像这个逆水竞速、龙船漂移，还有夜间龙舟等等这些新的玩法在不断的涌现啊。富江觉得像这些更加年轻化、趣味化的升级，为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赛事会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和新的活力？
3: 哎，您也说到这种新玩法的升级，我认为升级呢，就是要把龙舟这项赛事从看客经济升级为消费者和体验者的经济。因为今年的这个端午档呢，我们也看到一条条龙舟也正在撬动水面之上的更多的经济增量。刚才也提到，像佛山的叠轿龙舟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游客来打卡，阳江的龙舟比赛呢，预计将带动当地的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再包括宿迁呐、海口啊、铜仁等地，也带动周边商圈的热度提升30%。我觉得过去的龙舟赛呢，因为它的整个模式比较薄，就是大 家来看完比赛之后，看完就走，消费呢也基本止步于几瓶水和一盒粽子。而现在这几年，通过各地文旅的这种精准的迭代，它其实击中了消费者的参与感、社交感和话题感这几重心理。我比较关注三方面的变化。第一方面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原来我们看龙舟赛，只知道看谁快谁慢，它是个竞速赛。但是现在呢，各地通过 S 弯这种漂移啊，直角极限过弯，它就从单纯的一个竞速赛变成了一个观赏性的极限运动。这种比赛就是谁赢谁输当然重要，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的精彩程度也很重要。所以这些神操作的片段又天然契合了短视频时代的这种社交的裂变，就很多的程度上完成了从线上到线下的引流。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要从被动的围观变成上手就玩。刚才邢老师也说了，划龙舟呢确实有门槛，他要划得好，个人的身体素质要过硬，同时这个团队要多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但是呢，人家有的地方现在也引入了 AR 的这种龙舟体验，或者路上的模拟的竞技，就是说大家虽然不会划船的，短时间内下不了水，但是我也可以上手试一试，慢慢慢慢我可能就会了，也完成了从一个旁观者到发烧友最艰难的第一步，迈出去了。而第三个变化，我觉得从白天观赛到现在白天观赛加夜间游玩的这种全链条的全天的消费模式，现在夜间呢也有龙舟的体验，然后呢有光影演绎，有唐宋的这种风情的市集，就把原来的消费时段从白天延长到全天，而且这种场景的延伸时间增长了，大家的消费量也就上来了。所以总结来说，传统文化当我们很好的赋予了它现代化的场景、专业的运营和产业的配套，它本身就是区域经济很有差异化的这种有辨识度的竞争力。也可以说一艘一艘龙舟划出去的是一片片水花，但是划回来的那都是真金白银。
1: 嗯，没错。说到消费啊，我们看到短片中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这次的很多地方龙舟赛事周边商圈的热度同比提升了大概30%，带动的客流量增长是十分显著的。那邢老师觉得我们很多的游客啊，在观赛之外，他们的消费都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通过这样的民俗赛事又有哪些消费增量是可以被撬动的？
2: 我们说这个龙舟赛事不仅仅看到是两边河岸的一个呐喊的一个欢腾，老百姓高兴，其实它是一场以赛为媒的一个消费盛宴。老百姓就在观赛之余，观赛之余的消费，用传统的刚才富江老师讲的，就是吃个粽子买个香囊啊，其实拓展了我们像住宿、餐饮、文创、旅游、乡镇旅游很多文体演学，它真正的实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叫一场赛事带回了一层消费。那么看几个，第一个我觉得餐饮消费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叫大家叫龙舟饭成为一个现象级的 IP。 那么大家在观赛过程中，我们吃到一些龙舟饭呢，包括一些粽子宴呢，全国各地都在办这个本位的风味小吃，成为一个消费的主力。其实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具备日常的一个简餐的消费，大家对游客愿意为民宿的一些宴席，比如粽子宴，这个宴席呢可以办处理啊，粽子啊，艾草啊，那个提供一些额外的溢价消费。那么这个其实拉动一个我们餐饮客单价消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形成了一个我们叫节庆的专属的一个餐饮的一个场景，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再看就是住宿也是应该总讲是个量价齐升，倒逼了我们一个从半日游向过夜游。刚刚讲的那个富江老讲的，我们现在跨省跨地的这么一个游客的流动一个过程，因为你很难现在你就必须在地方看完龙舟，你要最好要住宿，比如尤其晚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场景，所以导致呢现在从我们看到一些平台上看到，就是整个这个龙舟赛期间，端午节龙舟赛期间呢，我们整个的大家尤其是赛道3公里以内的这个酒店的搜索量通过大幅的上升，同时我们看到一些热门的片区啊，一床难求，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第三个我们再看到就是文创跟一些主题的市集成为一种新宠，我们叫二次消费的空间被打开了。大家看到其实很多，比如船的模型啊、香囊啊，包括还有一些非遗的漆扇，还有我记得小时候用过，就那个手工的那个五彩的手绳，就包一鸡蛋的，过端午节的那个，现在其实持续在各地都很走俏。那各地现在也是围绕这个提供了一些周边的产品，我们能看到就这现在这一类就单价比较低但是情绪价值比较高的产品，是现在我们年轻客群的一个很重要的消费的一个群体。最后 后我们就看到，就是整个我们这个赛龙舟赛事跟景区的和夜间夜游的经济是联动的，整个拉涨了我们全域的消费的一个时间轴。其实很多现在包括刚才副乡长讲，白天的这个比赛到晚上的进入玩夜游，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他把夜间的灯光秀现在打得都特别好，这样就把人更好的人留下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形式。最后一个小点就是龙舟比赛有一点点我们感觉现在最新的形式就是成立中国国际文旅的新名片，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人都到我们国家来，这个带动了入境游，成了我们家新实实在在的一个爱国际爱国际 IP。
1: 对，我觉得秦老师刚才描述的其实就是现在很多地方涌现的一种龙舟加的融合发展模式啊，比如说联动刚才我们说乡村休闲游啊，这个文创啊，研学呀，非遗等等，那这样的一

0: 一种跨界融合的模式对于端午文旅市场带来这种消费新动能的激发，傅江有哪些观察？
1: 我觉得龙舟家呢还是要实现从节日限定能不能变成全年长红，因为过去呢端午节的这种消费文旅消费有一个痛点，就是节日半日游，看完比赛大家就走了，消费呢停留在蜻蜓点水的阶段。那现在龙舟家的模式就是要把原来的短板现在变成新的增长级，我们用跨界融合把单一赛事变成全链条的消费。这个过程当中我比较关注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消费场景要实现时空的扩容。龙舟家，比如说龙舟家乡村休闲，上午看比赛，下午呢去采摘，晚上住民宿，这样就把原来的几个小时的消费拉长到一两天。那龙舟家非遗，把香囊制作呀、艾草的文创等等也搬进赛场的市集，那原本几十块钱的门票的这种收入，可能就变成了几百块钱的非遗大礼包。那么消费也从看台一小时变成场外的一两天，这样的整个消费量就上来了。第二个变化就是产业链横向要破圈，比如说这个龙舟加研学，那现在呢让孩子有机会走上水上体育课，这样呢不仅增强一些身体素质，懂得一些体育知识，同时呢像类似桨板的教学、龙舟的文化的讲座等等，可以让家长和孩子来了以后呢都能有所收获。而龙舟加文创这个比较好理解，像把船桨啊、龙头啊做成盲盒、做成包挂，或者做成钥匙扣、做成冰箱贴等等，还可以跟咖啡啊、奶茶等等联名联动推出龙舟限定款，这样就把一些非遗的纪念品或者展品变成了消费品。第三个变化，区域品牌要实现差异化突围，那各地南方有水的地方都在做龙舟，你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你的独门绝技、独门招牌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有很多优秀的尝试，像四川巴中恩阳，因为结合当地的红色文化，当年红四方面军路过这里，所以他们就把龙舟赛事作为弘扬红军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吸引了很多朋友前去这个打卡。像广东佛山的蝶教，它是绑定了岭南建筑，在这里可以感受龙舟水乡，喜欢运动、喜欢建筑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所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一艘船赴一座城，那带动周边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整个链条就很自然地串起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提醒，融合不是乱炖，不是说为了流量而来应聘这种非遗啊，或者生造研学，这样只会损害当地的文旅的公信力。我觉得龙舟家龙舟的魂一定要在，不要舍本逐末，而家呢又要实现这种内容的互补，才能够让龙舟家从一阵风现在变成四季火，也把龙舟文旅从节日限定变成全年长红。
0: 对，看到现在的这个龙舟赛，我想大家很容易想到这两年特别火的像苏超，像最近火出圈的这个东北超，这些民间的草根赛事啊，像这种可以说自发性的体育赛事啊，邢老师觉得他通过哪些新的玩法、新的模式可以最大程度的去激发消费的新潜能，打造消费的新场景？
2: 那么以龙舟联赛也好，苏超也好，东北超也好，这个为代表的民间草根赛事，我觉得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它自带的是亲民的流量；第二个，它是本土的底色；第三个，全民参与。他们自动就我们经常叫烟火气儿，或者叫人情味儿，所以它带动了我们一些新的玩法、新的场景、新的权益，把单纯的一个赛场延伸到一个沉浸式的，我们叫沉浸式的文化消费综合体。那我们看，第一个是叫玩法就破圈了，即传统，我刚富江老师讲的传统就游客就是个看客，现在把看客变成玩客，其实开辟了一个体验经济，我们叫体验消费的一个新的赛道。他们我们看到，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去调研也看到很多地方，比如说龙舟的拔河赛，那边很多人还有亲子的龙舟的体验营，就父母带着孩子一块儿去体验。那么这个时候呢，游客他就不仅是一个观众了，可能就变成一个亲身的体验者。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东北超也好，就是还有包括这以前春超、春 BA 也好，它其实在中间过程中让很多的游客或者我们的观众融入到里边的，在中间的休息环节融入到，跟他进行互动。这个赛事本身它就变成一个付费的一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场景的复合，这个把赛事跟全链条整合起来，把我们赛事、把我们非遗的，像我们现在非遗的啊、度假区啊，所有的这些农产品都给融合进来。那么同时呢，把我们刚才讲的非遗的香囊二次消费得跟进来。第三个，很多地方现在都在推跟着赛事去旅游，这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把很多的把景区、民宿、 非遗的集群残疾都给它捆绑起来，帮我们就半日游变成一个微度假的这么一个场景。最后一个就是模式创新，刚讲的我觉得特别的就是东北操跟苏操以后，这样模式创新非常明显。比如东北操，它第一个是首创的是四个省市去联办，它用一票一张球票可以畅游东北这种方式来大家进行联动票。如果你我有票根，像票根经济，我有票根我可以就免费的高铁啊、公交啊、餐饮啊，这个都能免费、这个

0: 行政壁垒给打破了。苏超呢，他现在结合我们国家的两新政策，他把苏弄一个苏费消苏新消费，把消费品以旧换新，管理消费券这个所有的东西给放在一起，跟商圈结合起来。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做法是，有些地方探索一个叫小微商家，就是说我要倡导这个全民参与性，他让小微商家去接替赞助，就是说你只要稍微赞助一点点，我在这个场景里边，我就可以嵌入你的相应的元素，就让所有的在地商户能共同的融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的生态里边来啊，让一些小店也能成为赛事消费节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嗯，对，我们也注意到了，像苏超、东北超现在是推出了赛事消费券，还有一票通邮这些活动，而各地的龙舟赛，刚才两位也提到了，也是联动市集啊、文创啊、餐饮这些拉动消费啊。富江最后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像这种赛事啊，可以说相对来说是个短期的流量，接下来如何真正成为一个长效的增长点？
2: 嗯，短期的流量流过来的量靠策划。长期的流量留下来的量更多的靠品质，因为现在各地呢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办赛事啊其实不难，难的是能不能别只留下一地瓜子皮儿就走了。那么现在苏超啊、东北超啊，包括龙舟赛这轮探索，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在做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把原来一天的热闹现在变成全年的生意。我觉得各地在探索当中呢，我归纳一下，我觉得有两点做得很好。第一招呢，是把门票的入场券要变成万能的钥匙，这个就是大家刚才这个邢老师所说的票根经济。以往的票根经济呢，就是大家持了一个票根，然后要求商户要让利，要求商户要给打折，然后呢让商户来蹭热度。但现在其实是各地政府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把这种合作模式固定下来了，谁参与到这种票根联盟给游客让利，谁就能获得流量的导入，所以这种制度化的互利才能够让这个生意更长远，而且呢也不用靠主办方挨家挨户的去求商户来参与活动了，这样的话商户也尝到了甜头。第二招呢，我觉得就是要改节奏而不是加码。这改节奏呢，比如说苏超 2.0， 他把赛程延长到6个月，每周末都有比赛，周周有比赛，这样的话就把苏超嵌入为当地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等一年这个热闹三天这种庙会的方式。而只有有了预期，那这个比如说商家他才敢囤货，酒店呢他才敢扩容，而消费者这个观众他才敢去做旅游的规划。所以说让大家把这种整个方式固定下来，像龙舟从一天变成龙舟季，40场比赛、50场这种消费活动，更多会培养这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所以说短期靠的是策划，而长期靠的还是基建和整体的这种规划以及规则的合理性。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欢迎回来，在这个粽叶飘香的节日，我们再来观赏一下全国各地江河之上的锣鼓喧天，龙舟竞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10: 加油！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
5: 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山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娶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关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啊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六步花桥，来，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坟墓桥啊，我们农村种的河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桥上面，起栏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这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啊。
2: 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只登鼓顶的。以前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说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0: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 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集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4: 很较美啊，要对中。
0: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形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4: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做。哦，
0: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侗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4: 都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千斤方，这根是属水方，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0: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

单为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

0: 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台，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1: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必须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来。
0: 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它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2: 我们走到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古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2: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建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

0: 就是你是掌舵师，
1: 对，那种的。
0: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1: 我那个就是现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2: 自发的。
1: 那是踊跃报名的。
2: 踊跃报名。
1: 以前拉人拉来的，100多个人拉。
0: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1: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木门鼓楼是里面宽。
0: 啊，对，
1: 如果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0: 对。
1: 原来最近都没得房子的。
0: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
1: 哎。
0: 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桥。
1: 就刚刚拆完了。
3: 拆完了。
0: 已经拆完了，哎。
1: 风雨桥现在没得了。你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0: 没有了。
1: 就是过，原来就是过。
0: 哦，拆掉了。
1: 拆掉22间吧。
0: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1: 就是我搞这个。
0: 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1: 原来我们是想呢，没得切过搞这点矮一点。
0: 啊。
1: 结果没得。
0: 哦。
1: 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
0: 哦。
1: 你变化了，变了。
0: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1: 就是我收了火家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0: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1: 烧啊，全部烧啊。
0: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1: 当然烧啊。
0: 那你们吃什么？
1: 后来呢，那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
0: 哦，
1: 没想到啊，无房了。他无房开公家。
4: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3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1: 这个我搞的，这个我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0: 客栈。哦，
4: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0: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5: 鼓楼，
1: 谁建那个鼓楼？没有弄呢？啊？我的房子呢，从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管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去了。
3: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1: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3: 有钱你也想搞
1: 哦？
3: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1: 别个都搞捐款，你看嘛，我们都捐款哎。哦，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0: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啊。
1: 这个连这个。
0: 哦。
3: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1: 对，就是嘞。
3: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0: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1: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四个喽，是一个，不在了。
4: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 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0: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4: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动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6: 你来一杯。
4: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0: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1: 好玩的嘛。
0: 好玩。
4: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7: 又让大家我出去最好玩老放炮。来快点，
4: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1: 牛嘛，是没乜嘢，唔算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4: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侗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寞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支撑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支撑，就要有这样杆的。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0: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杆，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杆作为标准尺，掌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墨师的力量。在黔东南的大地上，侗寨建筑就是掌墨师的脚步，翻山过寨，步步留名。随着作品的不断积累，年少出道的陆师傅也有了一席之地。
2: 陆师傅，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
1: 这个是五月份建的，总搞一个寨门下来要30多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又搞鼓楼。我都是经常搞鼓楼、寨门、还有花桥。
2: 花桥，
1: 还有那戏台。
2: 戏台，
1: 但是
2: 都是公共，你这些都是公共建筑。
1: 对。
2: 你家里他们是不是也是做掌墨师的？
1: 对，
2: 那你是跟他们学徒？
1: 我要四年做的，我是跟我老爸一起搞。他就帮我画图，帮我搞些胡家，那些简单就让我搞。他是我的偶像，他也是我的骄傲。去哪个村民搞，他们都是全部送礼过来。哇，我老爸这么厉害，到时候我也向我老爸学习，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到这两年我就单独搞了，单独搞的。像这种学习，
2: 今年多大？
1: 我今年是30，
2: 才30
1: 啊？对，哦，93呢。整个黎平现在只有我最年轻的。所有村民们都认识我的，他们都是看作品来找师傅的。你的手艺你没有发挥出来，也等于没有用的。
2: 对。
0: 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柱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 身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3: 钟梅在这里，钟是小的钟梅，哦，这里是扁梅，竹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竹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派前圆柱的千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鲁板先生的符号。
0: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墨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孙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1: 主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
1: 我的团队呢，他们很厉害的。我的徒弟大的啊，60岁都有了，60岁、70岁呀、
2: 啊。就以前中间的没，
1: 反正我没有要求，老师也有老师的懂，年轻也有年轻的理想，都要带动，我们都要互相学习，那才有发扬光大的。如果靠一个人，绝对完成不了的。
2: 3米3米的话，3米1吧。
3: 我19岁出来画，然后到现在有10几年了。以前一直跟他爸爸，现在他爸爸不在了，又到他了。
4: 我们师傅他实际上他每个工序他都会做，主要是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他就叫我们一起干。
3: 然后安排的是7层以上的画一些。画画草草啊，画边啊，然后到下面的时候就画动物啊，家禽啊，1、2层的时候就画一些人物，
4: 耕田啊，吹芦笙啊，啊，这些都可以写在这里，画这里。以后那些孩子们呢，不知道以前我们是做什么的，怎么做的，现在用这个笔来把它画下来，记录下来，啊，一代一代留一代下去。
0: 热爱集体生活的老一辈侗族人，总是向往着那片精神的集结地，
5: 意义很深远。鼓楼就是侗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呢召集群众会，干脆我们自己筹资吧，就搞这个鼓楼，20多万呢、啊，不容易、啊。终于我们成功。
6: 一个家5000块，小娃仔去打工来才有钱来有背鼓楼，我们没得钱呢。
7: 那没有鼓楼啊，其他地方全部有鼓楼了，我们愿意做啊。
6: 你没得鼓楼，我们说那个做，实在过防火线了呢，
8: 就是
6: 没有，没好看呐。下雨来了，管都跑了。
7: 那一个寨子，那也要一个鼓楼啊，才好玩。又进了鼓楼唱歌、唱戏、跳舞啊，
9: 开心呢，我们开心呢。
7: 穿我们冬衣要穿裙呐、啊，
9: 要穿银子的，
7: 要穿银子戴在头上啊，
6: 有太阳呐。花朵多啊，还好看嘞，好玩了，觉得好玩了。
0: 重建鼓楼的共同愿望，让小小的村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寨里的广播响起了战斗的号角，全体的男性村民迅速集结，抄上家伙，3、5成群地奔赴山上。他们的任务是砍伐一根巨木来做鼓楼的柱子。
10: 有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30年
11: 内葫芦，
10: 我土壤好的20年就可以用了。现在像我们60岁的，我们种了30、40岁的树也这么多，有这么大了。
12: 那么大，
10: 我那个房子。原来没有树都是买的，跟人家买的，我的树还没有大嘛，现在大了就不建房子了。现在种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了，前人栽树后人享福呗。现在年轻人跑到你们广东去了吗？
13: 剩下这些老将来搞。
10: 那一条怎么有500公斤呢？
0: 22人的大龄伐木队兵分两路。主力队伍集中在陡坡上搬动巨木，另一小队则要披荆斩棘，为大部队开辟出一条平坦快捷的运输通道。喧天的呼号整齐划一， 唤起了心中的热血。
10: 为了振兴我们家乡，不是累，
13: 家乡建设了嘛，不累。
0: 凯旋的伐木队步履轻盈，顺利把木头送到长木师傅的手上。一座鼓楼从建造开始就凝聚了众人的力量和希望。在这场浩大的工程里，建造者与产权人并非简单的甲乙方关系，他们都是一条船上各司所能的船员，而长木师就是引领众人的掌舵人。这份荣耀会被铭刻在鼓楼的主梁之上。年轻的陆师傅早在3年前就以梁上有名，
8: 他很现在很出名的，又年轻，是你看着漂亮不漂亮？
0: 在黎平县，这3座崭新亮丽的小型鼓楼，见证了他出道成名的故事。
4: 电鼓楼就是那个师傅就陆邦龙嘛。我们在鼓楼就是刚签合同的时候都跟他老爸签了，然后刚年他那老爸不是去世了吗？反正就是他来建，然后他来搞啊。
0: 这是陆邦龙成为掌木师的起点，也是他与父亲告别的终点。
1: 有3个鼓楼还没有搞，那材料全部在现场了，还没有搞。那天我家杀猪，他叫朋友来喝酒，戒酒了，他就去休息。上去他就不说话了，就这样。他放3个工程在那里，材料都是在那里。村里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会搞不会搞，都不放心的。我心里太难受了，我一定要搞，不管我搞好也可以，搞不好也可以，反正我如果搞不好那也是我的材料啊。他那天还跟我说，你放心，还有你老爸帮你，你放心，不管你搞什么都有你老爸支持。后来我才知道啊，他是讲后话给我了，就让你自己去走下去了。如果我老爸在的话，那我也没轮到我做的。如果全部像让他来指点我，那我学不会。只要你自己有经验有精力，那才可以搞的。他也是他的心意吧，最后一个作品给我了，我搞好了，他们就佩服，真的佩服我。就是我搞这个3个鼓楼出来，我就出名了。
0: 梁上留名，必承其重。当年那位20多岁的少年没有逃避，他执起了墨斗，跨过了悲伤，

0: 琢磨修炼，才成为了如今的陆师傅。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
1: 第一大班老蒋王娘多久了呢？
0: 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组装鼓楼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只有结合技巧与经验，才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操作。
2: 这样看起来它是斜了一点，
3: 右边柱子在底下高了一点嘛。
2: 现在要把这柱子提起来，我们要把这石头拿开，然后换一个矮一点。
0: 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4: 你懂吗？你
1: 懂吗？光大不了。
0: 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
2: 每天都是这样，
5: 全部都是坏的，
6: 伤痕累累啊，腰酸背痛，真的。
2: 累是累，但是要开心呐。
1: 好嘞，工来工来，呀工来，
0: 日落西山，为忙碌的工程点上了逗号。
5: 走喽！
0: 停下了工作，疲惫反而找上门来。回到家，陆师傅喜欢到寨里的鼓楼坐下。在父亲修建的这座鼓楼里，孩子的悲喜得失总能被抚慰平静。
3: 我们几个都是每天都是忙的，我要跑这里跑那里，这里要搞一天，那里要搞一天的，很复杂的啦。我最怕的，怕错时辰。晚上得一直想怎么安排他们去做事的。现在我脑子很烦了。 以前的，以前的，那时候我爸每天早上都四五点钟起的，我就是恨他，哇，太起早了，不让人家睡，不让我睡了，我就是恨这一点。现在我才明白压力问题，现在我一样有压力。反正我做每个工程好了，我自己想，自己想他了，他也默默在支持我，他都是经常坐这里的，他现在也跟我在一起啊，都陪我啊，他都一直都陪我的，我也一直都陪他的。他走了，他的手艺还是在这里，还是流传下去的。
0: 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3: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师傅这么年轻了，这么年轻了。
0: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3: 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4: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啥烂没得啊？
2: 是下周打吗？
3: 打这俩这个。
1: 这两天风还没得，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可能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三轮子风好着呗。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玉珠峰是星际象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0: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1: 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0: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
2: 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扶摇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苔原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的

0: 被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沙漠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流动放牧，生活中离不开骆驼。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带一根杆子，带一根杆子，一根杆子。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Yaman ile o ihtiyan kırarlı.

0: 快到边下开路呀！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

0: 10000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1: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老匠人坚守古法，年轻人玩转文创，龙舟赛里藏着哪些产业密码？
2: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
3: 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1: 一粒粽子，一个香包，老民俗如何创新突围，做成四季畅销的好生意？
4: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
5: 来尝尝试试看，小时候我们就是开过粽，现包现煮开过粽。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赛龙舟、吃粽子、挂香包，这些都是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如今这些传统习俗可不仅仅是节日的仪式符号，热闹的传统节日里究竟会催生出哪些特色产业，他们的发展潜力又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又是一年端午时节，湖南岳阳汨罗江畔鼓声阵阵，桨影翻飞，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
2: 各带注意，嘿
1: 嘿。为了这场期盼已久的比赛，各个战队一早就投入了备战。赛龙舟比拼的不只是力量与速度，更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情怀。
3: 我老家有一句俗语叫宁荒一年田，不输一年船。我从小看着我爷爷和我父亲划龙舟长大。
1: 一江汨罗水，千载端午情。这里因屈原怀沙沉江的千古往事，成为端午源头龙舟故里。得天独厚的人文底蕴，正是汨罗发展龙舟特色产业的优势。走进

0: 当地一家龙舟生产工坊，工人们正抓紧对一批龙舟进行最后打磨。
1: 他们训练买我们的龙舟训练了，因为他这个必须现这个龙舟。
0: 李建军从事龙舟制作已经有17年，这几年最明显的感受就是龙舟逐渐从传统民俗用品向专业体育器材转变，赛事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统一，不少队伍为适配赛场标准船只，早早订购同款龙舟投入日常训练，他们的订单也随之提前到来。
1: 订单呢，我们还是比较稳定，几年连续的还是都是比较好。西藏啊，今年我这里买了那个10条，要做比赛用。这还有那个云南，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
0: 除了订单多了，龙舟材质也发生变化。玻璃钢竞技龙舟正逐渐取代传统木质龙舟，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1: 玻璃钢的龙舟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就是便于储存，你这长期放在水里面都没问题。木质龙舟呢，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容易储存，它必须放在室内避风雨。这个玻璃钢龙舟呢，它就适应性比较强，是吧？参与的人也比较多。
0: 任庆喜做了20多年龙舟生意，也是最早一批转型研发生产玻璃钢品类龙舟的从业者。任庆喜告诉记者，玻璃钢材质的龙舟自重更轻，规格统一，更符合现代赛事器材规范。
2: 它现在全国嘛，讲究的这是玻璃钢都是标准龙舟嘛，22个人的，一般比赛大型赛事都是玻璃钢嘛，用的比较多，就是22个人呐、12个人呐。玻璃钢呢，就是在统一器材方面呢，就是比较公平，它的重量啊、尺寸呢都一个样。
0: 火热的龙舟赛不仅带火了新材质的龙舟，还给任庆喜打开了国际市场。任庆喜瞄准海外热门小型龙舟赛事，专门定制适配海外需求的12人标准龙舟。
2: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每次在国外这个12人的那个赛事啊，特别是在我们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做得最好。
0: 如今湖南汨罗有17家龙舟生产加工企业，年产各类龙舟5000余条，年销售量达4000余条，产业总产值接近2.5亿元。今年端午期间，曲子文化园围绕湖南龙舟超级联赛推出祭曲大典、民俗展演、非遗互动等系列活动，吸引大量游客预约体验。
3: 增加了一些这种文化表演性质的内容，可以更加吸引游客的一个激发游客的一个兴趣点。今年的游客量预计增长应该能达到15%到20%左右。
0: 汨罗依托端午源头的文化地标优势，将节日打造成了热闹红火的特色产业。800公里之外的东莞，把拼搏刻进基因的广东人也早早开启了龙舟赛事备战模式，延续着火热的龙舟传承与产业活力。东江水面鼓声震天，26支社区龙舟队近1000名饶手挥桨如飞，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水面上画出一道道白色水痕。在万江，3年1次的龙舟竞渡被称为斗标，已经延续了280多年。在东莞中塘镇，今年70多岁的冯佩朝出身龙舟世家，是龙舟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4: 我12岁之后咧，就喺读书，有时读小学啊嘛，前面读书咧就前面跟住个老豆咧就，即系自己有个兴趣，即系真长咧就系望住个老豆学下学，即系睇佢点做。后来咧即系做做下咧就，16岁就正式咧就跟住老豆去学啊。
0: 将近60年的时间里，冯佩朝制作了500多条龙舟。销往广州、中山、惠州、香港等地。现在这门珍贵的非遗手艺传到了儿子冯庆峰手中。
5: 当时我爷爷、我爸爸呢，也是希望我继续传承，做我们这个龙舟。
0: 在冯庆峰的成长记忆里，从小看着父亲手工造舟。早年的龙舟制作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程依靠纯手工打磨，工序繁琐、枯燥又辛苦。 起初他并不愿意接手这门苦手艺，
5: 又脏又累又热，当时又年轻，没有全心投入到这一块的。但是呢，经过几年磨练呢，当每做完一条龙舟进水的时候呢，就觉得看他们划的那个劲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啊，逐渐的就自己就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个龙舟了。
0: 与老一辈坚持传统材料和工艺不同，冯庆峰在保持龙骨、蝴蝶底等核心工艺不变的前提下，大胆尝试用新技术、新材料。
5: 以前用的是松木，啊，现在用的都是杉木。现在高科技也来了啊，现在很多龙舟呢都是用的碳纤维桨。现在我们油漆的话也是用的更滑、更亮，滑起来的话又比较快。
0: 工艺升级后，现代龙舟重量更轻，竞渡速度更快，单条船的制作周期也从原先的半个月压缩到7至10天。
5: 因为他们以前做的就是讲究的结实、厚、耐用啊，最主要的是耐用，所以呢我们才刚刚开始转变这个现代龙的时候，他是非常不接受的，非常不接受。因为他担心这个力不够，因为他承载力不够。
0: 一辈子坚守传统工艺的冯佩朝起初对儿子的创新改造难以认同，但看着新技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后，老冯的坚持也逐渐松动。
4: 这几个那些是旧传统，即系冇文化去创新啊嘛，因为你个后生有文化，应该要去创新。
0: 当地早已形成产业集群，不出东莞就有完成龙舟制作所需要的配套资源。
6: 我们中堂呢是整个东江水域的龙舟的摇篮，所有的这些产品呢几乎呢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进行采购的，包括上游的这个龙舟木料啊、木头开料啊，以及下游的龙螺、龙骨，还有龙头、龙桨的这些制作和采购啊，都是在我们东莞的各个镇街，然后呢，也带动了这一系列的产业周边的发展。
7: 这个龙头这里，我们就打着茶窖川、东向川这样子，它只是代表川，代表我们中堂。
0: 火热的龙舟赛事让更多人看到了龙舟文化的商业潜力。在这个文创公司，负责人胡元文正带着团队讨论一款龙舟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案。
7: 龙舟虽然很多地方就是有人喜欢，但是还是很零碎，那么因此我们很想就是通过这个点，看能不能把我们中堂龙舟的文化以及我们东莞的龙舟文化能带出全中国去。
0: 胡元文的团队开发出了龙头模型、文创积木、学习用品等多品类龙舟衍生品。
7: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乐高的形象能呈现出来，但今年的话可能我们会出一些新的品，比如说笔之类的，可能最小会推出30款文创产品。
0: 依托百年龙舟制作技艺和浓厚的竞渡氛围，古老龙舟文化早已不只是一项民俗赛事，而是撬动特色产业发展的 IP。
6: 我们在中堂呢，其实是希望把整个龙舟产业拉得更长，扩展到全年。我们其实是希望这进入淡季的这段时间，能让更多的人来到龙船厂去感受龙舟的制作。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能让龙舟的文化延伸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把它做成各种文创产品，然后呢，也把它应用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0: 从实体赛事到文创产品，龙舟文化正在被重新定义和延展。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拥有完整的玩具产业链。那么，当龙舟遇上潮玩，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广东这家潮玩企业里，00后产品设计师吴泽怡坐在工位上，向记者展示了今年端午系列的设计稿。他告诉记者，这次设计的起点是一句诗：“轻舟已过万重山。”
8: 它其实让我联想到它那个“重”是那一个多音字，然后多音字的话又联想到那个端午节的粽子的“粽”，然后呢又想着说把那个粽子它那种层层包裹的那一种感觉跟山的那种重峦叠嶂联系在一起，所以呢才有了如今的这一个龙舟系列的产品。
0: 怎么让千年龙舟符号潮起来呢？吴泽怡的方法是抓住精髓，大胆简化。
8: 还有包括它龙角那一种复杂的那种形状，还有它身上的花。

0: 文，像这些的话，我们就是尽可能的能剪就剪，但是呢，又保留出它最最精髓的。
1: 吴泽仪介绍，融合龙舟文化元素的潮玩新品，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市场反馈却是超出预期。
2: 像今年我们六月份上线的这个系列，同比去年的六月份，我们的销售额增长是有30%左右的。那么多的人喜欢这个系列里面来，我们是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的东西认可度越来越高了。
1: 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拥有完整的玩具和潮玩产业链。近年来，当地企业不断加强原创设计，将龙舟、醒狮、越剧等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潮流产品。越来越多承载中华文化的潮玩产品正走向海外市场，成为中国文化创新表达的新载体。不止文创出圈，端午节的气氛也融入市井烟火气。当地酒楼饭店同步推出了主题龙舟宴，从菜品设计到席间布置，都融入了龙舟文化和水乡元素，吸引了不少本地食客和外来游客。
3: 我们每年呢，一到龙舟月的话，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基本上呢，每人都会去耗这一口。然后因为在我们万江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就是说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1: 龙舟宴源于古时犒劳龙舟健儿的龙船饭，民间一直流传吃过龙船饭岁岁皆安康的说法。这道承载着满满端午祝福的特色美食也成为节日打卡的特色体验。
4: 到目前为止，我们推这龙舟宴有 B 餐和 A 餐。其实呢，其中的这个订餐量最大就是我们的 B 餐，目前已经超过有500到600多席了。
1: 老匠人坚守古法，年轻人玩转文创，龙舟赛里藏着哪些产业密码？
5: 因为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
3: 大家都很期待吃龙船饭，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
1: 一粒粽子，一个香包，老民俗如何创新突围，做成四季畅销的好生意？
6: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
7: 来尝尝试试看，小时候我们就是开过粽，现包现煮开过粽。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如果说东莞以龙舟赛事、文创宴席盘活端午民俗经济，被称为粽子之乡的浙江嘉兴，则以一枚小小粽子打造出了极具特色的产业。全国每卖出10个粽子，就有超过5个来自这里。记者来到一家粽子生产企业，智慧物流中心一片繁忙，每天有200多万只粽子从这里发往全国。
8: 最高峰的时候的话，我们大概能出到300多万只粽子。
9: 那现在大概是多少？
8: 现在可能大概在200多万只了。
1: 每个托盘上都带有独立编码，依托智能化设备和信息化系统，工作人员在电脑上下达指令，设备便会自动将货物输送下来。
8: 我们的整个原先的找货过程是很慢的，基于我现在的整体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包括我现在的信息化系统和一个发货的效率，包括对于库存的准确，包括对于产品的批次的追溯，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1: 沈刚告诉记者，眼下虽然忙碌，但这样的景象并非常态。
8: 端午的前3天左右，今年的端午算过去了，就是断崖式的，就像您说的断崖式那个下降。
1: 如何让粽子从节令专属走向四季畅销，是摆在嘉兴粽子加工厂面前需要共同作答的一道考题。这家企业一边布局线下门店，一边在产品端持续创新，
10: 更加符合现代的消费者对细分市场细分需求的这种就是洞察，然后怎么去更好的匹配，那么未来我们才能够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找到一些新的一些增长点。
1: 邵建国是嘉兴另一家老字号粽子企业的负责人，今年端午销售季他所在的企业最高日产粽子可以达到120万只，但他现在最关心的却是这家刚开业不久的小店。
7: 来尝尝试试看。我们这个店呢主要是体验为主的，这个都是我们现包现煮的，现到刚出锅的。小时候我们就是开过粽， 现包现煮开锅种。
9: 你们选粽子会有什么这个要求？
11: 那肯定还是那个口感呀，还有就是说食材这方面还是比较注重吧。现在你说也不缺吃的。
1: 现包可以看清食材，现煮可以闻到香气，现吃可以尝到刚出锅时的味道。记者发现，这家店的用意可不只是让顾客尝个鲜，它更像一个展示窗口，让大家现场体验后愿意为这种口感买单，把它带给家人朋友。但带走的怎么保证和店里吃到的一样呢？
7: 我们这种新的包装呢，就叫七条保鲜。其实这个技术呢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们在卤味啊别的食品里面已经用了。原来下面里边呢是没有这个托的，如果大粽子的话脚还要高了，把这个膜戳破了压了压去，那么漏气就不行，品质没法保障。
1: 加装这个小部件解决了包装易破损的问题，也意味着这款产品无法像传统真空粽那样层层分销，必须换一种卖法。企业选择了定制销售。
7: 我们在这个精品车间里面可以做任何创新啊，它也要借助于整个科技、信息、物流才是可能性。口味上、包装、服务、原料、安全，这个就是企业最大的竞争力。
1: 记者在嘉兴走访发现，产品在创新，技术在升级，但果粽这门手艺却一直没变。
12: 一粒米一张叶子到我们消费者餐桌上面无法供应，有36道的单果粽这一步呢，我们就占了7步。
1: 胡彩虹原本是厂里一位普通的果粽工，他爱琢磨，肯吃苦，练就了精湛的技艺。刚进厂时，他从来没敢想过自己的照片有一天也可以和厂里的老师傅挂在一起。
12: 就前几天嘛，在新加坡那边跟他们讲解，跟他们演示之后，有的人还觉得很惊讶，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很对自己来讲就很荣幸很骄傲。
1: 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纯手搓，在嘉兴一颗粽子的加工过程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在嘉兴海盐这家智慧化未来工厂里，糯米浸泡、淘洗、拌料都由自动化润米设备来完成，1.5小时就能处理2吨原料，效率提升了30%以上。而16台自动包装设备每分钟就能完成近1000只粽子的真空包装工序。邵建国的公司早在2005年就自主研发了首台粽子定量灌装装置，开启全手工向自动化转型。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再先进，目前依然无法取代复杂的手工制作技艺。
12: 经常说那个要包一枚有温度的粽子嘛，就是要传承下去，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嘛，传承的是一种文化，一种技艺嘛。
7: 我们没必要这条路一直要这个走得太快，我们也要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端午节啊，我们大概接近1500人周边，像他们一个月都要10000多。
1: 在嘉兴，粽子不只是一年卖出10亿只的食品，还成了一种可以体验的文化产品。孩子们走进非遗课堂，游客们尝试非遗技艺，让传统端午美食与现代生活场景深度融合。正是粽子打破节日限定，从节庆特产变为日常消费品的关键。
13: 过端午到嘉兴成为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城市文化金名片，在展示我们嘉兴端午民俗文化的同时，也是带动了我们嘉兴粽子产业等本土的特色产业的发展。
1: 江南粽香四溢，烟火绵长，而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节日的美好祝愿藏在一针一线间。
14: 所以我就特地赶到这个庆阳来，想送给一些长辈给他们祈福。
1: 庆阳香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端午文化符号。端午节前，张玉瑶带领一众绣娘加紧赶制节日订单。
15: 主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长短针的针脚要匀称，然后这个丝路要顺，这是一个。
1: 工坊里，绣娘们飞针走线，一块块丝绸 棉麻布料经过刺绣、填药、缝制，变成造型精巧、药香浓郁的庆阳。

0: 香包。
1: 庆阳香包的蒸法达到80多种，造型也是多样的。我们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是表达祝福和情感的寄托。
0: 随着消费需求变化，庆阳香包一度面临端午热、平时冷的困境。为打开年轻消费市场，张玉瑶在保留传统针法的基础上创新造型和配色，并结合当地中药材资源开发功能香包，推出了虎头帽、生肖系列等产品。
1: 我拿的这款虎头帽，其中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处处针法，它是在一根针一根线不断线的情况下一次性出成的，就是立体感强、饱满。
0: 庆阳香包不光好看，药香也是一大特色。庆阳本地中药材资源丰富，借助优势，张玉瑶会根据四季气候变化随时调整香包内草药配方。
1: 我们呢会有艾草，会有白芷、川芎、山奈、菖蒲等等的中草药配制而成。像艾叶，大家都知道它的芳香气味可以驱虫驱蚊，像白芷它可以化湿健脾。
0: 在张玉瑶看来，没有新产品，非遗就没有新生，产业也就没有活力。最近张玉瑶又将挖图腾、十二生肖等传统元素融入胸针、车挂、布包等文创产品，让香包从节令饰品变成日常消费品。
1: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让我们的香包更好地融入当下。像我们的虎针五毒托特包一上线就一下子售完了。
0: 香包销售也从线下展销走向网络直播，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认识并购买庆阳香包，传统非遗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2: 我就看别人在直播，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庆阳香包也去做直播。
0: 订单增长后，当地企业开始引入数字化制板和机绣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目前庆阳香包远销2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突破7500万元，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
3: 这个手绣的，它能把匠心这个温度能留下来，然后咱们这个用机器做的话，可能就是拓宽市场嘛，从价位上它肯定是一个人人都能消费起，它能走进千家万户。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粽子、龙舟、香包，串起全国各地浓浓的端午氛围感。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在当下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端午不是只有短短几天的节日热度，一条条产业链顺势成型，消费风口、文旅商机、产业红利也同步涌现。这股端午民俗催生的产业热潮，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朴素的发展道理：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关键在于深挖吃透本土独有的文化资源与地域禀赋，真正把天然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我们期待更多扎根泥土、承载乡愁的特色产业能够持续深耕、成长壮大，成为带动一方发展的亮眼王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60年一遇活马年，水火相交，湿热相伴。
2: 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
1: 到底我们的身体漏掉了什么？如何找到漏洞，精准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教您制作养心香囊、艾草香料油等各种补漏固元好方法，帮您抓住天时，顺时养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端午节了。老辈人常说哈，农历五月是毒五月，湿气大，暑气盛，五毒醒，蚊虫也多，关键是各种小毛病总会找上门。另外中医还发现哈，由于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那如果不把这个漏堵住的话，短期内呢身体会不舒服，长此以往可能会损伤身体的根本。那大家可能会问了，漏出去什么了？怎么漏出去的？关键是怎么堵住它呢？今天我请出了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邹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你好，请坐。
1: 好，
0: 你好，张医生，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0: 邹医生好。
1: 你好，
0: 来，请坐。
3: 邹旭，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伟，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南阳张仲景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周荣毅，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0: 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中医发现今年的气候特点比较特殊，身体容易漏哈。唐老师，因为你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哈，今年端午或者说整个夏季气候特殊在哪儿？
4: 今年呢是丙午马年，天干的这个丙是属火，然后那个地支的午也属火，那么两火相旺，六十年一遇的火马。那么我们现在从气候的观测情况来看也是这样的，今年的这个多雨、高温和高湿交替，所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水火相交的一个情况。
0: 唐老师这四个字总结非常到位哈，水下雨多，湿气比较大，火温度比较高，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身体容易出现漏。问一下邹医生，到底漏出去的是什么？
1: 好的，刚才我们陶老师讲到了，今年是水火相交，人跟自然界要相统一的，外面很热了，那我们身体要热的话呢，肯定要毛孔要打开，那个汗液要出来，这样带出来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心气就要露出来了。
0: 心气是管什么的？
1: 我们心气呢是相当一个泵一样的，要泵血要出来，所以管动力。另外呢，心主神明，管精神，所以第一个是露心气。第二点呢，肾气也会露出来。我们肾皮子大家知道呢，是管我们的根基，管我们的生殖，管我们整个内分泌或者免疫。
0: 容易在这个季节漏出去的是两个，一个是心气，另外一个是肾气哈。那张医生，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它容易漏出去呢？
5: 第一个原因呢，这个汗为心之液，出汗多了伤心气，所以导致心气漏掉了。第二个呢，肾主水，出汗多了呢水液排泄过度，肾气呢随着水液的排泄漏出去了。第三个原因呢，夏天湿热交争啊，天又热，湿度又大，皮肤毛孔呢开发。我们中医啊，把这个皮肤和这个毛孔，就西医讲的汗腺，称为腠理。你比如说天冷了毛孔关闭，天热了呢毛孔开发，这就叫腠理开发。如果天过热，毛孔呢就不断的要开放排汗，湿度又大，那个腠理呢就像木门一样，长期被那个湿气浸润，木门呢就会变形，门呢就关不严实，就会出现呢门洞大开，这叫腠理疏松，就加重了出汗，加重了心气和肾气的泄漏。
0: 明白了，容易漏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心气，一个是肾气。为什么容易漏？因为外在环境又热又湿。那关键是这个季节其实哈，环境也给你一些机会。周医生告诉我，其实在端午节这个前后也是堵漏的一个好时节。为什么这样讲？
6: 因为在端午节呢，在古代还有两种其他的称呼，第一个叫天一节，
2: 啊，大家一听到这个天医这两个字呢，可能都非常的感兴趣。
0: 天上派来医生了。
2: 对，天气在这个世界、啊、给人们以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时间阶段。为什么这么讲呢？还与端午节另外一个称呼有关系。端午节呢，在古代还叫端阳节，因为在端午到夏至这个阶段呢，是呢阳气占最盛的时候啊，自然界这个阳气呢，在这样一个阶段呢，逐渐达到一个顶峰。那么咱们中医讲要春夏养阳，所以说在这么样一个阶段呢，自然界的阳气与人体的阳气相适应，也给了咱们这个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抓住这个时间段补阳气呢，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样的效果。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两位医生讲这个季节容易漏出去的一个叫做心气，一个叫做肾气，但是你说端午节前后适合补阳气，两者之间矛盾吗？
2: 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啊，因为在中医理论中呢，人体分阴阳两个方面啊，阳气呢是它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气呢是人体的一生的根本
0: 动力，
2: 所以说对，是不管是心气还是肾气呢，都是咱们人体的阳气。
0: 虽然说在这个气候特点当中，心气和肾气容易往外漏，但是天一的这个季节也会给你补充阳气哈。
2: 对，
0: 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
2: 第二个，咱们中医上讲到夏伤于暑，秋必节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天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做好相应的防备工作的话呢，到秋冬季节啊，就会出现这种恶寒呐、发热啊等等这种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呢，就会反复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对身体进行一个查漏补缺，然后呢，未来迎接咱们这个秋冬季节的季节交替也好呀，咱们下半年的工作压力也好呢，都有一个什么呢？未雨绸缪这样一个思考。
0: 周医生提到四个字叫未雨绸缪，其实这跟中医上讲的叫上医治未病是一脉相承，一个意思的。这个季节本身身体就容易往外漏出去东西，如果你没有补好把它堵上的话，到了冬天可能大毛病又会更多了哈。那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把这个口给堵住。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心气开始说起哈，问一下邹医生，从现代医学上角度来说，是不是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心的负担也会重？
1: 因为我们人体跟外界相通，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排汗，毛细血管一定要扩开来，扩开来的时候呢，那就心跳就会加快，这个时候呢，夏天的血压就会下降的。但是你心率又加快了，又出汗多了，相对来说我们的液体都不太够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血液循环里面血粘度高了，所以但是在夏天出现心肌梗死的还有脑血管意外，这就是因为循环系统的不稳定造成的。
0: 因为很热，血液循环的很快，它也要散热，所以心的负担比较大。当心气儿大量的漏出去了，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
1: 好，心是主血脉的嘛，所以第一表现出来会觉得心慌心悸。另外呢，心气也在漏出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疲乏很累很累，或者是睡觉不好。另外呢，那个人没有精神，气呢不能够固摄，那个脸色会苍白了、那就一系列的一个气不足的表现出来。
0: 大家先看啊，心慌心悸、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还有一个叫声音低微，也是因为这个气儿

0: 动力不足了吗？
1: 你如果跟我讲话心情不足，我也不想讲话，不想理你了。所以呢，就是声音没有这个能量，因为我们心是主动力的，没有动力了，就是这个表现，声音很低微，
0: 说话声音没有力气了。第二个，说话的意愿也没那么高了。
1: 对，
0: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叫自汗哈，它跟盗汗有什么区别？
1: 盗汗的是吧？白天不出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哇，睡醒之后觉得衣服都湿透了，你一醒来之后汗又止了，所以这种盗汗。自汗的话呢，就是白天也出汗，晚上也出汗，甚至现在开着空调，它在空调房下面的温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它也出汗出来。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的气跟津液是要固摄作用的，心气漏出来了，它气捏不住那个汗，那个毛孔打开了，那个腠理松了，所以不断那个汗往外流，那就是所以这种自汗不止。
0: 你看两个原因在这都对上了，一个是气是固摄作用哈，如果心气往外漏的话，固摄汗液它固不住了，就是我管不了你了，它自己往外走。第二个，张医生也讲了，因为腠理这个门开关不是很好了，门也大开着，源源不断的往外就漏汗呢。邹医生，在你的门诊病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心气往外漏的太多了，所以他的自汗表现会很明显？
1: 对，我也碰到门诊碰到一个患者，就是因为自汗，每天就是说换十几套衣服，人非常的疲惫来看诊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讲话都不跟你想，不想讲，讲讲的从头面部全身都出汗，而且都怕冷。我们就是按照补他的心气、一气温阳的办法治好的。
0: 好，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有没有自汗不止的这个情况出现哈？
2: 我就特别明显的就是流汗，只要稍微就是天热点儿或者吃点热乎的，我坐在那儿就是满头满颈的大汗。晚上呢，说自汗不止，我好像盗汗也有，就是有时候晚上醒来发现枕头是湿的。就是我随时随地，我可能不是漏气，我漏水。
0: 哎，但是哈，苗也别生气哈。一般来说，体重稍微有点大的人，我们都会观察他爱出汗。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来了，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办法能告诉我们，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气往外漏的情况了？
1: 那么我们有一个穴位叫虚闾穴，这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那个左乳头下偏内侧一点点，四五肋间这个位置。中医讲的虚闾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经络气所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去用那个手掌这个位置去闷一下。
0: 哎，我怎么觉得虚闾穴不就是我心脏这个位置上吗？
1: 对啊，
3: 心尖这个位置，
1: 心尖的位置，波动点，
0: 心尖儿，
3: 心尖儿，摸到自己心尖了，翻下去。
1: 对，平时正常人的话呢，我们都是心率，比如说在74左右，跳的是比较均匀、比较规则。但是你觉得跳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就是我们心气开始漏了。
0: 把手掌放在虚闾穴这儿。摸，如果感觉跳得很快很快，代表心气儿在往外漏了。
1: 对，
0: 隔着衣服摸还是
1: 跳得厉害的人，我们看到那个衣服都会有波动，肯定有咚咚咚。
0: 不是，我问题来了，张医生，我怎么摸不到？
4: 你是心气虚的轻，心气虚的重的，就能摸到了。
0: 各位健康观察员摸到了吗？
5: 我能摸到他在跳，就是向外凸的那种感觉，尤其是那个医生一讲，我觉得我一紧张，我就觉得突突突跳的都快跳出来了。
1: 对，因为我们心脏的话呢，受到比如说温度、还有情绪、还有补种外界的刺激，所以呢，这种跳正常，不要紧张，通过深呼吸把我们的心率可以降下来。但是呢，如果是漏的比较严重了，做深呼吸可能起不到这种抑制漏的这种。
0: 我看到小辉永远都是很平静的样子，此时此刻你的虚闾穴摸得怎么样？
6: 有一点跳动。
0: 有意，那当然都要跳。
6: 对对，
0: 每个人都得跳。
6: 没有特别明显，但是我呢一般比如说我经常做软件开发，加班了很晚的时候，就会那个就会心悸会出现，就是心跳的有时候会比较难受，就是难受的时候我会深呼吸一下，就这样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0: 邹医生，他这种心跳加快伴随着呼吸有点不畅，是不是所谓的心气在往外漏了？
1: 对，因为我们 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那你把晚上也用来工作了，心脏那就做工就要多了，这个时候提示你就要休息了，不休息再跳跳跳快了，时间长的话呢，等于心脏有些人会大起来，心率会快起来，那就是对心气受损，就是漏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影响到心功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6: 明白明白。
0: 那关键是既然已经出现漏的情况了，用什么东西和方法把它堵住呢？接下来有请邹医生和宇哲为我们介绍一下，有请二位。
1: 好，谢谢
5: 邹医生。好，
1: 你好。

0: 香包也好，佩戴五彩绳也好，它都是有一种民俗的这么一种传承下来，同时它有养生的功效。
1: 对的。哎，那唐老师，你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了，这个端午节佩戴香包这个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习俗呢，其实呢由来已久。嗯，应该说呢从先秦时期咱就有，那么《礼记》里头它也有记载，就说为了驱瘟避疫，佩戴一些香草。 那么到了端午的时候呢，人们呢就把这个艾草啊、菖蒲啊等等一些芳香型的放在这个布包里头，然后佩戴着，就说历史上还是很源远流长的。就我老家，大家知道福建的简称闵，闵字呢门里头有一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呢， 尤其是在夏天呢，它那个蛇虫比较多，那么佩戴这个香囊呢，它有驱除蛇虫有避疫这样的功能。
2: 所以说无论是南方北方，在端午节都有佩戴这个香包的这么一个习俗。哎，那我刚才掂了一下咱们这个香包啊，好像跟我之前用到的香包不太一样，它的分量比较重，那这个里面您都放了些什么呢？这个香包呢里面 我带了有五种的中药的成分在里面的。首先呢，第一种呢，我们看这个屏幕是薰衣草，跟还有第二种呢是合欢花，这两个呢是比较香的，心慌心悸不太舒服的时候，哎，闻起来马上你心就打开了，所以最好的养心。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话，你中间这个磁石，这磁石呢是比较重的，我们中医用这个平时用来是
3: 重症安神的作用，因为心气漏了，心嗡嗡嗡跳了，哎，那就心神不定了，哎，用这个镇静安神把它收回来，就是酸枣仁跟白芷仁呢，是一个安神养心的作用。
2: 我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就闻了一下这个薰衣草和合欢花的香气特别的浓郁，沁人心脾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哎，心里可能有些慌张呀，或者是有些心悸的时候，哎，一闻这个，这个心就放松了，就打开了。哎，那平时怎么来佩戴这个香包呢？好，我们平时有些香包的话呢，带着口袋，这个比较特殊的话呢， 是挂在我们胸前膻中穴，膻中穴位呢就在两乳头中间正中这个位置，因为膻中穴非常重要，我们中医讲的有个叫心包经，心脏要受外面干扰的时候，这个心包经是保护心脏的作用。这个膻中穴呢，我们注意心包经的一个募穴是所有的气的
3: 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说防止漏，那就第一选择就是这个膻中穴了。这个香包呢有磁石，那么这个磁石的话呢，相当我们叫微型的物理这个理疗一样，对这个穴位一个相当物理的理疗，还有这个药性一起起作用。
2: 啊，听明白了，相当于就是用薰衣草和这个合欢花它起到的是一个芳香开窍的作用，然后里面的这个磁石呢有一个重症安神的作用，然后最后再有这个酸枣仁和白芷仁，它是一个甘润补养的这么一个作用，它相当于是一整个的这种外部的物理刺激，所以就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就是既放松又安神，还可以防止我们心气泄漏的最终的这么一个作用。 总结的非常好。
3: 香囊里的这每种材料大概都放多少克呢？
2: 好，那么这两种花比较轻的，那我们可能在3到5克 就可以了，磁石比较重的我们可能要砌到20克比较好点。另外呢白芷仁跟酸枣仁也相对比较重的，我可以砌到10克。佩戴这个香囊大概在50克左右。另外呢我们佩戴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我们利用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佩戴这个香囊，比如说11点
3: 中午到1点钟这个时间是最为重要，
4: 特别是端午节那天中午佩戴吧。
3: 不一定，不一定说端午节，所以这段时间是阳气都可以的，就是夏天这个时间都可以。哦，那我每天午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胸前，其实就有这种压住的感觉，其实很容易让我入睡。好，谢谢邹医生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小礼物啊，是我们的这个香囊，请您先回到访谈区休息。
4: 谢谢。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医生。
5: 哎呀，您这是拿了一把艾草呀？哦，我这是两把艾草。
3: 哦，两把艾草。
5: 我是河南耐阳的。这个艾叶是我们耐阳，特别当地的
0: 一味中药，
1: 嗯，也是咱们的一个特产。
0: 哎，对对对。

0: 你看这味道特别好吃。
1: 对，您刚才拿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这个气味还是很明显的。那其实端午挂艾叶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传统民俗，那唐老师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哎，为什么端午会挂这个艾叶呢？
2: 艾草啊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孟子里头它就有记载，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就意思说艾叶那个时候就能够用以治病的。那近代的时候《风土记》里头就有记载，吴越把这个艾叶悬挂在户上，就说明了这个挂艾叶的历史呢就是十分悠久。
3: 每个地方关于用艾草的习俗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小时候老人要干嘛，端午那天拿着这一把艾草要扫，从头扫到脚就这样，然后呢要对不起啊
4: 很好
3: 哈，闻到那味儿了哈。这扫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是要扫去霉气，第二个它扫完之后啊有驱邪避疫的功效。我不知道苗爷你们那儿哈，这艾草该怎么用？
4: 我们湖北其实从小对于这个艾草也是相当的重视，我们除了悬挂以外我们主要用它的水来各种洗，比如说给小孩洗澡啊，
3: 对，洗头洗手，
4: 对，洗手洗脸泡脚，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就会童年的记忆。
1: 好了，这是各家这个在端午的时候用这个艾草是不一样的。那张医生我还想问您一下啊，那咱们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艾叶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艾叶呀、在中医里边呢可是个宝贝。中医把它称为春阳之草，百病可兴。你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艾草的功能有多么强大。这味药呢味辛苦性温，能够温经散汗，气振心阳。这个夏天呢出汗太多，心气泄露，艾这味药呢它能够把这外边丢失的阳气给兜回来，补充体内流走漏掉的阳气。它还能够把体内积存的寒湿啊赶出去，不让那寒湿呢阻塞这个经络，使人的气血更流畅。
1: 那今天您推荐给大家是怎么用我们这个艾叶呢？
0: 而推荐这个我带来的万用艾草香料油。
1: 哦，艾草香料油。哦，哎，这个很香哎，但是我闻到不光有艾草的味道，它还有那个花椒大料的味道。
0: 不错，这个呢在家里就可以做。第一步呢我们就是拿这个新鲜的艾叶，这叶去梗，不去掉这梗子呢它会有点发苦。选好这个艾叶以后呢，然后我们第二步就艾叶焯水，把这个水烧开以后放点食盐，再放点白糖。食盐呢是为了固涩，白糖呢是为了去苦。放进去以后呢焯的时间不能太久，1分钟就赶紧捞出来，然后把它挤干净干水分，然后放在备用。第三步呢就是这个炼油。我们用像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啊都可以。加上等油五成热的时候，先放上这个生姜片，芭蕉，桂皮，等这个姜片呢炸成焦黄了以后呢，再放上花椒小茴香和这个白芷，再把这个我们拧干水分的这个艾叶，放在这个油里边，然后等这个艾叶变焦黄酥脆以后，然后把渣子捞出来，然后过滤一下，这个艾草香料油就做好了。
1: 啊，怪不得这么香呢，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0: 你看我们放进去的桂皮啊、生姜啊、花椒啊，它都是味辛性温的药物。再加上艾叶的这种温性啊，所以这个料油呢在温中暖脾方面效果特别好。中医说呢脾胃属土，气血化生之源，脾胃好了，心气呢它能够得到充养，所以呢能够补心气的泄露。你看天夏天呢本来就酷夏，人们呢都没有胃口，所以特别愿想吃一点凉菜啊凉面呢，用这个万用艾草香料油拌凉菜和凉面，

0: 但偏偏呢，他能够用他的温性来对抗两菜两面的狠性，
1: 嗯，
0: 阴阳互济，
1: 嗯，
0: 这个很有妙处，
1: 嗯，哎，真的是又贴心又实用，哎，而且张医生特地给大家拌了一下这个凉拌菜，来，大家先尝一尝这个菜的味道怎么样？来，白羊。
2: 我刚刚说要吃的时候，我心里都想，你说这个艾草它都能抑制五毒是吧？那得啥味儿啊？我其实心里是打鼓的，哎，但吃了是真好吃。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的说，哎呀，最近减减肥，吃那个沙拉，这比那个什么油醋汁儿拌的香多了。它让所有的清爽都在，然后它又没有那个艾叶那种就是熏蚊子都能熏死那个味儿，但是好像后味还是会有点苦的。
3: 艾草叶本来还是有点苦。
2: 是吧，
3: 有点苦，
0: 它这个微微的苦呢，正是它养心气的妙处，
3: 反而去火了，
0: 因为中医讲甘入脾，苦入心，它能够养心，
3: 嗯，
1: 好，谢谢张医生，谢谢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礼物，您可以先回到访谈区稍作休息啊，再见张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周医生，周医生，那您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健康方是这个粽子吗？
4: 哎，是的，今天呢我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咱们端午常吃的粽子，这个粽子呢除了常规的粽米之外呢，以莲子和板栗为这个基础的配方进行一个配制的啊。
1: 哎，莲子栗子，哎，这听起来也挺朴素的呀，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莲子呢在中医上呢它属于一个肝平的一个药食同源，这个东西养心安神健脾补肾，所以说它是咱们在夏季呢这个端午前后呢补心漏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另一个呢我用的就是咱们日常吃的这样一个板栗哈，
1: 嗯，
4: 啊，在中医中呢板栗也是肝平的，然后呢它重要是走的是呢脾胃肾经，
1: 嗯，
4: 脾胃呢咱们知道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充足咱们这个心漏啊就容易补了。
1: 哎，那您说到以这两个为基础哈，我还看到您还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4: 红豆，
1: 嗯，
4: 红枣，
1: 龙眼肉，
4: 龙眼肉，这三种食材啊，因为红豆呢属于补血养心的一个药物哈，啊，它健脾利湿，辅佐莲子呢增强这种呢补心漏这个功能。
1: 嗯，
4: 大枣和这个龙眼肉呢都是甘温之品，尤其咱们龙眼肉呢重点它就是走心经安神的，针对咱们心气不足的，比如说神疲乏力，平常的面色呢气血不好等等这些人群呢非常适合啊这个一个配方的一个粽子。
1: 嗯，
5: 夏季出汗多很容易耗伤心气，专家推荐饮用生艾散代茶饮，取西洋参3到5克，麦冬9克，五味子3到5克，冲泡饮用，能够益气养阴，收敛心气。同时专家提醒，夏季睡眠不好，情绪起伏过大，也会造成心气外泄，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静心安神，少焦虑，少动怒，守护心气不外泄。肾气漏会有哪些症状？如何快速进行自检？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补漏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端午至阳时补好身体两处漏，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三位医生带来的这个方子可谓是三管齐下，能让心气往外漏的少一点，甚至把这个窟窿给它堵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肾气了，如果肾气漏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腰膝酸软，
0: 因为中医讲啊，腰者肾之府，肾气充足了，腰部的肌肉和骨骼都能得到肾气的滋养，腰杆就强健，
6: 就挺得直，坐得直，
0: 腰杆就直。
6: 嗯，
0: 哎，否则呢，那就出现腰气酸软。气杆为什么会软呢？因为肾是主骨的，肾气漏了，肾气虚了，那气杆呢，会出现酸软的表现。
6: 嗯，肾主骨嘛，就是主要是负责的意思。如果这个肾气不足了，这一系列的腰疼症状啊，骨头不舒服的症状也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腰膝酸软。但肾主骨还有另外一句话，肾主骨还干嘛？生髓啊。第二个就是记忆力减退，是不是肾气不足了，这个所谓的髓不足，因此记忆力减退呢？张医生，
0: 对，就肾主骨生髓，而脑子呢为髓之海，肾气外漏，那必然会

0: 导致呢髓核失去净化的充氧，那脑子自然呢功能就障碍。
1: 再来看第三个，叫夜尿频多，
0: 就肾呢思而便，就大小便是肾在管着的，而且肾呢主封藏，你比方我们人体的汗呐、尿啊、大便呐、精液啊，这都是由肾来管着的，不丢失的。
1: 嗯，
0: 肾气虚弱以后呢，封藏功能就差了，那大小便这个门户呢就打开了，所以就会出现夜尿频多，有的呢会出现漏小便。我的一个女病号，小时候呢就有肾病综合征，这个有一天呢，夫妻俩呢就到我那去看病，先生就给我说了一件事，他说，他坐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有尿骚味。我说这太简单了，他一定是漏尿，只用补肾就行了。
1: 嗯，
0: 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很简单，你就吃中成药桂附地黄丸吧。
1: 嗯，
0: 是吧？果然呢，他只要吃上桂附地黄丸有3-4天，他就不漏小便了。
1: 那么这种夜尿频多，同时还伴随他的尿液，张医生，就是那种清亮的尿液，对吗？
0: 对，这种肾虚的这种漏尿啊、夜尿频多呀，就小，中医术语叫小便清长。
1: 怎么叫清长呢？
0: 就是尿小便尿出来没颜色，像矿泉水一样的颜色。我们正常人的小便是草黄色的，或者说叫啤酒色。这种肾气虚的人呢，小便呢它是没有颜色的，而且呢次数很多，但每次尿的并不多，
1: 所以叫清长。
0: 哎，是这样。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叫小便淋漓不尽。什么叫淋漓不尽？是不是尿不痛快这种感觉？
0: 淋漓不尽就是一次尿不尽。哎，接到小便以后呢，这个闸门立马关不住，还会滴滴答滴滴答的，就像那水管漏水，而且水压不足一样，慢慢滴答。这叫淋漓不尽。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就是女性带下清晰哈。
0: 它这个发生的原理呢，跟这个小便频多和漏尿是一个道理，都是跟肾封藏功能减弱有关系。
1: 嗯，
0: 而肾的封藏功能减弱呢，跟肾气外漏、肾气虚弱是有密切关联的。
1: 说到这儿，我越来越觉得气啊，它就像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保护罩，固摄着所有东西，不仅仅是汗液，同时还有二便。
0: 这个大屏幕上讲的肾气外漏的临床表现，还都是小毛病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肾气外漏影响寿命。你像我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生，叫个于团，写了一本书叫医学正传，这本书上就讲了一句话，肾元盛在寿延，就是肾气盛的人寿命都延长，肾元衰在寿夭，就肾气衰的人寿命就短。
1: 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往小了说会有这些不舒适的症状，往大了说它影响生命和健康。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同样我也要问各位医生，有没有什么测试方法让我判断一下我此刻肾气有没有在源源不断的往外漏？
0: 可以测这个肾腧穴，根据肚脐
1: 往后捋，
0: 哎，找肾腧，肚脐正对住的这个位置，脊柱旁开两横指，这都是肾腧穴。肾腧是肾功能的外在表现呢。哎，说日常呢，这个地方可以用于肾气外漏的诊断。那么找到肾腧穴以后，怎么能测试这个肾气有没有外漏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摸这个地方的温度。
1: 温度啊？
0: 温度，肾气外漏的人，那这个地方呢，摸着它比别的地方脾温要凉一点，这是轻的。重的呢，他会觉得这两个地方是贴了两块冰。第二种方法呢，就叩
1: 敲它，
0: 敲，一个是摸温度，再一个叩虚实，我们这个手啊空心拳
1: 去敲这个位置，
0: 然后敲这个位置，如果敲这个位置感到这个地方里边的酸疼空软，甚至有些严重呢，敲了以后酸疼

0: 病的特别严重，想找一个东西支住，或者往墙上靠，那这个呢，说明就是肾气外露比较严重。
1: 一摸温度，二扣酸痛。
0: 哎，
1: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两个穴位，你们现在摸起来、扣起来感觉如何哈？尽量别隔着衣服摸哈。摸完温度之后，咱们再来敲一敲，有没有张医生说的痛啊、空啊这种感觉？小辉觉得这两个穴位摸起来感觉怎么样？
2: 没那么热，
1: 没那么热是怎么比较出来？
2: 周边要凉，
1: 嗯，
2: 然后呢，敲一下的话还是有空的感觉吧，有点发微痛的感觉吧。
1: 你腰膝酸软吗？这点非常重要。
2: 酸酸。
1: 什么样的情况下腰会非常酸？
2: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在工作电脑前开发的时候，然后后面我得顶一个小枕头，可能得时间长了。
1: 哎，这不就是张医生说的那两个位置总有低东西得顶着它，
0: 酸空。
2: 对，还有开车的时间长的话，这也得也不舒服。对对对，坐久了以后。
1: 来，我们再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苗野刚才已经讲过了，心气儿漏了，此时此刻肾气儿还足吗？
3: 我平时啊没怎么关注，但是刚刚就跟着这个，如果没找错的话，我敲着好像是有一点空空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找对地儿没有，但是确实敲了之后觉得哎有点酸酸的，有点空空的。
1: 温度体感呢？
3: 温度好像还行，没有感觉很凉。
1: 腰膝酸软吗？
3: 有点儿。
1: 我再往下问哈，夜尿呢？
3: 有时候起一次，有时候起两次。
1: 你所谓的有时候大概是一周七天，几天晚上要起夜？
3: 我每几乎一周七天的话，七天都起夜，只是有可能有两三天是起两次，剩下的是起一次。
1: 张医生从刚才苗也说的这几个症状能判断，我判断吧，肾气估计是漏了，但漏的也没那么多，是不是？
0: 那还不算太严重，一个加号，
1: 一个加号。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此时此刻还不把这个窟窿给堵住的话，漏一个加号，也许慢慢的到了冬天之后，绝对可能到两个加号。那么到底哪些人容易让肾气这么宝贵的东西往外漏呢？
0: 肾气的外漏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晒太阳少有关系。
1: 其实晒太阳我理解跟刚才补心气一个道理啊。
0: 对，
1: 阳光就是阳气的来源嘛。 对不对？
0: 对，阳光是自然界阳气的来源，就一个是晒太阳少，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坐有关系。现在的人不是累虚的，而是坐虚的。你比如说上班以后一到办公桌前一坐就坐一天，这样这个呢这个气血呢都沉积在腰和下肢这个阶段，因为你想那个气血流通的就慢了嘛，对肾的这个濡养作用，濡养的量就少了，而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原因。
4: 久坐伤气，久坐伤肉，是中医这个固有的一个理论。从咱们现代医学讲啊，咱们一直坐在这里，本身呢这个臀大肌受力，腰部受力啊，咱们就是久坐，这些呢肌肉都会有这种僵持受力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它伤肉。日常在职场中呢，在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适当的活动啊，让促进气血的运行，然后呢以免呢会出现这些这个气血瘀滞这种情况啊，形成一种病理状态，这会影响咱们的健康。
1: 刚才听我也学明白了，腰为肾之府，腰这个肉如果要是受损了话，估计肾气也该源源不断的往外漏了。那具体该怎么把往外漏的肾气堵住它，甚至有没有办法把它补回来？接下来请几位医生和宇哲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好，张医生，那您接下来要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堵肾气漏的好方法，因为我看到您这儿有两个水瓶。
0: 对，
5: 这个是要我们就是用手来提着它来这个锻炼自己的臂力。
0: 它有锻炼臂力的作用。
5: 嗯，
0: 但是主要呢是一个不花钱的补药。
5: 哦，不花钱的补药，
0: 消脂提水法，是这个补肾气漏的一个方法。
5: 哦，小指提水法就是用小拇指来提这个水瓶。 对吧？
0: 对，我们日常呢就这个样。哎，每次呢上下99次，
5: 99次
0: 一个来回。
5: 哦，
0: 这个小指提水法呢它有三大好处。
5: 嗯，

0: 好处呢，它能够疏通水道。
1: 哦，
0: 因为这里边我们小拇指上呢，外边呢是受伤呀，小肠经。
1: 嗯，
0: 刺激这个小拇指了以后呢，那么小肠经呢就得到了锻炼。
1: 嗯，
0: 那个小肠经呢，是我们人体在水液运行过程中间分清憋浊的，有利于把浊气排出来，把这个清气留下来。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小拇指呢内侧呢是手少阴心经。
1: 嗯，
0: 当我们锻炼了这个小指以后呢，手少阴心经就能够得到锻炼。
1: 嗯，
0: 那么心火呢就能下引到肾上去。
1: 嗯，
0: 来温暖肾水，这样的话就起到一个引火归元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锻炼小指的时候，通过经络的传导，让这个气血呢运行畅通，使这个气血呢营养到肾上去。
1: 嗯，
0: 刚才小辉说了，他那个腰有点空，特别是开车时间长了，都需要一个小枕头垫住。
1: 啊，
0: 这对小辉呢，这个腰空都特别有帮助。
1: 嗯，我们平时是不是根本没有做过这种用小拇指来提水的这种方法？
2: 平时吧，小拇指这种运动方式很少。
3: 你顶多掏个耳朵。
2: 对，小拇指一般运动方式就是掏。
3: 对，
2: 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刚刚听张医生说要99次，我就有点望而却步。
1: 其实也不是必须99次、但是尽量达到次数越多越好。
0: 这个小指提水法嘛，你拉不了99次的时候，可以先拉30次。另外呢，平常呢，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这种带这个提手的这种瓶子的话，还有两种简单的方法。
1: 嗯，
0: 一种方法叫小指勾拉法，
3: 拉勾。
1: 哦，互相拉。
0: 啊，小拇指拉勾。
1: 嗯，
0: 哎，每次呢，拉住固定个3到5秒钟，然后松开，哎，然后再来一下。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我们学会用小拇指来干活。
1: 哦。
0: 哎，
1: 玩手机。
0: 跟手小拇指玩手机。
1: 嗯。
0: 翻书，我们都来锻炼这个小拇指。
1: 嗯。
0: 因为其他的指头啊，他日常接受锻炼的这个几率非常高，非常高。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小拇指日常接受锻炼的都不多。
1: 嗯，
3: 哦，
1: 所以说小拇指是平时很容易被忽视的哈。
0: 哎，对，对。
1: 嗯，我刚才就这么简单的去这么提了提哈，我就感觉真的确实有一种就是腰在发紧的感觉。
0: 哎，是，那就是气血在冲击经络。
1: 哦，
0: 嗯，
1: 哎，所以说
0: 这个，这幅度要大一点。
1: 嗯。哦，把胳膊可以举起来，
4: 就是它这个重量就是有没有上限或者什么的。
1: 哦，重量有没有上限，就比如说小辉觉得这个很轻松了，我们2瓶水可能也可以。
0: 这个重量啊，一般啊就是以自己能耐受为主。哎，反正你这功夫是越练越高嘛。
4: 哦，
0: 越练越深嘛，
4: 就能承受住就可以。
0: 哎，承受住就行。
4: 哦，明白明白。
0: 不要卖力的这个强弄，拉伤了筋是得不偿失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大一点，来，
1: 这样锻炼的效果其实会更好一点。是吧，感觉是不是没有像刚才那么轻松了？对，幅度一大起来，它这个力量一加上去，
4: 对，
1: 就感觉没有像你刚才觉得特别的舒服。
4: 难度高了，像健身了。
1: 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个堵肾气的好方法。
3: 谢谢张医生，谢谢。张医生带来的是一个简便的锻炼方法，但我想中医还有一个讲究，就是食疗。这个汤叫什么名字？能补肾气脉络。
5: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汤呢，叫做芡实白果乌鸡汤。一定要乌鸡，你看那皮肤是黑的，
3: 皮肤是黑的。等会儿啊，来把话筒给到白羊。为什么选择乌鸡？
6: 它黑吗？
3: 那黑好在哪儿呢？
6: 它补肾吗？
3: 太好了，黑色入肾，对吧？
5: 对，颜色补肾。
3: 那其他的这几位呢？
5: 这几位白果是一个固色气实的作用，芡实呢也是一个固色的作用的。它不仅仅是固肾，还有个健脾气实的作用。
3: 嗯，
5: 因为肾气心气漏了，影响到脾胃的运化的功能，所以它的食气容易积在里面，影响到这脾胃，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脾跟肾一起来兼顾。
3: 所以在补肾气的时候，顺手也把脾胃给补了。我在想，如果脾胃运化一般的话，浑身都是痰湿，都是瘀阻，这个气它也行不了。
5: 对，
3: 几位医生，我不是找茬哈，我就是好奇，

0: 你说大夏天喝这个汤，它一定会让我呼呼往外冒汗。可是刚才也讲了，汗为心之液，本来我汗就往外漏，然后我还喝了这个汤，我还在出汗，会不会反而影响我的心气和肾气？
1: 这个就是反方向的思维。大热天时，如果你出汗多了，液体不补充，你就更加疲劳。所以呢，我们说春夏要养阳，让它汗要出透一点点，但是液体要补回来，这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呢，喝这个汤接着出汗，但是补回来了，你就不会觉得疲劳，心情更加舒畅。
0: 啊，说服我了，来把掌声送给邹医生。
1: 谢谢。
0: 那这款靓汤到底该怎么煲？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吧。
2: 老火慢炖的智慧，总藏在寻常食材里。散养的乌鸡录制紧实不柴，是这锅汤最美味的基调。选新鲜芡实，它又叫鸡头米，剥壳取米，颗颗软糯清甜，健脾祛湿，白果去壳去皮入汤，温润回甘。准备好食材，接下来就是一场美食的交响乐。乌鸡焯水，热水冲净，倒入砂锅，加入泡发后的白果、陈皮，放入鸡头米、生姜片、大枣、山药段，来一场热浪的冲击。开火，用文火慢慢诉说各自的故事，再放入枸杞与适量食盐，这场交响乐才算完成。最好的味道往往不是山珍海味，而是这一碗温润入心的汤。
0: 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说，在这样的温度和自然环境下，心气儿容易漏，肾气儿容易漏。还有一种人，其实心气儿、肾气儿同时在漏。我说的对吗，周医生？
3: 啊，您说的对，这种情况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0: 心气儿和肾气儿同时在漏，身体会有什么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呢，叫做免疫力下降，总感冒，是不是？
3: 是的，经常感冒或者反复的一个过敏，
0: 嗯，
3: 或者是呢一次生病呢绵延很长时间不容易好，
0: 这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3: 免疫力低下了，咱们身体会出现摁着葫芦瓢起来这样一种呢状态。
0: 第二和第三个叫精神恍惚和抑郁焦虑啊，这都是跟神志有关系的呀。
3: 是的，因为咱们中医上讲心主神明，
0: 嗯，
3: 那咱们人的一个精神意识思维等呢都由心所主宰。咱们心气在漏，那么心神呢就像是无根之瓶啊，在那飘着，所以说呢咱们就会出现呢精神恍惚这种情况。而若咱们肾水不足呢，肾气也在漏的话呢，人体呢就会出现恐惧焦虑这种状态。
0: 这又是一个死循环，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恐惧的情况和情绪。
3: 对 对, 对，
0: 但恐本身又伤肾，
3: 恐伤肾。对，
0: 再次问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自己心气肾气同时在漏的举手。哦，苗也举手了。
4: 我主要就是精神恍惚，我注意力有时候真的很难集中，就是尤其是比较忙比较累之后，
0: 嗯，
4: 就注意力很涣散。
0: 有没有自测方法教苗也来测一测？
3: 哎，还真有这么一个自测的方法，要不咱试试啊。
0: 来，就请苗也来试一试，到底是不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来，有请。
3: 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能够测心肾之气呢漏的一个方法，叫抱膝按胸自检法。那么苗爷呢，请你坐到凳子上，然后呢腰背挺直，双手抱膝，让膝盖呢往胸口方向呢慢慢拉，然后呢坚持个十秒左右。
0: 不急不急，我慢慢来。
3: 这个时候呢，在做的过程中啊，你要观察你的这个腰部，然后呢胸口，还有呢腿部的一个感受啊。
0: 其实苗爷努力地把双手用
3: 抱膝
0: 抱住膝盖，
3: 往胸口方向拉，有没有胸闷气喘这种感觉？
0: 他确实喘了，我看到了。
4: 喘，
3: 啊，
4: 我现在就很喘。
3: 那下肢腰有什么感觉？
4: 腰就扯着呢，这样抱上来的时候，整个腰是非常撕扯和酸的一个状态。
3: 啊，那其实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告诉了，它就存在一些的心气肾气漏的一种表现。
0: 为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没有把膝盖抱上来而已。
3: 对，当这个膝盖往胸部靠拢的时候呢，咱们的胸腔腹腔呢这个承受这样压力，中医上说心主血脉，咱们心气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有自我调节这种功能，然后呢还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心率和呼吸。而如果

0: 我有这种心气漏这种表现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了啊，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胸闷气喘，
1: 相当于是给心这个脏腑稍微一点点压力。如果你的心气足的话，这个足的动力能把这个压力抵消掉。
0: 是的，
1: 但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出现有点喘。
0: 对，他没有做够十秒就出现症状了、嗯、啊，心慌气喘这种感觉。
1: 但肾气不足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你看这个动作做的时间呢，腰部需要巨大的核心稳定性的
1: 用力。
0: 而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呢，就是腰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耐力差，说明呢这个肾气呢也是在漏的。
1: 可是周医生，苗也还没有用到腰。
0: 是的，所以说这个真是得注意了。
1: 我试一下，我不好意思啊，没有任何比的意思啊。先坐直是吧？
0: 你看坐直，对，双手抱膝，然后呢往胸部靠拢，坚持十秒。很棒，很棒。
1: 我腰背要打直吗？
0: 啊，就现在就可以，
1: 现在就打直了。我还能说绕口令。
2: 这就是比的意思。
0: 很好很好，时间到了、
1: 嗯、到了吗？
0: 到了，
1: 我还可以继续。我还能再往里一点，
0: 不比较就没有差距了。
1: 好，那么如果说肾气足心气足的话，像我一样不太喘是吗？
0: 对，一般情况下咱这样一个动作做下来，十秒钟的时间咱不会出现典型的胸闷气喘、嗯、啊，腰酸腰困，或者有些典型的在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下肢是发凉的，因为呢咱们这个心的泵血功能的这个动作呢，导致下肢的血脉循环就有出现不畅。
1: 行吧，谢谢苗爷，谢谢。来，一步落座，谢谢。
0: 好，谢谢。
1: 同样啊，我们还得问一下周医生，哪些人群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的高危人群？
0: 这类人群呢就是咱们常说的经常熬夜的一个人群。
1: 要说到睡觉了，很多人说其实躺下他也睡不太着，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子能够给我们？
3: 睡觉不好叫心肾不交，我们就要让它相交。对心脏的一个保护其实就是我们叫厥阴心包经。这厥阴心包经呢有个叫劳宫穴，
1: 劳宫
3: 穴，这劳宫穴呢就是我们手掌那个中指一握拳头的时候刚好压制这个就叫内的劳宫，对应的这个手背呢就是叫外劳宫了。所以呢如果睡不着，那我们要把这个外劳宫穴呢就放在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肾腧穴，刚好我们这个外劳宫穴对应这个肾腧穴的话呢来睡觉。刚开始呢可能不太习惯啊，睡一睡呢稍微可能手会麻了胀
1: 了，
3: 那就可以松松，慢慢时间长的时候呢我们心跟肾就相交了，水火就济治了，这样呢心情就会舒缓，那个睡眠时间得到充足的话呢、嗯、那个人就不会出现烦躁不安啊，心情恍惚了，记忆力下降这种情况。
1: 邹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外劳宫穴安神法其实是让心肾相交，还有什么样的方子能同时堵住心气和肾气漏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4: 好，张医生，那刚才可能有的朋友已经自测了哈，自己这个心气和肾气都有泄漏，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大家呢？
5: 我们就有一个不花钱很方便操作的方法，要手背灸痧法。
4: 哦，手背灸痧法。哎，大家都知道刮痧肯定也都刮过，这个灸痧是什么呢？
5: 灸痧呢就是通过体捏皮肤来起到刮痧的作用，因为这个呢它不用刮痧板，操作非常简便。
4: 哦，哎，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手背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5: 因为后背属阳，这个心气漏肾气漏的人最重要的是通后背是个督脉，而我们通督脉呢是很不方便、自己够不着。咱们知道啊，在中医上有个全息相应，但手背呢是个背，对应呢我们人身的后背，都两个背，是吧？背上的经络呢和腧穴呢会在手背上投射，我们通过灸提拉这个手背的皮肤，可以达到疏通后背经络腧穴的功能。
4: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灸呢？
5: 手指伸直，从手腕到这个指根这地方呢，我们给它分成1、2、3、4份。灸的时候呢，食指和拇指捏住手背的皮肤，通过一捏，然后一提，一停，停多长时间呢？停2-3秒钟，然后一放，然后再往前，一捏，一提，一停，一放，就从内向外

0: 哎，就这样揪，揪了这道线了以后呢，再接住呢，揪这道线，大家不要揪太快，
1: 嗯，
0: 每一个地方踢住了以后呢，要停个两三秒钟，这四条线呢，揪完了算一个回合，
1: 嗯嗯，
0: 然后呢，然后再把再揪这个手，
1: 嗯，
0: 这个每天呢，这个可以做个两次到三次。
1: 嗯，那这个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刚才捏了捏，就已经觉得挺疼的
0: 了。是啊，捏到什么程度呢？
2: 挺疼的。
0: 捏到疼的舒服为止，也不要用太大的力量。
1: 嗯，
0: 太大的力量呢，真捏出啥来，那说明用劲儿太狠了。
3: 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我揪有的地方没什么感觉，但是有几个点特别疼，我是需要在这几个点就着力多揪一会儿吗？
0: 对头，那个点疼，那就是在中医上讲就叫阿是穴，那你对那个地方给予格外的加强啊，一定有好处。
1: 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个手背揪杀法哈，那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有，首先呢，皮肤破损的不能揪。
1: 嗯，
0: 这个手背呢，有炎症、长疖子、长脓包的，不能揪。还有个患出血性疾病的，不能揪。还有一个不能揪，就耄耋老人不能揪。
1: 耄耋老人，
0: 八十越耄，九十越耋，就八九十岁的老人不能揪。
1: 嗯，
0: 因为八九十岁的老人呢，那个皮肤很薄，
1: 嗯，
0: 稍微碰一下，他都出那个老年性瘀斑了。
1: 哦，
0: 所以这个揪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手背出现瘀斑，这种八九十岁的老人呢，就改成擦背法，摩擦手背。还有个注意事项呢，就是你要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恐怕起不到多大作用。
1: 嗯，
0: 就是坚持，特别是对那些手心热、手背脚背凉、腰发凉的这些人，效果更好。
1: 嗯，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分享了又一个不用花钱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防止我们心气和肾气泄露的小方法。
4: 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从端午到夏至，天气越来越热，湿气越来越大，真的要提防心气儿和肾气儿在漏。同时给大家也做一个预告，下期职场健康课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的是夏至清三火，帮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1: 谢谢各位医生，谢谢观察员们。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
7: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寂静的尼河湾，除了自然的声响，打破沉寂的还有人类的脚步。
1: 我一直在尼河湾啊，很想找到尼河湾原人。在尼河湾盆地目前发现大概有100多处遗址，光那个100万年以前的遗址啊，这儿就有40多处，肯定是有人，但是这50年来一直还没有找到。
0: 100多万年以前，在这片盆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湖泊。大量考古研究证明，这里居住过早期人类，但是时间却让为其探寻人类来路的足印与这座湖泊消失的秘密一样，变得扑朔迷离。

今天有超过1亿的人口居住在海河流域广袤的陆地上，也正是在这大河之滨，古老的华夏民族留下了它简朴而又深沉的第一行脚印。高山之下，广川之上，河流的慷慨馈赠吸引着人类向它执着走去，从此便再没有离开。

0: 从1972年第一次来到尼河湾盆地，整整半个多世纪，尼河湾留给魏琦的疑问远比他在这里得到的答案要多。
1: 这是水存来的，你看看，这是原来的地层。地球形成以后，这个生物演化，它从原始到进步，但是它你发现的东西啊，还是很少的，就像看大海一样，你就看到你视野里头的海洋的表面，很远处、很深处，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年轻的魏琦与自己的同事盖培一起，在这里发现了100万年前人类使用过的大制石器。关于尼河湾与东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推测得到了又一次的印证。
2: 1972年，盖培和魏琦先生他们在上沙嘴发现了一些石制品。那么1978年的时候，小强梁遗址被发现，后来的研究呢证明它是距今136万年以前，再加上后来的这个东古驼呀、马圈沟啊，很多遗址、飞梁啊，我们上100万年的遗址，越来越多。所以说，从那个时候，从这个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啊，人类都把这个目光啊，就在东亚探索人类这个祖先的目光都

0: 出去找的霓虹啊。
1: 从176万年前的马圈沟早期遗址，到距今10000年左右的虎头梁晚期遗址，泥河湾的发现，劈开了人类文明探源的冰山一角。遥远的时代，漫长的演进，泥河湾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海河之流三干河，不舍昼夜，缓缓东流，造就出泥河湾的千沟万壑，让曾经的洪荒之地有了大地生机。

对于这位年过八旬的外来客人，泥河湾的村民们并不陌生。2006年，正是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韦奇在一个叫黑土沟的地方发现了新的古人类遗址。

0: 你看多大，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好像是磨过，是打过一个，你看有个痕迹，这个地方。
1: 在黑土沟，魏齐发掘出土了981件不同形制的打制石器。根据上下地层推断，他认为其时间超过了190万年。而在整个泥河湾，人们迄今已发现了100多个。100万年到300万年期间，古生物种类。一盏文明探源的路灯被点亮，它到底能将人类历史推向多远的时空？
2: 头盖骨的发现者谁？
3: 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展柜当中，这张照片是中外科学家的合影，最边上这个就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这个头盖骨是1929年12月2号由中国人裴文中在北京房山招火店发现的，后三个是由贾南波先生在1936年发现的。复制件是在原件上第一批复原的，看不到原件的前提下，这个一模就算是弥足珍贵。
1: 20世纪初，中国史前考古学者在北京郊外龙骨山上找到了这些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骨，它们还保留着猿的某些特征，但已经能够打制和使用工具，并且开始运用火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当这些古人类走出山顶洞穴，沿着河流的方向开始寻找新的居所时，这看似人类的一步之遥，却已是文明界限上的彼岸风景。在桑干河与洋河的交汇处，清浊两色的河水塑造了海河支流永定河出生的容颜。大约是在4600多年前，一场部落之争在这里止戈休战。由炎黄两个部落组成的同盟，击败了九黎部落首领蚩尤。涿鹿之战结束后，对抗双方合伏于釜山，他们誓下盟约，带着不同族群间的彼此包容，组成更为强大的部族。华夏民族踏着战火的余温，走入了人类文明的殿堂。

0: 中秋刚过，凤凰山下的村民们迎来了收获的时节。地头里的谷子很早以前被称作粟，脱壳之后便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小米。公元14世纪，随着垦荒造田的人们迁居到此，位于太行山东麓的这片丘陵从此便多了一缕农家烟火。
1: 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可以就是不当你在个人。
0: 选择谷子作为田地作物是安子岭村一直以来的传统。在缺少灌溉水源的丘陵山地，这种旱地作物依旧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种今天看来似乎已赶不上城市节奏的生产方式，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凝结着华夏民族祈愿天人合一的生存哲学。不再通过狩猎来获取食物，对于当时打破这个传统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改变。1972年，在安子岭村以东南明河北岸的台地上，当地村民在疏浚水渠时意外挖出了一些奇怪的陶鱼、磨盘等农具，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碳化植物。经过后来的测定，这些碳化植物包含了黍和粟两种小米的成分，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来自人类新石器时代。
2: 早期农业证据链比较完备的时期呢，就是瓷山文化这个阶段。北方汉族农业形成过程最初阶段发现的那些考古遗址，很多都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和古黄河的夹道之间的这一个我们叫走廊地带。就是因为这个早期人类从山区开始向河谷地带开始逐渐迁徙，是吧？因为要从采集狩猎这种模式向农耕生产的转变了，这时候他必须要离开山地，向这个河谷地带迁徙。那么这河谷地带就是我们说的海河水系。
0: 山涧溪水顺流而下，由明河注入阜阳河，在古城沧州与滹沱河共同汇入子牙河，最终经海河流入渤海。这条复杂艰辛的历程塑造出广袤的河北平原，也同时带来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开端。水与土地有意或是不经意的结合，究竟能够激发出多大的创造潜能？无论是遥远的过去还是今天的当下，人们都在试图以最具挑战的方式进行着改变。
3: 耶，晒了多少条鱼嘞？晒了好几条嘞，你还能早点回来收拾了吧鱼嘞？
0: 每年8月，当粟谷接子，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歙县王金庄村就到了花椒采摘的季节。这些用岩石垒砌而成的梯田沿用了近千年，是王金庄人创造出的独特生产系统。雨季蓄水，旱季用水，在缺水的太行山区，通过水土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够完成固土保商，又可以实现长期的雨水养农。202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歙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这个来自海河儿女的智慧创造

0: 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 能够形成这样辉煌的一个文明阶段，主要依靠的农业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特点的旱稻农业。黄色的土地，黄色的河，黄色的小米养活了我黄皮肤的

0: 内蒙古高原，美丽的上都河，这是海河流域最北端的水系河流，滋养着金莲川肥美的水草地。公元1275年，意大利少年马可波罗跟随自己的父亲和叔叔，经过4年的艰苦行程，终于来到了这个被西方人称为遍地黄金的东方乐园。元上都，一座改变了亚欧大陆命运而又最终被历史所终结的帝国都城，留给了马可波罗难忘的印象。忽必烈大汗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四面都有围墙环绕，包围了一块整整有16英里的广场。这是13世纪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富庶而又充满神秘。在之后的16年时间里，马可波罗游历了中国多座城市，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西方世界的人们得以第一次以文字而并非传说的形式认识了中国。文字作为记录人类观察与思想的工具，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人类最初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子？历史的风尘掩埋着未知的答案。后来的考古学者从人类最早的4个文明古国遗迹中发现文字的时候，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却早已结束了使命。唯有中国的汉字伴随着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折射出它不朽的光芒。安阳，坐落于海河流域南部的城市。从太行山蜿蜒而下的环河，造就出这片富饶的土地。公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考古学者在这里相继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都城遗址殷墟，和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1: 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系统的文字，它之前也有文字，只不过是到了殷墟这个阶段才开始把占卜的记录刻写在甲骨文上，所以才产生了甲骨文。
0: 尽管这些原生文字还没有被完全释读，但当时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信息都已经包含在古老的符号中。那是一个足以震撼世界的青铜文明时代，出生的文字随着商王朝的崛起有了更为系统和丰富的内容表达。作为王朝最后的权力中心，殷都保留着这段辉煌的记忆。大量的占卜记录告诉我们，早在3000多年前主宰这个王朝命运的

0: 至上的王权，还有来自河流奔腾不息的力量。
1: 海河流域的文明啊，历史非常悠久，它甚至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上最早的面具，世界上最早的塑作农业的发祥地，都是在海河文明里边。
0: 沿着海河重要的水源地太行山，由北向南，在山地和平原交界边缘，能够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几乎在每一条河流的出山口都矗立着一座城市，它们或大或小，穿接起一条璀璨的文明走廊。这就是著名的太行山东路大道。
2: 8000年前后，这些考古遗址把它集中放在地图上，你就会看到呢，很大一部分都分布在以太行山东路为一条线的这个南北线上。这个地区呢，为什么会成为早期人类这个所选择的主要的居住区，与这个太行山东路本身所具备的从山地向河谷地带转移的这提供的这种便利条件啊，地理环境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植被啊生态特点有一定的关联。
0: 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人们习惯将山脉中段的地方称为行。经由海河水系的漫长冲刷，太行山间形成了众多天然行道，其中最为耀眼的便是太行八行。
1: 太行八行呢，它是靠海河流域的水系切割山脉所形成的，它不用人工去专门开造这条通道，沿着河谷就可以穿过，就构成了沟通太行山两路政治、经济、文化、商贸各个方面交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0: 正是这些古老的行道勾勒出太行山东路大道有形的轮廓，为千百年来无数英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广阔舞台。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这是中国古代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对井形的描述。这里是韩信以弱胜强大败赵军的背水一战转折地。透过井形，秦皇古道上深深的车辙印记，人们依旧能够看到2000多年前一代帝王开创书同文车同轨时的大国气象。而在海河流域北部的军都行口，雄伟的居庸关所保留下来的，则是跨越两极的战争与和平。河流伟力塑造出山间行路，让不同民族、不同区域间的交往摆脱了大山的封闭和束缚，而它真正连通的，又岂是简单意义上的起点与终点？冰雪将大河凝固，有经验的鱼把头可以在厚厚冰层上找到下网的最佳地点。在海河流域北部的滦河源头，孙河是捕鱼的王者。
3: 打住了，

0: 得小孩在那找。
1: 渔民们称他为把头。
0: 带上来，又带上来了。
2: 这家伙是一个爷。
1: 东部的指挥者和领头人。
0: 去大哥，这大哥，你看，
2: 大都太了。
1: 地流传的许多关于契丹人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故事，也有人说湖边世代居住着蒙古族人的后裔。美丽的库伦纳尔湖有着美丽的别名天鹅湖。

0: 这是孙河2022年的最后一往东部。再过10天，当冰面融化，要想享用最鲜嫩的美味，就得等到来年。
1: 也跟那个生孩子一样嘛，那还。姥姥的病是能走水好了，我下我。俺们变成那么臭的粑粑，但小人娃都能塞进去。好，硬一点就别意。
2: 就打一个吧。
1: 哦，就打一个。
2: 打一个。知道，知道，就这就行，知道。
0: 劈开冰层，这种可以发出微光的水耗子能够指引捕鱼者在夜晚选择出适合下网的水域。
1: 刚才看见是鱼不？
3: 是鱼，
1: 就是鱼，
3: 鱼鱼鱼，
1: 都是确实鱼，这个量确实鱼，都是
4: 这个方向行吗？
1: 行行行，这个方向就接着就走，往西走就行。
0: 渔网顺着绞盘一点一点被放入水中，这个冬天的最后一网东捕，3天之后就将见到分晓。坝上渔村的生活少了一些对土地的依赖，使它有别于中国其他大多数地区。这里的冬天最冷的时候气温能够达到-40°。天鹅湖为村民们提供着重要的四季物产。
1: 不会打鱼那会儿，我老一辈子就是也是冬天走干了，刚几岁的时候，该我15、60那年，我就开始打上了这鱼就。风景又好，空气又好，住60多年了。
0: 这是孙河最熟悉的生活方式，一个祖祖辈辈保留下的传统。海河的馈赠使塞北的寒冬不再显得冷酷，这个庞大的水系用包容万物的温情，让相隔天涯的生活差异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依托。被这个多元文化组成的民族家庭铺陈上最鲜活的生命底色。

0: 我现在开始飞路东了啊，
1: 没见过这么做的，这应该是第一次。
2: 他们将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首次对中国明代长城进行全线扫描。

0: 对于这个跨越了时空，世界上最浩大的人类工程，只有在空中才能看到它威仪壮观的身形。长城有多少未解的谜团，答案的数字在一次次学者的研究中被替换更改。无人机扫描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城墙之上规律分布着一些孔洞，通过它士兵可以穿越长城或是突袭来犯的敌人，人们把它称为暗门。
1: 非常好，左转五度。
0: 至今天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200多个暗门，而突门这种由中国春秋时期墨子所设计的特殊暗门，此前从未在长城上出现过。
1: 这儿吗？石头下不来。
2: 再往下走。
3: 我看到外侧是一个不太整齐的一个门，它就像个破洞一样，这有可能就是我当初想象的那个突门的样式。它这个宽度已经证明了，就是一定原来是一个突门。它虽然不是墨子那个时代建的，但是它是完全相同的思路和做法，就是2000多年传承，不是就一个孤立，但现在至少我们找到的就这一个了。
4: 这是一个真的突门。
3: 明代的时候被击碎之后，它一直使用状态，它顶部又体现就是它刚击碎，这砖是犬牙刺护的，就这少一块这多一块，而且这多的一块还特别齐整，你就真的感觉就是明代的时候它击碎的时候那样子就在眼前。
0: 经过4年多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团队实现了全球首次明长城的数字再现。数百年前的万里长垣得以完整呈现在人们眼前。长城留给了世界壮阔的中国印象，累积着2000多年来华夏民族碰撞、交往，直至血脉相融的历史演变。从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帝国的建立，始皇帝嬴政将原属燕、赵、秦三国防御城墙连为一体。此后的1800余年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这道特殊的城墙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军事屏障。它在海河流域依次穿越了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数千公里的人工墙体与山水相融，筑成了一段看似断续实则完整的万里防线，与大运河交织成为中国防御与流通的顶级系统。
3: 令人非常惊讶，就之前所有的猜测都是错的。
5: 也是一个新的发现啊，长城这个体系啊，它并不仅仅是那道墙，也是一个秩序带，所以保境安民嘛。北方的游牧民族历史上他们都很彪悍，骑着马就冲过来了，抢着东西就跑了，那你怎么管呢？这秩序怎么维持啊？我是觉得有了长城之后呢，可以使这种民族的这种交往啊，就说更规范一些。
0: 战争

0: 这条不可思议的长垣铺陈上冰冷的底色。它曾经是不同阵营的对抗鸿沟，却最终戏剧般成就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一条璀璨的民族纽带。海河流域西北的尽头，太行山与衡山、燕山在这里相遇，形成了环绕陆地的山间盆地。一座长城边塞古城玉县便诞生在太行山飞狐行口。王德是暖泉古镇的一名铁匠，除了打制铁器，他还有一手绝活，这是当地人熟悉的一个传统，到他这一辈已经传了整整13代。
1: 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我们的匠人们在平时干活的时候发现这个铁水掉在地下特别好看，后来这个老人们试着把它泼在城墙上，形成现在这个大树。
0: 1700度的高温将生铁融化，在没有任何的辅助，它即将成为当天夜晚的主角。

这是勇敢者的游戏，来自燕赵大地的万丈豪情。当滚烫的铁水被抛洒在高高的堡墙上，玉县人从此有了比烟花更为绚烂壮观的树画。没有人知道，这座历经磨难洗礼的古堡，在数百年的时光中凝固了多少战争烽火与历史烟云。它顽强屹立在长城脚下，用坚固的躯体将一瞬之间的碰撞幻化成这束最美的文明极光，点亮着海河流域深邃的历史夜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

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在中国东方，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从哪儿来？
2: 从天津。
1: 天津。
3: 河南。
4: 济南。
1: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
5: 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
6: 爬，
0: 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世界，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旭日东升。

着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夜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

0: 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之上，号称天作一柱。华夏大地五岳著称，各有千秋，为什么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呢？对泰山的顶礼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万物发祥之地，泰山屹立东方，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查，成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所谓的柴望之礼，巡狩及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了共同的信仰，也就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1: 而泰山呢，就是因为它处在早期文明一个相对发达，并且后来成为我们华夏这个主体，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地方。那么加上它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它在齐鲁这一带，当时的确是最高的山，对吧？那么这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呢，就是这样不得，所以这个泰山五岳独尊这个形象就这么出来的。
0: 这座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牌坊名叫岱庙坊，这副楹联堪称泰山地位的点睛之笔。俊极于天，藏化体元生万物，地出乎震，鹤声竹铃震东方。化身万物，国泰民安。封禅告祭的历代帝王，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祈福平安的芸芸众生，带着对生生不息的期盼与渴望，向泰山走来。岱庙，古称东岳庙，是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始建于汉代。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它敕建不殆。岱庙是登泰山朝圣中轴线的起点，在这条登山中轴线上，孔子、秦皇、汉武、李白、杜甫等各色人物的身影不期而遇，见识了和而不同，若登天然，登高必自的中国思想。泰山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因为无数登临者而成为文化高地。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首例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泰山极顶依然有一群人用现代科技与天对话。赵勇，日观风气象站天气探测高级工程师。中午时分，他和值班搭档发现塔顶设备出现问题， 决定马上对

0: 爬上采集设备检修。16米的高塔突出在泰山极顶之上，没有任何遮挡。
1: 加油了哈！
2: 现在也有了。
0: 这就是赵勇和同事们与天对话的日常。

泰山日观风气象站始建于1932年，由竺可桢选址、蔡元培奠基，是中国建站最早的永久性高山气象站，被称为风云前哨第一站。

0: 在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的整个的恶劣天气它是没有变的，要逐渐的去适应它。
1: 泰山长冬无夏，春秋相连，一年中大雾的平均天数达179天。在极顶俯瞰，四季云雾变幻莫测。雨后出晴，白云万里，山岳前行，若隐若现。一幅云海玉盘的泰山奇观铺陈延展开来，如仙境一般。如果运气足够好，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观泰山宝光。寒来暑往，美景总与温度巨变相伴。泰山山顶较山脚年均温度低7.5摄氏度，冬日大雾中的水蒸气在低温下快速积聚冻粘，形成独特的雾凇现象，

0: 刘佐仓已在山顶安家三年，他和妻子都是山顶天街东段的保洁员。因为工作关系，夫妻俩常年栖居在山顶一间小房子里。春节到了，在山下工作的女儿和上大学的儿子来山上过年，全家团聚。
1: 我已经惦记你炖的排骨啊，好老久了，我要先来一块，我要先来一块，
2: 多吃点啊。
1: 嗯，好吃，
3: 是吧？
4: 姐姐，
2: 姐姐，你爸
4: 岁数大了，
1: 年轻人。
0: 天不亮，刘佐仓走出家门。晨曦中翻腾的云海，让他快速地在山顶上切换着最佳拍摄地点。
5: 就是上来以后都不愿下去了，就是离不开他似的，就是觉得在山上习惯了。
0: 这是天地之间，泰山之上。

0: 泰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汶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下，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山水向南注入大汶河，在泰山南麓冲击而成大片肥沃的平原。自古闻名高于地，齐鲁必争汶阳天。至少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生存繁衍的天选之地。这些土陶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泰山人文传承的源头，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1: 做得这么细致啊，这个打磨一遍又一遍，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觉得做的啊，这样应该是像古人的意思，但是看到了以后，古人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致。
0: 王延华，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泰山先民的制陶技艺让他叹服不已。土陶本为山河赐予，更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大汶口时期古陶上的刻画符号，使这些人类的创造物在实用之外具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元素。这个符号最早发现于山东莒县羚羊河出土的一件大口尊上。
2: 前两年在这个羚羊也发现一例，而且很完整啊，就和那个羚羊河那个完整期差不多。日月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说了，这个日火山和日鸟山现在吃的意见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发现的这个图像有将近10种，至少应该是汉字的一个来源。
0: 这些浅浅的刻痕，却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们祖先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山。这座山同太阳、火焰一样神圣。

泰山西路采石溪，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是泰山地质岩化最直观的实证。二十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一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拔地通天之势。泰山终于生成了今天的模样，也造就了众多独特的地质奇观。

0: 在鸿门宫东侧的溪流中，有一片圆筒形状的岩体，地质学家称之为筒状构造。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醉心石。它已经存在了17亿年。山顶这块刻有五岳独尊的岩石，距今已达25亿6000万年。山石无言，水流淙淙，他们就这样相伴相守了10000年。赤鳞鱼，泰山溪流中的独有鱼种，它生性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质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但此后的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0起啊，继续量。
0: 今年村民史兆奎培育的60000尾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100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10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使这山这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和脉动。
2: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家在这里，不像以前我们滥用它，现在我们在建设了。

0: 每年五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为它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它的生长状态。
1: 好啊，这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2: 做一个测试。
3: 叶绿素59.29，17.3，
2: 20.2。
4: 生化器，我操！你那天闻那个都没话了。
5: 你现在就是这么认为，全世界才没一个是吧？
0: 这棵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棵野生花楸。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2: 和那个北方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的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0: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
4: 有时间让我给你录吧。
0: 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楸的种子。
2: 啊，今年结果量还是很大的，这今年算是比较多了，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0: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楸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楸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楸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楸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楸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2: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了。
0: 在登山中路，从青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其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柏洞。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泰山种柏树记碑》，它记载了柏洞形成的过程。是这片生灵之境的底色。在《水经注》《新旧唐书》《宋史》中，都记载着历代帝王重视泰山树木保护的故事。汉武帝八次登临泰山，植下柏树上千株，如今岱庙仍存有5棵汉柏，树龄均超过2100年。

这颗编号为 A0001 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它历经累积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

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古树名木，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事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泰山顶上一青松，也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0: 娓娓鞠躬。新生降临，茁壮成长，生命的脉动终将代代相传。
1: 到台上去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品德，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台山最大的魅力就是人，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0: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

0: 败了怎么办呢？
1: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2: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3: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00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87%，到2025年

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78.3%，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哈，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

0: 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啊，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哈，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百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自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
1: 在天津港北疆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正在高效运转。2025年上半年，这里以329箱每小时的载泊船时效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生产记录。天津港打造了风光一体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全绿电供应，从源头做到零碳排放。同时，智能调度让作业效率比传统码头提升20%，数字孪生系统让码头的整体能耗降低了17%，机器人能耗更是比柴油级卡车降低了70%。天津港码头吞吐量在往上走，能耗却在往下降，靠的不是限制能源使用，而是从设备到系统，从硬件到调度的整体效率提升。能源革命第一个维度是结构之变，解决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先把手里的能源用得更好？像天津港这样，同样的产出，能耗能不能再降低一点？这就是能源革命的第二个维度，效率之变。同样的能源，如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又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零点六九。

一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呢，说起来也并不神秘。我现在先给大家说说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一台老旧的电机，如果换成高效节能的电机，它的能耗就能降1层到3层。我们用工业热泵替代传统的燃煤锅炉，既提高了热效率，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我们工厂里有很多的物流车和叉车，如果说我们全部实行电动化呢，那能源转换效率呢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从燃油机的40%能跃升到电机的90%以上。看似这些零敲碎打的更新改进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节能量。这种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产流程的再造，应该说这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节能的路径。它不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修修补补，而是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工艺上进行系统性的更新和优化。那么我们来看水泥行业的一个节能的故事。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的行业，一吨水泥熟料的生产要烧掉上百公斤的标准煤，粉尘的排放也非常大，环境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安徽有一家这种大型的水泥厂，它做了2项技术变革，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呢是回转窑，会持续的排出300多度的钢温废气。大家有看过水泥厂的那烟囱里排的都是那个废气，那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能，以前呢就是直接排到大气里去了，浪费了很多的热能。现在呢，它在排气的管道上安装了余热锅炉，把废气当中的热量回收起来发电，能满足自身生产的1/3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建了不烧煤的发电厂。这是第一个，就是余温利用。第二个呢，就是燃料替代。水泥生产过去呢，我们都是用煤炭，现在呢，他们是在预分解炉里加入了废旧轮胎、生活垃圾以及生物质燃料呢，来替代一些煤炭。目前呢，替代率呢已超过了20%，相当于每年能够减少数十万吨的煤炭。那么这个案例啊，它有启发的地方。传统高耗能行业的能源转型不一定要推倒重来，在现有的工艺基础上做系统的优化，就能把浪费的能源呢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能同样实现显著的节能增效。这也是我们这个传统产业当中最现实最可行的一个转型路径。总体来看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等这些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和行业呢，以及由过去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行业内呢，企业间的能效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技术的推广、结构的优化方面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的途径呢，就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废弃的资源呢再重新利用。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东西，地沟油。这个地沟油呢属于铲除垃圾，污染环境，而且

0: 清理它也很费劲，大家知道它黏黏糊糊的，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现在的地沟油成了一个抢手货，回收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吨要上万元。那你可能有些好奇，过去的垃圾现在怎么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生物籽油回收的技术，把地沟油可以提炼成航空煤油。2024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就是加重了这种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完成了演示的飞行。由地沟油提炼炼制生物航煤的这个技术呢，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目前浙海炼化建成了我国首套生物航空煤油的工业装置，这套装置呢，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0万吨，如果满负荷运行的话，一年基本能消耗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的地沟油，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且还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没有绝对的废品和垃圾，废品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废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一旦技术到位，路径打通，曾经的垃圾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和宝贵的资源。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1.25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1.2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是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的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
1: 下午2点是上海城市用电的高峰时段，一栋写字楼内部分空调、水泵、电梯临时关闭，车库照明调暗，这不是停电，而是通过能源互联网技术精准关停闲置设备，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虚拟电厂由城市需求响应中心远程管控，把可节约的用电腾出来给更需要的地方，仅这栋楼就腾出500千瓦负荷。同一时间，工业企业、商业楼宇、储能电站、充电桩等11536家用户参与，累计腾出15万千瓦，聚成一座虚拟电厂。
2: 这相当于呢，为我们的

0: 城市建设了一台150,000千瓦的发电机组。那这样的机组呢，既不占用土地，也不烧煤。这些电呢，可以为我们的3000多辆电动车充电一次。
1: 如果说能源消费革命的前两个维度讲的是用能结构之变，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以及效率之变，怎么把能源用得更好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维度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模式之变。我们怎么参与能源消费变革？当我们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变成主动的系统调节者，这将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怎样的全新可能？用能模式的深刻变革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三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6月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5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就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5月啊，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

0: 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区内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区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一个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消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的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毛，云南是3.7毛，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1: 如今在浙江、广东等地，大量工商业用户开始选择在电力市场购买套餐，买电就像网购一样便捷，还可以货比三家，
2: 可以自己挑选售电公司，看清楚电价是怎样构成的，哪个价格套餐更划算，哪个公司更靠谱，市场价格趋势都清清楚楚。
1: 在电力零售商场里，售电公司就是一家家商铺，他们上架风谷套餐、绿电套餐等多种产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节奏自主选择下单。而在多年前，这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事。过去电力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电价和供电安排，高峰期限电停产、低谷期电力浪费的矛盾长期存在，新能源消纳也面临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从被动用电到主动购电，这不只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更是体制机制改革

0: 格带来的深层变化。只有打破用电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能源革命的巨大潜力。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深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着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峰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啥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煤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

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 的选择。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8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用能结构、用能效率、用能模式和体制变革这4个维度，追根溯源呢，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4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消费革命是从需求端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能源节约、高效、清洁利用，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2: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
3: 我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烦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地方。
1: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4: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
5: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6: 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1: 对话，敬请关注。
7: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圆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

0: 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今天的对话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一张图片开始，请各位看一下大屏幕。这张图片当中展现的就是中国动画史上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动漫形象。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都能从中找出自己童年的某些记忆。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在你们心目当中给你们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哪一个？
1: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三个和尚。我觉得三个和尚是比较难得的在那个时代偏喜剧的动画，而且它的画风非常简约，这个其实也深深影响了我。其实浪漫山小妖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我喜爱这个片子的一种体现吧。就是他可能是有对上海名场有传某种传承在里边。
0: 程导呢，
2: 如果在这里选的话应该是宝莲灯吧，这个正中间 C 位的这个
0: 啊，
2: 因为我印象中宝莲灯应该是咱们中国第一次有自己的这种商业的动画大片，然后当时也是我发现哦，原来中国也可以做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商业动画电影。
3: 我跟他们肯定就有代差了，对对，我最早肯定是小蝌蚪找妈妈呀，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肯定有，这是我那一代人的记忆了。当时应该说因为还没有电视，所以大家熟悉的后来的这些电视动画片我们都没有看到过。70年代末期了，到80年代初这个阶段我们有些电影我们才能重新看到。那是我们最早的对动画电影的记忆和印象。而且那个时候可能要好多年才会出一部让人有印象的动画片，因为那个时候动画电影的生产能力它很弱，就每一场要花很长时间才会做一部标准性的能够在大荧幕上到90分钟以上的电影，其实当时很难的。
4: 我跟雨水那一代其实比较幸福，就是应该大部分这些都看过，我们是算电视机一代，所以刚好是所有的民营厂它的很多的片子做电视台就播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黑猫警长，当时他的五集，然后呢他的形象我们都是小时候从小就画，那个时候跟米老鼠唐老鸭或者猫和老鼠啊，在我们心目当中他的地位是很高，而且他具有很强的一个商业性，所以目前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黑猫警长在那个时候他有很多的前瞻性，小时候是特别喜欢。
5: 我本人呢其实从小也是一个动画迷，所以这上面很多的这个动画形象都是让我印象很深。小时候的话可能像葫芦娃呀舒克贝塔这些印象会比较深，但这些年呢是这个大圣归来包括这个大鱼海棠，从那几年开始让我感受到中国这个动画电影的工业水平是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其实对我不管是作为从业者还是这个动画的喜好者来说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信心的这个提升，所以对我印象很深。
0: 去年中国动画电影的总票房达到了254.9亿元，占到总票房的49.2%，接近一半了。于导，您看您这个《小妖怪的夏天》到《浪浪山小妖怪》17亿的票房，当时您想到了去年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吗？
1: 去年我觉得确实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一年能占到整个电影行业的几乎半壁江山。这个我觉得因为之前动画整个占比真人电影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最近碰到很多人包括就实拍电影的编剧啊然后导演啊都说哎，我们都想创作动画片，我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创作者都是看动画片长大的，所以他们都有这种心愿去做动画片，那么作为观众来说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步一步中国动画走到现在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去年确实它有点特殊，但总的趋势是不断的往上的。
0: 尹老师您看我们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但是呢坦率的讲爆款毕竟是少数，您觉得像这样的状态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持续的产出高质量的高数量的优质的动画片？
3: 现在因为观众对高品质的影片真人故事片也罢或者是动画片也罢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只要有一部好电影大家还是争相传颂，大家互相影响都会去看，所以实际上今天电影可能就进入了一个不是以数量来做规模的时代了，它真的是要有就是那种高影响力的电影来带动，所以反过来它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现在不是说做一个片子就行，要做一个有超级吸引力的片子它才行，这就是一个关

0: 观众选择多了，它跟过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选，所以你只要过得去、可看，我们就可以。所以最近我老说，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那样的电影，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到互联网上、到电视上去看了。这是可能现在电影，其实不光是动画电影，所有真人电影也同样面对的问题。
1: 尹老师刚才说，我们现在选择多了，听说程导在今年要给我们增加一个选择，《大唐妖探》就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选择，是吧？
2: 哎，是的。
1: 你对这部新的作品上映有什么期待吗？
2: 我觉得因为动画行业一直在进步，同时整个中国的社会也一直在变化，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可能我不敢说我对这个电影本身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期待，但我只能说叫做我尽量把我的每一个作品都做的是我当下能做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吧。包括我的每个作品也会跟我的之前的作品比较的不一样，然后完了以后它可能有一些我新的思考，包括我自己的新的成长，我想实验的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会尽量的把它做到当下的这个社会的观众爱看的状态，然后具体最后它的票房表现如何，我觉得是要交给我，肯定是真诚的把它给出来，交给观众来评判的。
1: 你刚才提到了要让观众爱看，怎么才能让观众爱看呢？
2: 可能不要在电影里边加入太多的叫做讲好一个故事以外的目的，我尽量在我的片子里边不要有太复杂的教育性，当然它本身肯定是有一个文化的根基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看和精彩永远是被我放在第一优先去考虑的。我们自己行业里边有一句最近很流行的话讲叫合家欢嘛，这也是于飞老师先带给我们的，因为去年他做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合家欢电影，然后所以今年合家欢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很热的词。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合家欢其实本质上就是我的电影不同年龄的观众、不同观影习惯的观众，有一些没怎么看过动画的观众，或者有一些很经常看电影的观众，都能从里边找到自己的快乐，这个就是我想在这个电影里边实现的。
1: 刚才说于导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合家欢这个动画电影，那肯定是浪浪山小妖怪了，是吧？再往前回溯一下，这个小妖怪的夏天，我看了两三遍，我发现很多人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比如说这就似乎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打工人的影子等等等等，这种小人物也被关注到了。你怎么看待观众这样的评价？
3: 我也是小人物，然后创作的时候你肯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啊、认知啊、包括你的身份带入进去，然后因为我在创作这个片子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啊，我第一次听到说看完这个片子，看完之后说哎，于老师这是生活中受了多大的委屈然后创作出这样的片子，我说并没有啊。
1: 您一开始没打算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
3: 没有。我
1: 那怎么做的打工人的故事这么贴切呢？
3: 因为从逻辑上推，就是他在那么一个妖怪洞里边，然后作为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小妖怪，他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制，然后各种各样的不顺心、迷茫，然后这可能是从剧作的逻辑上然后推导出来的。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者来说，可能换位思考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就你能天然的体会到其他人在这个事件里边会怎么想的，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种情绪的影响，或者说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产生什么样一个行为，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做艺术创作来说，还是做商业来说，还是跟人际之间的交往，甚至谈恋爱来说，其实都是挺重要的一个能力吧。我觉得
1: 很多时候我们的电影呢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现在呢更多的倾向于凡人叙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觉得到底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呢，还是某些程度上带有市场的考量？
3: 纯真情流露，
1: 一点市场考量都没有。
3: 你要说没有也不太可能。就是我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或者说他拿了高票房之后，然后我会反观自己说我会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喜欢他，我会觉得我的审美和大众是在共鸣的和共振的，我就觉得非常幸运。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以来创作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哎，说这个片子是不是有市场考量，它可能是天然是一体的，就是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感冒，然后觉得这个事情能感动我、触动我，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它可能会和大众产生共鸣，那这就是最佳的一种结合状态。
1: 我们的现场还有一位喜欢电影的数字人小袁，我们再来问问他。小袁，最近几年爆款的动画普遍落点都是现实当中的普通人的境遇，你喜欢小人物的叙事吗？现在的观众为什么喜欢小人物？能给我们说说你的观点吗？

0: 我觉得小人物叙事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自己的生活轨迹。古人讲民为邦本，现在观众在平凡里看见韧劲与温度，更容易共情。动画用小角色讲大情怀，让我们相信每个努力都有光。
1: 几位认同小圆的观点吗？
2: 说挺好，但是我觉得小人物这种题材其实一直都有，自古以来一直都有，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像什么贫嘴张大民啊，对，周星驰的很多电影其实都是小人物啊。英雄叙事和小人物就是历来就是两个比较主流的创作路径吧。因为他可能还是需要做出时代性，就和当下的所谓的普通人能够产生某种共鸣，之前的创作作品和当下的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些区别。
3: 其实这个人物大小不是核心，我觉得还是看他人性的那一部分。你现在小人物也有很多好作品，所以我觉得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一部分，因为过去被缺失了这一部分。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我们对这种那就平凡人就是相对来讲关注比较少，最近所以他就会比较多。再加上平凡人现在感受到的这生存状况、生存压力，他可能会反映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大家更能感同身受。所以创作这个东西永远我觉得不需要用那种死板的一个概念去限定它，还是我们去发现生活的不同，去找到人性的那种光芒，就蛮好的。这个评论永远容易去找共性，其实不要从结果去判断创作，创作永远是找差异，找到不同，我觉得这才是创作啊。
4: 其实你看啊，就从创作的角度来找到差异啊，以前我们讲就是中国的的英雄都是像孙悟空啊、哪吒，之前在找聚光灯，他们怎么打妖怪升级。那现在到了大圣归来以后，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凡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的寻找新的地方去找到自己。从导演也好，从创作者创新的角度而言，就是在某一个题材当中找到他的创新的点。我们很难说，因为现在小人物多了，我们就是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1: 尹老师，您看去年特别火的这两部动画影片，一个是哪吒，讲述的是平凡人的抗争，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我们浪浪山小妖怪讲的是平凡人的故事和温暖。您觉得这是不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密码？
3: 其实我还是觉得现在其实观众对于创新的那种要求比原来高了，因为现在他每天密集的接受故事的机会比原来多得多。原来可能我们说一个创新一个类型可以3年4年我们才换一圈，但现在不想，连这个熊出没每一集千方百计想的就是一定要跟上一集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对创作者压力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个年代。
5: 这儿有一个物理的一个 bug， 就是我们那个动画电影做的时间挺长的，如果我们要真去找这密码，5年之后这密码就变了，所以我们没法找密码，我们只能做新东西。其实没有人能预测未来市场5年，我只能说它是我自我的一个表达，但同时它也是当今市场大家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不能只是纯是一个做一个我自嗨的东西嘛。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下，好像商业跟作者表达不矛盾啊，因为不管是现在我比较火的《阿妈的情书》，还有《浪浪山》，还有包括之前好多档期，商业成绩特别好的电影，其实作者表达都挺多的，都很真诚。
1: 马院长，您看我们这几部作品，哪吒二，浪浪山小妖怪，小妖怪的夏天等等，这些都是出自非常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但是它又不一样，它站在了不同的视角。
4: 对，
1: 您觉得这样的重新创作成败的关键是什么？
4: 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共鸣，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它是更加直觉的，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大家对孙悟空的理解突然间产生一个新的，就反英雄也好，英雄当中另外一面，所以你看到后面有延伸出很多像悟空传这一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于传统英雄我们在找他的叛逆的一面，颠覆的一面。所以小妖怪夏天啊也一样，包括哪吒从哪吒闹海，大家如果看那个说他很美，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少年，但是他其实在形象上非常帅美的一个形象，但是到了这个饺子在设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尖牙利嘴整个形态是完全反过来的，那这种反他肯定是有一种强烈的颠覆的原来传统审美的概念，但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变身完了以后也是一个美型男。

0: 的这种状态，它也有一个对于现代电影观众的市场的一种对接吧。
1: 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小妖怪的夏天》和《浪浪山小妖怪》，我看了《小妖怪的夏天》之后，我们觉得

0: 动，最后给了三根毫毛。然后呢，在浪浪山小妖怪里面最后给了四根毫毛，也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很多人对此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也觉得被这部影片感动到了。
1: 其实之前也想过就不给毫毛了，但是太苦了，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作为电影，尤其是这种院线电影，观众离场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些释放情绪的释放。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希望稍稍给一些正向的一些情绪价值出来吧，因为孙悟空代表一种正向的一种肯定奖励，要不然他们付出这么多，然后也没有曾经都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存在过，那至少他们的偶像曾经肯定过他们。对，
0: 我们知道程导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我看了大唐妖探的介绍，八个字叫首部喜剧探案动画，这八个字当中每两个字背后的信息量都很大，
2: 我觉得在电影语境里是挺勇敢的尝试。
0: 跟过往的你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了。
2: 因为可能我们这个片儿的原创属性会稍微强一点，确实这两种故事模式在动画电影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没怎么见过，然后所以可能这次我们确实做的一个技术上的尝试，用动画的形式去做了一个比较好玩的，
0: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它到底有多好玩。
2: 挺好玩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两个角色反正我们设计的还我们自己是觉得很不错，确实那六年把大头的力气花在了打磨角色上，从剧本到我们所有的表演的设计，然后包括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特别注重两个角色之间的这种戏剧与火花，然后我们也找了非常专业的喜剧演员来给我们配音，这次也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吧。
0: 尹老师，去年的时候是我们中国动画电影既叫好又叫座的一年，但是坦率地讲，我们看观众的评价相对来说有的时候是比较割裂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来弥补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种口碑和票房的割裂？
3: 其实这些年我觉得这个现象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严重了，这些年其实很多时候是口碑带票房。刚刚讲浪浪山小妖怪，我估计啊，于水导演自己也没有预期自己有那么好的市场反应，他完全是口碑带的。其实刚才讲啊，说没有什么成功密码，成功的密码就是你的角色能让大家喜欢，这个角色的命运，这个角色的情感，大家就会带入。
0: 回到浪浪山小妖怪，我觉得我最喜欢那个角色是公鸡画师，画这个师徒四人的形象，最一开始好像画得特别像，后来就越画越不像，然后选了那个最不像的。这里边我们觉得致敬了很多过往的一些经典的形象，比如说猪八戒吃西瓜、铁扇公主，顺便还致敬了小妖怪的夏天。你们怎么考虑加入这个情节和桥段呢？
1: 首先从整个剧作结构上，那需要有那么一个安排。因为就我父亲是美术学院的教授，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公安局老来找他，是干嘛呢？就是让他去根据那个犯罪现场的那个当事人要描述，然后把那犯罪分子画出来。这个可能我觉得对这个影响特别大。至于他其中的反转，反正我一直对编剧一个理念，就是每一场戏就把它当成一个短片来做，就是它有足够的起承转合，它每场戏得足够的好看。所以在这场戏里边你会看到它其实是有比较大一个起承转合的和意外的，然后有不断上升，然后不断一个剧烈的反转，然后一个然后同时这场戏还要完成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服务于整体的叙事，然后每场戏又好看，然后整所有的每场戏好看的戏加起来又把它像对于一个九十分钟长片来说，它像垒积木一样把情绪能垒到一个特别高的点，这也是它区别于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势。这场戏我就把它当时就想成一场独特的一个短片去做，让他这场戏要好看起来。
0: 但是您看，发生在妖怪世界里的童话故事，但是呢又有这种小猪妖的背井离乡打工人的辛劳，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发现可能一点都不违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之前其实我在上学那会儿对动画还是有点疑惑，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挺想表现现实主义的一个创作者吧，但是动画本身它又是跟现实离得特别远的一种艺术形式，比如它最早都是白雪公主啊，然后匹诺曹啊，这种动画它是个童话故事，它建立感会非常强，但是后来我发现，哎， 其实好莱坞的动画，它从一开始的从只表现一些动物啊、童话呀、啊，慢。

0: 慢的这几年也在靠近人类的现实，人类的真实情感，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和大众走，就是产生共鸣的一种一个整个世界性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我们可能找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方法吧，觉得还它同时能打动观众，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离世界离我们特别远的一个事情，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我称之为叫神话现实主义的一种小小的实践吧。
1: 神话现实主义，刚才于导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现实，大唐妖探有没有什么跟现实相关具有现实意义的角色或者情节？
2: 我觉得挺触类旁通的，因为我认为动画首先我们的优势其实是玩想象力，但是任何想象力本质上都不是空中楼阁，然后尤其是观众看电影的时候，它的一个现实代入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可能我们这个大唐妖探的电影里边，确实我们想打造的其实是一个人和妖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像街坊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的长安城。我们的妖怪形象不是简单动物拟人，它要符合山海经里边那种东方幻想生物的形象，那我们也尽量让这些妖怪在这个长安城中呢就像我们社会中的人一样。
1: 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3: 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4: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
5: 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烦人的点。
3: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0: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
2: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3: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6: 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3: 对话，敬请关注。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从故事出发，从人物出发。对，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这个人物，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物火起来了，他一定是有成立的。但具体有一定有在开始创作之前有一个所谓的公式或者一种特别刻板的方法，这个倒没有。我觉得一切的创作的落脚点在塑造这个人物上。
1: 程导觉得呢？
2: 难，我觉得很难，
1: 难
2: 特别难。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于水老师说的，塑造人物其实是电影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这次发力的很大一个点。那同时可能因为大唐妖探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新的世界观，可能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想做好这个平衡的一个手法就是，我们尽量做的是一个架空的人和妖共同生活还有机关的长安城，但同时我们尽量让这个长安城它的所有的底层逻辑甚至是我们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其实全都是非常扎实，然后整个世界观是非常可信的浑然一体的，然后所以可能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做在了电影拍不到的地方，叫做我们真的努力设计出一个可以存在的城市的虚幻城市，然后这样的话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是能感受到这种可信度的，他愿意相信叫做哎，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真的能有这样一座城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方式吧。
4: 我觉得其实动画片就有点像真做假是假一真，就是真人故事片它会大家不论你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哪怕是一个妖怪的世界，大家都用真实的逻辑去衡量你，可是在动画片里不一样，李白可以飞起来，对，这个浪浪山小妖怪一群妖怪它可以有人的那种生活状态，有人的那种生活处境，就把故事讲好把处境做真实了，假的东西大家感受的都是自己的，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是一样的，就跟自己的感受是一样的，这就是假做真做假时假就变成真的了，就是大家都去找到共鸣。其实这是好的动画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有想象力，它能够把它非常用浪漫的方式把我们人的困境和人超越困境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真人故事片有时候很难做的，真人故事片这个平衡

0: 比动画片要难得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动画片现在受到大家认可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倒是特别担心很多人去迎合，说我要去影射社会，影射某个身份某个人群。现在我们看到一群动画片想学这些动画片，他们把结果当成了开始，老去要迎合，说观众啊、哦，这个要去像那个，那个要去像这个，最后那个动画片，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就支离破碎，处处充满了对观众的迎合。我相信这样的动画电影最后不太容易得到观众认可。
1: 嗯，马院长，您看，就像刚才尹老师说的，现在这种用现实主义叙事的这种手法，迎合的越来越多了，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了。您有没有这种担心？说大家？这种方法用得多了，让大家产生审美的疲劳了。
2: 首先啊，就是我不担心啊，就是因为观众会用票来投票，就是他们会筛选，就像刚刚尹红老师说的，用非常机械的方法论和套路做的片子很快就是很难得到大家真正的共鸣。而观众现在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一点，我非进电影院不可，其实我们需要一些心理的慰藉也好，什么也好，但是其实也在主动的寻求共鸣。所以现在你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阿妈的情书也好，包括浪生小妖怪也好，每一个得到大家共鸣的点其实都不是靠迎合用这种方法去创造的某种共鸣点，或者说社交，反而大家都在找到了是创作者最本真的那一部分。所以动画片它本身现在也会呈现出新的状态，就是它在包容或者吸收各个其他不同的片种的特色，在不断的发展。
1: 刚才您还提到一个关键词，共鸣，看到了困境，很多人都有共鸣。程导，您捕捉到青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共鸣是什么？在您这部影片当中有没有体现？
3: 我觉得那个能让青年人共鸣的太多了。
1: 嗯，
3: 我们片里边可能体现我自己的共鸣吧，虽然我也不是青年啊，
1: 啊，
3: 就是我自己共鸣的可能是叫做我们电影的两个主角，其实就像刚才那个于适老师说的，我觉得会有点像啊，就是这两个主角他们会面对自己的一些困难，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焦虑的点，但同时呢，在电影中的很多时候，他俩其实相对孤独的。我觉得按照我自己同龄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挺孤独的，会有一些焦虑的东西，对，然后我也希望可能一些跟我类似的那个青年朋友也能共鸣。
1: 您觉得姓狄的这位人类少年，我们青年观众看了之后，能从中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还能找到哪些共鸣？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吗？
3: 那我当然希望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电影中争取想描绘的也是一个众生相，就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一个众生相，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然后这样的话呢，比如像有一些焦虑的人，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1: 于导，我们在这个艺术作品创作当中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很多的创作者会自说自话，您觉得怎么从自说自话变成情感共鸣，这个沟通的渠道怎么能够打通呢？
4: 这个我不敢指点，因为就是作为艺术创作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式。对于有些艺术来说，自说自话它也有自己的观众，只是观众的规模的大小而已。电影是一种大众的艺术，尤其是商业电影啊，院线电影，它要面对最广大的观众，它可能会，需要跟大众的共鸣。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刻板的去设计啊，块要怎么反转一下，那个地方要设计什么样有缺点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地方要做一个大众可能分析以后大众可能喜欢这个情绪点，我们要给它加上去，这些可能仍然是属于表层的东西。那这在一个表层之下，海平面之下，那个冰山下最大的那块体积应该是创作者就是蓬勃的表达欲，而这个表达欲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或者对世界的这种体悟，或者这种换位思考和大众的某种共鸣。
1: 所以您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么寻觅海平面之下的这一块冰山的形象的？
4: 比如说你会看那些票房很高的电影，他们为什么票房高？它其实是一个观察社会心理的特别好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一。其二呢，比如你看那些朋友圈里边或者公众号里边转发达到十万加的那些文章，它为什么会达到十万加？它一定有它自己的道理，包括底下的评论，你也能看到整个社会情绪的高赞评论啊，社会情绪的表达，这些东西。

0: 并不是我们一定要采用到创作当中去，但是总体来看，我觉得一定是观察社会情绪的一个特别好的窗口。
1: 余导，您看，如果让您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过往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片的形象选择一个拍成电影，您会选哪个？
0: 我觉得三个和尚，雪孩子，雪孩子再做长片。
1: 雪孩子能拍出90分钟吗？
0: 这题材肯定不一定能拍成啊，但是就是这个角色会让我印象深刻，就是难住我了。
1: 让马老师给出出主意可以。
2: 我觉得三个和尚比较难，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有主题性的喜剧的寓意性短片，他要把他赋予形象来做90分钟，我觉得很难。雪孩子现在在做，我们就不说了。然后能做，我觉得有现在能开发电影的这个《天书奇谭》算一个，因为整体来说它有比较丰富的角色，也有比较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几个角色当中，本身因为原来已经有了电影，但是它其实还是可以在做很深度的开发，但是相对而言，在那个时候创作的时代和现在，其实就观众需求不太一样。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难题。
1: 其实从经典走向现代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创作当中。2026年的一季度，微短剧上线了有128000部，其中 AI 微短剧达到了122000部，占比超过了95%。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数字人小袁。小袁，你喜欢创作文艺作品吗？未来我们会不会看到的都是无数像你这样的 AI 创作的电影？现场这些人类创作者未来是你的对手吗？
3: 我觉得未来不会只是 AI 创作，就像历史上摄影没取代绘画，反而催生新艺术形态。人类创作者的情感与洞察是独有的， AI 更像伙伴，我们合力能让电影现场更丰富也更温暖。
1: 小袁说 AI 更像伙伴，陈总，你们的公司是用 AI 来辅助我们的电影创作的，你觉得未来 AI 会取代我们现场的这些创作者吗？
4: 我们作为这个创作者和使用者来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一，怎么样去驾驭好我们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第二，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我们的 AI 已经在我们现在很多项目当中去替代掉了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工作，能够让我们的创作者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的思考和创作当中。
1: 余导，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报道，说 Cadence 2.0 参与创作的8部 AI 影片进入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展映环节。坦率地讲，看了这个报道，您觉得自己有压力吗？有一天自己会被取代吗？
0: 对，这是目前最焦虑的地方。其实我也比较矛盾。此时此刻，我可能还是觉得它不太能取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 AI 的基础模型是来自于这种概率的东西，就是根据上一个词，然后推测出下一词。那这种概率的基础是来自于已有的一些知识体系或者已有的一些东西，它总结东西会非常好。但是你用它去创作剧本，我也试过，它的创新方面可能目前来说还不太够，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基于概率的一个token 的这么一个推测。世界不是通过 token 能推测出来，因为我们感觉整个世界是它是个连续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文字能够完全复现出来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它慢慢的可能会逼近人类，但我觉得它可能永远追不上人类。
1: 有些内容人工智能做不了，但是有些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你们在创作当中会用到一些人工智能的元素吗？
0: 我们也试图用过，比如背景，有很多背景其实比较重复的一些背景，要人工智能能完成的话，其实这事儿挺好的。因为动画片从迪士尼的时代100多年过去了，尤其是二维动画片没有本质的一个变化，因为它是逐帧的去绘制。那现在我们需要人工智能去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效率提升，工程化的东西，我觉得他希望人工智能可以早日能够替代，你知道他去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这个我觉得是将来可能各行各业都会遇到的同样的问题。
5: 我们原来做创造性劳动，我们虽然要创造，但是我们要用劳动才能实现这个创造的这个动画。我们要一幅幅的画，要很多画师，好多日日夜夜的工作，我们才能累积出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劳动的事儿就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这是我们未来最理想的一种方法，就是创造是我们的，劳动是他的。我们把人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到创造性的生活，创造性的享受生活。

0: 或者体验生活的不同方面去，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方法。
1: 尹老师说，创造性劳动还是需要人来做的。于导，您觉得未来有没有一天，有可能我们的情感和温度这两个维度，我们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
2: 这有点难吧？它即使能做到，也是模拟出来的。它根据已有的这个，它还是那套概率的东西，在无数的、像神经元一样，然后通过概率模拟出来，它不是真的情感。
1: 嗯。
2: 人类还是我觉得需要真的情感，我觉得这种情绪只有人和人之间才会真正的产生，所以我觉得特别提倡现在线下的聚会生活，恰巧电影就是这种线下的一种观影行为，所以我一直觉得电影不会被取代掉。
1: 您觉得在您的艺术创作当中，哪一部分是一定要用人力来解决的？
2: 肯定编剧是，我觉得还是人打动人的最基础的东西，然后导演肯定也需要，也是在每一个细分行当里也是最顶尖的那一部分，需要人来控制。
1: 所以我们每一个独特的创意都是需要我们人类创作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陈总，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创作这个领域，你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个鲜明的特色，从而取代这些人类的创作者？
3: 我认为是不会，因为刚才也聊到，就是现在大模型整个进化的这个路径呢，还是基于我们现有的一些数据，它来学习，来不断的变得我们所谓的这个变得更聪明，但是它还是学习的，其实都是我们人类过去的一些这个知识。另外就是人工智能本身，我认为它现在其实是能在我们创作的所有环节当中给到我们一些助力。那比如说刚才于老师讲到的，比如说在编剧这个环节，那我认为肯定是需要我们人类去把控整个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在过程当中呢，人工智能也许也能去给到一些参考，比如说我们已经有成型的剧本或者一些想法，可以让人工智能去多给你几种这个选择，但最终确定我们要选择哪条路，选择怎样的一个创作方式，讲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还是要人类去把控。
1: 我们去年，我们中国的动画电影在国内票房火爆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电影走向了海外，比如说《哪吒二》《长安三万里》等等。但是坦率地说，在海外市场上，尤其是在欧美市场上，票房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尹老师，您觉得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突破海外市场这样的现状？
0: 因为这个海外市场它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得有适应海外市场的作品，但第二其实还得有长期积累的渠道。其实这两个东西它要相辅相成，又要有好的作品，有一个流通的渠道，你才可能像好莱坞，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全球渠道，非常成熟了。因为中国电影过去基本上是一个本土电影，我们没有这种国际传播的经验和国际传播的渠道可以利用，所以现在我们做好的第一件事情，把内容做好，把作品做好。像哪吒，虽然它还没有实现绝对的大面积放映，但是已经海外很多报道，而且也开始有很多的发行商院线开始想了解中国的动画电影。其实有了好作品，就可能会推动将来这些渠道的向外扩张。当然很可能最初我们会要找到跟国外一些合作的渠道，借船出海啊，要借个东风啊，帮我中国电影走出去，慢慢它形成了品牌效应，有依赖了，哎，觉得中国动画是真的不错，观众也依赖了，它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内容和渠道的一个良性循环。
1: 东西方的叙事方法和叙事手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您觉得怎么能够既符合西方受众的习惯，又不失我们自己的特色？
0: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方一定不同啊，但是因为它国情不同，大家理解的不同，对，同样一个故事，比如中国的家长里短，可能在欧美国家，他可能家庭关系没有那么复杂，他就很难理解你们这个故事背后究竟是什么。所以将来像中国这么大个市场，中国将来的电影会有两类，一类就是特别本土的，就是它真的只有本土人才能感同身受的一些作品，但是还是有很多作品，我认为他只要把角色把情感做到了极致，人性都是相通的，甚至不分种族，不分皮肤的颜色。
1: 于导，在您的创作实践当中，您是不是也觉得迎合国内国外的受众，既票房既叫好又叫座，这两者都实现是不是挺难的？
2: 是，反正在我们这个片子创作的时候，也不太会去想是不是要让国外的观众一定去迎合。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优势就是 我们人。

0: 口足够多嘛，就是国内市场就可以撑起我们特别庞大的电影产业，这是我觉得很多欧洲国家可能会特别羡慕的一个地方。所以首先从这个方向出发，然后至于国外观众啊是不是能够喜欢，这个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吧，只有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的体量和整体的文化输出是一脉相承的。
1: 从儿时守在电视机前，我们看每一部动画片，到现在每一部动画电影都能让我们动容，这是因为我们都能从虚构的故事当中看到更加真实的自己。要谢谢每一位认真讲故事的动画人，你们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真心和真情。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动画带着这份真心和真情继续奋力前行。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笔筒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仿？
4: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笔吗？
3: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品，谁更接近真相？
5: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3: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张东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叫做嘉龙，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大师您好。
1: 嘉龙原名张清荣，高级工艺美术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自幼拜师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门下学习玉雕，擅长雕刻宗教人物、花剑、山水。对于玉雕，他擅长因材施艺，能根据每块玉料的不同特征解构出玉石的天然特性，使其成为作品的主角，于方寸间藏山水灵韵，经过多年磨砺，形成自己独特的玉雕风格。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那请嘉龙大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
2: 我是做翡翠雕刻的，所以我是做佛造像为主。那么我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件佛造像的雕刻，也是我经常出去游学，然后融合了北齐的甜美的微笑，还有敦煌那种华美的头饰融合为一体，所以有了我自己的一个解读。所以就祝愿在场的所有人平安喜乐，开心快乐。
0: 好，谢谢。结合了不同的艺术特征于一体的这样一件佛造像的头像，那么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我们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笔筒，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名字特别的复杂，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来看看这件笔筒是不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笔筒直立成圆柱状，中空魁口，外壁通体是

0: 松石绿釉，在碧翠釉面上堆画绘缠枝宝相花纹，口沿上部建有寿字纹装饰，整体布局以细密翻卷的枝蔓层层堆叠，线条勾描流畅，式样佳妙。宝主认为，松石绿釉往往多为彩瓷色地，而此件笔筒工艺以素雅为主，更突出松石绿釉之圆净质感，彰显了文房雅气的风范。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会是真的吗？
1: 这件笔筒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它是一件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还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2: 因为这种松石绿釉堆白的这种，它这个量呢很少，就市场见的不多。民国虽然也有仿，它仿照的呢也不是很多。包括这个大清乾隆的乾字呢，都写的就有点过了，都写错了。就是应该是现在应该是地摊上的一个低仿品吧？
1: 还是个低仿品？
2: 对对对。
1: 二号觉得你肯定看走眼了，那看的是真品对吗？二号夺宝人，
3: 它所反映出来的釉光还是蛮莹润的，而且身上的痕迹呢也是比较斑驳的，有岁月留下了这种自然的这种包浆在上面附着。从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倒带民国时期的。
4: 我看这个笔筒啊，色泽特别的呆板，感觉就不太对。还有看它的底款，就是有一种塑料感，还有化学燃料的感觉，它并不像那个天然矿石那个绘上去的，不像一个有年代感的老物件。
5: 我觉得有，因为民国时候松石绿地它是偏灰偏白，但是后来我一看它仿的是什么呀，仿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因为大清乾隆年制的这个松石绿地它就是特别脆，它的那个松石绿地是很脆的那种绿，我觉得它是因为为了仿它，然后所以就给它弄得绿一点，我觉得这个没毛病。
6: 我跟那个四号的观点恰恰相反，对，我觉得它这个松石釉，我觉得应该是低温釉。低温釉的话，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于鲜艳了？对，主要是乾隆时期它这个款写的，我感觉就是很一般。
5: 因为仿的嘛，那到不了当时那个工艺。
1: 所以到底对不对呢？来，嘉隆大师您判断呢？
7: 我觉得是，就是落款有点粗糙了，也觉得会有点假。
1: 这件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到底是否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8: 我觉得这件笔筒呢，给我们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松石绿在乾隆时候应当是个什么颜色啊？那大家觉得这件颜色很漂亮，但是真正乾隆时的松石绿就跟我们看到的松石是颜色是一样的，因为它采取了这个当时用宝石弄的这个釉嘛。那么这件器物大家从镜头下看，这就现在化学原料所出来的个颜色，所以它的底釉是完全现在的这种配料出来涮釉，我们叫涮釉出现的这种表现的方法。另外大家从这个镜头下看，这是一个海棠式的一个笔筒，对吧？那么我们说你看这个海棠式做的多单薄，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壁吗？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现代工艺所产生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仿品。
1: 好，谢谢张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二件宝物。那么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是不是和田玉的材质呢？看一下，
0: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挂件以白玉雕刻， 白玉，质地优良。

0: 细腻犹若凝脂寒光，皮色极佳，主体纹饰为一小巧的葫芦，叶藤繁茂的葫芦图文蕴含着多产多福的吉祥寓意。陶主认为，此件白玉挂坠雕刻细腻，刀法娴熟，塑造的葫芦圆润饱满，更为本作增添不少雅趣。可是这件号称和田玉雕刻的子孙万代挂件，会是真的吗？
1: 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那么这件是不是和田玉雕呢？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庆奎王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王先生。
2: 大家好。
1: 来，王先生介绍一下您今天的这件宝物吧。
2: 这件宝物来的时候呢，非常偶然，是用一块寿山杜陵石的瓶章跟人家换的。当时这个我这个章买的时候就合到2000多。为什么换它呢？那么换它的原因呢，第一是来讲呢，我那个对方来讲呢非常喜欢我那块石头。第二是来讲呢，我看这个玉雕呢，有包浆，就是显老，而且来讲呢，雕工来讲我也认为是清代的，所以说才换的。
1: 所以您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个和田玉雕挂件？
2: 对。
1: 好，那这个还是要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王先生觉得它是清代的，我们现在说的是和田玉雕，那是不是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也是三真三假。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3: 我去年还有幸去了一趟和田，我还多少了解一些和田玉。这个宝物吧，首先看包浆，确实，温润自然，还有看里边的纹理，有一种纤维结构在里边，非常自然的缠绕，那种毛毡样的，典型的和田玉的那种，结构的特点在里面，所以说，我认为它是真的。
1: 好，五号都把人看假。
4: 这个有点那种老物件的感觉，但是说它是和田。说它是和田玉，我感觉存在一点疑问，因为从它应该它旁边有点皮吧，下面黄皮，我看照片有一点，我感觉就是比较的浮，往外浮不是很深，然后再从它这个灯光打了以后，看它的这个样式，感觉有点泛青，所以说我感觉不是和田玉。
1: 所有夺宝人是看真，
5: 对，我是看真的。我首先第一眼就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感觉挺舒服的这个葫芦。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老先生也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清代的，那会儿应该都是这种手工的这种雕刻，我觉得你看它如果是手雕的话，它的这个线条都比较流畅，而且比如说它这个深浅过渡的地方也是比较圆润的。我觉得和田玉里边那个白玉，我去新疆看的时候籽料也不是都是特别白的那种，而且这个有一种虽然发青但是白而不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看着挺舒服的，所以我选了真。
1: 应该也分不同的品质和等级，并不是所有的玉都是和田白玉吧，
5: 顶尖的那个籽量。
1: 三号夺宝人看假。
6: 我看玉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其实我觉得没看出什么问题，我只要听这个刚刚这个老先生说他这个换的来历，我感觉我只是猜测，我觉得一般来讲如果真的是一个和田的一个还是个老物老的这一个雕件，一般人舍不得去拿一个去换一个，
1: 所以刚才老先生特别想要去强调他原来那方章有多好。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到底对不对呢？老先生用那方章换来的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1分。请教一下石老师，
7: 回答这个几位夺宝人的这个疑问啊，有说这不是和田的，有说皮子稍微有点假的，就是清到清乾隆时期中期以后，然后呢大部分玉料都开始带皮了，我们看故宫有很多和田玉带皮的，那么这件就是如果准确给它定的话，它应该能定到清晚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就是第一个，

0: 就是青中期以后籽要开始带皮，这有皮。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它雕的无论叫福禄啊、半带还是子孙万代都对。然后再一个呢，它是一个圆籽雕刻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不拘结于说这个上边有棉呢，我是不是一定把它挖掉，一定把它切掉，它反而是反映了就是当时雕工的一种随性，不拘结于它非常像葫芦，那小葫芦歪着把子，对吧？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葫芦长得也不是中规中矩，它就反映了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呢，从包浆到它的雕工，完全可以反映出来就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就是福禄万代或者子孙万代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件和田玉挂件。
1: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要说到它的一个挂件的价格，所以您觉得给这件和田玉雕的挂件您的估价是多少呢？
2: 如果说那张不卖的话，不换的话，现在最少10倍，两三万。那么说实来讲，我就问一下专家，这个现在值不值两三万？
1: 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值。
1: 值？您觉得值两三万？
2: 对。
1: 值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老先生很实在，那这一件和田玉雕把件是不是能够到两三万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3万、12000、15000、86888，给出了88000元。为什么？四号夺宝人，
3: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前两天去就是想淘一个这个籽料的挂件，然后但是基本上开价都是小六开，要不然就是中六开，我觉得根本就拿不动。然后我觉得您这个既然是又是老的，因为我前两天问的那个确实是新的，只是新的料，然后籽料，然后它要雕，您这个既然都是老的了，我觉得现在8万块钱我觉得都估少了。
1: 请问一下王先生，如果我们四号夺宝人出了80000元，你愿意转让给他吗？
2: 不转让
1: 啊、哦！不转让，
3: 对，君子也不夺人所爱
1: 啊，还是自己喜欢，所以您才会愿意拿那方章去换。但是您知道吗？您喜欢，还有人觉得估价根本就不到。你看我们五号夺宝人只估了一个4位数，6888，为什么？
4: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吧，啊，我觉得我给的还算合理这个价位。
1: 到底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儿？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的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眼，3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真价，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施老师，这个价格构成原因是什么？
0: 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明清的老玉也在涨啊，老先生那时候20多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多，2-3000块钱，但是就说这类的东西呢，就是这几年确实是往上涨了不少啊。就这类的藏品呢，它有两个维度啊。第一个看工，第二看料啊。看工呢，就是说这个雕工尽量好一点，然后第二个看料啊。料呢，就是一个是籽料，一个是山料啊。这个明显是籽料嘛，它带有身份证。第二个就是料的白度、细度、润度行不行？这个料呢，就是上边呢稍微带一点白棉啊，其他的这个综合评价加分还是可以的，白度够，细度也够，块度就是整个个头还行，所以综合评价给的价格还可以啊，35000。
2: 好，谢谢专家，谢谢专家。
1: 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唐友朋友家中的一些宝物。首先呢，第一件是一件书画作品，来头不小，说是齐白石的画作，李老师对吗？
5: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主要是书法写的不到位，就是齐白石的字啊，用长锋养好写。笔笔都到位，没有甩出去那种感觉，再一个这个树啊，树的树干啊也有问题，这个只是画了个形，但是力度不够，所以几方面看嘛，这是应该是现在一个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宝物，这件个宝物呢是一件瓷碗，说是来自于道光年间，我们请张老师来看一下。
6: 从这个粉彩色调来讲，不是道光时期。

0: 道光时期的粉彩要比他好得多，而且关键他画的这图案，你看中间是个什么花，是画得很乱，所以这件，而且这种碗没有道光官窑，这种碗要是就是民窑，所以说这件东西应当不太好。
1: 嗯，好，谢谢张老师。刚才我们都说到这件和田玉雕的把件了，接下来也是一个和田玉雕，不过说它自己是来自于宋代的和田玉雕的一个玉人，来看一下对不对，石老师。
2: 这个咋看都是上周的，跟宋代没有关系，应该是青海的比较流行的这个湖水绿的这种和田玉，那么它的这个年份呢就不会超过1992年，所以这是肯定是新的啊，从雕工上啊跟宋代也没有任何关系，第二造型还有这个玉质材质上啊跟宋代也没有关系，所以是一件新品。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台上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三件宝物。第三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头不小，黄宾虹山水立轴。我相信黄宾虹先生的大名大家已经是如雷贯耳的，那么就于他的画风也请李老师还是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更好的来判断。
3: 黄宾虹呢，这个大家可能名气太大了，大家都知道他呢，这绘画呢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学，也是学从古人来学古人，第二个阶段这个画的比较清淡，大家称作白宾虹，那后来呢就八十岁以后呢就变得厚重古拙，黑密，大家称作为黑宾虹。那这件作品可能我们看到它落款是89岁，是晚年的了。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所以李老师把黄宾虹不同时期的特色呢也简要的告诉大家，也提出来了这件作品按照落款来说是89岁时期黄宾虹的一幅作品，按照黑宾虹这种方式来进行判断的话，这幅画作是否符合黑宾虹的特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真两假。来，为什么五号夺宝人判断是假的呢？
4: 我冲他这个这个最后他那个名字吧，他这个名字我写的
1: 冰红，
4: 对，我感觉有点软啊，然后再看他这整体布局的话我感觉有点散，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他有点问题。
5: 但这张画其实能看出来他提款的时候，因为他是赠给他的一个吴兄，他的一个朋友的，他应该是就是后提上去的，提的比较的帅意，提的比较的轻松，所以你感觉有些线条好像是，哎，有点飘的感觉，反倒是他可能正好画这画的时候，哎，可能心情也比较的愉快啊，所以用笔速度挺比较快的原因。
1: 二号夺宝人呢？
6: 就是在这个年龄画出这样的画来，更多的是一种随性。然后凭着肌肉记忆或脑海里的一些东西，包括他留白，他更多的是表现出他意境的美，所以说这种画呢就是要看整幅的，要看整幅的意境。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这个画整体看的意境还是可以的，就是按照他的心里的想法还有他的记忆，
1: 所以在你看来这应该是不拘小节只看意境。
6: 对，整体来看，因为他符合他年龄这个年龄段所画出来的风格。
7: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画风还有这个整体的感觉并没有给我一种很大师应有的一个特点，还是还有包括这个纸质的一个包浆感和年代感，觉得就像一个现代的仿品，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1: 四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8: 首先这个刚才我觉得主持人已经提示我们了，
1: 提示
8: 黑宾虹，对，我们的专家老师也说了黑宾虹，然后我觉得这个而且他89岁的时候应该是晚期的，就是那种黑厚然后这个浓密的这种感觉，从远处看是虽然是很厚重的黑，但是它是有层次的，有层次你又能觉得那黑里面呢又是能泛出光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1: 好，到底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场上的黄宾虹山水立轴，它是一件真迹。所以恭喜1、2、3、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个我们先说啊，这装裱新装。

0: 这一看就是新装表，这种挖箱的啊，新装表。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落款，这个落款呢，拘束五兄，大雅一笑。拘束是谁呢？拘束是黄拘束。黄拘束呢，应该是民国时期一个官员，小的时候曾师从这个黄宾虹，所以关系非常好。那这件作品呢，其实这个画呢，也能体现出他晚年的一些风貌。你看到他用笔，在中景的时候用笔还是很这个墨还是很浓的，这个时期才体现出来一位艺术家的功力。所以这件作品呢非常典型啊，黄宾虹晚年的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
2: 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是官窑标准器还是现代仿品？
3: 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
2: 清煎朝珠太完好遭质疑，谁的眼界能穿透迷雾？
4: 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
2: 普如先生楷书为何六位夺宝人竟一致看奖？
0: 这个装裱的制式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
2: 巅峰对决，价格竞猜，谁更准确？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这样的一件大家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0万、36万、52万、100万、66万、35万，最高的是我们的四号给出了100万元。为什么？
5: 是这样，就是一说黄宾虹老先生，在我的脑海中，他的画作基本上就是天价。我感觉就是拍卖行去年是不是还拍出2多亿的那个画，好像市场它的这个真迹存量很少。我是结合这些然后给了100万。
1: 我们的三号就至少竟是您的一半了，将近52万元。为什么呢？
6: 这个价格也想了很久。因为黑宾虹的价格其实市场是挺比较高的，特别是89岁，但是因为这张作品呢画的尺寸不是很大，然后呢画面相对来讲在他作品中不算是最精的那种，这个装裱又是新的，所以想来想去呢给了一个折中的价格。
1: 到底谁给出的价格会更加接近市场价格呢？这件黄宾虹的山水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万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李老师。
0: 其实现在这个艺术品呢，这几年这个价格非常不稳定。如果这件作品出版过、注入过，那就应该有四号那个价格，兴许比那还高。但是像这类作品又是新装裱，又是没有出版、没有注入，那很多人不会出很高的价格去买，但是这种东西很多人不敢去给断定，就是判断这是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所以呢它的价格就会有所下降，跟这个出版注入的或是有根据的这种价格就不一样。那这个价格呢是现在市场应该能流通的一个价格。
1: 对，一幅艺术品它的价格构成是非常的复杂的，那这也是能够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可以流通的一个价格。好，那么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此碗长口深腹圈足，材质洁白细腻，釉面温润如玉，碗外壁以斗彩装饰绘两组花草，填彩细腻，色泽丰富，碗内中心以荷塘鸳鸯为题彩绘装饰，画面布局疏密有致，施彩清新。

0: 典雅，体现出高超的画技和艺术修养，被外地以青花楷书属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宝主认为瓷碗画工精细，釉面温润，是研究清代斗彩工艺民俗文化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会是真的吗？
1: 短片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了，这一件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会是真的吗？我们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近现代的仿品呢？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选择是，看一下四真两假。五号夺宝人就觉得我们厂商东西都是假的，为什么？
2: 我从那个他这个胎底来看的话，是不是有点跟咱们第一件宝物上有点相似？我就感觉这个彩有点浮，然后青花的这个颜色也不是很清，我就存在一点疑问。
3: 其实啊，就是这个碗的器型上来说啊，它是非常标准的乾隆官窑。因为这个碗呢，它也是在拍卖场上经常能看到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常规品，就见的比较多一点。就这个纹饰呢，一直是有延续的，包括它这个笔触啊，就它大清乾隆年制，就是在小片上看，它笔触呢是非常的自然，也非常标准，应该是乾隆官窑的一个标准器吧。
1: 四号夺宝人呢？
4: 首先我看它这个釉面啊，其实如果从这个釉面跟胎质来看，其实这种轻薄而且白中闪青的，有一点这种清乾隆这个糯米胎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它贼光太明显了，就是不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是有一点那个，就是现在火气有点重，我觉得。
5: 它这种光非常自然，它并不是贼光，它是非常柔美的一种光。这种光呢，就是由于它的反射面不一样所呈现出来特有的这种状态，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就是岁月长久所沉淀下来的。再有呢，它这个彩呢画得比较鲜明，而且用着这种材料所出来的这种质感，就是符合那个时候的状态。综合来看，包括的笔款啊，有藏锋有起锋的，就是说从综合这些来看，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开门倒带的一件真品。
1: 那么这只碗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加上一分。张老师，
6: 我觉得我们这件东西和我们刚看那个笔筒，你觉得天壤之别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斗彩画的这个图案出自于什么？出于宋代的锦，宋锦当中我们知这个图案是很多的。那么在瓷器上，那么是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民窑是没有的，大家看到。那么这种图案，那么我们说清代官窑当中的一种制式了。在底足的做法上，它的底釉它是白中闪青，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笔筒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釉子你看它也是一种肥厚，你觉得那是一种贼光，我们告诉您这就是一个肥厚的表现，所以这件东西一定是一个标准的官窑。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是一件标准器了，我相信大家在拍卖记录上、拍卖市场上应该也能够看到相应的记录，所以呢，应该对于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考量，也有参考的依据。那么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6万、13万、10万、35万、18万、70万，我们的六号夺宝人给出了70万的高价，来，原因是什么？
7: 非常喜欢，而且它是官窑，我官窑的价格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其实
1: 而且是清乾隆时期的官窑。
7: 还有就是，其实我本来想出更高的价格，但是我觉得七是我的幸运数字，所以我选择了个70万。
1: 三号觉得，哎，不，好像

0: 不能到这么高吧，是吗？三号觉得给出了10万元的价格，
1: 这个
0: 目前场上的最低价。
1: 不是，这是这就是很多，我觉得很多人都误会吧，就觉得只要一听说官窑，一听说乾隆官窑，以为就特别特别贵。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官窑的市场也特别的卷，嗯，然后市场也比较的透明，所以这个碗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价值。
0: 那么这只清乾隆时期

0: 张老师，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出这个价格现在是基本价格，我说的很清楚啊，就拍卖场上的基本价格。那么这种戏我一定在大拍上才能看到，我说的很清楚，小拍上绝没有啊。所以而且一定是在大的拍卖行当中，因为它本身就很名贵，只要是够乾隆，我们说清三代的东西价格上一定很高，这和它的当时的存世量和它做的精美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给的价钱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价格了，但基本应当在12万以上下，没有10万块钱是绝买不了的啊。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那么这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是一件寿山石家彩佛像，来请佘老师看一下。
2: 这个从图片上真看不出是寿山石，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不排除其他产地的这个石头啊。如果是寿山家彩的话，首先来说不像这么染色浸染这么深，雕成这样啊，这也不是寿山的一种雕法啊。再一个就是它这种上彩啊，就有点跟染色一样，所以综上所述吧，这应该是一件就是其他石质的一个仿品。
0: 好，谢谢佘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画作，说是来自于刘文熙的画作。那么这件是不是真迹呢？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3: 这件作品，这个因为图片上判断，这个一个人一个看法啊。我这个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呢就是仿品。因为这幅画非常有名啊，地摊上很多。但是呢，这件作品它加了一个照片，这种照片呢也很多，都是现在合成的。如果纯不落刘文熙的名字，不落下边这画片还是很好看，但是落上这个名字了，这明显就是仿品啊。我们每个月的11号的海选，见到无数次这件作品都一模一样。而且都没有表，带照片的都是带一个信封，还有个信封，信封也是现在新做的，
0: 都是成套的，
3: 对，成套做的，成批生产的，所以这明显是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大家在收藏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再来看这件，这件是一件瓷版画，说是来自于清代，请张老师看一下。
1: 清代的和民国到民国之间，我们这个瓷版画很多，尤其在景德镇啊，有好多我们说出现了好多这画瓷版画的大家。那么像这件东西，从这个后边的这个做法上来讲，这个瓷版应当是个老的啊，我们说不是现在新的。那么从瓷板上画的是还可以，但是它不是名家所画，大家要一定看它不是名家所画，所以这件东西呢，应当是一件老瓷板。
0: 所以对于它的确定就是一件老的瓷板画，但那不是一个出自于名家。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同样也是来自于清代，是一件朝珠，它是一件青金石配碧玺的朝珠，年代对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佩戴有严格规定。本串朝珠为青金石所制，其所用青金石颗粒大而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以碧玺装饰。宝主认为本件朝珠各部件的位置、数量和工艺符合清代朝珠所具有的全部特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青金石配碧玺朝珠会是真的吗？
0: 这个朝珠是否是来自于清代，是否有年代感，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考量呢？通过场上的这个实物，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给出自己的判断，它到底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

0: 哎，
1: 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
0: 就是青金呢，朝珠呢，就是现在呢，青金石得到比较容易，但是古代呢非常的难。然后我看啊，这青金石啊，它那个乌了吧秃的，就是感觉那个颜色呢，它是不是做旧？因为现在青金石很便宜，它造假成本很低，它是不是做旧？包括这碧玺呢，因为看着呢，是不是也经过什么染色啊处理过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它可能呢不太对。然后另外一个，您看这朝珠上一个不太差的。
1: 保存太完好了。
0: 对对，太完好了，怎么能一个也不缺呢？
2: 青金石是它比较难获得，但是对于皇家来说，它不是什么难事儿。就是对于这个上层的皇家来说，什么样的宝石，他只要想搞到，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费点时间，多费点人力而已。
3: 清代那时候的开采原因啊，开采的这些珠宝、宝石品质都不是特别好。
1: 嗯。
3: 对，就是说它是能开采到，但是开采不到最好的那种料，所以
2: 它也能开采好的，只是它选择上皇家是找好的去选择，
1: 所以肯定得是好的。四号夺宝人呢，
4: 其实我这把是懵的
1: 啊，
4: 就是我自己也我看不好，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绦带是黄颜色的，黄颜色绦带一般只有皇帝或者他的宗亲可以使，我觉得它禄分太高了，就是能留存到外面说让我能看到的，我觉得就心里其实有点打鼓。但是我看它整个因为朝珠制式很严格，我又觉得它又有这种老旧感，所以其实我就赌了一把，要不然就赌它真的吧。
1: 嗯，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评价师老师，
5: 其实这个判断起来不是特别难，就是难就难在了，就是说这是谁用的。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青金石这种朝珠呢，它是祭天的时候，就是皇上祭天的时候然后所戴的，对吧？那么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呢，青金石刚才像一号说的这个乌拉巴秃的啊，它如果要是特别鲜亮的，那对不起，这个肯定是假的。青金石它在佩戴的时候，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青金盐，然后跟方解石，因为我们都知道方解石然后它遇酸然后就起化学反应，然后长时间佩戴这种青金石，长时间佩戴在身上，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光泽就失光了啊，就是青金石老的一定是失光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然后从整体上来说，这是一套保存非常完好的一套就是一挂这个清代的青金的朝珠。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确定是一件真正的来自于清代的朝珠，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到底这一串的朝珠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5万5、12万、80万、15万、5万，最低的是六号给出的5万元。为什么这么谨慎？只有5万元的六号夺宝人。
6: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喜欢的东西愿意出高价，
1: 嗯，
6: 觉得一般的东西，我觉得它就值这个价。
1: 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5万元呢？
7: 我觉得要是刚才那个专家老师说了，如果说他要是一个就是算是原配的话，我觉得应该在30万。对，但是我给这个价格就适中吧，我觉得合适。
1: 请教一下嘉龙大师，您的判断呢？您觉得这几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当中，谁更接近我们这串朝珠真实的市场价格呢？
8: 10多万的这个区间吧。
1: 10多万，那我们现在10多万的有两位，12万和15万，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的都有可能这样的价格是吗？
8: 是的。
1: 好，那么到底这串朝珠，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准确的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崔老师，
5: 第一个是有拍卖市场的一个指导价，第二个呢就是它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完。

0: 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没说，它上边那个背鱼儿，包括它的镶金，还有坠角下边那个金啊、那个都是纯金的，而且呢是原件，非常难得啊，这个是真的特别少的。您就中间那颗镶碧玺那个贝鱼可能要买也得2万块。大家呢就是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就是细致的去观察一下，就是它里边的这些组成部分。
1: 好，谢谢石老师。看完这串朝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这件宝物的名头也不小，刚才前面有黄宾虹，现在是普如。普如的名头和名号呢也无需赘言了。那么这幅楷书立轴放在我们的舞台上，六位直接判断吧，到底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六位都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看假的原因是？
2: 这个还是我觉得可能比较明显吧，他写的确实书法水平确实不太高，这张画明显它是一个做旧的一个纸张，给人一种好像是一件老物件的感觉，但它整体书法水平跟它落款的方式等等都不是一个大家的手笔。
1: 二号夺宝人呢？
3: 他这个字写的有点松散了，一点力量也没有，他刻意的把这个笔锋啊往中锋上靠，但又不是，所以说光从字迹和肩胛结构上来看，这就是一副仿品。
1: 四号夺宝人呢？
4: 我觉得这个字现场打眼一看，有一种是参观这个书法培训班举办展览，然后这个感觉
1: 习作是吗？
4: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眼假。
1: 这么提仿吗？这幅普如先生的楷书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李老师，
5: 普如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南章北谱，那他的书法呢特别是楷书是学柳公权欧阳询，他的楷书写的起笔收笔见棱见角，那我们看这件作品，无论是正文还是落款，跟普心瑜的书法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装裱这个很蒙人的，这个装裱的字是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但是里边这个做旧了，是非常比较低档的这么一件仿品，所以大家猜对也是正确，这个非常在意料之中的。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呢恭喜的是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环节，而排在第二的呢有三位，分别是一号、三号和六号夺宝人，都是共计五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一号、三号、六号夺宝人来进行抢答，争夺最后一个进入最终环节的名额。三位，请听题。人们对康熙青花瓷器有很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青花的色彩变化多端。请问，一般人们评价这一时期青花色彩的变化层次有几层？三层、五层、七层？抢答开始。三号抢到了，
2: 五层。
1: 五层是不是五层呢？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6: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杂项，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掐丝头金簪一组，金簪主体采用纯金材质，其中一件顶端为金莲花嵌碧玺，工艺讲究，搭配精巧。另外两件金簪顶部都以蕾丝堆叠而成，金丝纤弱毫发，纹样繁而不乱，一丝一缕尽显精湛工艺。宝主认为这组金簪质地纯正，光泽自然，定为名门贵族世代所传之宝物。可是这样一组号称清代的金簪会是真的吗？ 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块，其中一。

0: 块，此墨块为长方形，正面磨雕的耕织图反映纺织的生产过程，形象逼真，通俗易懂。边侧有英文田间楷字“织布”二字，背面田间书写御制诗一首。墨的边侧有“陈方为殿工制”六字款。宝祖认为，此墨墨模精致，墨质细腻，墨里坚莹，极为少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会是真的吗？
1: 巅峰对决环节，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王云栋、靳东方，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呢是有两件宝物了。云栋呢是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和掐丝头金簪一组，而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是清嘉庆年间耕织图墨块之一，一个是墨块，一个是金簪。这两件你要判断哪件呢？
2: 就从近的开始，
1: 就近原则啊。
2: 就近，
1: 我们男士来判断金簪，女士来判断墨块，两件是否都是真品，还是有一真一假呢？同样仔细的看一下之后，用真假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确定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哦，这个墨块直接上纹了，这个望闻问切用上了纹的方式。两位的仔细看过了，刚才东方闻的墨块闻到什么味儿了吗？
3: 这次没闻到，但有的时候能通过闻呢，能这个有判断依据。
1: 没有闻出来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在你看来？
3: 我一会儿揭晓吧。
1: 好，一会儿揭晓。最终两位各自都给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云栋。
2: 因为啊，从金子上来说，古代的金子它做完了之后，它是要回火的。
1: 嗯，
2: 它回火之后呢，它会处于这个金子会出现姜黄色。姜黄色从这个点判断来说，它的色泽特别的内敛、沉着，跟新的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2: 所以我认为。它就是个老的。
1: 请教一下东方，现在可以透露出你刚才闻完之后为什么给出确定是真实答案的原因了吧？
3: 闻的是闻有没有它那种老的墨里那种名贵的药材的味道，
1: 就是、
3: 香气。对，
1: 哦，以前的墨块是会有加上一些中药材的。
3: 对对，
1: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化学的物质。
3: 对，嗯，反正我觉得从另外从它的那个做工来讲啊，它里边那个做工非常的细腻，但是不僵硬，所以应该像是老的。它不像现代做墨块的那个很多是机器雕出来的，就很呆板。
1: 那么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先听听云栋的吧。石老师他的判断是
4: 回答正确，
1: 恭喜云栋。您说说这组发簪。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有宝石，就是上面有碧玺的这个发簪，它的做工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虽然它是一个发簪，但是它的工艺来说一点都不简单。第二个呢是那一对啊，就是八棱的和多棱的这个金簪，它所有的蕾丝以及就是咱们说的掐丝非常的细致。而且呢，就是这种簪子呢一定是这种大户人家就过去常使用的，它的使用痕迹非常的明显。这一组金簪是一组非常开门的然后清代的金簪。
1: 嗯，好，谢谢石老师，恭喜云栋这分拿到了。东方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他判断是真品。石老师，他的判断是？
4: 东方判断呢也是正确的。
1: 恭喜东方，两位各积一分，目前又再次旗鼓相当。说说这个墨块。
4: 几个方面判断啊，第一个刚才东方已经说了，就是说过去做墨是非常讲究的，尤其是跟皇家做墨，这是第一个，就是刻板。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看老墨啊，就是色泽不是那么的贼亮，它呢是非常的温润的。这是第二。第三呢是就是跟皇家去做东西，然后它是不惜成本的，所以它上边的御题诗所有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上边都是真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般假的就是咱们说的现在化学的金粉，

0: 上去的，可能一擦都掉了。
1: 那刚才我们说了，因为不能上手摸，所以呢东方又用闻的方式判断也是正确的。那么两位判断都是正确，接下来就要请两位来判断面前的这两件宝物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来，两位请出价。一组是清中期甚至更早一些的发簪金簪一组，而一件呢是有玉提诗在其中的墨块之一。这两件物件到底价格各是在多少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86,600元是云动给这三件发簪金簪的价格判断。好，东方给这个墨块的价格是50,000元，你给的估价是50,000元。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嘉庆庚之图墨块之一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50,000元。
2: 看见没有，
1: 完全准确了，猜中了它的价格。
0: 其实这是一个冷门，我认为现在像这种的贡墨不是这个价格。如果你要跟李老师换字儿的话，李老师可能愿意出150,000去换。哦，你要是换不换？
3: 可以换。
0: 你看
1: 可以换啊。
0: 啊，你看我都能猜对。哦，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些书画大家他非常喜欢这类的墨，这种呢是非常开门的。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藏品里边藏墨是最难的，它对温度的恒温恒湿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未来的增长空间一定非常的大。嗯啊，这个呢我们就看了上边人家多少钱买的，我们就给人家多少钱，没有加价。
1: 好，谢谢石老师，你多说一句云动就多着急一分。我这个86,600元到底是不是能够100%的猜中这组金簪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云动请看。你看也非常的接近。哦，这是有史以来我们巅峰对决舞台上差距最少的两位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0: 啊，这个其实没有啥解释的，其实云动也算全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的金簪它的纯度啊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那就是纯金。那么纯金的价格我们现在都知道，对吧？所以呢就是至少是它的1倍到2倍的价值是现在的老金的价格啊，基本上2到3千一克啊，那这个价格估的已经非常非常准了，所以一看呢也都是行内人。
1: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云动，今天表现非常精彩，谢谢云动，谢谢。所以呢姐，今天要恭喜我们的东方获得本场最终大奖，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为大奖获得者进东方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掌声送给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6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嘉龙大师，谢谢您。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下周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2: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能促进睡眠。
1: 清淡玛瑙水鱼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3: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说我看着很好。”
1: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4: 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1: 下周日18点，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个端午最潮粽子来了，多巴胺七彩粽颜值拉满，是否让你一眼心动？
1: 它里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改良，
2: 你看我这个才是潮子。
0: 粽子咸甜之争该如何抉择？潮汕双烹粽完美化解，一粽双味，咸甜兼得，
1: 可盐可甜，
3: 而且人家吃的时候还要讲究的。
0: 新潮粽品藏着哪些潮流密码？粽享美味马上揭晓。

0: 艾叶香，挂起香囊齐安康，彩绳一缠福绵长。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哎呀，
0: 这已经包上粽子了是吧？哎呦，这粽叶真香的。来，咱们说一说，你们最喜欢吃哪个口的粽子？
2: 我呀，就是甜的咸的我都喜欢。
3: 吃粽子还得吃肉的，尤其是加咸蛋黄的，那我一顿呀能吃三个。
4: 我喜欢那个蘸着蜂蜜然后蘸着白糖，哎，蜜枣粽是小时候的味道，
5: 那是从来没变过的经典口味啊。你喜欢吃什么？
6: 我呀咸甜都行，但是最重要的得有一点，它得出片，它得好看。哎呦，发朋友圈得有好多人点赞。
0: 你看，原来粽子咱们最早是甜咸之争，现在粽子是颜值之争，卡颜值。得，咱们今天让这个小小的粽子好好的破个圈。你看，民间高手特级厨师已经请来了，你们几位啊，待会儿就坐着吃。
6: 好嘞，
0: 来，行，那我们下去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6: 好，
0: 好，来来来，两位，咱们前头请。每年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我就最喜欢家里面飘着那个粽叶的那个香，就闻到那个气息的时候，觉得哇，夏天没有那么难过了，那种消暑的感觉。行吧，来，我们打一招呼，认识一下。
7: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省德宏州傣族景颇族的芳芳。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汕头的潮菜叶飞。
0: 你看咱们今天三个这个色彩搭配啊，大虫呢穿的像米，你穿的像那个粽叶，我穿的像里面的瓤儿，
7: 咱们三就完美搭配。
0: 刚才包粽子的人，
1: 对，
0: 都是00后，
1: 都很年轻。
0: 对，就现在年轻人对于粽子的热度非常高。两位今天一定是要满足我们这个，首先得漂亮，同时得好吃的粽子。
7: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我带来的是我们七彩云南美食的天花板，还多巴胺配色的七彩粽，好吃又好看，一眼就心动。因为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们吃的所有的食材都是用植物染色，把大自然搬进我们的食堂。哦，
0: 我待会儿考大厨哈，这不同的颜色是拿什么植物染的？那您做一个什么粽子？
1: 我做的是一个咸甜双喷粽，
0: 也就是当我们蒸着粽子应该是甜的还是咸的时候，你们潮汕早都已经是咸甜。
1: 对，我们潮汕的先辈早就把这个想通了。
0: 那还蒸啥呀？是吧？那咱们从这个云南的七彩粽先开始，好不好？
7: 好，
0: 来。我们把这七彩云南都搬到了我们的碗中了啊！大厨，您猜一猜，这些不同颜色的都是用什么样的食材染的？
1: 我知道都是花的颜色，但是你让我分出来，我现在暂时甚至分不
0: 出来。我知道的，它都是大自然的颜色，
1: 大自然的颜色。对，
0: 先说这黄的呢。
7: 我们黄的用的是我们的蜜蒙花，我们傣语的话叫墨棱。
0: 墨棱，
7: 墨棱，
0: 墨棱，
7: 这个是我们绿色的。绿色的话，我们用蝶豆花跟我们黄色的蜜蒙花，然后染出来就变成绿色的。
0: 复配的，我明白了。就总之，全都是来自于咱们云南当地不同的植物，
7: 对，
0: 天然色素染成的。
7: 对，
0: 好漂亮。
7: 我们除了色素以外的话，我们还有个很特别的线。我们在云南话在春季都要吃好多鲜花，所以话我们就把这个鲜花晒成干花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成七彩的各种颜色的粽子。
0: 所以把这个花染到米里面，再包到粽子芯里面，这是真正的花心。咱们用哪个粽叶呢？
7: 我们就用我们本地傣族家的这个粽叶，它是有一股那种清香的叶子。

0: 云南咱们当地这个粽叶呢比较窄比较长，然后韧性呢比较大啊。
1: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大众一点的啊，双手夹在中间，然后把它扭起来像冰淇淋的形状，再卷一卷。要不您拿着这个。
2: 我怎么了？我这个
1: 我就害怕待会儿你漏肚了，煎不熟。
2: 哎，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卷完之后都不一样？我们翻过来给大家看一眼。
1: 我的这个冰淇淋的形状它是没有漏肚的，它是包裹性很好，大厨切得很快。然后您剪的那个次数不一样，剪一圈啊，然后咱们是再转过来一圈，
2: 让它紧一下啊，
1: 不然的话待会儿会漏肚，然后蒸的时候米不熟会洒出来，
2: 它有个膨胀度嘛，对吧？
1: 对。那平常呢，我们在节日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一个单色。嗯。那我们今天大家想要多巴胺一点的，出片大一点的，咱们就来一个七彩的，好不好？哇，对，
0: 你是懂得年轻人的那个心的。
2: 这个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潮色，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颜色，它是一个渐变的混合色。来来，你教我们啊。
1: 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把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加入里面。我喜欢的是红色。
3: 我喜欢的是紫色。
1: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选的是绿色。
3: 那我选择的是橙色。
1: 然后我们每一个就弄的颜色都不一样，但是包在粽子里面最后出片了肯定是年轻人最喜欢的颜色。哇，
3: 这个底下漏汤了
1: 啊。没事，它是用我们植物的花水泡的，漏点水是很正常的。
2: 好，那接下来还加啥呢？
1: 先给大家介绍是我们云南热带水果菠萝，然后我们把这个新鲜菠萝切块，然后用小火给它把多余的水分给它蒸干，然后放一点糖掺在糯米呢解腻的。这一个咱们用的是我们的玫瑰花鲜花，然后鲜花加入我们的烘烤机以后加入一点蜂蜜啊白糖啊，然后就可以做成鲜花酱。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这个
2: 菌，
1: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云南最有名的是菌类，这个叫牛肝菌。在雨季的时候，我们为了让大家尝到更不一样的粽子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野生菌用猪油油炸以后呢加入粽子里面去，这个味道还是很特别的。
2: 所以说呢，可盐可甜也是咱们这个粽子的特点啊。
1: 要不我们三个加不同的馅料，咱们再加点米，然后咱们就一起可以裹住它。然后这样包上，我们每个人拿一个我们这里的香茅草。说到这个香茅草，我还想给两位介绍一下我们德宏最有名的徽粽。
3: 徽粽
1: 就是用香茅草烧制成灰以后加入糯米里面，它是属于天然的碱，然后加入糯米以后它就算冷了也不会变硬。
2: 它香茅草本身一种特殊的清新的类似于柠檬的香气，烧成灰之后它变成这种染色剂，然后天然的色素，那么包在外面呢它依然也是有香茅草独特的香气的，对吧？
1: 对。
2: 你觉得为什么就现在这个渐变的云南的七彩粽那么受年轻人的欢迎？
1: 可以说近几年的话，云南还是很受大部分年轻人的喜欢，然后我们那边吃的这些的话都是纯天然的，平常在家的时候有外地的朋友过来，我们也会给他在家体验一下，
2: 吃完了之后就把这个带回家了。
1: 对，
2: 带出云南之后呢就在全国红起来了，对吧？
4: 其实之前宣传云南就有一个说法叫七彩云南，对吧？
1: 对，
4: 在一个云南它又是一个以鲜花为主的一个地方，就那种很多的颜色，特别是女孩子他们会很喜欢，可能很多年轻人觉得传统的粽子是那种肉很多的又不是很甜的，类似鲜花粽子它会有新意，而且它如果是做成这种渐变的这种卖相很好，就是很出片的那种。
2: 对，还有个你看它里面其实是也是甜咸都可的，它是把鲜花或者菠萝做成酱，云南特别受大家喜欢的菌子它也可以变成里面的食材。
1: 对，
2: 然后呢增加浓郁度，所以呢无论从颜色再到它的卖相再到它的口感层次上面是受大家欢迎。对，主打一个自己可以设计，
1: 所以这个也像把整个云南包进粽子里面去。
4: 对，每一口都是云南的味道。
1: 好，
2: 行，那就行了。那咱们就包的差不多了，这个要蒸多久啊？
1: 高压锅20分钟就可以
2: 包就可以了。
1: 把我们的粽子
2: 还有刚才我们提前包好的一些
1: 哈。对，其实蒸的时候也不用放任何的什么调料，
2: 带上锅盖起了热气之后20分钟啊。
0: 其实呢，不光是今天我们有云南的，有潮汕的，让大家觉得特别破圈的。

0: 别有颜值的粽子，而且全国各地的粽子都在创新，都在破圈，我们去看一看。
1: 一到端午，全国各地的粽子悄然花式破圈，新意迭出。湛江鸭哪粽凭着精巧别致的外形圈粉无数，成为极具辨识度的端午特色美食。新疆酸奶粽，粽米搭配当地酸奶与特色果酱，组合新颖，风味清新。广西螺蛳粉粽、浙江茶香粽，大胆融合本土风味，脑洞十足。还有不少地方巧用各地食材入馅，各类创意粽款层出不穷。粽子还跨界走出甜品领域，冰皮粽、芋泥奶酪粽相继走红，口感层次丰富，外观更是亮眼吸睛。粽子紧跟潮流，衍生出多款创意甜品，新奇吃法收获大批喜爱。老味道碰撞新创意，让传统文化焕发全新活力，以多种形式与风味被越来越多人喜爱与分享。
0: 咱们看了各种特别奇特的新奇的破圈的粽子，我觉得一个是更漂亮，另外一个主要是年轻人自己可以去自主设计，这个很重要，对吧？
2: 是的。
0: 那咱们刚已经放完气儿了啊。哎，
2: 好。
0: 你看它不光是有本身的米香、粽叶香，还有香茅草的那特殊的清香，
2: 对，
0: 还有里面不同的花酱，然后不同的食材带来的香气，杏子的香，
2: 我感觉我现在就闻到了鲜花的味道。
0: 对，它里面这种各种的花香、果酱香，然后粽叶香都非常的浓郁。你看我这个，哇，我这个才是潮色，
3: 我说像个甜筒一样，特别漂亮。其实我觉得那个层次很关键，
0: 就是它的那个变化性非常多，就是你剥开之后，它不光是颜色给你惊喜，香气也是不一样的。这个粽子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定制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你看我们开了这么多，没有一个是长得一样的，这就是这个粽子带来的惊喜感。要挑了是吧？别急，先拍张照啊！
2: 想要朋友圈火出圈是吗？
0: 对呀、
2: 哎呀，确实真的太漂亮了。
0: 我要挑这个，有点像咱们吃那冰淇淋那火炬筒一样啊。
2: 对，
4: 好好吃，
0: 第一口就是玫瑰花酱的味道，就它跟我们普通的粽子比起来呢，我觉得它层次感明显丰富，不光是色彩，是味道的层次感丰富。而吃起来很有趣，
3: 你又觉得清清爽爽的，吃多几个你也不腻的那种，
0: 就感觉突然在我口腔当中咬下去，咬了一口彩虹。所以你看这个粽子，我觉得设计感十足，口味极丰富，我觉得这点也非常重要。
2: 这一口下去又感觉回到了我们大美云南七彩云南。
0: 行，我们去了云南，吃了七彩的粽子，接下来咱们去潮汕，你给我们做的是
3: 潮汕的咸甜双喷粽。
0: 咱们今天就是要解决咸甜之争，是吧？
3: 是
0: 争什么争？人潮汕早都让咸甜合一了，这叫双烹。
3: 我们这个双烹呢，它是有甜有咸两个不同烹饪以后的原材料包在一起，我们叫双烹。
4: 吃过？
2: 我从来没尝试过。
0: 一个小小的粽子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和风格。
2: 那看来我们今天要大胆的尝试一下。
0: 行，来。
3: 今天用到的材料呢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用先蒸好的一个。
0: 你偷懒，这饭怎么熟的呀？
3: 哎，不是偷懒，
0: 我们刚都是生的。哎，
3: 我跟你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方法呢就是用生米放在锅里面煮的，但是呢后来我有一个改良。你像我们觉得说糯米这种东西你生的来包是好没错，但是你放到水里面去煮，煮完了以后呢很多的鲜味很多的营养都跑到水里面去了，然后那水你就倒掉了，太浪费了，所以我觉得不行，一定要改，改成我们用熟的糯米饭来做，原汁原味，不会跑掉。
0: 这是蒸好的饭对吧？
3: 我们这个呢米跟水呢大概是这个水呢要腌住这个糯米，然后要泡一夜的时间，然后把水去干净，把米捞干，然后放到一个蒸米的布上面直接去蒸。
0: 最传统的这种蒸法它是真的就放在蒸屉上布上面去蒸。
3: 对，
0: 所以这个米饭哎，给大家看粒粒分明的感觉，
3: 要蒸到每一个米粒呢都非常的弹，不能说蒸到烂烂的那不行。那么今天的料呢，这里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里甜咸都有。这个腐乳肉，这五花肉用腐乳去腌的，香菇呢是要先去焖煮过让它入味，这个是咸鸭蛋，哇，
5: 流油的。
3: 对，这个呢是银杏，我们潮汕人叫白果，然后我们用高烧的一个方法，潮汕传统做甜品的，这个还有豆沙，
0: 咸甜，而且它不是简单的把盐和糖放在一起。

0: 一起，而是带着腌制过的肉，是咸味的，然后再加一些个甜的食材，互相拼在一起啊。来，
1: 好，这几个呢是我们要炒到这个饭底的一个。
0: 那我们开始炒吧。
1: 来，放少点油，然后呢，这边有几个料。这个是切碎一点的腐乳肉，你在这个粽子的外面能吃得到，沾到米饭里面也能吃得到。
0: 其实腐乳肉呢，在潮汕地区它的吃法很多，不光是入馅儿，它也可以独立炒菜的，对吧？
1: 是，没错，
0: 蒸也可以，在云南叫乳腐。
2: 对，我们最多的是平常的话是来做点什么凉菜之类的。哦，但我第一次听说是放在粽子里面的。
0: 对，然后呢，里面又加上一些虾皮，
1: 把这些的先全部给它炒香。我们潮汕人，特别是我们在炒饭的时候，也会用很多的料下去炒，这样炒能够炒得不好吃吗？
0: 潮汕这个食物就跟潮汕文化是一样的，海纳百川，所有的食物在一个菜当中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味觉位置，
1: 它都能够融合。
2: 啊，我开始闻到香味，
1: 闻到香味
0: 的不得了，它是咸鲜香加厚重的气味啊。
1: 对，它这里面三种鲜，一个是菇类的鲜，啊，一个呢海货的一个鲜，再一个是肉类的鲜，
0: 干香、油香，包括菇类被泡发之后再去煸香，
1: 对。
0: 你知道潮汕就是一个山珍海味汇合之地，因为潮汕本身也有山，我们又可以把这种山珍带进来，然后又临海嘛，然后也可以把海味带进来，然后同时呢又可以把这个陆地上，比如说我们加一些猪肉啊，这些带脂肪的食物，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山海之间山珍海味的集结地。
1: 没错，而且潮汕人在做潮菜的时候呢，很敢用材料，啥都可以往里放，而且都没有违和感。
0: 潮汕真的是值得大家好好去开发的，因为潮汕它浓而不咸，淡而不寡，而且呢，现在其实潮汕菜已经在北方地区很流行了，很多年轻人很喜欢。但是我之前应该没有吃过潮汕的粽子，
2: 那今天咱们就可以一起试试。
0: 对，
1: 炒完这个料呢，往里放，然后呢，这里呢，我还调有酱料，这个酱呢是咸口的。
0: 这是啥呀？
1: 这里面有这个酱油、盐，还有葱油等等的一些调味。
0: 哇，一进去之后马上变得好润啊，我就感觉有点像那个潮汕吃过的一种猪油饭。
1: 猪油捞饭
2: 太香了，
0: 好香。
1: 对，
0: 就这里面熬完之后是有那种锅底那个花生油油渣呀，或者猪油渣的那香气在。
1: 对对对，必须要有的。
0: 很多人说潮汕菜不应该很清淡，其实并不是，其实在海边作业很需要体力的，要有一些脂肪来补充体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半的咸，然后另外一半的甜。我相信就是当我们得到收获之后，生活的那个甜在奖励自己，这个咸呢是自己付出体力的时候那种艰苦。
1: 总结得太好。潮汕菜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吃的都是相对比较清淡一点，但是在清淡里面做出有味呢，其实是很考功夫的。这个要给它分成一份一份，
0: 地方的端午节的风俗是不一样的。潮汕这是有什么活动？
1: 其实我们除了粽子还有一种食物呢，跟粽子有点类似，就是用草木灰去跟糯米跟糖去混在一起去蒸，类似蒸年糕那一种，我们叫做芝果。
2: 芝果，
1: 芝果，对，
2: 芝果
1: 那种吃的时候呢，不是用刀切的，是用条绳子咬在嘴巴里面，这样一个一个割出来的，特别好玩，而且又沾那个糖粉来吃。
0: 对，哎，那我想问一下，在云南端午节的时候，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活动？
2: 比如说我们在云南的话，除了吃粽子重要的话，我们还吃一个傣家药膳鸡，因为它是百草，在端午那天的话，所有的植物、所有的草的话，都是药膳。用植物的草本来炖那个土鸡。
1: 这个呢是一个糖油，
0: 糖油是不是就是糖和油一起混合的？
1: 没有，只是糖熬到有点黏黏的，倒出来像油的那个状态，而且里面还有葱油，
0: 加了葱油的熬的糖，所以说呢，你看它的甜一定会赋予其他的芳香。
1: 我们一般来做的话，我们甜的会少一点，你看我抓起来的这一团呢，就会比刚刚那个少一点。我们一般来讲呢，咸甜双分重，是七成咸三神甜，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腻，而且等一下吃的时候还有讲究的，还有一个次序啊。
0: 哦，吃的时候
1: 要先吃咸的，再吃甜的。我们说是一个咸甜的一个永动机，它是有道理的。我女儿她是很喜欢吃甜品，然后她吃粽的时候呢，她说吃咸的时候就想到要吃甜的，甜的吃完以后呢又想吃咸的，永远反复的，她就觉得不会腻的那种。
2: 对
1: 对。 而且我现在经常会分享一下家乡美食的一些。

0: 这个菜就是粉丝们会很喜欢，有很多年轻人他现在觉得说，哎，自己亲手端午节的时候包个粽子，他会觉得很好玩，而且里面材料呢也一样，根据自己的喜欢往里面加东西。好，我们把咸跟甜的两个料呢全部处理好，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包了。
1: 咱们这个粽叶呢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粽叶其实就在全国各地可以买到，比刚云南的那个粽叶要大一点点。
2: 要大
1: 一、
2: 啊、
0: 来，我们一般是这样两片叠成一片，然后呢这样装起来，下面呢这里不要有漏，最怕漏的地方你把这里箍紧了它就不会漏。咸甜双烹，看看怎么放啊。乌豆沙呢是用红豆去做的，把这个乌豆沙放在最里面，然后呢一个黑的一个白的，哦，黑黑白白就放进去了。
2: 我也学的包一下啊，
0: 来，
1: 我眼睛先学一遍，如果我觉得我学会了我会挑战一下，不然我每一次那锅里面全都是熬成粥，是我的
0: 做给你看的，都是很简单的，你一看就会的，很好学的。咸蛋黄、香菇，然后呢这片肉，
2: 那料太丰盛了，
0: 这一片肉，
1: 朋友们，这哪是一个粽子啊，
0: 这真的是不是一顿饭、啊、
1: 对啊，这真是一顿饭，
0: 我们说的就是一个粽子能吃饱的，而且营养搭配、啊、
1: 大家看到没有，刚才打底呢底下呢是淡味的甜味的食材，然后上面开始逐渐的有厚味的，所以其实它就在咸和甜之间最终达到了一个平衡。我们一直吃甜的太腻了，但是呢一直吃咸的又觉得太齁了太苦了，我们生活就是在咸和甜之间不断转换，其实这就是粽子在特别节日的时候依然在提醒我们的一些生活道理。
0: 四个角一二三四就出来了，而且我们潮汕包粽子的时候呢是前面有一个架子的，我们这些咸草呢是挂在架子上，然后坐在这里包，然后再这样吧，一个挂在这里的，一个人很难包的，帮我拉一下，
1: 需要一个帮手呀。
0: 对，你看，哎，好，可以了，最后再绑一个结就可以了。
3: 哦，对吧？挂起来的，
0: 对，它是能挂起来的这种。
3: 我什么时候可以包成这样？
0: 四个角，没有一个漏的。
1: 如果说刚才云南的七彩粽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松弛感，而这个粽子呢它就是非常有规矩按部就班，但同时呢又进行了一些改良赢得更多年轻人的喜欢，我觉得两种不同风格的粽子都给我们了。
0: 然后呢这一片五花肉，五花肉是我们的腐乳肉，整个面都铺满了，直接这样手按住，这边呢直接盖上去，它现在还是三角形的，对吧？两边呢一打直，它就四个角就出来了。
2: 我总结出来，为什么我包不会？因为里面的料太丰盛了，我一只手都拿不下。
0: 所以一定要包得很丰盛的这种，潮汕包粽子就是这样的。
1: 粽子可以变成社交工具的，
0: 对，
1: 它也可以变成我们的社交资源，是吧？我跟你换个粽子。
0: 对，
1: 那咱们这个您刚说了，是不能用煮的方式，
0: 我们直接用蒸的，它所有的味道都锁住在这个粽叶里面，它不会跑掉。
1: 因为煮的话味道向外溢，蒸的话味道向内收。
0: 蒸的时候呢，大概要蒸个四十分钟。
1: 四十分钟。
0: 对，因为里面的肉啊这些都是生的，你要蒸到它熟的。
1: 那么久啊？
0: 对呀。但是我预先蒸好了，
1: 哦，已经蒸好了是吧？好，我们今天已经教会大家如何来调配这个可盐可甜的馅儿，同时呢我也改良的做法，包括怎么来包粽子。其实我在想，如果说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提供的这个馅儿，把它包成你们老家形状的粽子也是可以的。那咱们今天就不等那四十分钟了，那咱们就把提前蒸好的拿上来啊，
4: 来，谢谢。

0: 都是热的，很香。
1: 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2: 来吧。
0: 这一个呢就150克，这一个下去就饱了。
2: 就它是层次分明的，我们既可以看到完整的咸蛋黄，还有香菇，但实际刚才我们在炒馅当中也有了，对吧？
0: 然后等一下啊，那个甜的，太迫不及待了。我们吃这个粽子是有程序的，要先吃咸的。我们这个深一点颜色的，这个是咸的糯米饭。
2: 它的咸的这边呢，它层次感很丰富，但味道是相当的浓郁的，丰满的。然后甜的这边。

0: 边，因为它里面加的也是一个糖油混合，
1: 对，
0: 加进去之后呢，白味不白了。
1: 这个糖油还加一点葱油，
2: 这个甜它也不腻，还有一种很清香的葱油香。
0: 既从中间可以看到大的食材，同时细腻的食材也是裹在每一个米粒之间的粒粒分明，这就是这个粽子给我们带来这种破圈的惊喜感。所以呢，为什么芳芳和叶大厨做的粽子那么的受年轻人的喜欢？我觉得就三点，它颜值很高，
1: 对，
0: 色彩是分明的，它的味道是很复合的，可盐可甜，可有花香，也可有肉味。另外一个就是个性化定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改良。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粽子能够破圈，成为大家节日时候竞相追逐、大家关注的一个很好的节日载体了，好吧？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
1: 好，
0: 祝大家端午安康。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TCL 超级桶洗烘套装，强力去渍，热泵烘干，快速换新，助我从容应对多变天气。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哦，这个叫麦浩翔是吧？你再问我一下，这叫什么呀？
1: 门浩贤，
0: 对，
9: 写的特快。
0: 我就感觉，当你无法回答别人的时候，你就很随便编三个字儿，他听不懂。
1: 因为我是厨师出身，啊，没到
0: 看出来了，您是厨师出身，我是主持人出身。
1: 我的视频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就是我教的东西，大家好像觉得很难一样。但是一看，哎，好像也不难，我写我可以的。
0: 然后学完之后觉得是挺难的啊。
10: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11: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12: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0: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3: 好凉，好爽。
10: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4: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5: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0: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6: 好吃，真的好吃。
10: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8: 大家中午好，我是
1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1: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3: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频道，看见价值。
8: 端午时节，神州大地百舸争流，全国多地掀起龙舟竞渡热潮。
2: 我觉得开始看来的还是我们的传统的帅帅的好看。
8: 从岭南水乡到荆楚大地，从瓯江之畔到塞北江南，激昂的鼓点搭配着整齐的号子，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深度绑定，尽显中华文化蓬勃活力和独特魅力。敬请收看《消费主张》。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鲜。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4: 啊，要吃谁呀？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2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1: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2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
9: 在四季的更迭里

0: 又是一年端午至，在我国的江河湖海之上，激昂的鼓点搭配着整齐的号子声再次响起，这便是传承了中华民族千年的传统活动赛龙舟。这一习俗源自古人对龙图腾的崇拜，也承载着世人对屈原的深切追念，早已将团结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刻入了民族的血脉。每当龙舟竞渡，白桨齐挥，浪花飞溅，这一场盛景不仅是对先贤的追思，更是对力量与协作的颂扬。在岭南地区，龙舟启龙仪式是龙舟文化中最具仪式感的核心环节，也是每年端午龙舟祭正式开启的标志性活动。6月6日，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大荔镇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启龙仪式。
1: 我现在呢就在盐部龙沙冲的河冲旁边，稍后呢在河冲里的594岁的老龙船将要举行启龙仪式。此刻我们已经看到，在河冲两岸汇聚了大量的市民游客，现场非常热闹。
2: 我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的了，我们是这里的摄影爱好者来的，因为盐部也是我们摄影之乡嘛，啊，所以他们每年呢搞这个活动呢还是搞得挺好的。这个盐部的老龙这个文化呢，他们呢那个很有历史的深远的意义的。
3: 这次有机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体验，就亲眼目睹这一个启龙的仪式呢，我觉得对于孩子们的心理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作为在这片土地成长的一个新一代的孩子，就他们可能对本土文化的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厚，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就能够在他们的心里植入一些关于本土文化的一些种子，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1: 此刻启龙人已经下到了河冲当中淘水启龙，那么为什么594岁的老龙船这么多年没有腐烂破坏？因为这一艘老龙船是用坤甸木制作而成，每年端午结束之后便将它深埋于水中与日光隔绝，所以才可以长久不腐烂。这一艘老龙船不含龙头龙尾，全长是36.8米，座位有68个，重呢大约是4吨。那我们现在看到盐部老龙船已经慢慢浮出水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锣啊，里面装着满满的礼品，稍后启龙之后呢就会将这些礼品放到船上，都是非常好的寓意。这里面呢有花生、苹果、葫芦、福袋和藤丝，分别代表的是好事发生、平平安安、福禄喜乐以及呢福气满满。藤丝呢就是用来擦洗船身的，擦洗干净之后要进行晾晒龙船以及对它进行装扮。那么说到装扮呢，那就是要插上龙头龙尾和龙牌。盐部老龙船的龙头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是白胡须老龙。
4: 我们1432年建造，所以呢根据建造的时间长短，因为我们做了老龙了嘛，所以呢最后表现我们老龙的显示呢，就开始用白书了。
1: 龙船装扮一新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河冲当中游船探亲了。每年的探亲拜访也非常有仪式感，会互赠礼品，例如盐部老龙船会赠送给其他龙船队当地特产秋茄，寓意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5: 今天就是我们盐部老龙起水的大好日子，每年呢我们都是互送这个礼品的，这个秋茄就寓意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现在船身已经缓缓托起，老龙船渐渐浮出水面，在万众瞩目之下，老龙船已经缓缓出水了。好的，盐部老龙船不仅仅是划龙船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它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自明朝宣德7年1432年便已经存在，历经风雨沧桑，见证了佛山从

0: 至今的繁荣变迁。
1: 今天看到我们的那个祈水仪式，就感觉非常壮观，然后一定要把这个老龙文化给传承下去，很开心。
2: 朋友来了之后感受就是震撼一。

0: 爆火。2025年端午季，全网总浏览量超63亿，直接成为全国级顶流赛事 IP。蝶叫水乡水网绵延20多公里，大多狭窄且曲折绵长，最窄处只有3-4米。蝶叫龙舟因地制宜，利用特殊的水路环境衍生出独特的竞技方式，因极具观赏性，近几年声名鹊起，大家都感叹这里的龙舟会漂移。每年端午节前后，蝶叫都会举办龙舟弯道漂移竞速赛。蝶叫龙舟大都为25米以上，每条龙舟上有40人，因为常常要在狭窄的河道上快速急刹通过弯道，也被称为龙舟漂移。龙舟漂移弯道快才是真的快，过弯时舵手、鼓手和龙舟划手全队人员必须保持节奏一致，高度配合，在惊险的弯道中把控龙舟方向的人是舵手，舵手往往由经验最丰富的人担任。
1: 爬龙船呢，就从7岁开始爬，掌舵的话呢，就从96年开始到现在。
0: 晚上8点，佛山蝶叫夏夜的宁静被彻底打破。6米宽的村河道中，龙舟载着40名队员飞速而过，甩动龙尾穿过桥洞。
2: 这个赛道就是那个 S 型弯道，全长就600多米左右。我们要在这个3分钟之内一股转三弯，非常消耗体力。
0: 对龙舟队员们而言，这艘25米的龙舟满载着他们对自己家乡特色文化的骄傲。划龙舟是一项团队竞技运动，过去队伍里通常以40岁左右的中年人为主，但时至今日，95后、00后已经逐渐成为龙舟竞渡的主角。
3: 是龙舟精神把我们串联到一起。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努力训练？是因为想要更多的人喜欢它、关注它。我们现在也会教小朋友，就像当年父辈教我们那样。
0: 在佛山，龙舟不仅仅拼速度，还可以拼颜值。
4: 我此刻呢，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荣贵，我身边呢就是龙华大冲。平时呢，我们看到的都是竞速，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竞美。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哪一艘龙舟最美。顺德夜龙巡游及评比和传统龙舟呢是不太一样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荣贵的夜龙舟在保留了锣鼓、锣伞等传统元素之外，还创新引用了 LED 灯的装饰龙头、龙身和龙尾，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巧妙相融。我们看到夜光龙舟在主舞台前来回游动，跟随现场的音乐锣鼓的节奏，龙舟队员们慢力的压龙舟，也就是摁龙舟、转龙头，尽情展示龙舟美态。我们观察到各房舍的龙舟在河冲之上巡游的同时，龙舟之间还会互相拜访会龙。现在会龙了，龙舟队员敲锣打鼓、摇龙头、扯龙尾，齐心协力摁龙舟。龙舟在一上一下的律动当中荡开层层水花，这个呢是展示龙舟及队员的风采和气势。人们互助端午安康，身体健康。
5: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第一次看这种，我都不会，都不知道会这么嗨呀、啊！
4: 现场我们还看到有小朋友在父亲的带领之下参与游龙表演。游客如果想要体验龙舟蹦迪，也可以与龙舟的所属访舍沟通，经同意之后就可以上船体验了。
0: 在佛山，龙舟不仅赛出圈、船出海，同时还带动了当地特色文旅产业的发展。一家依水而建的公园式咖啡馆，面朝西江，搭配阶梯式休闲空间，成为游客赏日落、拍照打卡的热门地。
6: 我是听说这里有龙舟比赛，又有水乡咖啡，所以就来看一下、来玩一下。没想到这里的景色很美，又很有电影感，很出片。
7: 有龙舟比赛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这边喝喝咖啡、看看风景。我们咖啡的数量也会比平常都有翻倍。
0: 位于广州天河核心区域的列德村，正在举行一场龙舟踏水嘉年华。嘉年华紧扣活化非遗民俗、激活城市空间为主题，分为非遗传承、龙舟潮玩。

0: 和休闲打卡多个板块，一筐筐象征着好运的龙船饼被抬入祠堂，源源不断送到市民的手中，充满着幸福、吉祥、美好的寓意。现场还有六对新人选择在端午节举行龙舟婚礼，他们宣读誓言，喝交杯酒，喜结连理。肠粉是广东人的心头好，嘉年华的现场有广府老字号品牌现场制作传统布拉肠粉，同时还应年轻消费者需求推出手做冰捞粉及饮品，在端午节上市。
1: 那这次呢，主要呢，我们有一个创新，就是我们的灵感是来源于吃鱼生，肠粉呢是现做的，放在那个冰盘上面，然后再放入其他的料来捞，一起捞着吃，这种口感呢非常清爽。端午节呢，我们所有的非遗老字号都聚集在这里，我们想给广州的端午节增添我们非遗的色彩跟力量。
0: 列德村从去年起首次向公众开放龙船饭预约名额，一经开售，超1000桌宴席一天内售罄，接待超10000人入席。和龙船饭同样吸引人的就是这个文创产品踏水人字拖和带有粤语谐音寓意吉祥稳妥的潮流袜子。
2: 要有竹字旁的踏水呢，是我们踏着龙舟水，没有竹字旁的踏水呢，在粤语里面叫踏水，就是很有钱很富贵的意思。由于去年我们龙舟节引来了21万的观众，然后今年呢，我们会希望跟更多的周边商场进行一些商圈的联动，我们互换一些人流给商场，一起去带动这个大湾区的一个消费。
0: 为了进一步推动节日消费活力，广州市还联动全市多个商业综合体推出同船渡粤运广州系列消费活动，同步推出以世界杯足球为主题的快闪展览、餐饮消费券等，从多业态多维度激发消费潜能。广东珠海金湾区的三灶海上龙舟赛有着海上马拉松的美誉，赛事全程长达7200米，本次赛事共集结了8支精英队伍，包含7支村社区代表队与全新亮相的港澳相谊联合队，珠港澳3地选手携手并肩，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
3: 这一次我们是第一次来到三灶这边的龙舟场地，在这个海上龙舟会有一些风浪啊，或者有一些天气的因素啊，挑战是非常的巨大，也非常有这里的特色。这次我们来到这里主要还是感受到现场的运动员还有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涨，也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多多过来交流。
0: 在福建莆田，端午爬龙船不只是水上竞技，更是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全国独有的齐头船，独具风情的海上非遗竞渡，传承600年的明代老龙头，独特船型搭配深厚历史底蕴，绘就一幅端午民俗画卷。端午临近，福建莆田仙游县风亭镇一年一度的龙舟民俗如期启幕。亮相的这2艘龙舟，船身是全新的，但高昂着的龙头则是传承了600多年的风亭明代古龙头，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风亭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4: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呢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0: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峡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2艘龙舟缓缓入水。风亭地处风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划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莆田龙舟分为老船、齐头船2大类，历城区黄石镇是齐头船。

0: 环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这类龙舟船身宽阔，船头平整高耸，船首绘有烈日、降龙等纹样，寄托着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愿。
1: 我们黄石的齐涛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抗倭船型。明朝嘉靖年间，普天百姓为了抗击倭寇，将战船改造而成。这不仅仅是一艘龙舟，更是普天人民传承了400多年的家国情怀和抗倭技艺。现在它演变成我们普天人民团结拼搏、尚武崇文精神的象征。
0: 这个端午，莆田龙舟交渡系列活动自6月15日开始，将持续多日。黄石、风亭、新渡等水乡轮番上演精彩龙舟赛事。在福建漳州，16支龙舟队伍依次在400米赛道上劈波斩浪。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向终点。据了解，漳州传统龙舟以体量大著称，一艘大船可容纳近100多人同划，场面非常壮观。
2: 我们这边就是每个村落会提前1个月去准备这场比赛，就是每天都要去训练。
0: 要说端午节里看龙舟，就不能不去湖南。在湖南益阳，有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双桡龙舟，您见过吗？要想把它弄下水，是需要2台大吊机吊起龙舟，再伴随着锣鼓声和鞭炮声缓缓放下去。这条龙舟长100.987米，有106个间舱，可容纳420名人员。大家配合着鼓点整齐划水，犹如蛟龙出海，场面极其壮观。划这么大的龙舟，如何做到动作整齐划一呢？
3: 要的就是大家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哨声一响，铜鼓啊鸟，特别是黎明老伯的鸟声，就要看我手中的指挥机，谁是不用动作，后面的鸟声要看前面的鸟声，一次再要下去，把技术把握好，划得稳，划得好。
0: 兰溪双桡龙舟起源于三国时期，是兰溪特有的民俗文化。通常有2层人划桨，坐着划的叫坐桡，站着划的叫站桡，故称为双桡。不过400多人同划一条龙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龙舟上有3个关键性人物，分别是指挥手、鼓手和舵手。指挥手相当于龙舟的大脑，负责赛事的运筹帷幄；鼓手是龙舟的灵魂，比赛中鼓手通过鼓点起落来控制节奏，舵手把握龙舟前进的方向。
4: 我们双桡龙舟划起来更好看，站桡手前后推动的时候，代表着龙舟之间相互打招呼。我们唱龙船调的时候，龙船嘞故乡啦，哗啦哇咿呀嘞，是一种友好的气氛。如果我们起锚的时候向大鹏展翅，我们就表示着马上就要进入比赛了。比赛过程当中，龙舟间的竖着的这个竹竿会一闪一顿，我们叫做打闪高，表示快马加鞭的意思的。
0: 在湖南长沙的千龙湖上，参加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望城选拔赛的10支龙舟队伍，正在向着2026望城首届龙王全力冲刺。选手们挥桨击水，动作整齐划一，呐喊铿锵有力，勇争第一。一袭清雅古风造型的小龙女啦啦队，用柔美的国风舞蹈为各参赛队伍呐喊助威。
5: 湖南人来的，
6: 感觉非常好，看着
5: 可以的，搞得好了。
0: 千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内，头雁好物龙腾千湖龙舟美食农产集市同步热闹开市。集市以一桌龙舟饭一省湖香味为核心主题，集结地道乡土美食、望城特色农产、传统非遗文创，全方位展示湖湘饮食文化与望城本土好物，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一站式品尝风味美食，选购特色产品。
7: 我今天特意来看这个龙舟赛嘛，然后的话感觉这里还是蛮热闹的，人也多，看看周边这里也有。

0: 很多这种小集市啊，这些小商品的东西了，还是比较有风味的。
1: 我觉得这次活动安排得很好呀，既有小朋友喜欢的这种集市，也有大人喜欢的农作赛，也让小孩子了解一下咱们本地的这种非遗嘛。
0: 今天我们腐乳卖得很好，就100多200瓶差不多都卖完了。
2: 为了让更多人体会龙舟的魅力，长沙还把龙舟搬进了地铁站里。艺人龙舟超级联赛将龙舟文化融入城市公共空间，让市民在日常通勤的间隙就能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与全民健身的活力。上手零难度，划桨的每一项都能实时同步竞速画面，沉浸式体验乘风破浪的乐趣。
3: 91.52，我因为第一次体验，我就是感觉挺爽的。运动就是一种那个运动吧。
4: 之前我最多是143，我觉得我自己想可以拉得快一点。
5: 我就是路过看到还挺有意思，就参加一下吧。正好平时也健身，也还不错，就是可以强身健体嘛。对，就比较，而且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玩。对，
6: 一个人的这个龙舟它是非常容易上手的。啊，我觉得对于我们平时最喜欢运动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项目。嗯。
2: 6月14日上午，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举行，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等依次列队巡游。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7: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2: 端午节期间，贵州铜仁也将举办传统龙舟大赛。现在这61支参赛龙舟队正在进行热身赛，最有看点的是特色甩甩饶传统划姿和龙舟拔河活动。热身赛设男子传统划姿组、自由划姿男子组和女子组，选手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饶传统划姿。这种划姿要求队员站立弯腰反握桨柄，利落甩动桨叶，用腰部的力量推动龙舟向前。
8: 两手手心相对，然后用腰向前旋转，向后上，就这感觉。
9: 我觉得看起看来的还是我们这传统的甩甩的好看。
2: 除了热身赛，还举行了别具地方特色的龙舟拔河活动。与传统龙舟竞速不同，每队选出6到10名代表，分坐在龙舟两端，裁判发令后，队员奋力划桨，反向发力展开比拼。
10: 今天呢，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爬河，感到非常的有意思啊。
2: 在浙江嘉兴平湖市，12支参赛队伍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斗牛赛。龙舟斗牛赛更像是一场水上拔河，队员们以桨为锚，以水为阵，在保持船体平衡的同时奋力后滑，输赢取决于哪队先将对手拖过中线。
11: 斗牛的话，这一次的话，我也是第一次，特别的兴奋激动，发挥出来，基本划得很齐。
2: 如今赛龙舟已经成为端午假期的顶流文旅项目，它既是竞技项目，同时又是精神符号。它既点燃了游客观赛时的激情，也为各地重构文旅消费场景提供了新契机。
1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3: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

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无人机绘就华彩夜空，精彩表演惊艳全球。无人机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低空表演强力拉动旅游增长。飞手缺口大，人才市场供不应求。新职业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3: 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4: 啊！哇！飞了！哇！
5: 飞了！它飞起来了！
1: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6: 都像一个盲盒，
3: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1: 学会去欣赏它们。
7: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街头耍绝活，马上演传奇。
2: 要是再加点特效，估计跟电视剧一模一样
3: 的。最后的阶段，一定全人力气出来了
4: 啊，就觉得很
3: 这个一起拼爆的时候最好看。
1: 老手艺登台出圈，两代人扎根异乡。
5: 乡家那时候乡家，现在不乡家，
6: 这相当于第二故乡吗？
7: 第二故乡，第二老乡，对对对。
1: 本期的《生财有道》，看两波手艺人凭真本事，把老技艺演成红火生气。

0: 城市的一角，一户人家正紧锣密鼓筹备着一场特别的演出。
1: 咱这个头好费劲，快着也行，十来多分钟。要打扮的，你说你要是这么打扮，这现在了，这衣服得给搭配的，得这还演就这样，跟过去一样了哈。

0: 台上绝活亮眼，台下欢声不断。演出杂技的是来自河北吴桥的张春芳一家。30多年来，他们靠着地摊杂技扎根此地。不同于专业剧场的舞台表演，零距离的观演形式让演员的每一个招式、每一处神态都清晰可见，也让传统杂耍独有的江湖烟火气在咫尺之间尽情流露。
1: 精彩。
2: 吴桥杂技是有名的哦，他们就是我们小时候有的，
1: 这小时候有，
2: 小时候有，
1: 很少见到这样。
3: 你说话，
4: 精彩，
3: 卖棒棒棒，
4: 精彩精彩，
5: 很容易入景嘛，就是震撼力比较强嘛，这和电视上面看就是不一样的。
6: 对，一家人配合很默契，
7: 真的是那个铁的。
8: 对，我们看看，我们观众，我也感兴趣，观众也感兴趣。
9: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0: 你慢点，
8: 你扎脸。
9: 你拿好，你看多大的力度啊！你要看，你看你多大力度啊！
7: 这流过血吗？这
9: 流过这个东西，对。
8: 怎么样？
9: 这东西是很硬，虽然是它要练，这个东西要练，要运气。这个要不练的话，气是没用的。
5: 有失败过吧？就训练
9: 这个不能失败的，
5: 失败就危险。
9: 这个不能失败的，
5: 失败
9: 这个不能失败的，这个
5: 失败就命都没了。
11: 这个枪硬的不得了，
9: 对，
8: 硬的不得了。
11: 我这个不行，
8: 那个不行。
11: 他是真功夫，啊，多大岁数了？
9: 60，本命年。去看那对我评价是吧？数一下大拇指，
8: 然后所以
9: 一夸我，对，我们就高兴了哈。
8: 啊，我们这就是一家人，
9: 一家
8: 这是侄女，
9: 孙女，
8: 然后外甥，
0: 妻子、侄女还有外甥，一家人同台表演，齐心协力撑起了整场演出。
8: 凯文大姐，您那刚多沉？
12: 好，
8: 我们试试您的
12: 30斤。
8: 我看它在您脚上就跟玩似的哈。哇，
9: 这个东西就过了，台上一分钟要台下10年。
8: 10年。哎，刚才您那鞭子是真抽？
1: 真抽着了，有时候抽着。
9: 哈，
1: 有时候哎啊，他不高兴了就抽了。
9: 不高兴，就这样，有的不能说100%这东西，或者有风啊，或者有什么的，因为鞭子是软的。
8: 在户外演出它是受影响的。我以为是你们俩抖的包袱呢，不是。
1: 是的，有时候不高兴了就抽了。
8: 那疼不疼啊？
1: 疼啊！
9: 要抽了别人那就不行了，这是放自个人嘛，抽一下只能说嘴上说说。
8: 哦，
1: 我们带小孩不行，
8: 就怕那个鞭子
1: 抽着了。
9: 对，99%的抽不到。
8: 可以了，我就怕真会说话。
13: 这是勺子
8: 啊，勺子。
13: 这有个小影儿，看。
14: 就这样子，这样的话它才能立住。
13: 转
14: 太圆的话，它就立不住了。
8: 哦，
14: 毕竟是道具嘛，所以它就是特制的。
8: 盘子，
13: 小鱼儿，跟着要
8: 咬着是吧？
13: 要扫平的。
8: 哦，你看哈，帽子、锅铲，
13: 这啥呀？
8: 球。这是不是就你小时候的球啊？
13: 是的，
8: 这是帽子，
13: 是的。
8: 其实这个这外边包上个红的绸子，
13: 对，是的，
8: 结实点是吧？
13: 对，
8: 嗯，这是一把伞。哎，我能，我试试，
13: 你试试吧。
8: 哦，老让它绑在
13: 这个方向的。
8: 哦，
13: 你不能歪一点它就掉了。
8: 歪一点就掉了。您练这个练了多久？
13: 我也是从小练的。
8: 从小练的，这一句从小练的吧，就把我给挡外边了。

0: 大小小的杂耍器具件件都是老张一家的老伙计，也是传统杂耍的根基，陪着他们演了一场又一场，为当地观众送上了原汁原味的吴桥民间绝活。
1: 喜欢这个，那早前我们姊妹好几个都不干这个，他们都不干了，就剩了我自己了。那早前他们说你不要干这个了，会累的，
2: 太苦了。
1: 太苦了，他们都做生意去了，我成小练的，我喜欢，我就不扔。
3: 我看您一上台那一亮相，
1: 对，我就舍不得扔他。你一年不干没了。白练这么多年受苦了，我
2: 很可惜
1: 啊。
3: 他们都说这个很苦，您能跟我们说说它苦在哪儿吗？
1: 苦呢，练的时候它这都疼啊，
2: 就是刚练的时候的话就浑身疼，什么脚啊、胯呀、这个地方、腰啊、背啊。
1: 你
2: 要是
1: 我蹬着杠压好几百斤，我的腿都麻过去，不麻了才行了。蹬那个盐，就一个那时候我们老师。一个桌子单上抬上一箱子盐，
3: 多少斤？
1: 多少斤？好几百斤，
3: 好几百斤，
1: 七百斤、八百八斤，就那么蹬着。
3: 你们俩的鞋
1: 就坏了，
3: 怎么都是坏的呢？是
1: 几天一双？
3: 小燕子的鞋，
1: 因为这个费鞋，你知道吗？
2: 但是费鞋的同时，他穿到这种程度是最舒服的。
1: 对，
2: 但凡说。大那个小的一点点，
1: 远花越好。
2: 但凡小一点点，这个脚都挤得特别的不舒服。粘好了之后还能穿仨月。
3: 现在会多少种技术？
1: 挺多的，
2: 也挺多的，就是水流星。
3: 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哪一个？
2: 这个
3: 的哪个动作？你觉得这个动作这个难在哪？
1: 难啊，就头
2: 难就难在这个
1: 压的
2: 这个。主要就是磨的功，一直在磨，对，你就这样子前后，你就摸的话，能摸出来一个坑口。
3: 不是，我这么看能看得到，这儿有一个坑，这儿还有一个茧子。
2: 对
1: ，
3: 你说小姑娘谁不爱美啊？这块
2: 没事，只要这样子一翻一盖过去，哎呀，就看不到了。
4: 这是捋，这男就是捋不直，这男就是老是就是。要么去那儿，要么就是
3: 砸着过你自己吗？
4: 砸到过。
3: 你觉不觉得年轻人干这个土气？
4: 不土。
3: 你很享受这种观众对你的认可，是吧？
4: 对。
0: 主力演员各展所长，演出现场还有一位亮眼的小嘉宾，那就是张春芳的孙女小晶晶。
3: 你几岁了，小晶晶？
5: 七岁了。
3: 七岁了，她从几岁开始学的？
1: 她从三岁吧，我就教她慢慢教。
3: 小晶晶，你作业写完了吗？
1: 明天写，今天玩一天，明天写完了就
3: 玩主要就是在这儿，在剧场跟您一起玩。学杂技不心疼吗？
1: 不心疼，他这从小练。
3: 从小练
1: 不就是，这是我孙女嘛，要练残疾嘛。
3: 小金金练功疼不疼？
1: 不疼，
3: 不疼啊。
1: 啊，好着，不疼。这个精神，你要他玩也是玩了，是吧？放学回来。他撩着跑了，我这个不让他跑。
3: 一会儿再给我表演一
1: 下。起，宝，往下吃去。呀，哎，好，天天练。
5: 第一次练的时候感觉要哭了。
3: 想哭啊？
1: 哭什么？
5: 但是还是哭出来了，没忍住。
3: 不心疼吗？这是孙女。
1: 吓死了，当脸当伴儿。
3: 当伴儿。
5: 聊着后后就当皇上了。
3: 就喜欢了是吧？
0: 今年刚上一年级的孙女小金金，每逢周六就会跟着家人来到演出现场。对孩子而言，这一天是不用写作业，既能玩耍又能登台露一手的快乐时光。而在张春芳一家人眼中，这份陪伴与表演就是吴桥杂技手艺最自然的代代传承。
3: 走了，好，走了，你呢？
6: 你俩去吧，我们上了两分钟，就打电话给他，打电话说全走了。
2: 去吧，
3: 还要去赶其他的地方演出，
6: 你
3: 走吧，哎呦，
6: 你跟他说一下，
2: 你走就行了，
3: 哎呀，
6: 到不了，我到不了，
0: 这边表演刚落幕，老张便带着小外甥马不停蹄奔赴下一场演出了，连轴转的奔波就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

0: 了才吃早饭。
1: 人们现在吃饭，中午就没时间吃饭了。
2: 我想赢的多的话，下一天，因为我们
3: 天不好的，除非大雨。
0: 啊，要不然就是一年365天，
3: 除非大雨，
0: 天天都停。
3: 不管他不说雨来，团队来，我下了雨了，我们也要照常演的。
1: 也得给他演。
3: 那游客服务啊，他们反正有个这个棚，
0: 有个只要有人看，
3: 有的自然有人看就对了。
4: 老张告诉我们，吴桥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已发展成成熟的文旅产业，不少同乡艺人选择留在家乡驻场演出。如今像他们这样身在异乡的杂技艺人已经不多了，但一家人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会将这条路坚持走下去。
3: 现在干这个的要跟我们这种干的应该少一些了，这个东西全国都到处跑，因为也太苦，几年都不回去了，
0: 几年不回了，想家不？
1: 想家，那时候想家，现在不想家，
0: 这就是家了。
3: 对对对，
0: 这就是家了。
3: 是的，
0: 还有那个孙女儿，儿子
1: 都在这儿，
3: 都在这儿。对对对，
0: 这相当于第二故乡了。
3: 第二故乡。对对对。
4: 一整天的演出临近尾声，可身为一家之主的老张还有一件要紧事等着完成。
3: 还忙着呢，还忙着呢。你热天嘛，也买点那个比较素食吧，是吧？
0: 啊，
3: 素食再弄两个荤的就可以了，要不要太多？
0: 其实就是家常菜，很简单。
3: 家常菜，对对对。
5: 多炒一个菜，正式吃饭，
6: 正式吃饭，
5: 白天都没时间吃饭。
6: 对，所以还是
5: 好歹吃的。
6: 好歹就随便吃一。
5: 晚上就再吃好点，
6: 吃好点。来的年数多了，也不吃咸的了，口味都变了，不吃咸了。那昨天北方人应该吃咸，对吧？现在不吃，都吃淡。
4: 一桌简单家常饭是全家人忙碌之余难得的放松时刻，他们坚守的不只是养家糊口的营生，更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江湖技艺与民俗匠心。这边的演出暂告一段落，不远处的另一处场地又一场惊险大戏即将登场。
7: 出战
4: 场上上演的是经典马术剧目《三英战吕布》，高难度特技轮番登场，场面震撼。看台之上有一个人始终紧盯全场，目不转睛，他就是这支马术队的核心教练张立威。整场表演的编排、全马训练，全都由他一手统筹打完。
0: 好多马呀，一共有多少匹呀、
8: 啊？现在一共三十八匹马。
0: 38匹马，那上场演出的有多少？
8: 上场我们24匹。
0: 这38匹马，您都能叫上名字吗？
8: 都能叫上来。
0: 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都能叫。我看着就很难分辨呀，我觉得他们长得都差不多。
8: 看他的就是，看他的毛色、长相，给他
0: 起。他叫什么名啊？
8: 这个我给起了个老鼠皮，你看就像那个老鼠那个。
0: 你们俩就配合的怎么样？
9: 可以。
8: 他叫追风，
0: 我能碰吗？
8: 追风，
0: 追风的好威武的名字。哎呀，你跟他骑多久了？
9: 也快一年了。我
10: 追风，
8: 你看他耳朵，你看他耳朵，他动了。你看
0: 耳朵
8: 你看他追风，马的主要是耳朵。对，
4: 来自内蒙古的张立威是从业30年的驯马师，他曾担任专业影视马术队的队长。他的团队先后参与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影视作品的拍摄，如今凭借一身精湛马术与驯马技艺，带着团队为观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实景演出。
0: 哇，这是您吗？哇，站在马上，
8: 所以说叫人马黑，你也必须要相信他
0: 啊。
8: 这是我，
0: 这个是您，
8: 嗯，
0: 这得核心特别强哈，不仅能在奔跑的马上就是骑好，还得做。

0: 做动作。
1: 对。
0: 啊、
1: 嗯。第一次严重的是那个骨盆骨折。
0: 嗯。
1: 第二次就是这个胳膊上马就是七分血嘛，
0: 上马七分血、嗯、就是说你只要坐到马上就有七分的，
1: 哎，是的，所以说你要随时要就是精神要饱满、
0: 嗯、一直要注意力集中、
1: 哎、
0: 千万不能那什么、
1: 哎、不能就
0: 是
2: 啊。下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演出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就是我们控马缰绳跟身体重心的一个配合，是吧，一定要在我们转弯的时候还有出动作的时候，是吧，一定要把缰绳带好啊，重心调整好，随时跟上马这个步伐节奏，
1: 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把每个动作做好，好不好？
3: 好。
0: 嗯、我们现在一共能看得到的队员有多少人？
1: 我们一共是31位。
0: 哦，31位队员、嗯，大家每天都训练是吧？
1: 对对对。
0: 他们这个角色、嗯、演的角色是固定的吗？我看有些队员已经把服装都穿好了。
1: 他有那个有挨脚，有臂脚，有后补的。
0: 哦，现在大家就出去是
1: 出去开始就是人马热身了、就是、
0: 哦，因为马一会儿要跑很快，
1: 是的是的，
0: 人也要适应动作、
1: 啊、人也要活动，马也要活动快走、
0: 哦
1: 啊、虽然是演出就是、
0: 嗯、
1: 就是那个20分左右，但是我们的就是演出前后的这个工作要做好多的，
0: 嗯，
1: 就维护的就像这个给马匹的维护、
0: 嗯、
1: 场地的维护，
0: 嗯，
1: 就是队员再看看队员的精神状态、
0: 嗯、
1: 各方面的全训练，就像这匹马跟这匹马它、它性格和不合，它上场会互掐的，会咬呀踢呀的。
0: 这演员们都穿着这个服装，
1: 是的，这还不算最热的时候了，
0: 嗯，
1: 这应该就是我们最热的时候要37、8度了，嗯，
0: 冬天呢，
1: 冬天反正我们这个风雨无阻啊，就是
0: 风雨无阻，每天都在演、
1: 嗯、风里就是风里来雨里去，
0: 夏天热冬天冷，
1: 对，是的，每天都在演出，
0: 嗯，
2: 这个这几位就是以技巧为主的，两个缰绳一起了，
1: 哎，
0: 哦，
2: 啊，这个动作、
0: 这
2: 个、
0: 哦，这叫蹬里藏身，
2: 蹬里藏身，对，这个单飞燕，
0: 单飞燕
2: 啊，单飞燕，对，把手撑起来，跟、
0: 哎、
2: 跟燕子一样飞起来，
1: 飞起来，
0: 哦，
2: 在地上跟在马上
0: 是
2: 不一样的感觉，
0: 哦、
2: 哎，倒挂，
0: 太棒了，就是马在跑着，它还得。
2: 对，跑前难度就更要加
0: 大
2: 了，
0: 还得掌握平衡，
2: 是的，平衡感要好的，
0: 真棒真棒真棒、
2: 嗯、
0: 哎呦，
1: 这些队员们应该是特别敬业吧，就是
0: 嗯
1: 就是自己要求也要求高，也要求完美，不是说就是就特别不做就是凑合，也不是那样的、
0: 哦、
1: 嗯，
2: 都很热爱这个行业、
1: 嗯、
0: 热爱、
1: 嗯、
2: 年轻人喜欢动，
0: 对、
2: 喜欢表现，
0: 对，喜欢表现，
2: 嗯，
0: 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我是我的话，看到观众给我鼓掌、
2: 嗯、
0: 我自己也兴奋，
1: 是的是的，
2: 对
1: 对，应该我演到40几岁后来就不演了，就开始他们一代一代的就徒弟，一代徒弟二代徒弟就开始他们就上来，
4: 台前的精彩表演全靠幕后的细致筹备，表演场之上的意外往往措不及防，这不，演出前就发生了点小插曲。
2: 你把那个条子，你看，
0: 摔跟头了是吗？哦，没事吧他？
1: 没事的啊。
0: 哦，就是刚才他是脚兜在这里了是吧？
1: 兜这里了，对，嗯。
0: 一会儿还能表演吗？
1: 能表演，有点紧张，他也。
0: 你看他是现在是。
1: 你看，
0: 你从哪能看出来他紧张了？
1: 他的眼神，你看就好像，你看你眨一眨的，特别眨的特别快，摸摸他就好了。一会儿这个他
0: 不会影响他发挥吧？
1: 不会，不会。你看现在好点了吧？
0: 好了。
4: 凭借多年与马匹相处的经验，张立威迅速安抚好了马匹情绪，演出得以顺利继续。

0: 啊，比较震撼的
1: 啊，比较震撼。
0: 我是第一次看骑马表演，
2: 要是再加点特效，估计跟电视剧一模一样的。
3: 最后的阶段，因为全人一起出来了
1: 啊，就觉得很震撼。
3: 这个一起冰雹的时候是最好看。
4: 我坐在观众席上哈。特别能体会得到您说的那个，就是对每一个演员的那种紧张。对，真的是他们一出来一做那个特技动作的时候，我真的就跟着很揪心。可能我如果是普通观众的话吧，我可能会觉得他们演得很好很精彩，但是我一旦走到了幕后，我认识到了这些演员之后，我的感受就是说，哎呀，要小心。
5: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所以就是看着看着我就想

0: 就是稍微逃避一下，就稍微
1: 看，
0: 哎，不看了。
1: 这个演出结束了之后，大家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呀？
0: 这就开始给马就是放松，他就开始就像给马打管儿。那是戏精马，你看这个
1: 戏精马呀，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一给他指令，一给他方，他就会人马合一就会倒下来的。
1: 哦，他会装死的是吧？
0: 对，会装死的。
1: 叫什么名啊？
0: 他就是88号，
1: 是个小戏精。
0: 嗯，是的。
1: 哎，这是您对他们演出之后的奖赏是吗？
0: 哎，是的。
1: 嗯，他知道他自己表现很好吗？
0: 嗯，知道，你看看。嗯。啊，他知道，你看躺在那儿，他就要还要起来看一下，就又倒下了。
1: 啊，起来看一下，看什么呢？
0: 看看就是有没有人鼓掌。
1: 真的假的？
0: 来，好，要自己放松了。
2: 这种状态就是马的一个很放松的表现。
0: 对，
2: 他对人没有防备，对人是非常信任的。
0: 好，倒，我我。
2: 来，姜老师来。
0: 好，
2: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
2: 一马奖励。
0: 好了好了，
2: 然后再做一下按摩，
0: 是吧？对，
2: 按摩抚摸一下，这是对他一个鼓励表扬。好嘞，
0: 好嘞，好嘞，
2: 做得很好。
0: 好，让他吃点，吃完。
2: 好，
0: 吃完一会儿再来吃。这个秀马实际上我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绝招，主要是有耐心，跟马互动，不要让马有紧迫感。他跟你会反抗你的，他就不会跟你就是做这些你所要的动作。
2: 嗯，好，再次奖励。
0: 再来一次。
1: 以您对马的这个了解，您觉得这些马喜欢上场表演吗？
0: 哎，他喜欢的。
1: 喜欢呀。
0: 他这些马都能听懂音乐的。
1: 啊，他们就每他们自己上场也会很开心。
0: 很开心，他是想他们动物这条马，他不想在这个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里边把它圈养，他实际想自由的。奔跑。
3: 队里的马匹个个训练有素，倒地、静卧等动作行云流水。精彩的实景马战离不开人马同心的默契配合。自古上马七分险，演员要在平均速度30公里快速行进的马背上做出各种惊险动作。日复一日的磨合训练，让人马融为一体。这档惊险刺激的马战表演，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王牌节目。一方小舞台，一门老手艺，杂技艺人走南闯北，守住江湖烟火。马术团队潜心打磨，演绎骏马寻风。老技艺在登台亮相中焕发活力，手艺人凭一身真本事，让传统绝活生生不息，好戏不断。

0: 来看看吧。
1: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来看报道。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1: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在端午节时，人们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追念屈原。说到吃粽子，南北方的差异比较大，北方人喜欢吃甜口粽子，南方人喜欢吃咸口粽子。现在随着人们追求更多口味的尝试，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粽子口味，可以说一切皆可粽。在广东深圳，不管是老字号粽子铺还是酒楼超市，粽子销售近段时间格外火爆。那么今年市场有哪些新趋势呢？来看报道。
3: 这边排队呢，撞完你的就下面的啊，那边排队摇，那都摇干水。
4: 每年端午，位于深圳南山的这家老字号粽子铺都会格外忙碌。今天一上午，店里就卖出了1000多个现包现煮的粽子。
5: 就正好过端午，想尝一尝。咱们那边是甜的，然后蘸白糖，这个就是直接吃，然后里面是咸的，挺好吃的。然后就是都是糯糯的，
6: 有种子叶的哪个香味，它里面的五香粉味道都很好，广东好味。
4: 特色广式粽子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消费者，蛋黄鲜肉粽卖的最多。还有消费者喜欢加了鲍鱼、虾仁或者干贝的海鲜粽。
7: 包粽子的师傅就是

0: 六点多就来了。
1: 原来有三个，到端午了就要翻到一倍来做，
2: 六个人，
1: 哎，还要加班加点，一整天人就挺多吧。
3: 除了老字号店铺现包的粽子，超市里新鲜口味的粽子也备受欢迎。深圳一家超市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鲜料里加了春笋、黑松露的粽子，端午一天就能卖出两三百个。另外，口感清凉的冰粽、低糖迷你冰粽的销量增长也非常快。
4: 我们上新以后，环比增量在60%，整体的粽子的销量同比我们有4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3: 线上平台的粽子销量也出现明显增长。6月8日至今，这家电商平台上粽子销量环比增长超4倍，咖啡、巧克力、芝士等口味的冰粽上新级热卖。总体来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粽子消费更加日常化，但端午节依旧是粽子口味上新、集中出货的窗口期。
5: 今年粽子这种消费周期确实是拉长的，也是比较早就上架了。我们这个生产厂家也是一样的，他现在从原来的这个在节庆前短暂的生产，其他时间没有生产，到现在一年四季都在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趋势变化。
6: 端午到，粽飘香，从粽子的外观到其中的馅料，全国各地不尽相同。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认识两种非常独特的粽子。
7: 在广东雷州，粽子被称作鸭哪粽，鸭哪是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鸭哪粽最特别之处在于鲜边外形、厚甜馅料的技法，灵动可爱的鸭子外形极具辨识度。
8: 我们的鸭哪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骨叶，它是四根乐子叶交叉编制而成。
7: 挑选韧性十足的新鲜乐骨叶，手工编织，一折一压交错缠绕，编出鸭头、长颈、圆腹、翘尾的轮廓。而馅料也很有讲究，新鲜的蛤蜊叶炒香后拌进糯米，再加上猪肉、腊肠、咸蛋黄等辅料，小心塞进粽子里。经过文火慢煮，乐骨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咸香相融，咬上一口便是当地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在河南豫西地区，糊叶粽子是当地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又叫糊包。糊包以山间天然糊叶为衣，包裹饱满熟米、蜜豆、红枣等食材，承载着豫西大地独特的民俗记忆。端午假期，河南洛阳一景区推出沉浸式糊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游客折叠糊叶，填装食材，捆扎成型。游客亲手制作的糊包由景区统一蒸煮，再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9: 我是第一次上手包这个糊包，这个糊叶非常香，糊包很好吃。
10: 随着端午节到来，山西吕梁临县前青塘村一年一度的青塘粽子销售季火热启幕，黄土高原特色的北方粽香迎来全年产销最旺时节，全村粽子产业的年产值已突破2亿元。
7: 在山西吕梁临县前青塘村，这里拥有千亩芦苇湿地，出产宽大清香的优质苇叶，再配以当地山地出产的黄米以及黄河滩的优质蜜枣，造就风味独特的北方蜜枣粽。每逢端午前后，青塘粽子畅销各地，冷链物流货车往来穿梭，络绎不绝。
11: 这两天我们每天的这个发货单量都在2000多单以上。
7: 早在端午节前半个月，青塘粽子就已进入产销高峰期。传承700余年的青塘粽子制作技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在完整保留古法制作工序的基础上，结合消费者需求，创新改良配料，进一步拓宽青塘粽子的市场空间。据了解，前青塘村已建成总投资7800余万元、占地2万平方米的标准化粽子产业园，融合苇叶黄米原料种植、产品精深加工、非遗文旅体验、仓储冷链物流、全域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截至目前，前青塘村全村粽子产业年产值突破2亿元。
6: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粽子这一特色美食也正在被更多的海外消费者所知晓。在广东深圳，粽子出口范围更广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爱上了

0: 海胆的味道比较受欢迎。
1: 地方特色粽子加速破圈出海，而在一些老字号食品企业，粽子不仅走出了国门，出口范围也越来越广了。今年四月，黄德兴就接到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粽子出口订单，同时慕名而来的新客户也有合作意向。
2: 比方说那个澳大利亚，还有那个加拿大也有。这几年的话，国外开始就是说对于我们那个传统的端午节粽子比较有兴趣，慢慢就流行了。跟去年比了，有大概有5%的增长率。
1: 相较往年，今年端午节粽子出口季周期更长。五月以来，仅深圳口岸出口的粽子超487吨，货值达918.1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8.5%、16.9%。不管是粽子出口范围，还是出口品类，都有新突破。
3: 以供港为主，同时开拓了澳大利亚、荷兰、美国等新兴消费市场。从品类来看，传统的豆沙粽、蛋黄咸肉粽等依旧是出口热门产品。另外，出口粽子的礼盒、套装等高价值产品，相较往年大幅增加。
4: 端午时节，在安徽省泾德县兴隆镇三山村，当地村民采荷叶包荷粽、摆荷宴，丰富的乡土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留在味道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品尝。
5: 一大早，三山村的村民们便步入家门口的荷塘，采摘鲜嫩的荷叶与荷花，为端午的专属风味备下新鲜食材。清水洗净的荷叶清脆透亮，在村民灵巧的双手间折叠成型，把糯米填入叶中，辅以青豆、鲜肉等家常配料，再细细捆扎，一枚枚棱角分明、碧绿饱满的荷粽便成型。
6: 端午节包荷花粽子，是我们三山村村民的习惯。用本地的荷叶包粽子，是普通的粽子尝起来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耶，真的好吃。
5: 村民们就地取材，以本地荷塘产出的荷叶、荷花、藕带为主料，精心烹制出荷叶鸡、荷叶排骨、芙蓉脆、炸藕夹等特色菜肴，一席清荷宴，满是端午的韵味。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围坐席间，细品荷味佳肴，感受当地独有的端午民俗风情。
7: 端午节有荷花粽，还有荷花宴，今天特意品尝一下，感觉味道还不错。
8: 端午食百草，汤香济安康。云南普洱思茅的百草根市集迎来了销售高峰。端午节喝一碗山野百草熬制的药膳汤，也是当地人专属的端午仪式。
5: 在普洱市思茅区一农贸市场，茴香根、小红蒜、鸡翅根等数十种新鲜百草根摆满摊位，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挑选采购。
9: 品种呢，应有尽有，价格呢也很合适，所以的话呢，今天要来买点，带上闺蜜去，啊，亲戚朋友啊，大家坐在一起，回顾一下我们思茅普洱的这个口味。
5: 新鲜百草根经过清洗切断，搭配土鸡、火腿，文火慢炖，褪去草本苦涩，汤汁鲜润回甘。当地多家餐馆也推出特色百草根汤锅，当地人习惯是吃了百草根汤才算完整的过了端午节。独特的百草饮食习俗也让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10: 也是第一次来这里过的端午节，不仅有粽子吃，还有百草根汤喝，那个味道非常浓郁。
5: 记者从市场管理部门了解到，端午前后7天，每天约有610余个摊位和商户售卖50余种草根食材，均价每公斤20至40元，日销量约41500公斤，按每公斤30元计算，预计每天带来的经济收益约124.5万元。与此同时，多家餐馆百草根汤锅供不应求，日均接待约30桌，是平时的2倍。
4: 端午假期客流密集，多地根据地方特色打造满足市民游客赏景休闲需求的多元场景，有效带动文旅消费。
5: 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内分布着众多古树名木。近日，北京市梳理城区内六大古树群的数千余棵古树点位，相继推出了北京中轴线古树主题游、树首中华古树游等特色旅游路。

0: 线，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相融合。
1: 就是我们平常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品种，然后就直接来这个地坛里面就参观一下，然后也有我们自己想打卡的那个树。
0: 在天坛公园的圆丘坛上，朱红矮墙与苍劲葱茏的古树相映成趣，游客在这里登坛远眺，感受开阔雄浑的古都画卷。
2: 我们希望打造的这个古树生境花园呢，是有古路、有古涧、有古树，然后三季有花，就是结合现在我们的花园城市建设，打造了一个天坛的生境花园。
0: 端午假期第一天，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迎来客流高峰。青石板老街上，游客或打卡拍照，或漫步赏景，或品尝地道美食。景区还推出了五彩绳编织、艾草香囊制作、端午艾草花束捆扎等手工体验活动。
3: 这边的环境还是很舒服、很清幽，然后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0: 金刚碑文创小铺里，融入金刚碑人文元素的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喜爱，将传统古村底蕴与青年创意碰撞相融。
4: 像印有金刚碑元素的冰箱贴、水杯、纪念币，这些融入了本地人文元素的产品啊，都特别受欢迎，外地游客来买的特别多。
5: 日均客流量预计在3到4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60%。街区内200间客房基本全部满房，预计游客消费金额超过去年同期的话，增长50%以上。
6: 在广东佛山市，端午期间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船赛火热举行，19支龙船队在蜿蜒的河道上展开龙船漂移大战。与其他地方的龙舟赛不同，蝶轿龙船不只比拼直线速度，更看重过弯技术，而且四大赛区的弯道各不相同。一起来看
7: 蝶轿龙船赛分东胜、盛唐、潭头、茶几四大赛区，每个赛区的弯道各藏玄机。东胜 S 弯被称为一股转三弯，要求全队在弯道密集处的节奏分毫不差。盛唐 L 弯设有2次90度直角转弯，考验舵手的精准判断和全队瞬间协同能力。潭头 C 弯要求龙船在高速漂移的同时精准控制船身摇晃幅度，稍有偏差便可能侧翻。茶几 J 弯则比拼全队的绝对爆发力，需要在过弯处全力冲刺。过弯技术是利用杠杆原理完成的，舵手将船桨插入水中，以船身为支点撬动水流，带动整条龙船完成转向。一气呵成的动作背后是技术、耐力与配合的多重考验。
8: 不同的弯对我们的桨频来说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 S 弯它连续转几个弯呢，然后我们就会在那段时间连续的拉伸桨拉大桨，然后用 L 弯这种只转一个弯的大桨没那么频繁，就会相对来说没那么累。
7: 为了适配不同弯度的划桨节奏，每年赛前队员们都会在健身房打磨动作，反复练习发力方式。对于蝶轿人来说，龙船承载的是岭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更是刻在骨子里的那股拼搏精神。
9: 这个端午节在四川巴中，多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入了真实的应用场景，参与到包粽子、划龙舟等等传统民俗当中。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就探访了人形机器人在一场龙舟赛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包粽子的训练场景，一起来看看。
10: 我们现在是坐在一艘巡逻船上，以这种伴游的方式去近距离的观赛。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有2名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和6名来自四川的小队员。从实验室走到北京的什刹海，再到四川巴中，一路上我们看着机器人运动员，他是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融入式训练。从我们稍早前记录到的训练画面能够看到，机器人划龙舟这事儿啊，确实有一些笨拙。对此呢，工程师也是特意对他的划船姿势进行了3板大的调整。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机器人选手他在控制船桨出水的时候，对比之前已经几乎不会再向前扑起那种大的水花，这样呢也就代表着在船只行进的时候啊，它就减少了一些前进的阻力，同时

0: 时，这个端午节机器人还尝试了包粽子，他的双手会反复的淘米、浆洗食材，那灵巧手就以完全浸泡在水中的方式去实现了他在防水性上的一个突破，也可以预想期待到未来他们进入家庭场景的时候，在厨房、卫生间这样湿滑环境下的一个作业能力。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截至今晚八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首日总票房已突破1.3亿元。这个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结，涵盖剧情、科幻、爱情、动画、动作等多元题材，影片数量创近10年同期新高。其中，《玩具总动员五》《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给阿嬷的情书》分列端午节票房榜前三位。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在全球上映，观众反响热烈。这部投资成本只有14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目前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元。这一悬殊的投入产出比，能够为我们的电影行业带来哪些重要的启示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6: 公开信息显示，《给阿嬷的情书》的制作及出品方共4家公司，除北京大麦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外，其余3家均不属于影视行业头部机构。
8: 《给阿嬷的情书》绝大部分的拍摄制作资金都来自于广东本土，项目初期是导演蓝鸿春找到投资人面谈，讲述我们这个故事，靠故事本身打动投资人，建立了我们和投资人间的信任，这也赋予了我们很大的创作自由度。从演员的选取、剧组的搭建、创作周期的安排，我们都是从内容出发，出好内容是我们最核心且可以说是唯一的考量。
6: 不同于影视基金，行业头部机构对项目商业回报有着严苛要求，本土在地民间资本投资门槛更低，盈利考核更为宽松，能够给予主创充足创作空间。业内将这类资本视作适配中小成本影片的良性投资资本。
9: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就是资本他去投电影项目，是希望把资本投向那种确定性更强的项目元素。我们要有流量明星，我们要头部 IP， 我们要加大的时效。我说《给阿嬷的情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这种票房逆袭，就是给了资本一个警示。过去的那种短期的数据驱动型的投资逻辑，是不是要迭代升级成现在的这种长期的价值主义的投资逻辑？
6: 除了本土民间资本提供资金支撑外，广东省相关主管部门同步配套影视人才扶持、外景协拍、专项产业资金等多重政策，进一步为本地电影降低了制作成本，对冲项目风险。这种地域资本叠加地方政策引导的组合模式，也为市场中小成本影片拓展了一种新的投融资思路。
10: 我们潮汕的电影人呢，其实一直都有在交流，一直都在互动，很多商会啊，包括政府机构啊，都在帮忙推这个事情。通过阿嬷这部电影呢，给我获得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觉得潮汕电影可以一直做下去。
6: 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依托优质内容，吸纳本土资本，借力地方政策的模式，带有鲜明地域属性，不具备直接复制的通用条件，但折射出影视行业投融资的调整方向。随着市场对内容质量关注度持续提升，弱化流量溢价、兼顾文化价值与合理收益的投融资方式或将成为中小成本影片的重要发展方向，推动影视行业投资生态更趋多元和均衡。 在《给阿嬷的情书》制作投资中，来自民间的投资不容忽视。其中一位投资人也是片中的一个角色——布行老板娘，而她的加入初衷并不为盈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卢敏敏是潮汕地区的一位带货主播，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饰演布行老板娘，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她还有个身份，就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之一。
11: 网络一直在传说你把你全部的身家都投进去，
12: 现金吧，可以说现金吧，真的
11: 现金全部。
12: 做生意就是有点现金，你就 真的就有点现金啦。

0: 当时是有大约多少投了？
1: 就差不多百来万呢。
2: 卢敏敏告诉记者，她与蓝宏春导演的交情始于上一部电影的合作。当时她正处于生活困境中，蓝导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撑，帮她找回了自信。所以当得知蓝导的新片面临融资困难时，她决定伸出援手。
0: 当时有评估吗？
1: 我就觉得看不得他这样，看不得。当初是他给我打开了一个路，现在他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帮。然后他就说不行了，这个东西他是会亏的。我说能够去帮你的，我就不会去想着说我能不能挣到钱了。你赶紧的把你的梦圆了。
0: 所以当时投了也没想有这么高的回报。
1: 没有啊，
3: 我主要是投人。
2: 记者了解到，在无特殊分账条款的理想模型下，以目前18亿元左右的电影票房收入测算，卢敏敏的这笔投资税前回报率可达几十倍。采访期间，卢敏敏和记者一同来到《给阿嬷的情书》揭阳侨运风物展，一幕幕侨胞史料、老物件，让他说出了深埋心底的乡土情怀，这也是他坚定助力影片拍摄的深层缘由。
1: 老华侨。他们每一次我们有什么好的事情，建桥啊、修路啊，他们都是会来赞助啊，会来捐钱。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之后，他们好苦，但是一有什么事情都想要想到了身边的人。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潮汕子女就是这样子。
4: 好，再来关注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端午假期期间，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会比较频繁。18号20时到19号的上午，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达到了88.4毫米，累计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91.9毫米。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由于持续降雨量大，部分居民被雨水围困，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地赶到现场展开施救。
5: 19号凌晨4时，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传来救援警情，当地一小区沿街商铺因暴雨导致商铺门外雨水不断上涨，即将倒灌进商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分工协作，他们迅速铺设排水水带，架设抽水泵等工具，开启不间断排水作业，很快将商铺周边的积水排除。19号8时，在武汉市洪山区一老宿舍区，因强降雨引发雨水内涝，致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急需转移避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由于宿舍整体地势低洼，排水能力较弱，受强降雨影响出现雨水倒灌，最大积水水深约1米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成功转移60人到社区设置的临时安置点。
6: 18号晚至19号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持续强降雨引发多地积水内涝、民房进水等险情，当地迅速组织多支救援力量开展抢险处置。
7: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为解放东路干河路口，现场党员干部和群众正在全力抢险，排除安全隐患。目前各项抢险作业仍在持续进行。
5: 据气象监测，本轮降雨为罗甸县2026年入汛以来强度最强、短时雨量最为集中的降雨过程。全县共出现1站特大暴雨、13站大暴雨、多处暴雨、大雨。强降雨导致城区及乡镇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内涝，多条主次干道淤泥杂物堆积，部分行道树倒伏，道路边坡出现小型塌方。
8: 街道辖区范围内又一受强降雨影响，干河、曲家汇、河滨路段大面积受灾。
9: 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各部门干部和群众正在加快清淤，全面排除灾情隐患。
5: 截至19号14时，罗甸全县各受灾区域抢险清障、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乡镇受损基础设施抢修工作稳步开展，全县受灾情况正在进一步统计中。
6: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举行，而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绣娘们也在为世界杯而紧张忙碌，他们的作品将通过世界杯展示在国际舞台上。

0: 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的一家宜绣生产车间，绣娘们正在赶制世界杯飘带、钥匙扣、项链、耳环产品订单。这批楚雄宜绣订单将发往北京，面向国内外市场销售。
1: 世界杯订单呢，跟我们平时的宜绣产品订单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设计和技艺方面呢，都需要反复的去打磨。特别是我们这次的两款披肩，要在薄如蝉翼的桑蚕丝面料上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手艺提出了挑战。
0: 楚雄宜绣是拥有约18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72种国家级非遗针法。目前，楚雄全州有6.2万名宜绣绣娘，建成77个宜绣车间，513个村级绣坊。2026世界杯期间，该系列产品将登陆国际足联官方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售，目前已实现83万元订单额。
2: 这些宜绣产品非常好看，既有历史韵味，又充满流行元素。
3: 广东茂名因地理环境因素和丰富的养殖经验，有中国罗非鱼之都的美称，并且主打海外市场。眼下正是当地罗非鱼出口的旺季，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茂名罗非鱼的出口成绩表现亮眼。我们来看一下记者采访。
4: 在茂名一处罗非鱼养殖基地，养殖大户陈光满告诉记者，他家的鱼塘面积接近500亩，年产量可达600万斤左右。
5: 一般都是7成出口，3成内销。4月份到10月份的出鱼量多一点，冬天的时候呢，那个出鱼量就少一点。
4: 广东茂名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养殖罗非鱼，目前整个茂名罗非鱼养殖面积达到26万亩。2025年，罗非鱼产量超过30多万吨，同比增长9.84%。像陈光满这样的养殖户，产出的罗非鱼主要供应到茂名的出口加工企业。记者在一家罗非鱼出口企业看到，罗非鱼经分拣、切片、冷冻后，将通过冷链集装箱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1到5月，企业产能持续上升，对生产线提出了更高要求。
6: 截止今年的5月份，同比我们的出口量是上升16%的，整体的趋势还是一直在向上升的。面对现在出口的产能的增加，我们二期的生产线已经投入了使用，实现了产能的翻倍。
4: 罗非鱼为亚热带鱼种，鱼刺少，蛋白质含量高，颇受海外消费者的欢迎。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多家企业都在大力开拓出口市场。
7: 截止今年5月底，我们出口量达到8500多吨，主要出口的国家是美国、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塞内加尔、卡麦隆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出口量持续走高，也推动加工企业进一步提高收鱼、选鱼的标准。当地建立了信息化服务管理平台，纳入养殖户和出口企业，实现罗非鱼养殖、供销、检测等全流程出口数字化管理，严格筛选鱼的大小规格，提高药物残留检测标准。此外，养殖成鱼想要进入出口产业链，还必须通过海关集约化备案。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广东茂名罗非鱼出口产品达5.9万吨，同比增长56.4%，出口货值达8亿元。仅5月单月出口量就同比增长了82.6%，增长势头强劲。
8: 过去，广东茂名罗非鱼产业长期以出口外销为主。近年来，当地主动调整市场布局，大力深耕国内消费市场。罗非鱼内销表现如何？继续来看。
4: 在广东茂名高州市一处水产养殖基地，渔民正将刚捕捞上岸的罗非鱼转运至吊水池暂养。这套吊水养殖模式有效改善了罗非鱼的品质，助力其打开了更多国内消费市场。
9: 能够使鱼在不停地运动，有一个健身的过程。反正我们在1个月以上呢，就可以去掉鱼腥味。时间再长的话，都肉质又嫩滑，口感更佳。
4: 除鲜活成鱼直接销售外，当地水产企业大力布局罗非鱼深加工赛道，陆续推出香煎鱼排、鱼丸、鱼饺子等多元化产品，让罗非鱼游上更多国内消费者的餐桌。
10: 它是经过几十年养殖慢慢沉淀下来，是最完整的全产业链的一个鱼品种。
4: 在当地一家罗非鱼深加工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昔日常被当作废弃物丢

0: 弃的罗非鱼皮、鱼鳞等边角料，如今变身高附加值原料。鱼皮加工提取胶原蛋白，鱼鳞熬制加工成明胶，实现变废为宝。全鱼资源化利用，大幅提升了整条罗非鱼的附加值。
1: 鱼骨、鱼头、鱼内脏一起做鱼粉，鱼粉又做到饲料里面，这是一个完整的罗非鱼产业链。
0: 目前，茂名已形成罗非鱼养殖、切片加工、生物制造、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茂名罗非鱼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2: 我们先从这个捕链、原链、强链这方面来下功夫。全世界最大的罗非鱼种苗企业落户在茂名，来补足我们这个前端这个链条。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口感各方面呢，也引进了上海海洋大学一些新的技术，对养殖端来进行一个提升。
3: 据路透社的报道，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此前，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也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作为调解人夏巴兹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4: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不过，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5: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3: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的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比前几天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当地时间18号，总台记者时隔约半个月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实地探访。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我们来看记者从阿曼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2: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3: 的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恢复并不会一蹴而就。那么相关的专家会如何的判断航运恢复的节奏？有哪些制约因素会影响通航恢复的进展呢？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近期，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在政治层面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海峡要恢复通行仍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分阶段推进。
5: We anticipate the flows to start to come back. We don't see that going through 90 or 100% of pre-war flows, but we expect that to come close to 50-60% of what it used to be within a month or two.
4: 首先是航运积压的问题。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仍有约118艘满载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析师预计，清理这批积压船只仍需10到15天的时间。而如果未来还有数百艘船只集中等待过境，通行顺序将成为影响航运恢复效率的关键。业内普遍预计，由于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将获得优先放行，而集装箱船及其他货船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次，保险和安全检查仍是关键。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带有战区属性，有船只遭到攻击，也有人员伤亡。因此，承保方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且可以预测的运营环境，而战争风险保费以及其他相关保险费用溢价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6: As we move forward over the next several days and weeks, it will start normalizing, but the risk of mines is still there. The ship owners, as well as the insurance, the industry stakeholders need that confidence that the strait or the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 has been demined.
4: 最后，关于海峡重开对油价的影响，近期高盛是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高盛将2026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80美元，并且还将2027年的均价预测下调至了每桶75美元。而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秘书长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则是强调了对原油需求的长期看好。
7: We don't

0: see a peak in oil demand on the horizon. Oil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at energy mix in 2050 at around 30% still of that energy mix.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大规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火势已基本得到控制。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3: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8号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德国正式启动贸易调查，以判定德国持续压低创新药品支付价格的做法是否构成不合理或者歧视性行为，是否对美国的医药行业的商业利益造成了负担。
5: 格里尔在声明中明确，本次调查专门针对德国推出的医保开支削减改革方案。为缓解医保财政赤字，压缩公共医疗支出，德国针对药企出台了一系列控费规则，包括创新药保密溢价规则以及阶梯式上调药企返利制度等。美方认为，这些机制虽然不直接改动药品公开标价，但会通过额外折扣、动态返利等方式，大幅压低美国创新药企在德国的实际收入，迫使企业将高昂的新药研发成本转嫁给美国国内患者，因此启动贸易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于6月25号开放书面意见征集通道，相关调查委员会将于9月举行公开听证会。截至目前，德国官方尚未就此作出公开回应。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核查他国不合理、带有歧视性或对本国商业造成负担和限制的政策。若调查最终认定德国相关措施违规，美国政府有权对德国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是在为加征关税铺路，可能会重新点燃美国与德国乃至欧盟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
1: 近来 AI 热潮使得美国各地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猛增，导致多地电价持续走高，部分地区还发布了停电预警。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18号下发指令，放宽环保审批要求，加快并网速度，以此应对电力供给趋紧问题。
5: 据路透社报道，为缓解供电困境，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18号要求各区域电网运营商考虑新的协议，加快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主体的并网速度。该委员会还表示，今后制定规则时将不再依据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主动考量对环境的影响。报道称，这项新指令出炉源于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去年下达的指示。他当时要求监管机构简化数据中心并网流程，以便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落地竞赛中抢占优势。根据数据中心地图网的数据，美国当前运营的数据中心超过4000座，另外还有大量处于规划或在建阶段。然而，这些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远超新建电厂投产速度，再加上接入电网的进度太慢，因此全美各大科技巨头正想尽办法为旗下数据中心争取电力配额。美国电力研究所

0: 统计数据显示， 当前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美总电力需求的约 5% 到2035年这一占比可能将升至约 20%。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上市受到市场的关注。 18号 SpaceX 获得标普等三家全球主要评级机构授予的投资级信用评级，这拓宽了该公司在债务融资市场的操作空间。
2: 标普全球、穆迪和惠誉于18号正式公开对 SpaceX 公司的评级报告，标普全球给予 BBB 评级，穆迪给出 BAA1 评级， 惠誉给出 BBB 加评级。在这三家机构的评级体系中属于投资级，投资级评级通常表明企业信用风险可控，具备稳定充足的履约偿债能力。另外三家机构对 SpaceX 都给出了稳定的评级展望。目前 SpaceX 正推进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人工智能计划，标普全球也提示了相关风险。尽管 SpaceX 核心业务强劲， 但人工智能业务因高资本需求以及行业竞争激烈，增加了公司整体经营与财务不确定性。获得三家机构一致的投资级评级，大幅提升了 SpaceX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 为其落地大规模债券融资铺平道路。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的承销投行计划最早于下周与投资者举行电话会议， 讨论潜在的债券发行计划。 发债所得将主要用于置换一笔 200亿美元 2027年9月到期的贷款。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 从2016年6月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 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 增长到2025年的2022列， 增长了10.8倍。 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 农业农村部消息， 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 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 96%，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 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号发布消息， 大熊猫芊芊近日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眼睛、耳朵、四肢及肩带毛色开始变黑，叫声洪亮，各项身体指标健康。 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都北区一所小学19号上午发生火灾， 目前有8名学生和2名教师被送往医院， 消防部门出动数十辆消防车开展灭火作业，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火灾原因。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该国北部加利西亚自治区多地遭遇雷暴天气，并引发洪水，农田和街道被淹没，一些居民家中进水，财物受损。 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加利西亚自治区在24小时内记录到近6000次闪电。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可达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 整车由32万7906块乐高元件及必要安全部件组成，让动物预测比赛结果已成为世界杯赛场外一项趣味活动。当地时间18号， 巴西里约热内卢水族馆的一条鲨鱼扮演起预言家角色，在代表巴西队和海地队的两个石盒中选择了巴西一侧， 也就是说，他预测巴西队将在北京时间20号的C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击败海地队。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靓丽内蒙古。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长春雷阵雨，16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天津阴转晴，20到28度。呼和浩特晴，9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3到34度。银川多云，13到26度。西宁小雨，12到18度。兰州小雨，15到23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6度。成都小雨转大雨，21到28度。重庆小雨，24到34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太原多云，13到28度。石家庄多云，19到32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2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合肥阴，24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3到29度。上海小雨，24到31度。武汉小雨，24到33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南昌中雨，26到30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台北阴转多云，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海口阴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雷阵雨，27到33度。北京晴，17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是端午假期首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4420万辆次。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调整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端午假期铁路出行还有哪些小技巧？亲子出行时扶老携幼如何便利乘车？接下来记者带您了解。
2: 假期出行，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比较大，偶尔还有家中长辈一起出行，一大家子再加上多人份行李，出行体验难免有些不太轻松。这时候铁路部门的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就派上大用场了，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3: 线上预约其实很便捷的，

0: 您可以打开12306，填写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打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您提交预约。线下我们也有很多相应的服务，您呢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登记。我们车站呢有常备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施，我们工作人员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
1: 对了，还想提醒各位，儿童购票为半价，未满6岁且不单独占座的儿童是免票的，具体规则还请各位家长听好了。
2: 儿童乘坐高铁出行，优惠票价折扣按照级别分。一个是当执行票价高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可以折上折，但是最低不会低于原价的4折。例如，动车组列车2等座执行票价是原价的8折，儿童票再打5折，最终仅需要支付原价的4折。另一个是当执行票价低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3: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紧张。有网友反映，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4: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5: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4: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空座的本质是旅客的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该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呈现出的一个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5: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进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
10: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

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

0: 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0: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并不会一蹴而就，那么专家如何判断航运恢复的节奏，有哪些制约因素？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近期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在政治层面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海峡要恢复通行仍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分阶段推进。
4: We anticipate the flows to start to come back. We don't see that going through 90 or 100% of pre-war flows, but we expect that to come close to 50-60% of what it used to be within a month or two.
3: 首先是航运积压的问题。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仍有约118艘满载邮轮滞留在波斯湾，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析师预计，清理这批积压船只仍需10到15天的时间。而如果未来还有数百艘船只集中等待过境，通行顺序将成为影响航运恢复效率的关键。业内普遍预计，由于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邮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将获得优先放行。而集装箱船及其他货船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次，保险和安全检查仍是关键。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带有战区属性，有船只遭到攻击，也有人员伤亡。因此，承保方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且可以预测的运营环境，而战争风险保费以及其他相关保险费用溢价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5: As we move forward over the next several days and weeks, it will start normalizing, but the risk of mines is still there. The ship owners, as well as the insurance, the industry stakeholders need that confidence that the strait or the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 has been demined.
3: 最后，关于海峡重开对油价的影响，近期高盛是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高盛将2026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80美元，并且还将2027年的均价预测下调至了每桶75美元。
2: 虽然近期高盛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当地时间18号，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发布2026年世界石油展望报告， 维持对全球中长期石油需求的乐观判断，并重申目前暂无石油需求见顶的迹象。

0: 报告预测，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将从2025年的日均1.051亿桶增至2030年的日均1.133亿桶，到2050年进一步抬升到日均1.241亿桶。报告指出，未来数十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增量主要来自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其中印度是最大的贡献国，在整个预测周期内日均需求将增加810万桶。欧佩克对石油需求的乐观预期与国际能源署等其他机构的预测形成鲜明对比。国际能源署此前预测，中东冲突对全球石油需求的冲击将远比此前预期严重得多，预计今年全球日均石油消费量将减少110万桶。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开始恢复通航，科威特等欧佩克成员国已经落地相关方案，力争快速将原油产量恢复至此前水平。市场能否消化这部分回归的供应将受到密切关注。
1: 当地时间周五，美国股市因传统假日休市，欧洲方面受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推迟、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等因素影响，19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35%，法国 CAC 40指数跌幅为0.55%，德国 DAX 指数跌幅为0.16%。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8号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德国正式启动贸易调查，以判定德国持续压低创新药品支付价格的做法是否构成不合理行为，是否对美国医药行业商业利益造成负担。
3: 格里尔在声明中明确，本次调查专门针对德国推出的医保开支削减改革方案。为缓解医保财政赤字、压缩公共医疗支出，德国针对药企出台了一系列控费规则，包括创新药保密溢价规则以及阶梯式上调药企返利制度等。美方认为，这些机制虽然不直接改动药品公开标价，但会通过额外折扣、动态返利等方式，大幅压低美国创新药企在德国的实际收入，迫使企业将高昂的新药研发成本转嫁给美国国内患者，因此启动贸易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于6月25号开放书面意见征集通道，相关调查委员会将于9月举行公开听证会。截至目前，德国官方尚未就此作出公开回应。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核查他国不合理、带有歧视性或对本国商业造成负担和限制的政策。若调查最终认定德国相关措施违规，美国政府有权对德国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是在为加征关税铺路，可能会重新点燃美国与德国乃至欧盟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上市，受到市场关注。18号 ，SpaceX 获得标普等3家全球主要评级机构授予的投资级信用评级，这拓宽了该公司在债务融资市场的操作空间。
0: 标普全球、穆迪和惠誉于18号正式公开对 SpaceX 公司的评级报告。标普全球给予 BBB 评级，穆迪给出 BAA1 评级，惠誉给出 BBB 加评级。在这3家机构的评级体系中，属于投资级。投资级评级通常表明企业信用风险可控，具备稳定充足的履约偿债能力。另外，3家机构对 SpaceX 都给出了稳定的评级展望。目前 SpaceX 正推进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人工智能计划，标普全球也提示了相关风险。尽管 SpaceX 核心业务强劲，但人工智能业务因高资本需求以及行业竞争激烈，增加了公司整体经营与财务不确定性。获得3家机构一致的投资级评级，大幅提升了 SpaceX 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为其落地大规模债券融资铺平道路。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的承销投行计划最早于下周与投资者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潜在的债券发行计划。发债所得将主要用于置换一笔200亿美元2027年9月到期的贷款。
1: 当地时间18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受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正加速推进业务重组。今年

0: 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
1: 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默18号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公司业务重组改革方案落地至今已超过1年半，核心举措包括削减管理运营成本、优化生产工厂布局、精简组织架构、加快技术研发进度等，旨在提升长期竞争力。公司管理层表示，仅依靠压缩成本无法实现扭亏为盈，未来几年至关重要，公司将在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中艰难前行。据悉，目前大众汽车集团已在各品�牌板块累计削减成本约1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亿元。公司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实现60亿欧元的净成本节约。按照规划，到2030年，大众集团在德国将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2025年，集团德国本土工厂的生产成本平均降幅已超20%。
0: 18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市郊，一名男子跑步时心脏骤停，死因可能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
1: 18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2: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1: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空调系统在极端高温下出现故障。法国气象局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21号或22号，气温将达到峰值，届时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很可能突破40摄氏度。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D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4: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5: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4: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7: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4: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

0: 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2: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3: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在端午节时，人们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说到吃粽子，南北方的差异比较大。现在随着人们追求更多口味的尝试，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粽子口味，可以说是一切皆可包入粽。
4: 在广东深圳，不管是老字号粽子铺还是酒楼超市，粽子销售近段时间格外火爆。那么今年市场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5: 这边排队的撞完你的就下面的啊，那边排队摇，那都摇干水。
6: 每年端午，位于深圳南山的这家老字号粽子铺都会格外忙碌，一上午店里就卖出了1000多个现包现煮的粽子。
7: 就正好过端午想尝一尝，咱们那边是甜的，然后蘸白糖，这个就是直接吃，然后里面是咸的，挺好吃的，然后就是都是糯糯的，
8: 有种子叶的那个香味，它里面的五香粉味道都很好，广东好味。
6: 特色广式粽子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消费者，蛋黄鲜肉粽卖的最多，还有消费者喜欢加了鲍鱼、虾仁或者干贝的海鲜粽。
9: 包粽子的师傅就是6点多就来了，原来有3个，到端午了就要换多一倍来做，
7: 6个人，
9: 还要加班加点，一整天人就挺多吧。
6: 除了老字号店铺现包的粽子，超市里新鲜口味的粽子也备受欢迎。深圳一家超市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鲜料里加了春笋、黑松露的粽子，端午一天就能卖出200-300个。另外，口感清凉的冰粽、低糖迷你冰粽的销量增长也非常快。总体来看，粽子消费更加日常化，但端午节依旧是粽子口味上新、集中出货的窗口期。
10: 今年的粽子这种消费周期确实是拉长的，也是比较早就上架了。我们这个生产厂家也是一样的，他现在从原来的这个在节庆前短暂的生产，其他时间没有生产，到现在一年四季都在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趋势变化。
3: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粽子这一特色美食也正在被更多海外消费者所知晓。在广东深圳，粽子出口范围更广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爱上了这一口中国味道。
6: 这两天，不少外国游客在深圳感受了一下包粽子。在这处非遗工坊，这些外国消费者体验的是制作深圳特色手信海胆粽。
11: So many people are together. They celebrate this festival and they eat together. It's really good.
6: 因文化着迷，为味道下单。近两年，海胆粽渐渐走出粤港澳大湾区，相关企业向东南亚等地区出口的海胆粽越来越多。
12: 基本上清空了，在这排队出货。很多这个海外的这种朋友人士来体验，因为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粽子。我们是采用当地的这个芒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海胆的味道比较受欢迎。
6: 地方特色粽子加速破圈出海，而在一些老字号食品企业，粽子不仅走出了国门，出口范围也越来越广了。今年4月，黄德兴就接到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粽子出口订单，同时慕名而来的新客户也有合作意向。
13: 比方说那个澳大利亚，还有那个加拿大也有。这几年的话，国外开始就是说对于我们那个传统的端午节粽子比较有兴趣，慢慢就流行了。跟去年比了，有大概有5%的增长率。
6: 相较往年，今年端午节粽子出口季周期更长。5月以来，仅深圳口岸出口的粽子超487吨。货值达918.1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8.5%、16.9%。不管是粽子出口范围，还是出口品类，都有新突破。
14: 以供港为主，同时开拓了澳大利亚、荷兰、美国等新兴消费市场。从品类来看，传统的豆沙粽、蛋黄咸肉粽等依旧是出口热门产品。另外，出口粽子的礼盒、套装等高价值产品，相较往年大幅增加。
3: 在福建那儿的粽子早已超越了甜咸之争，山海再次交汇，多元文化再次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中。

0: 这首闽南童谣泉州人从小唱到大，歌里唱的烧肉粽就是福建咸粽子的头号代表。在泉州，人们管烧肉粽叫包山包海。为什么能包山海？因为它的用料实在丰富，除了糯米，还有五花肉、板栗、莲子、香菇、虾仁、干贝，山珍海味，只要能入料的几乎都能往粽子里包。一口咬下去，咸香浓郁，油脂渗进糯米里，满嘴都是鲜味儿。这就是闽南人最熟悉的家常味道。烧肉粽的烧在闽南语里是热的意思，这种粽子必须趁热吃，凉了风味大减。它的制作也很讲究，粽叶和糯米要提前浸泡，糯米还要下锅炒制，让每一粒米都裹上油香。更关键的是，煮粽子的汤用的是骨头高汤，慢火炖煮，让骨汤的鲜味透过粽叶渗进米里，与五花肉的油脂交融在一起。
1: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呢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0: 吃完了闽南的烧肉粽，一路向北来到福州市罗源县，这里的畲族群众把端午节称作五月节，他们包的粽子叫五节粽。怎么个五节法？就是粽子用粽叶扎成五段，每一段代表一福，合起来就是五福临门。口味上五节粽比较自由，添加蜜枣、绿豆、花生就是甜口，添加肉类就成了咸口，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就品尝清香的糯米本味。这些年畲族同胞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五节粽也跟着升级了。村民们把五节粽越包越长，从传统的五段一直延伸到了约一米长。
2: 这个一米长的粽子也寓意着我们日子节节高，我们一起包一起吃，大家日子都越过越好。
0: 在闽东地区，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当地人就地取材，用山间的箬叶、笋叶包出各种粽形，每一种都有说头。长尾鸽粽，粽子的形状就像一只拖着长尾巴的鸟。端午节时，大人会给孩子们在脖子上挂一个长尾鸽粽，再配上一个鸡蛋，寓意着平安欢喜。秤砣粽用笋叶包成，是很小的方形粽，寓意着压田保丰收，也寄托着大家对丰收的美好期盼。横包粽用宽大的箬叶或笋叶把糯米和馅料平铺卷起，就像一个小枕头。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状里都藏着祝福的美意。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之间的食材，农耕与海洋的文化，全都包进了这片小小的粽叶里。
3: 每逢端午，很多地方的人们都有佩戴香包的习惯。当中，甘肃庆阳香包因历史悠久、制作精良，备受消费者的喜爱。这两天，当地的香包长廊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那么，都展出了哪些特色香包呢？下面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4: 这里是甘肃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在我身后的这条香包长廊里，300多个摊位集中展示了今年最新款的香包制品，形态各异、气味芬芳的新款香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款啊，都是庆阳香包当中的经典元素，五毒、虎头等形象。我们来看这个五毒香包，这个里头啊，寄托着人们在夏季草木复苏的时候，以毒攻毒、驱邪解毒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心愿。我们再来看这个虎头香包，在黄河文化中，老虎是百兽之王，勇猛的化身。那么给孩子带上这样含有老虎的物件，则寓意驱病祈福。而如今，香包绣制成为了庆阳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我们来看这几款香包，设计师通过对经典元素进行创新演绎，让庆阳香包绣制融入时尚元素。从虎头帽到虎头挎包，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日用品更添文化。

0: 化韵味。我们现在看到这位老师正在绣的就是一个虎头挎包。老师你好，现在绣的怎么样了？
1: 已经绣的差不多了，就放这个包的一面正在缝合。
0: 我看这上面有好多的针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用的是什么技巧。
1: 像这个虎的眼睛它凸出来，我就上面绣的是那个鱼纹针，然后把它就是用的青阳香包拢绣的处处针，把它抽出来，然后它才能凸出来。
0: 好的，谢谢老师。那现在啊，像这样造型独特、配色质朴的香包，不仅受到了国内消费者的喜爱，也受到了更多外国消费者的青睐。青阳市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过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扩大产量，目前当地100多家香包企业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香包制作。
2: 在广东佛山蝶轿一年一度的龙船赛火热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蝶轿龙船赛在9曲18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驰，以惊险的龙船漂移而著称。现在我们就跟随镜头去感受一下精彩的水上漂移。
3: 我现在就在蝶轿东胜 S 湾龙船漂移赛的现场，可以看到迎面这条船队正加速冲入弯中，整条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稍有不慎就会撞在石壁上，这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挂壁漂。这里是 S 湾的第一个弯道，而整条赛道是一股转三弯，就是说从入弯开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其实不只是 S 湾，整个蝶轿的河网本来就是9曲18弯，河道最窄的地方只有3米左右，那在这么蜿蜒又狭窄的天然水道里，25米长的龙船要竞速，还要急转弯，甚至急刹车，难度可想而知。这个船队已经完成了折返，再往回滑，马上它就会又一次经过我身旁的这个位置。它来了，我们看一下，哎，返程的走线同样是险而不乱，船尾贴着石壁一掠而过，真是太精彩了。全长是600多米，一来一回总共要转过6个急弯，从鼓手爬载到舵手，全船人必须配合的严丝合缝，差半点都可能功亏一篑。今天站在岸边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字，震撼。鼓声像雨点一样的密集，震得人耳边是嗡嗡作响，而整条船呢也像是贴着水面在往前飞一样。刚才这条船过去的时候啊，水花直接溅到了我的身上，身边呢两岸的观众也早就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每一条船过弯的时候，大家都在攥着劲儿的在呐喊，尤其是船尾擦着岸边过去的一刻，全场都是惊呼，十分的紧张刺激。那和开阔水面的单纯速度比拼不同呢，这里更是在比胆量、比技术，也比全队的默契。这就是蝶轿龙船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镜头。在蝶轿，龙船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拼搏精神。端午来蝶轿看龙船，看的就是这股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精气神儿。
4: 在泸沽湖云南丽江一侧，一场充满摩梭风情的猪槽船竞渡赛火热开赛，当地群众与游客泛舟湖上，以传统竞渡的方式过端午。
5: 碧波荡漾的泸沽湖上，沿岸村民组成的21支船队逐浪竞渡，选手们随着节奏挥桨发力，一条条猪槽船劈波前行，澄澈的湖面浪花翻飞，现场观众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欢快的节日氛围弥漫着整个湖畔。
6: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猪槽船的比赛，了解到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5: 据了解，猪槽船因形似喂猪的木槽而得名，曾是摩梭人捕鱼、横渡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承载着深厚的生产生活记忆。
7: 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希望通过端午节这样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们的猪槽船，认识我们的泸沽湖。

0: 土，认识我们的摩梭人，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
1: 端午假期第一天，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吸引了大量游客观赛，节日氛围掀起高潮。龙舟赛事为何能突破地域局限，成为端午文旅消费的热门场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赛龙舟啊，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其实跳出了一个我们传统的江南水乡、岭南水道的这个地域的限制，它已经成为我们端午文旅消费的一个核心的场景。它一方面连着我们千年的文化的一个文脉，同时也联动着我们促进这个老百姓消费的新需求，成为拉动我们节日消费、激发文旅消费的一个动能的一个流量的引擎。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的这个基因因素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地域文化限制，也构筑了我们全民一个叫共情消费的基础。我们知道赛龙舟传统啊是既是屈原的，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承载了我们的家国情怀、我们的集体精神，甚至我们祈福纳祥的这么一个精神内核。第二个，我们从这个赛事形式来看，南方刚刚讲的这个蝶轿的一个漂移，到我们西南的我们夜赛龙舟，到我们北方的湖面的平面的竞速，各种各样的比赛形式，它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多元的观赏体。第三个，我们像赛龙舟作为文化来说，跟我们一些小众的传统地方民俗也不一样，它是我们全国国人他都共同认可的一个端午的一个文化符号。观众他的观赛也好，参赛的意愿都非常强，他天然具备了一个跨区域的引流能力。我们叫赛事叫全生态一个跨业态融合的模式，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就是一地赛事全域征收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在看赛事过程中观赛包括食宿啊、市集啊、文创啊、演学，它是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消费链条。其实还有看一个就是数字媒体的因素拉近我们一个时空的距离，因为文量流量，比如说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刷很多都能看到，从网上云端就能感受到这个赛龙舟的一个氛围。
3: 除了精彩纷呈的龙舟竞渡赛事，各地还涌现出很多龙舟家的融合发展模式，比如龙舟联赛联动乡村休闲、非遗、研学、文创等等。那么这种跨界融合模式能够为端午文旅市场带来怎样的新的消费动能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我觉得龙舟家呢，还是要实现从节日限定能不能变成全年长红。因为过去呢，端午节的这种消费，文旅消费有一个痛点，就是节日半日游，看完比赛大家就走了，消费呢停留在蜻蜓点水的阶段。那现在龙舟家的模式，就是要把原来的短板，现在变成新的增长级。我们用跨界融合，把单一赛事变成全链条的消费。这个过程当中，我比较关注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消费场景要实现时空的扩容。龙舟家，比如说龙舟家乡村休闲，上午看比赛，下午呢去采摘，晚上住民宿，这样就把原来的几个小时的消费拉长到一两天。那龙舟家非遗，把香囊制作呀、艾草的文创等等也搬进赛场的市集，那原本几十块钱的门票的这种收入，可能就变成了几百块钱的非遗大礼包。那么消费也从看台一小时变成场外的一两天，这样的整个消费量就上来了。第二个变化就是产业链横向要破圈，比如说这个龙舟加研学，那现在呢让孩子有机会走上水上体育课，这样呢不仅增强一些身体素质，懂得一些体育知识，同时呢像类似桨板的教学、龙舟的文化的讲座等等，可以让家长和孩子来了以后呢都能有所收获。第三个变化，区域品牌要实现差异化突围。那各地南方有水的地方都在做龙舟，你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你的独门绝技、独门招牌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有很多优秀的尝试，像广东佛山的蝶轿，它是绑定了岭南建筑，在这里可以感受龙舟水乡。喜欢运动、喜欢建筑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所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一艘船赴一座城，那带动周边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整个链条就很自然地串起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提醒，融合不是乱炖，不是说为了流量而来应聘这种非遗啊，或者生造研学，这样只会损害当地的文旅的公信力。我觉得龙舟家龙舟的魂一定要在，不要舍本逐末，而家呢又要实现这种内容的互补，才能够让龙舟家从一阵风现在变成四季火，也把龙舟文旅从节日限定变成全年长红。
3: 今年的端午档新片云集，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来看我们的观察报道。
5: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评

0: 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1: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若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偏执。雷猴。
0: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友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0: 那如果说前两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在全球上映，投入产出比能为电影行业带来哪些重要启示？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4: 公开信息显示，给阿嬷的情书的制作及出品方共4家公司，除北京大麦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外，其余3家均不属于影视行业头部机构。
5: 给阿嬷的情书绝大部分的拍摄制作资金都来自于广东本土，项目初期是导演蓝鸿春找到投资人面谈，讲述我们这个故事，靠故事本身打动投资人，建立了我们和投资人间的信任，这也赋予了我们很大的创作自由度。从演员的选取、剧组的搭建、创作周期的安排，我们都是从内容出发，出好内容是我们最核心且可以说是唯一的考量。
4: 不同于影视基金，行业头部机构对项目商业回报有着严苛要求，本土在地民间资本投资门槛更低，盈利考核更为宽松，能够给予主创充足创作空间。业内将这类资本视作适配中小成本影片的良性投资资本。
6: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就是资本他去投电影项目，是希望把资本投向那种确定性更强的项目元素。我们要有流量明星，我们要头部 IP， 我们要加大的时效。我说给阿嬷的情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这种票房逆袭，就是给了资本一个警示。过去的那种短期的数据驱动型的投资逻辑，是不是要迭代升级成现在的这种长期的价值主义的投资逻辑？
4: 除了本土民间资本提供资金支撑外，广东省相关主管部门同步配套影视人才扶持、外景协拍、专项产业资金等多重政策，进一步为本地电影降低了制作成本，对冲项目风险。这种地域资本叠加地方政策引导的组合模式，也为市场中小成本影片拓展了一种新的投融资思路。
7: 我们潮汕的电影人呢，其实一直都有在交流，一直都在互动，很多商会啊，包括政府机构啊，都在帮忙推这个事情。通过阿嬷这部电影呢，给我获得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觉得潮汕电影可以一直做下去。
4: 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依托优质内容，吸纳本土资本，借力地方政策的模式，带有鲜明地域属性，不具备直接复制的通用条件，但折射出影视行业投融资的调整方向。随着市场对内容质量关注度持续提升，弱化流量溢价、兼顾文化价值与合理收益的投融资方式或将成为中小成本影片的重要发展方向，推动影视行业投资生态更趋多元和均衡。
3: 在《给阿嬷的情书》制作投资中，来自民间的投资不容忽视，其中一位投资人也是片中的一个角色，布行老板娘。而他的加入初衷并不是为盈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4: 卢敏敏是潮汕地区的一位带货主播，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饰演布行老板娘，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她还有个身份，就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之一。
8: 网络一直在传说你把你全部的身家都投进去，
9: 现金吧，可以说现金吧，真的
8: 现金全部。
9: 做生意就是有点现金，你就真的就有点现金了。

0: 时是有大约多少头？
1: 就差不多百来万呢。
2: 卢敏敏告诉记者，她与蓝鸿春导演的交情始于上一部电影的合作。当时她正处于生活困境中，蓝导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撑，帮她找回了自信。所以当得知蓝导的新片面临融资困难时，她决定伸出援手。
0: 当时有评估吗？
1: 我就觉得看不得他这样，看不得。当初是他给我打开了一个路，现在他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帮。然后他就说不行了，这个东西他是会亏的。我说能够去帮你的，我就不会去想着说我能不能挣到钱了。你赶紧的把你的梦圆了。
0: 所以当时投了也没想有这么高的回报。
1: 没有啊，
3: 我主要是投人。
2: 记者了解到，在无特殊分账条款的理想模型下，以目前18亿元左右的电影票房收入测算，卢敏敏的这笔投资税前回报率可达几十倍。采访期间，卢敏敏和记者一同来到给阿嬷的情书揭阳侨运风物展，一幕幕侨胞史料老物件让他说出了深埋心底的乡土情怀，这也是他坚定助力影片拍摄的深层缘由。
1: 老华侨，他们每一次我们有什么好的事情，建桥啊、修路啊，他们都是会来赞助啊，会来捐钱。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之后，他们好苦，但是一有什么事情都想要想到了身边的人。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潮汕子女就是这样子。
4: 我们来关注天气。从18号晚上到19号早上，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强降雨造成当地部分路段严重积涝。梁恩记者昨天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武昌火车站的进站的架空层。那么经过今天上午多个部门的联合的排水抢险呢，大家可以看啊，现在我所在这个地面上啊，这个积水已经基本上是退去了。那么还有极少部分有积水，现在工作人员呢也正在逐一的进行清理。那么此刻我们还能够再看到啊，在这个楼梯的旁边啊，还有预备的蓝色的渡板也在那里准备着。针对强降雨导致的积水呢，今天上午武昌的火车站站前半，武昌城管局三方是集结了80多名工作人员联合的排字。虽然说现在降雨是暂停了，但是本轮的降水呢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因此像这样的应急物资和人员也都在备勤的状态。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雨情叠加客流高峰的双重考验，武昌火车站是提前通过预售数据研判客流的走势，落实一日一图的动态运力调配。目前据车站介绍啊，受天气影响的晚点的11趟列车现在已经逐步恢复了正点运行。现在呢，整个车站的客流、进出站的通道是基本畅通，整体的运行也是相对的平稳有序。据气象部门的介绍，从昨天开始，武汉市正式入梅。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呢，18号的6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武汉全市360个自动气象站当中啊，大暴雨是达到了134个站，暴雨是143个站，单点的最大雨量是超过了190毫米。我所在的武昌区，短时的雨强是突破了74.6毫米，雨势非常的急，来水量也大，这样也就导致了武汉城区多处的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区域是一度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水。目前从武汉市交警得到的消息呢，市内的积水路段现在已经陆续的恢复正常通行。针对本轮的入梅首场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结合现在端午包括马上要来到的武汉中考这些关键的时段保障需求，武汉市已经从昨天晚上的9点启动了全市的防汛排涝4级应急响应，到了今天早上8点更是进一步的升级了城市排涝应急处置力度，紧盯向城市的一级水点、中小河道、水库堰塘，包括山区景点、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本轮强降雨将持续到23号，武汉各部门也将持续的紧盯雨情、水情的变化。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4: 19号凌晨，安徽滁州定远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涝。
6: 在定远县曲阳南路，强降雨造成道路积水严重，不少车辆涉水后熄火抛锚，交管部门迅速疏导过往车辆，对积水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7: 往左拐，往左拐，对，这边有水不能走。
6: 在定远县绿园路，由于地势低洼，每逢暴雨便容易出现内涝，周边企业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参与防汛。
8: 我们每次都有这个应急的这个装备都在办公室，我们知道没车有帮水大了，我们就办公室就带过来应急。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今后几天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马上请出天气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早上好，文君。
1: 白眼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天的天气关键词是强和高，我们先来看强。由于副带高压北上控制江南、华南多地，今后几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会持续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南方降水范围依然广泛，强降雨区域主要分布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湖北的东南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云南的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遭遇到特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明天，贵州的东北部到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依然会遭遇到大暴雨。一些地方下雨的同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如果有朋友假期安排了自驾旅行前往上述地区，最好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和路况信息，根据天气情况调整出行计划，多多注意安全。持续的强降雨冲刷下，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多地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建议在这一带游玩的朋友们注意远离山区峡谷、河道漂流，也不建议盘山公路自驾，可以选择室内博物馆或者城市商圈逛吃更惬意安全。再来说一说高，副热带高压北台掌控华南等地，蒸桑拿模式再次开启，高温逐渐的发展。明天海南、广东、福建等地高温范围广，像是福州、广州和海口，今后五天高温都会达到4到5天，最低气温也会在27度左右，气温高湿度大，属于那种早上出门一身汗，晚上回家汗一身的全天蒸桑拿模式，假期游玩要注意防暑了。另外呢，需要提醒广东的小伙伴，虽然说副高北台广东的雨整体减弱了，但是对流降雨还是可能会突然冒头，外出最好随身带伞以备不时之需。在北方，今后几天华北和东北的朋友们外出最好也是伞不离身，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的西部、华北的南部、黄淮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局地最大风力会达到11级以上。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不过呢，和长江中下游等地持续的强降雨不同，这带虽然说短时间雨强可能会比较大，但是雨水来去匆匆，所以遇到暴雨要注意防范，可以先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2: 昨天是端午假期首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4420万辆次。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端午假期里，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亲子出行时，扶老携幼如何便利乘车呢？接下来，记者带您了解。
3: 假期出行，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比较大，偶尔还有家中长辈一起出行。一大家子再加上多人份行李，出行体验难免有些不太轻松。这时候，铁路部门的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就派上大用场了。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专属领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包袱，完全免费，无门槛。
4: 线上预约其实很便捷的，您可以打开12306，填写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打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您提交预约。线下我们也有很多相应的服务，您呢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登记。我们车站呢有常备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施，我们工作人员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
3: 对了，还想提醒各位，儿童购票为半价，未满6岁且不单独占座的儿童是免票的。具体规则还请各位。